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各位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贝加尔海豹幼崽，
4: 这可真是太神奇了，帕尼。我习惯了在公海上航行，但驾驶舰艇穿过结冰的湖面可不是每天都有。
5: 贝加尔湖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呱唧，其他的湖泊结冰后看上去脏脏的，然而这里的冰几乎是透明的，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4: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看到它的底部，湖中的宝库就建在那个地方。
5: 啊，你说宝库？
4: 没错，我听说在这些水域之下有一个宝库，在那个地方泥土可以变成钻石。问题是它被一个叫做贝加尔湖野兽的可怕怪物守卫着。
5: 贝加尔湖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深的湖泊之一，但是我从没听说过有宝库或有野兽潜伏在。小心，
4: 抓紧，做完了。我故意这么做的。
5: 这里的冰面怎么可能会裂开呢？天气这么冷，冰层应该足够厚，都可以开车过去了。嗯，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是海豹的叫声吗？
6: 来人呐，妈妈，有人吗？救救我！
4: 嗨，伙计，我是呱唧，这位是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帮助大家是我们的职责。
6: 我是贝加尔海豹，我叫库本。
4: 贝加尔海豹？
5: 贝加尔海豹是生活在贝加尔湖的海豹，事实上他们是唯一生活在淡水中的海豹。
6: 我还没有去淡水中生活，因为我不会游泳，而我所在的浮冰正在融化。
4: 我还从没听说过海豹不会游泳的。
6: 我只是现在还不会，我还不够强壮，所以妈妈才会让我待在这块浮冰上，而她自己去找吃的了。但现在我就快没有容身的地方了。
5: 你妈妈离开多长时间了？
6: 也就几个星期吧。
4: 几个星期？
6: 是啊，所有的贝加尔海豹妈妈都要花几周时间觅食，但是只要我在冰面上就很安全，不用担心海岸上的东西会伤害我。只不过现在我不再安全了。
4: 我们来帮你，小家伙。
6: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5: 你在这里会很安全，
4: 待在融化的冰上等妈妈回来可不安全。不过你不用担心，库本，我们会帮你找到她的。
5: 但是想要在巨大的湖中找到一只贝加尔海豹幼崽的妈妈，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呱唧和帕尼请汇报情况。
4: 达西西，这是库本，他是一只贝加尔海豹幼崽，正在浮冰上等待外出觅食的妈妈回来，但是他的冰块融化了。
7: 我们想帮忙找到他的妈妈，可贝加尔湖实在是太

0: 到了，
1: 确实是帕尼。从我的地图上看，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水量第二多的湖泊。
2: 库本怎么没有跟着他的妈妈一起去觅食呢？
0: 这个小家伙暂时还不够强壮，没法游泳。
2: 哦，你好，库本，我是哈拉卡。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可做了。
3: 请问什么是生物教练？
4: 生物教练是来帮助你自食其力的，通过让你进行一系列锻炼，从而获得游泳时所需要的力量以及信心。我们就从这个动作开始练起吧，我称它为骑流。
2: 跟着我做，上一二，下一二，
3: 看起来很好玩。一二上，一二下，一二。
5: 我们周围的冰全都裂开了，我们必须得下潜了。
1: 明白，你们在水下会更安全，而且可以在那里寻找库本的妈妈。哈拉卡和我会驾驶飞鱼艇去帮你们。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做好了，伙计们，水流实在太汹涌了。
6: 不只是汹涌，还很温暖，这下面一定有海底热泉。怪不得冰会融化呢，海底热泉会从地球深处释放出热水，而这些热水同时也会激起非常强劲的水流。
5: 我的老天爷呀，是贝加尔湖野兽。
7: 我们才不是野兽，我们是海绵。
6: 好神奇，我不知道海绵竟然可以生活在淡水中。
2: 那是因为我们并不是普通的海绵，我们可是贝加尔湖特有的淡水海绵。
8: 我们分布在这整个湖水里，所以这里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知道。
3: 你们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吗？
7: 这个我不知道。你见过她妈妈吗？
2: 我没见过。
9: 你呢？
10: 你见过她吗？
11: 我没见过。
12: 你见过吗？
13: 你呢？你见过吗？
14: 我没见过。
15: 没有，
16: 我也没见过。
17: 我也没见过。
18: 我们把这个消息在这个湖里传开了。
3: 谢谢你。
18: 她说了谢谢你。
19: 她说谢谢你。
20: 她说了谢谢你。
21: 她说谢谢你。
22: 她说谢谢你。
6: 我想我知道为什么贝加尔湖的湖水会这么清澈了。海水透过海绵的时候，海绵会过滤和清洁海水，所以这些贝加尔湖海绵一定是过滤了这里的淡水，让它变得更加清澈。
18: 哎，说得很对，没错，
6: 在贝加尔湖的底部确实是存在一个宝库，一个巨大的有生命的过滤系统。它可能不会把泥土变成钻石，但它确实能把水变得非常清澈。快看，
5: 我的老天爷呀，是贝加尔湖野兽。
6: 那只是一群贝加尔海豹。
3: 嗨，你们有谁见过我妈妈吗？
23: 没见过，不过我们要去海边，我们很多同伴都在那里，说不定她也在。跟我们来吧。
4: 嗨，帕尼，小游泳运动员训练得怎么样了？
3: 我觉得我把骑溜这个动作练得很好了，哈拉卡。
4: 非常好，现在你要开始练习这个新动作了，就是海豹起坐、起身、停留、仰卧。起身、停留、仰卧，做得非常好，库本。
3: 我看不出来这个动作和游泳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很喜欢进行锻炼。起身、停留、仰卧，起身、停留、仰卧。
1: 帕尼和呱唧就是在这里找到库本的。我看到那里有一只贝加尔海豹，
2: 说不定是库本的妈妈。
24: 库本，库本，你在哪里？这里有爪印，库本是落入水中了吗？可他还不会游泳。
2: 哦，糟了！
3: 我到处找都找不到我的妈妈。
4: 帕尼，我们发现库本的妈妈了，但我们还没来得及跟她说话，她就潜入水里了。
3: 糟了，这下我们怎么找到她呢？
4: 不用担心，我们会找到你妈妈的。在那之前，我这里还有一个动作需要你来练习。那就是摆尾，上一二，下一二，上
3: 上一
4: 二，
3: 下
4: 一二，
3: 上一二，下一二。对不起，看来我需要去空间更大的地方练习这个动作。
5: 在岸上有足够大的空间，而且还有很多同伴可以一起练习。
6: 这里有这么多贝加尔海豹，应该很安全，但保险起见，我会陪着你。
5: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继续去寻找你的妈妈。
3: 太好了，我会继续在这里练习这些动作，真的很好玩。上一二，下一二。发生什么事了？
6: 有一头熊。
0: 呱唧，有一头熊朝我们这边走来了，我们需要你到岸边来。
5: 我这就过去，伙计。

0: 你能行的，库本，快点，呱唧！
1: 我在往回赶了，伙计，那有很多贝加尔海豹挡着路。哦，
2: 岸上的岩石太多了，没办法降落。
3: 那就尽量靠近库本，让他能听到我说话。
4: 哦，一只不会游泳的贝加尔海豹，这不就是专门给我准备的美餐吗？
0: 要不来吃点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不吃也行。
2: 库本，下水！
5: 可是我根本不会游泳。
6: 库本，你在哪里？什么？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3: 我教你练习的那三个动作，你都学会了，对吧，库本？
5: 是的。
3: 连起来，那就是你游泳时需要用到的所有动作。
6: 库本，我找到你了。库本，你不会游泳。
3: 帕尼，抓紧了，我拉你上来。
5: 动作急流，海豹起坐，摆尾。动作急流，海豹起坐，摆尾。
6: 等等，你会游泳了？既然这样的话，游吧，库本，游吧。
1: 他学会游泳了，
4: 到嘴的食物都游走了。哦，看呐，一块饼干。哈哈，
6: 库本，你是怎么学会游泳的？
5: 新朋友们帮我学会的，尤其是我的生物教练哈拉卡。
3: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库本。
7: 不好意思，请问你是库本的妈妈吗？
1: 等一下，谁在说话？
6: 哦，是的，我作为这位湖中新游泳健将的妈妈感到非常的自豪。
7: 哦，真好！嘿，他们找到他了，
8: 找到他了，
3: 找到他了，
9: 找到他了，
10: 找到他了，找
11: 到他了，得传一阵子了。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5: 达西西报告，贝加尔湖。

0: 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
2: 哎，咋了？
3: 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4: 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俺就在这坐着。
5: 没见过这样，七百多亩地的财主，气多成这样。
6: 俺娘说了，过年不逼债，福报满家门。
1: 你娘还说了呢，让你给俺养老送终。
7: 爹，那个老不要脸的还要取银子啊？
8: 谁拿走的？不要脸的！
7: 要么你今晚打死了，要么你放俺走。
8: 你走吧。
4: 又回娘家了啊？俺儿子当你家鸡脖盆了，没钱吹到追究。
7: 不行，
8: 可不敢动口。
4: 俺给，俺给，俺给。
7: 哪来的？
1: 那娘一看就是。
7: 咋的？
1: 一看啊，老漂亮了。
7: 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今晚换回了游击？
1: 到时候真收拾你！
8: 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们啊！
4: 你先吃包啊。
2: 咋回事？师傅，咋躺俺炕上了？
9: 俺们之前洗脸刷牙。
10: 这什么毛病啊？
8: 拿那个盐刷牙。
9: 俺想洗个澡。
11: 完了，这缸废了。
7: 着火了！
2: 我上，我进去。
11: 造孽！
12: 哎呀，我的个天
11: 儿啊！还闹他干什么呀？
9: 这牛啊，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10: 俺不要。
2: 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
11: 俺要。
7: 毁了。没在玻璃呢，
8: 扎透了还还不回去了
9: 吗？那就吃了呗。
7: 爹，
1: 哎，你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1: 呸！这个宁老抠，
10: 咱家要有好事了，你帮大脚劈个去。
8: 就你这点臭钱，连个零头都买不起。
11: 呸！呸！就是个宁老抠。
8: 俺看你真是穷疯了。
6: 爹，
10: 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嘴上过瘾了，那十五亩地
1: 没了呀。
11: 既然嫁给俺们老夫家了，你赶紧回家拿地去。
7: 那地俺不要。
8: 苍天哪，
11: 倒了血霉了呀。以后让他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6: 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2: 爹，您说破大天也没用，那地要不要得看舅舅。您要是再贴那十五亩地，俺就带着舅舅闯关东，以后就不回来了。
11: 这小子翻脸了，你怎么不走西口啊？你怎么不下南洋啊？
7: 哎呦，俺这命咋这苦呢？
13: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俺为啥要主动用爹？
14: 老大，您得支持俺呐。俺现在做的事啊，要反剥削、反压迫，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3: 谁是大山？俺不是。
7: 孔你读心学，咋供出个这嘛？俺、
11: 啊、必须要用的。
8: 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
15: 让那些老财主们以后不能欺负俺们出地户。
11: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2: 强强。不把粮食放下，
16: 快点快点，
2: 俺们全部退，
8: 咱们只有起来反抗。
9: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6: 小马，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2: 爹是个老亲家，
11: 不是？俺、啊、没这个亲家。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别再老说他了，他心里也不好受。他有什么不好受的？他为什么不好受？他天天去找老丁，老丁又不愿意，他能好受吗？
1: 他不好受活该。哼，谁让他拿那热脸就贴人家冷屁股呢？
0: 你这说的什么话啊？有你这么说你妹妹吗？
1: 哎呀，干什么呀？干什么？你还真拧啊！
0: 当然真拧了，
1: 不然你记不住，不长记性。哎呀，行行行行行，我呀以后不说他了。
0: 哎，都让你说，行了吧？那你说怎么办？首先，不能让他再去老丁那儿了。别人说闲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对他也不好，你说是吧？越陷越深，以后怎么收场啊？
1: 嗯，你说的对，说的对。那现在怎么收场啊？
0: 给他介绍个对象吧，赶紧嫁了，免得闹出笑话来。
1: 闹什么笑话啊？
0: 闹他愿意要人家，人家不愿意要他的笑话。
1: 哦，老丁不愿意要他，他就是想要，老子还不干呢。
0: 行了，你别在这儿给你的嘴过年了。切，哎，你知道老卢吗？
1: 知道啊，就是你第一次上岛的时候，我训你那个家伙吗？
0: 你记性还挺好的，我都不记得了，你还记着？
1: 那训我老婆的人，我能轻易忘了吗？
0: 哎呦，哎呀呀，哎呀，行了行了，说正事儿。小飞，做饭。
1: 老卢头有个弟弟，啊，在
0: 远洋队打鱼，是个大富，人挺好的。啊，怎么了？他上个月死了老婆，老婆是病死的。 现在正张罗着找人呢。你什么意思？你说我什么意思啊？那大富，人挺好的，长得也不错，家里条件也不错，有三个孩子，孩子也挺懂事儿的，还挺有钱的。
1: 他有钱，那就能够怎么着了啊？有屁用啊！那有钱，他就能娶我妹妹？
0: 你妹妹是什么？黄花大姑娘。
1: 她不是黄花大姑娘，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吗？
0: 渔民怎么了？渔民跟农民不是一样啊？那德华要是在老家，不也得嫁个农民？
1: 哎哎，这德华是在老家吗？他已经出来10多年了啊。这德华到咱们家这么长时间了，他没有辛劳也有苦劳啊。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打发了呢？啊，你找一个渔民你就把人给打发了，亏你还说得出口。
0: 那他总得嫁人吧？哎，他不可能一辈子跟咱们过吧？你看他现在这年龄，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好不容易来个老丁，知根知底儿，条件也不错。可人家老丁不愿意啊！你能拿着枪逼着他娶你妹妹吗？
1: 哼，我拿着枪逼着他娶德华，他就是想娶。老子还拿着枪不让呢。
0: 行了行了，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吧，老卢头的弟弟到底行不行？
1: 哎，
0: 你要说行，我就找人去提提。
1: 不行，我妹妹就。

0: 就是一辈子不嫁人，她也不能够嫁给一个渔民。那农民行吗？
1: 也不行。
0: 那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啊？她要嫁，怎么也得嫁给一个吃商品粮的呀。哼，你条件还真不低呀。行，那就等着吧，等着吃商品粮的人死老婆吧。
1: 你说什么呢？
0: 本来就是嘛。

0: 你坏话，说你什么坏话呀？
1: 呀，你快端你的饭，你管那么多干嘛？
0: 哦，
2: 爸妈吃饭了，你们干嘛呢？还插着门？
3: 啊，来了。
0: 妈，你跟我爸刚才是不是在屋里说我姑坏话呢？
1: 谁说的？谁那么胡说八道？
0: 我姑说的。我姑是胡说八道吗？
3: 谁污蔑我们，谁就是胡说八道。
4: 哼哼哼！打我干嘛呀？
3: 叫你哼。
4: 他们也哼了，为什么不打他们？
3: 他们是女的，不打女的。
1: 盆子里的肉又少了，我可警告你们啊！肉可没炒熟，吃了要死人的。
4: 你警告谁啊？
1: 我又没警告你啊，我警告孩子们。
4: 我知道肉是谁偷的。
3: 谁偷的？
4: 我不当叛徒，我不告你。
3: 原来是你小子是吧？
1: 是狗偷的。我偷我是狗。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占地方。
0: 妈，我帮你占地儿。姑姑，我给你占地儿。
3: 怎么没人给我占呢？
0: 你是司令，不用占地儿。
3: 哼。
5: 加油！
6: 佳宁，你小子差点掉下来了。
5: 加油！
7: 就这点，
0: 就这点，
7: 这就行。坐这儿。
5: 这儿有人。
4: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儿。
8: 这家是你们开的。
4: 我都画圈了。
8: 我不管。
4: 哥，哥，他们占咱们地儿。
9: 你起开吧。
1: 这可是我们先。哥，
9: 走。
1: 哥。
0: 要求是。
10: 雷主任，我是个老实人，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

0: 睡了。
1: 嗯，小心点。
2: 哎，太困了，
0: 困了回家睡，别在这睡。
2: 我不是看电影了吗？不看吃亏了怎么办？
3: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
4: 不见鬼！
3: 原来
4: 不拉弦，
3: 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
5: 哪个？
3: 他很年轻。
6: 哥，
3: 我们曾经
6: 用这种雷
3: 专门
6: 踹了我一脚就走了。
5: 他们去哪儿了？
6: 可能回家了。
5: 走，

0: 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
1: 雅宁，
2: 那醒醒！哎呦，你看你流了你妈一裤子哈喇子，
3: 这俩都睡
1: 着了，回家睡啊，
2: 都睡着了，
1: 干长了，
2: 走了走了走了，姐，走了，回家了，走，
4: 走，走，
2: 走了走了，回家了。

0: 铁胃啊，生肉也敢吃？
1: 我不是给自己吃，我是给反帝吃。
0: 哦，我说谁的胃这么好呢？原来是狗的胃啊。
2: 妈，我以后不吃肉了，我把我的肉都省给反帝和王修吃，行吗？
0: 你不吃可以，反正肉也不够吃，别人都抢着吃呢，正好省给别人吃。
2: 我不省给别人吃，我省给狗吃。
0: 你跟狗就这么亲啊？比跟你爹、你娘、你姑姑、你弟弟妹妹都要亲。
2: 妈，这是最后一次吧？
0: 不行，刮台风，好久没来船了，家里肉都不够吃了，人都吃不上肉，还给狗吃。
2: 妈，我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只是第一次求你，也是最后一次求你。谢谢妈。
3: 来，反帝过来，上去。来，过来坐这儿。
0: 坐。
3: 来，哥，好书拿来了。
4: 昨天你和你哥欺负魏民，占我们的座，你们今天得给魏民道歉。
5: 你们是人肉狗食，想让我道歉？开门，小心我哥连人带狗把你一块收拾了。
3: 老弟，
5: 是。
4: 有本事别跑啊！
5: 小米东，你不是人，你不能好死。
4: 又不是我放狗吓你，
3: 骂我干嘛呀？
5: 没有一点的声音，跟哪敢呀？
3: 老弟，
5: 上。

0: 妈，
1: 上哪去啊？拿的什么？拿出来。哼，你长得挺……

0: 你别管，
1: 这孩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这一天不打架都难受。
0: 我去看看去啊！
1: 去吧。
0: 跑什么？你干嘛去？
1: 你别管。
0: 这，你来了，大姐，
1: 别说，让进哪儿了？
0: 你那边，奶奶姐，他们干嘛去啊？哎呀，我二哥逼得破了，大哥报仇去了呗。这找谁报仇去了？
1: 找侯正南的哥侯正北。
0: 你给我过来，侯正南是谁？侯正北又是谁？侯正南让侯正北他弟，侯正北是侯正南的哥。
1: 过来，就是侯营长，侯营长大坑到的时候牺牲了，那留下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皮。哎呀，坏了，他把成天嘱咐他们不准跟烈叔的孩子打架，要让着他们，你说这跑去跟人打架去了，这回来还不得挨揍啊？行了，我去看看去啊！
0: 打完了，
1: 没事，你全什么？不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的。再说了，还没死人的，就受了点伤。
2: 就是，他们比我们伤的重多了，后城北的大门牙都被打掉了，跟那地一样，成了门牙佬。
1: 你们把人家门牙给打掉了？
2: 啊！哎呀，
1: 你们闯祸了，看你爸晚上怎么收拾你呢？
2: 他们还把我鼻子打流血了呢。还有我哥的腿，让他们给踢破了，流了好多血。
1: 腿踢破了！哎呀，你看看，赶快回家回家，抹点药去！你快快快快！一个个的不省心的，有没有？是把我们家孩子打的。
3: 对不起啊，大嫂，这是我们不对，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对不起啊，对不起。
4: 妈，你别跟他们道歉，是他们先打军政的。
3: 你给我闭嘴！对不起啊，妈。
1: 好，我把我们家孩子。
5: 行，
3: 是是是。
5: 怎么了这是？
3: 对不起啊，
6: 江叔叔，打起来了。
7: 江叔叔，你家江伟国跟人家打架了，把门牙都打掉了，衣服也撕破了，他妈到你家告状来了。
5: 奶奶的，又给老子惹祸了。
3: 我们回去好好教育他。
5: 来，让让，
4: 知道。

0: 嘴，听到没有？
1: 来，
0: 我们不好，我们不好。要不我带他去卫生所上药吧？啊？
2: 看看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了，看看。
0: 对不起啊，大嫂，我们一定好好教育他哈。
2: 坏了，这个男你是躲不过去了。
3: 躲不过去就躲不过去，他也不能打死我。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1: 开门。
2: 走。你干什么劲？找死啊你！
3: 反正都要挨打，早打完早完事儿。
2: 你。魏国，快给你办这个错！哎呀，
1: 魏刀，把金毛掸子给我拿来。聋了，去拿来。
2: 他知道错了，他知道错，刚才他在屋里都认错了。
1: 你给我出去！
2: 他爸，
1: 出去！我治不了你喽！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你都当耳旁风了。我再三再四的跟你说，他们的爸爸没了，他们的爸爸光荣牺牲了，你们是要保护他，要爱护他，你是怎么保护他，怎么爱护他的？嗯，说，你打人的钥匙跑哪儿去了？啊，现在凶了。我告诉你，完了！
3: 爸，你打我吧，你快点打我吧！
1: 哎，你个小兔崽子，你还命里救我来了你！揍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哎呀，这个嘴硬！这嘴硬！打死你！哎呀，打死你！
4: 真打
5: 了！哎呀妈，
4: 真打
5: 了！大嫂，走开，都给我滚！快点！
6: 看你还不行啊！去我！
5: 走！
6: 哎，干什么？
5: 快点，给我走！赶紧给我走！
6: 干嘛啊？哎，我们就不走。
0: 对，
5: 不走，
0: 我们就你能怎么办？
6: 对，就是不走。
5: 走不走？
6: 加油！
5: 走不走？
6: 加油！
7: 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啊！
5: 哼！
7: 哎，蒋亚飞，代我向你哥问好，说他是好样的，我向他致敬。
5: 呸！用你致敬！
7: 哎，你怎么听不懂好赖话呀？你傻了你？
5: 你才傻呢！你是个大傻子！
1: 我认不认错？哎，我认不认错？
2: 魏国。
1: 认不认错？
2: 错！快起来！哎
0: 呀，就算了，打打就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下次不敢了。
1: 是知道错了吗？啊，是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你看这是认错的样吗？
2: 哎呀，孩子打架，大人掺和啥？那俩孩子又不是没打咱孩子，你看咱孩子一个腿破了，一个鼻子破了。
1: 你给我闭嘴！我管教孩子，你少插嘴。
2: 你管教孩子我不管，但你这么打孩子可不行，打坏了怎么办呢？
1: 这是我的孩子。我打坏了不由你管，
2: 谁的孩子打坏都不行。
0: 行了，就打到这儿吧。啊，算了，快走吧。
1: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给老子记清楚了，猎鼠的孩子一个指头不能碰，碰一次我打你一次。说还是轻的，胆敢有下一次，你看老子剥了你的皮，我打断你腿，记住没有？
2: 快说话呀，说记住了。哎，魏国，快说清楚了！
3: 爸，我记住了。

0: 他说他不饿，他不吃。
1: 我也不饿呢，中午就没吃。
2: 不用管他，两顿不吃饿不死。

哥，你饿不饿？你肯定饿了，用不用我给你整点吃的来？

0: 哥，我给你握了荷包蛋，赶快起来吃吧。我还往里头滴了好多香油呢。
1: 哥，你闻闻，
0: 放下吧。你赶紧吃着吃。你想撑死我呀？哥，你可得多吃点，我都2顿没吃饭了。
1: 你以为我是猪啊？能吃这么多？
0: 能吃多少算多少。你是不是想吃啊？ 等你吃不了了我再吃。我肯定吃不了。那就尽量多吃。我还用你说？用你知道？是。不用不用。1个，2个，3个，4个，5个。
1: 哥，你可千万别吃撑了，吃太多睡觉不好。怎么不好？
0: 消化不好。
1: 你去给我弄点香蜜片。听没听见？
0: 我去去去。去

0: 项目片呗。
1: 哎，起来，
2: 给我揉揉肚子。
1: 起来。快点，快点。
2: 哪儿不舒服？
0: 肚子，揉揉。哎，你轻点儿。
3: 这下咱俩扯平了吧？我现在不欠你的了吧？
4: 你早说话呀！
5: 你还笑？
0: 你要把我肚皮按炸呀？
5: 叫你大按炸！我炸！我疼！我疼！
6: 我好！好！好！
7: 你还敢说哈希特勒呢？就为这个，他爸都被王海洋他爸批评了。
8: 王海洋他爸敢批评姜卫国他爸？
9: 怎么不敢呢？政委管司令，一管一个事。
1: 谁说的？
9: 我说的怎么不对吗？
1: 当然不对了，你是不是找打啊？
9: 如果这是毛主席说的呢？
1: 毛主席说过这话，让他爸管我爸，一管一个准儿。
9: 毛主席哪认识你爸和他爸是谁呀、啊？算老几啊？
8: 在咱们岛上算老大和老二。
9: 咱们这个岛，在毛主席那儿连他小指甲盖都不如呢。
1: 毛主席怎么说的？
9: 毛主席说过，在军队里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
10: 说过，还是说过。
9: 咱的政委是党，司令就是枪，是谁指挥谁，明白了吧？
8: 这么说，好像真是王海洋他爸指挥你吧？
1: 你别打岔。王海洋他爸怎么说我爸的？
11: 王海洋他爸说你爸教导儿女如方，让你牵个狗，穿着他那个马库尼军装到处转，还动不动进法西斯里。
1: 他奶奶的，这是他儿子教我的，怎么赖我爸呢？不行，我找他算账去。走
8: 走。
1: 喊他出来。
8: 我不喊他出来，你喊。
1: 我害怕把我姑喊出来。
8: 那我也不喊，我好吧。
9: 王阳，王阳，
8: 王阳，你出来。
9: 王阳。我出来，
8: 出来！
12: 姜卫国，你干啥呀你？你是不是皮又紧了？
1: 我干什么了？
8: 他什么都没干啊！
9: 就是什么都没干。
12: 说的是吵吵啥呀？喊王海洋干啥？
8: 我们找他玩儿。
12: 你们找他玩？他都多大了，还能跟你们玩到一块儿去啊？
1: 玩玩试试呗。
12: 行，那你们去卫生所找他吧，他去打针去了。
1: 他病了
12: 啊，拉肚子，
8: 拉肚子还要打针啊？
12: 拉得厉害，当然要打了。去去去，一边玩去吧，还不快走！
13: 他都打针了，我看还是算了。哎，
8: 拉个肚子都要打针，我看他就是娇气。
14: 他是病号，咱们不能和病号动手。
9: 嗨，又不是跟他打架，是跟他这理论的，是不是大哥？
1: 是，我们不打他，我就问问他，质问他。
13: 你就别大言不惭了，你打他，他打你还差不多吧？
1: 他比我大几岁，就一定打得过我？
13: 差不多吧，
8: 谁打得过谁还不一定呢，试试看呗。
9: 姜卫国肯定能打过他。
2: 为什么？
9: 他拉个肚子就上医院打吊瓶，那么娇气，
8: 到时候打的时候手脚留点情啊，别把他门牙都打了，给他留几颗。
13: 你就别给那儿使激将法了，好不好？到时候挨打的又不是你。
9: 哥，咱把反那个防修带上吧。
1: 行。
2: 你找我干什么呀？
8: 你去了就知道了。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0: 参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参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三参八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三参八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2: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3: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0: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三参八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长，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

0: 幸运了。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任元堂三参八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平时啊喜欢研究吃的，家里炖肉啊、煲汤啊，都是我来掌勺。以前靠味精、鸡精，现在呢，有了三参八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儿不一样了。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一日三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啊。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精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 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

0: 仁堂三参八珍茶，这款仁仁堂三参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仁仁堂三参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仁仁堂三参八珍茶。仁仁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三参八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三参八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2: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3: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0: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三参八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肠，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0: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

0: 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人缘堂3参8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0: 任元堂3参8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平时啊喜欢研究吃的，家里炖肉啊、煲汤啊，都是我来掌勺。以前靠味精、鸡精，现在呢，有了3参8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任元堂3参8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1日3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啊。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0: 任元堂3参8珍茶，精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3参8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5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俺们种了地，
11: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2: 救命啊！

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4: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5: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9: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嗨，希特勒，是不是你叫我的？
1: 什么？
0: 嗨，希特勒，是不是？是不是你叫我的？
1: 是啊，是我叫你的。怎么了？
0: 怎么了？那你爸怎么赖我爸头上了？
1: 我爸赖你爸？
0: 是啊，没错。
1: 你听谁说的？
0: 你爸说的。你爸在开会的时候说的，说的我爸。
1: 是谁告诉你的呀？
0: 是。这你别管了，你回去问你爸，让你爸给我爸认错，当众道歉。你看我干嘛？
1: 我看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0: 我没病，狗才病了呢。刚才狗在里边打针呢。
1: 哎，我告诉你，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别以为你拎了一条狗我就怕你。
0: 你是谁呀？你怕谁呀？
1: 他是党的儿子，他谁都不怕，他连狗他都不怕。
0: 他不怕狗？你敢踢他一下吗？
1: 他敢，他当然敢了。
2: 根本就不敢。
1: 他也小兔崽子嘛，还学用激将法了是吧？
2: 我们不是激将法，我们就是认为你不敢。在这个岛上敢踢他的人还没有呢。
3: 谁都不敢。
1: 他是谁呀？他战无不胜吗？
0: 他就是战无不胜。
4: 对，他就是战无不胜。

0: 爸，不是我让反帝咬的他，是他先踢的反帝。
1: 他为什么提狗？啊？为什么提狗？
2: 他说他不相信狗是战无不胜的，所以
1: 才提狗的，是不是？
2: 嗯。
3: 哎，你说说，从这两条狗上岛惹了多少祸？当初还不如不要他。
1: 对，你说的对。下午有船，我就让他们把狗带出去。
4: 爸，别！
2: 我求你，别让他们把狗送出去。
1: 起来，给老子起来！
3: 哎哎，你疯了！你这么亲孩子，把孩子气坏了怎么办
1: 啊？就这样，他记住，男人膝下有黄金，动不动就下跪，给老子丢人现眼！

0: 了，回家吧。你能在这儿坐一夜啊？
1: 妈，我大哥说了，他跟着黑贝走，黑贝在哪儿，他在哪儿。
0: 你说你咋就跟他这么亲呢？他是你爹呀，是你娘啊。听话啊，别犟了，不就是两只狗吗？过两天就忘了。
2: 谁说过两天就忘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0: 行。
1: 哎，你干什么呀？
2: 我告诉大

0: 哥，姑姑找爸爸去了。
1: 找爸爸干什么呀？
2: 笨蛋，肯定是求情去了。啊，
1: 那爸爸能答应吗？
3: 别说，我先说，魏广。

0: 看你的表现，以后再笑。什么以后再笑啊？是以观后笑。以后再笑。
1: 儿子，快走了。
2: 来，魏国呢？
3: 出去上大号。
2: 为什么出去上啊？
3: 这小子也凑合也老不出来，站着茅坑不拉屎。谁说我不拉屎的？我就是在拉屎。吃饭，说什么拉屎啊？
4: 姑姑，你还重复。爸，我要去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兵。
5: 你为什么想着到那儿去当兵啊？
4: 这还用问吗？那你能打仗，他要去前线打仗。
5: 哥，我说的对不对？你别说，让你大哥说。
3: 他都替我说了，我就是这意思。
0: 你今年才多大呀？还要当兵打仗？我今年16周岁了，按照姑的老家算，我应该算18岁。
3: 我老家不是你老家？
5: 是我老家，
0: 那我就更应该算18岁，就没问题了。嗯，这当兵这个想法是好的。 但是不一定非要到中苏边境去当吗？
5: 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我要不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我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
3: 是啊，你干嘛这么着急着慌的呀？这又不是征兵的时候，你想当就能当啊？你以为你老子是国防部长，全军都归我管？我想让你到哪儿去当兵，你就能去当？
5: 我不管，反正我就要去中苏边境去当兵，死也要去。
0: 哼，死我也没办法。
3: 哎呀！
5: 你们这爷俩干嘛呀？一大早死啊死啊的，多不吉利啊！
6: 姑姑，你迷信，什么吉利不吉利啊？
5: 就是小心让人给你抓去。再废话，你好好吃饭。
6: 你也赶紧坐下来先吃饭。
5: 我吃完了。
6: 哎，你上班啊？
5: 我不上班还能干什么呀？
6: 爸，我的事儿你别忘了。
5: 你什么事儿啊？
6: 我去中苏边境去当兵的事儿啊。
5: 行了，你别听风就是雨了。
7: 我没跟你们开玩笑，爸，我是认真的。我也是认真的。我再跟你说一遍，你爸不是国防部长，没那么大权力。
8: 妈，妈妈，
0: 哎，
8: 妈，
7: 葛老师到丁叔叔家家访去了。
8: 哎，你怎么知道的？
7: 我亲眼看见的，丁叔叔。
8: 他在门口迎接，直说请进，请进，快请进。他到他家干啥去了？
7: 家访去呗。
8: 怪了事儿了，好好的家什么访啊？我哪知道？是学校要求的。学校要求老师尽量到学生家去家访。那干嘛非让葛老师到老丁家去啊？
7: 老丁家是军事重地啊，许你去就不许别人去。
9: 使点劲儿。嗯，就这事儿啊？
7: 就这事儿啊？哎，我跟你说啊，就这事儿，你要是能给办成了，那也不简单呐。
9: 哼，人家有他哥，又有他嫂子，你跟着瞎掐个什么呀？
7: 你快别提他哥他嫂了，那两个人光知道用他，不知道帮他的。你说这老丁是个多好的机会呀！啊，他们也不说帮着给张罗张罗，他一个妇道人家的，他哪好意思张这个口啊？原来还想着时间长了能瓜熟蒂落呢，可谁知道现在这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哎，我跟你说，他们不管，咱得管。
9: 你能的，你看，你这么能，你帮他去抢了。
7: 我要是政委，我还用你啊？我现在就下命令，让他俩今晚就入洞房。
9: 嫂子，你让谁入洞房啊？哎呦，
7: 我还能让谁呀？让你和老丁呀，我还能让老丁和那个葛老师啊？你想啥呢？

0: 坐下。哎呀，你坐下。你说他是不是个花痴啊？
1: 哎，你轻点儿，别让他听见了。
2: 姑姑，什么狐狸啊？

0: 没有，他没有想象的那么赖。
1: 你还说他是花痴呢，说我，
0: 你说他傻不傻呀？啊，他让人家外人来告诉咱们，让咱们去跟老丁提亲去，这叫什么事儿
1: 啊？那你就再跟老丁说说呗。
0: 我疯了，我没皮没脸了，你都在那儿碰了一鼻子灰了，我还去找人不自在？
1: 那你就为了你那苦命的妹妹再去跟老丁说说呗，万一老丁回心转意了呢？
0: 你给我打住吧，老丁没跟葛老师谈之前人家就不愿意德华，现在人家谈上了，他肯定更没戏了。
1: 你怎么知道他跟葛老师好啊？葛老师是去家访，不是去谈恋爱。
0: 哎呀，我都没跟你说，我知道你嘴快，你告诉德华
1: 啊，
0: 人家老丁啊跟葛老师早就谈上了，而且人家老丁啊还特别的满意，恨不得马上就入洞房呢。
1: 好啊，这葛美霞真不是东西，这事儿她都瞒着我，还瞒得死死的。
0: 你不是德华的嫂子吗？人家不方便说呀。
1: 嘿，你倒挺理解她啊。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跟你说，老丁刚一交火的时候，人家就告诉我了。
1: 好啊，你们狼狈为奸。
0: 嘘，
1: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尤其是你。你明明知道那老丁跟葛美霞谈上了，你也不说，你还看着他，你今天给人家送一包子，明天给人家洗一被子的。
0: 谁说不是呢？你以为我这心里好受啊？我这不是一直老训他吗？还听吗？我能捆着他的脚不让他去吗？
1: 那你倒是告诉我们啊，老丁跟葛美霞好了，这不就行了吗？
0: 哎呀，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成呢，万一你们这么一吵着把人家搅和黄了呢？
1: 黄了更好。哎，你是哪头的啊？你怎么老向着老丁说话？
0: 这老丁他是我战友啊，是老同学，我当然得向着他说话。
1: 那德华呢？他还是你妹妹呢。
0: 你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我向着谁说话？哎，
2: 吃饭了。
0: 这么饿肉，你说我能向着？
1: 她是你妹妹，你看着办。
0: 哎，饭怎么糊了？
2: 有糊饭吃就不错了，过几天没准连糊饭也没有。
3: 姑姑，为什么过几天连糊饭也吃不上啊？
4: 你以为姑水平那么高啊，能老做糊饭？你们怎么都不笑？不好笑吗？
5: 爸，我的事儿您给问了吗？
0: 问什么呀？
5: 我去中苏边境当兵的事儿啊。
0: 正事都忙不过来的，哪有功夫管你这事儿？这怎么着？还要绝食啊？
1: 卫国，过来吃饭。
5: 对，我就是要绝食。你不让我去中苏边境当兵，我就饿死给你看。
0: 行，你嫂子你就饿给我看看。
5: 谁不看谁没种。
0: 你小兔崽子，你怎么跟老子说话呢？
5: 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说一句话，要么去当兵。要么就饿死给你们看。
0: 吃了枪药。

0: 小宁，大哥来吃饭。
1: 哎，哥，吃饭了。大哥，吃饭了。妈，他跟我摆手，好像不吃。
2: 是啊，都绝食了，还吃什么饭？你不用这么盯着我，我不惯这毛病，你也大毛病也多了，现在学会了绝食了，我看能坚持几天。
0: 你是后爹啊，这么狠。卫东，你去叫。哦。
3: 他不能不起来，他狠狠踹了我一脚，
2: 还有力气用脚踹人，这说明他不饿呀。吃吧，吃吧，我们吃吧，吃吧。

0: 你饿不饿？你真不饿？用不用我再给你我八个荷包蛋？
1: 你给我住嘴！
0: 你不是不说话吗？怎么又说话了？

国清，国清，吃饭了。傻儿子，你不饿呀？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会不饿呢？来，走，起来吃饭。来。

你怎么都不说话呀？哑巴了？嗯？哼，这样好，这样清静，省得吵得慌。

国，美国，你快起来吧，他们都出去了，快起来吃饭呢。你真不吃饭了？你也真不说话了？

就不信你不吃。卫国啊，姑给你煎了你最爱吃的荷包蛋。卫国，卫国，你闻闻，你闻闻，香不香？多香啊！不馋啊？你不想吃啊？啊？闻闻啊！放这儿了啊。

0: 再见，再见啊！再见，慢慢走啊！哎，再见。安老师，
1: 怎么了？有事儿吗？
0: 有事儿，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咱们坐下说吧。
1: 行。

0: 说吧，什么事儿啊？那个什么，就那个事儿，你知道了吧？
1: 什么事儿啊？你说什么事儿？
0: 哎，就是我跟老丁，我们俩的那个事儿。
1: 你跟老丁什么事儿啊？你这人也真是，说话怎么说一半留一半啊？
2: 你还说不说啊？你不说我可要走了，家里还有一个绝食的孩子呢。
0: 啊？谁绝食了？
2: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问了。
0: 安老师，你别这样。
1: 我哪样了？
0: 我知道，你对我和老丁的事儿有看法，有意见。
2: 我对你们俩什么事儿有看法有意见？我都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哪来的看法和意见啊？

0: 也不用这样，这是你的终身大事，你应该自己做决定，用不着征求别人的意见，也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
1: 谢谢你，马老师。
0: 谢我什么呀？我也没帮你什么忙。真的要走了，家里真的有事儿。哎。

0: 姑给你刚下的面条，这里边还卧了2个鸡蛋，快起来，起来吃饭了，啊！起来吃吧，饿死了怎么行？哎呀，你看你磕着脑袋了吧你？哎呀，疼不疼啊？这孩子你干什么呢你？干嘛？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 什么孩子呀你！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死孩子你！给我装死是吧？啊！给我装死！不吃拉倒，饿死活该你！
1: 打饭去啊！嗯，哎，他吃东西了吗？
0: 我哪管得着啊！你这做爹妈的都不管，我管那么多干什么？

0: 你们吃吧。
1: 这都是什么呀？
0: 你没长眼啊？不认识啊？
1: 我长眼了也认识，就不知道为什么做这些好吃的。
0: 你哥不吃了，都便宜你们了。
2: 绝食真好，过几天我也要绝食。
1: 绝食有什么好？

0: 还不是。要不啊，你给他房间里放点桃酥或者饼干，饿极了就吃了。
1: 都怪你。

0: Nee,
1: nee, 快去看看吧。
2: 吃了。
1: 哼，你的桃酥啊，都快让你的二儿子给吃光了。
2: 慢点吃，噎死你！
3: 我没吃过。我给我哥留半包了。
2: 嗯，都吃了还撑死你呢。
3: 都吃了撑死我了。
2: 你好好看着你大哥，有事叫我。
3: 我真的就是。
2: 别再吃了。

0: 你哥呢？
1: 睡着呢，还没醒呢。
0: 哎，晚上吃东西没有？
1: 好像没有。
0: 都让你给吃了吧？
1: 没有，我们都吃。
2: 爸，回来了。
0: 啊。
2: 胡说，明明吃了，他吃什么了？问他。
3: 你问他。
0: 哎。
4: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

0: 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播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

0: 场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补景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啊、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 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

0: 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

0: 场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补景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啊、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

0: 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干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6个月，全省联动，9大赛道，1000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7: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8: 技更高一筹，
9: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10: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11: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12: 想立刻把它买走。
6: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6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1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4: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6: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干嘛？
1: 有点不对劲呢，怎么还睡啊？你进去看看去呗。
2: 你不能进去看。
1: 咱们俩，我唱白脸，你唱红脸，有进有退，才能百战百胜。
2: 什么红脸白脸的，还会？

0: 场戏。
1: 孩子的生命体征一切正常，不会有事儿的，放心吧。
2: 好。
3: 卫国，你醒了？
4: 哎呀，你为什么坏？他当然醒了。卫国，
5: 我这是在哪儿啊？
6: 你这是在医院，你饿昏了，住院了。
5: 我不吃饭，我不吃饭。我坚决不吃饭。
4: 哎呀，我的个娘啊，这小子真是个犟种，也不知道随谁了。
2: 当然是随我了，有其父必有其子。
4: 哼，这是什么好事儿？
2: 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卫国
5: 啊，我要当兵，我要到中苏边境当兵。
2: 好，爸爸答应你。
5: 真的？
2: 真的。
5: 谢谢爸爸。
2: 儿子，不用客气。哎，卫国，手续都给你办好了，你随时可以走。
5: 是吗？是去中苏边境吗？
2: 是。
5: 那离珍宝岛远吗？
2: 不远，很近，只有几公里。来。啊，这儿。
5: 太好了。
2: 卫国，你们部队离边境很近，守卫边防的任务很重，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
5: 时刻准备着。
4: 好好好，躺下，先把粥喝了。
5: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7: 司令
2: 啊，
7: 您这可真是将门虎子啊。
2: 将门谈不上，虎子倒不假。什么时候能出院？
7: 随时都可以。
2: 啊。好，不用了，你开车走吧，我跟阿姨散步回去。
3: 你出什么洋相？
2: 我这是出洋相啊！你刚进岛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吗？您这是出洋相啊？
3: 是出洋相，怎么了？不行啊！
2: 行行行，怎么不行啊？你那时候出洋相都那么好看，
3: 讨厌！
2: 老婆子，你多久没说我讨厌了？
3: 你叫我什么？
2: 老婆子。
3: 谁是你老婆子？
2: 你呀、啊，你是我老婆子。怎么？难道不承认了你？
3: 我有那么老吗？
2: 我们儿子都要去当兵了，你说我们能不老吗？
3: 哎。你刚才在病房里是蒙他吗？他当兵的地方离珍宝岛没那么近吧？
2: 当然近了，就在珍宝岛的边上，珍宝岛那边打炮他们没准都能听见。
3: 我还以为你是骗他呢，就像当年你把我骗上岛那样骗他。
2: 这到中苏边境去当兵是他自己要求的，我骗他干什么？再说了，你以为他是谁啊？这连军用地图和民用地图分不清楚，那么好骗？
3: 我就这么好骗啊。
2: 当然好骗了，这不是被我骗来了吗？还骗到现在。
3: 哎，你说他有危险吗？
2: 你说呢？
3: 有吧？有危险吗？
2: 只要去当兵就会有危险，这是个基本常识啊。你当了这么久的军人家属，难道这点常识都没有啊？
3: 他还只是一个孩子，还不到16周岁呢。
2: 当了兵参了军，他就不是个孩子了，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难道不希望他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吗？
3: 什么事儿到你嘴里都变得那么轻巧。
2: 走，陪我欣赏欣赏风景去。

0: 我的功劳啊！
1: 你是明知故问吧？我怎么明知故问了？我是真的不知道。是你让我衣食无忧，精神愉悦，过着幸福的生活，行了吧？哎，你真觉得自己幸福吗？你说呢？
0: 我不知道，我问你呢，你老实交代。
1: 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幸福，也对不起你啊。为什么？我看着葛美霞低眉顺眼的样子，一下子就想起那会儿我在杨书记面前也是低眉顺眼的，一副可怜的样子。
0: 嗯，要不是人家可怜你，你能嫁给我呀？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吗？
1: 说你胖你还喘了，夸你两句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0: 姓姜，姓姜。来，晚上，晚上。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
0: 哎呀，这样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在海边悠哉悠哉地散着步，旁边有老婆死乞白赖地挽着。我死乞白赖，我死乞白赖。哎，叹什么气呀、啊？你这时候叹什么气呀、啊？
1: 我是发愁德华呀，你说他怎么办啊？碰上老丁这么个合适的，又不行。
0: 老丁有什么合适的？不分好歹，不分乡臭，你这么敏感干什么？又没说你。放心吧，德华还会有机会的，以后还会有人死老婆的。开个玩笑，
1: 江德福，
0: 开个玩笑，开玩笑，
1: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0: 好，是我错了，玩笑开的有点大。

0: 老乔
1: 啊，哎，老王，
0: 哎，丁副参谋长的结婚报告你看了吗？
1: 哦，我看了。
0: 你什么意见呢？
1: 我没意见，他家属都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他早该再娶了。
0: 再娶一个没有问题，但问题是娶个什么样的？
1: 娶个什么样的呀？来坐。
0: 什么样的都可以娶，就是不能娶这样的，一个渔霸的女儿啊，连本地的渔民都不要。他一个堂堂的团支干部，阶级觉悟难道还不如一个渔民吗？这不可能，组织上也不会批准。你再去做做他的工作，让他算了吧。
1: 老王，我认为啊，没必要大惊小怪的。再说了，这葛老师不是已经回学校教书去了吗？我家属说了，他这个人呢不错，没什么大毛病。
0: 这跟他个人没有关系，跟他有没有什么毛病也没有关系，跟他的家庭有关系，跟他的出身有关系。
1: 我们不是不为成分论吗？
0: 那是对一般情况而言，要结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
2: 国庆，国庆，哪儿呢？国庆，洗洗手，吃饭了。
3: 就来就来，

0: 吃饭了，吃饭了，怎么就叫不动了啊？
1: 别过！干什么呢？快把枪放下，让你爸爸看见可不得了！快快！
2: 我知道，我就玩一会儿。
1: 什么玩一会儿？你玩什么不好？你非得玩这手枪？
2: 玩什么？

顾，你怎么了？顾，顾，你没事吧？来人啊！你看老丁的事儿，你看啊，我回去找他好好谈谈吧。哎，不过你也别抱太大希望。喂，什么？你说什么？

0: 疼不疼啊？
1: 不疼。
0: 嗯，好了，别动啊。哎呀，就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敢去中苏边境当兵吗？
1: 敢，更敢了。
0: 为什么？
1: 负伤一点也不疼，怕什么？
0: 挺勇敢的啊。
2: 来，帮我看看。
0: 没事，
3: 谢谢啊。
1: 谢谢护士长。嗯，
0: 好嘞。
4: 哎，你干嘛去啊？思阳的被子做好了，我给他送过去。
2: 哎哎哎，你别去了，让卫东去送吧。
4: 为什么？
2: 人家老丁马上就要结婚了，老往人家跑干什么呀？人家会怎么想啊？
4: 爱咋想咋想，他结婚该我什么事儿啊？我帮他干活又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秀娥嫂子，为了孩子们。
5: 你信吗？他刚才说的。
2: 我信呢，我当然信了。你不信啊？
5: 我也信，也不信。
6: 哼谁啊？
2: 我爱哼谁哼谁，你管得着吗？
6: 哼，我懒得管你们的事。
2: 你哼谁啊？
6: 我哼你，哼你妹妹。怎么不行啊？
2: 行啊，你哼吧，愿意哼你就哼吧，只要你不疼，你就哼哼吧。哎呦！
7: 江师傅，你站住！
8: 哎呀，这两天带队训练，可把我给累坏了。
7: 嫂子，
9: 哎呀，跟你说了800遍了，怎么就学不会敲门呢？
7: 知道知道知道了，嫂子，你知道我今天在老丁家看见谁了？
5: 谁呀？葛老师啊？
7: 对，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5: 他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我哪知道啊？
7: 猜猜啊？
5: 他在吃饭。
7: 哎呀，不是，
5: 那他在做饭。
7: 不是，你怎么就光想着吃？你往别的地方猜。
5: 往别的地方猜，往哪猜啊？你来猜，
7: 猜你猜。
9: 他们在亲热吧？
5: 谁在亲热？
9: 老丁跟葛老师啊。
5: 他们怎么亲热？
9: 亲嘴了吧？
5: 哎，讨厌你，不要脸！
7: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他们在干嘛？
5: 他在哭，他哭了，
7: 他哭了。老丁惹他了？
5: 老丁没惹他，是老丁领导惹他了。我听思阳说，好像老丁的上边不让他们俩结婚，不让老丁娶她，是这样吗，哥？
9: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5: 你不就是老丁的领导，不就是老丁上边吗？你怎么会不知道？
9: 不是你知道还挺多啊，你还知道上边是领导吗？说完了吗？说完了，快出去吧，我们这还有事儿呢，快。

0: 有什么事儿啊？我什么事儿用你管啊？快快快，出去出去！来，继续继续。哎呀，
1: 你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干什么呀又？明天早上吃什么？随便随便。
0: 看见了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哎呀，继续啊！继续。哎，真的吗？真的不让他俩结婚啊？哎，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哭，这份出息，哼！
1: 那怎么办啊？
0: 怎么办？争取呗。那当初不是也不让咱们结婚吗？咱不是也结了？事在人为。只要他们真想结，这婚就没有结不成的。
1: 那你可得帮帮他们。哎，
0: 晚上炒俩好菜，我跟老丁好好喝两杯。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没看老丁那张遭了双打的老脸？
1: 哎，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0: 谁家欢乐谁家愁啊？
1: 咱家欢乐，老丁家愁。

0: 听到了吧？知道谁欢乐了吗？
1: 有他什么事儿？在这瞎欢乐？
0: 你老丁跟葛老师分了，他不就有戏了？
1: 那老丁跟葛老师没谈的时候，也没他什么戏。
0: 你快滚吧，吃里扒外的东西。
1: 哎，你这个爱憎分明的态度，不错的。
2: 今天过什么节呀？这么多好吃的。
3: 哪是过什么节呀？肯定人家里要请客人了。
4: 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
2: 请谁呀？这么隆重，
0: 干什么呢？这么没家教。去，走开走开，回自己房间做作业去。
2: 我又吃了一口，
0: 吃饭可以不行。
3: 姐，你说今天咱家要请谁呀？
4: 肯定是丁叔叔。
3: 你怎么知道啊？
4: 你没看姑姑高兴的样子？
3: 他为什么高兴啊？
4: 丁叔叔要来吃饭呗。
3: 吃饭就吃饭呗，那干嘛高兴呢？
4: 哎呀，跟你这小屁孩说你也不懂。
3: 姐，你就给我讲讲呗。姐，
0: 亚飞，
3: 姐，
0: 去打瓶醋去。
3: 我今天作业多，去不了。
0: 那雅宁去。
3: 姑姑
0: 啊，
3: 我知道你今天为什么高兴。
0: 我哪儿高兴了？
3: 你就别装了，我们都知道了。
0: 你们知道啥？
3: 知道丁叔叔来咱们家做客，把你高兴得不得了，对不对？姐，
4: 对，你说的对。
0: 对个屁，
3: 看俩姑姑字儿的。
0: 你怎么这么高兴？我哪儿高兴了？你看你都笑成一朵花了。我笑了吗？我哪儿笑了？
5: 笑又不丢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我哪儿不好意思了？我啥时候不好意思啊？我为啥不好意思？
5: 行，算我没说，
0: 算我说错了。哎，
5: 你拿的什么酒？西凤酒，这也是好酒，十大名酒之一呢。
0: 好什么好呀？好能好过茅台去？
5: 那你的意思喝茅台啊？
0: 喝茅台咋了？
5: 老丁就不会喝茅台。
0: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5: 谁规定非得过年过节才能喝茅台啊？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抠门？
0: 行，
5: 听你的，喝茅台就喝茅台。
1: 又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得劲儿啊？熊毛病。走啊。丰盛了吧？啊，就是，
6: 欢迎，热烈欢迎，丁大哥，热烈欢迎。

0: 哎呦，老弟，搞得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受宠若惊吧。啊，老弟，哎，请。哎，哎，这干什么这是？这不过了？不就是一瓶茅台酒吗？
1: 还能把咱家喝穷了，真是。你是谁呀？你是西哈努克亲王啊？
2: 孩子们呢？
3: 他们都吃过了，都打发出去了。今天就你们俩，你们俩一醉方休。
1: 行好，看谁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就别喝醉了。我又不傻，这可是茅台，来，满上。哼。

0: 我说啊，你们也进屋歇歇吧，啊，我跟老丁说说话。
1: 行，
2: 说什么话呀？还怕人听？
0: 这男人说话你听什么呀？啊，去，
2: 咱们走吧，咱们回避。你说他俩背着咱们，能说些啥呀？
1: 肯定是工作上的事儿呗。
2: 跟咱没关系，
3: 得了吧，肯定不是，肯定是说老丁跟葛老师的事儿。
2: 说就说呗，也跟咱们没关系。
3: 我想听听他们都说了些啥。那你出去听呗。

0: 我不这么办，还能怎么办？怎么办？争取一下嘛。咱们争取还用我教啊？你忘了当年我是怎么争取的了？老兄，此一时彼一时，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这能比吗？咱们不能比啊！不就是结婚那点事儿吗？当年还跟我说呢，军籍老婆你选一样，结果怎么样？结果你娶了老婆，军籍也没丢，搞到今天。 还当上司令了，就是嘛。试一试嘛，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啊？那万一要是不行呢？你想让我复原呢？啊？我这上有七八十岁的老爹老妈要供着，这下有四个如狼似虎的儿子要养着，我回家怎么办？啊？你说我回家怎么办？哎。
1: 你别自己喝呀，咱们俩一起喝来。多少年没这么喝过酒了？哎，
2: 干！
1: 真不是个东西。谁呀？五哥，你男人不是个东西。
2: 他怎么不是东西了？他说让老丁试一下，还说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还说没行呢。 你哥是跟老丁客气呢，他随便说说的，有他这么劝人的吗？把人往火坑里劝。嗯。
1: 哎，你穿着衣服就躺下了呢？
3: 啊？
1: 啊？
3: 哎呀，我这就是有点上头，头有点晕，
2: 站不住。谁让你喝那么多酒？
3: 那老丁要喝，你说我能不陪着他喝吗？
2: 听说你劝老丁往火坑里跳啊？
3: 嗯，我劝他有什么用啊？人家不跳，我还能推他往下跳啊？
2: 难道老丁又不干了？
3: 看样子像。
2: 这个老丁。

0: 什么东西啊？
1: 哎，有几个人像我这样啊，为了娶你连命都可以不要。
0: 你哪连命都不要啊？
1: 不，政治生命不算命啊。哎呦，
2: 哎呀，政治生命也算命，
1: 那比生命还重要呢。
2: 好好好，知道知道，你了不起，你比老丁强。
1: 那强多了。你呀，也比老丁强。那想当年，你不是也要往火坑里跳吗？
2: 你不是不信吗？
1: 信信信，谁说不信？当然信了。哼哼。哎。嗯。叹什么气啊？
2: 葛老师可怎么办呢？
1: 要不然你好好劝劝他。
2: 我怎么劝啊？再说该我什么事儿啊？
1: 那你叹什么气？
2: 瞎叹气呗，鸡抱鸭子，瞎操心。
1: 嗯，睡会儿啊，这太晕了。

0: 要这个。
1: 哎哎，这个都不好，都不好，都不好。嗯，来抓了抓了，来，掉篓子。好，好了哈，往前看啊。好的。

0: 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你爸是不是骗我？
2: 收手，准备完毕。
1: 好，看见那奖子弹了吧？今天让你打个够。

0: 到了部队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带着军功章回来见我。
1: 保证完成任务。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

0: 哟，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0: 叫姐姐啊，
2: 叫姐姐。
1: 是，
0: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0: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 是。
0: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0: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4: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0: 益肾乌发，
4: 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4: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

0: 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它有个茯苓，它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啊，两边先白。
3: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2: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3: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3: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1: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3: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3: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3: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3: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3: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3: 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2: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

0: 点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
1: 啊，
0: 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
1: 啊，
0: 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哦，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2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2: 啊。那么快呀、啊、
0: 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
0: 哎、
2: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0: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
3: 哎，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
1: 哦，
3: 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2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
1: 哎呦，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
1: 哦，
6: 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
7: 52、23、55。
1: 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
1: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

0: 黑色的，
1: 对，
0: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2: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1: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您说说，
1: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1: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1: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1: 谢谢。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0: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4: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3: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7: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9: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拉面饭。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将我国同志参军，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不过，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就是，
4: 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1: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3: 上前线是光荣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兴啊？
4: 高兴你个头！
3: 哎，
4: 知道。
3: 你反动。
4: 知道，知道，知道。
1: 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5: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3: 嗯，好。
1: 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2: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1: 哦，我想好了，我
4: 算了，你就别敬
2: 了吧。大哥，来，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6: 老姜，
3: 不，
6: 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7: 这哪有丫头样？
3: 这样好，

0: 我喜欢。
1: 哥，我也敬你。
2: 你要说什么呀？
1: 我要说，你上电线小心点。
3: 好。
0: 来，吃菜。
4: 部队不要搞特殊，我到好好锻炼。
5: 当虎的，还不如两条狗呢。
4: 哼，您愿意跟狗比啊？

0: 二位的儿子有什么可哭的？走吧。
1: 看看那小子，
0: 谁呀？
1: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0: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2: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
0: 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2: 他能有什么志啊？一个直跨子弟，哼。
0: 你说他什么子弟？
2: 直跨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跨子弟？
2: 我偏要叫他直跨子弟，怎么不行啊？
0: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3: 行，亚飞，别难过了。
2: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0: 孩子们都去了，用着都去吗？
2: 这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0: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
2: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2: 你去不去？
0: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2: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0: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4: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
2: 就对自己的哥哥摆起头来了。你行啊你？
0: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
2: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2: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0: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2: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0: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
2: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0: 去去去！
2: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0: 你想得美！

0: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1: 欢迎欢迎啊！哎，你们站着干什么？都过来帮忙了，拿东西，叫舅妈，
2: 舅妈啊！长这么大了，
1: 好好好，来走了，
2: 走。哎
1: 呀，一路上辛苦了啊！
2: 还行啊，
1: 就是有点晕。
2: 这院子这么大呀！啊。
3: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4: 你没老啊？
5: 这一路还顺利吧？
6: 哥。
7: 哎。
6: 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快叫小姑。
7: 叫小姑。
8: 小姑。
6: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1: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哎，
7: 好。
6: 这个没晕船吧？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挺高兴。嗯。
7: 哎，
6: 嫂子，哎呀，是你啊！哎，我来帮你，我帮你。
8: 不用不用，我帮你。
7: 你辛苦了。
4: 你也辛苦了。
9: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7: 哎，饿了吧？
0: 他们演戏给舅舅他们看。
9: 为什么？
0: 待会儿告诉你。
7: 你们在说什么呀？
9: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0: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9: 都会有什么呀？
0: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9: 都是好吃的吧？
0: 大部分是。
9: 都有什么呀？
0: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铁桶饼干什么的。
9: 我都要流口水了。
0: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9: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0: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9: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哎
8: 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4: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10: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8: 我没见过。
10: 你见过什么？
8: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4: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8: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4: 她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他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他才那么说的啊。
8: 反正我看他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10: 这事儿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4: 就是。
8: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4: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10: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8: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4: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10: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4: 我那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10: 行了，赶快收拾吧。啊，
11: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0: 好像是这个姨吧。
9: 这个字不念台吗？
11: 对啊。
0: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9: 我们班的豆眼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11: 那就叫他安台。
0: 找打是不是？
11: 为什么呀？
0: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呀？
11: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4: 我说吧，他们就是无事不动三宝殿，得寸进尺，没完没了了。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12: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嗯，你可以说他们的

0: 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干了，哎，又得想想他们了。我还不知道呢。
1: 真是知情如父。
0: 嗯。
1: 哎，你说我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0: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1: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

0: 婆呀。她是谁呀？不就是个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1: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0: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1: 嗯，有你在啊，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这一点我可放心。哎，你干什么这是？
0: 陪你睡觉。
1: 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
0: 我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
1: 哼哼，你说呢？
0: 还能吧。
2: 请你出去。
3: 哎呦！真有。
0: 真咬还假咬吗？
1: 哎呀！哎，你看，
0: 看什么？
1: 看你给我咬的。
0: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吧。
1: 那你就等着瞧吧。
0: 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
1: 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
0: 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
1: 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
0: 我量你什么都不敢。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1: 放心我什么？
0: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1: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
0: 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
1: 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嗯，
0: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我还不了解你。
1: 这奶奶的，你又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一回你看。
0: 敢。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别光心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
1: 什么正事儿？
0: 给老总打电话呀、啊！
1: 不是说好了你打吗？
0: 你打。
1: 好，好，好，好，我打，我打。
0: 你看什么呢？
1: 你还看你？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
0: 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
1: 啊，他锻炼什么身体啊？
0: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1: 闲的，吃饱了撑的。
0: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1: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执行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1: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0: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
1: 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
0: 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是这玩意儿他想得过什么东西？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一大早的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起来了，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吧？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我陪你走走吧。
1: 你练完了？
0: 不练了，练完了。
1: 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0: 哎，好。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0: 这丫头，
2: 姐，干嘛呢？
0: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台，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1: 是吗？你叫表姐安台干嘛？
0: 你跟她跟谁在一块儿？
1: 海洋啊，怎么了？
0: 他俩在一块干嘛？
1: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0: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1: 不会吧？
0: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呢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你这个直跨子弟。
0: 什么？你说我什么？
1: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0: 谁说的呀？找孙
2: 账。这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1: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0: 我娶他呀。我娶回来他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1: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到了。
5: 好，
4: 来来来。
6: 嫂子，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
7: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等会儿，这边擦了。
6: 好，
7: 穷讲究。
4: 来，
6: 吃仔细点，别吃乱了。
8: 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
9: 嗯，
8: 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9: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8: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10: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嗯，来，
8: 哎呀，来
10: 来来来。
6: 安泰，
8: 嗯，
6: 你来一下。
8: 哦，好。
10: 哎，行了，不用喝，
8: 干了干了。
10: 哎呀，
9: 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10: 嗯，好，
9: 吃。
8: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10: 是啊，怎么了？
8: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10: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8: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10: 嗯，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8: 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10: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8: 那你听谁说的呀？
6: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10: 啊，我们俩在夸你呢，怕德华听见。啊？
8: 你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10: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6: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10: 说你坏话呢。
6: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10: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8: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10: 服我什么？

0: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
1: 嗯，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0: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2: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产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哎，怎么还难产死了？
3: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了？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3: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2: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3: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4: 好人不长命啊。哎，
2: 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哈，因为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5: 哎，小杜啊！
6: 哎哎，别坐这儿啊，坐这儿，坐这儿。
7: 哎呀，怎么喝成这样啊你？是不是你先躲开？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6: 我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
7: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
8: 是的，擦擦擦擦擦嘴，给他倒杯水啊！
6: 啊啊，
8: 行吗？
5: 没事。啊。没事。
3: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了。哎呀，可惜啊，他没这命。
1: 哼，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时候。他以为那无遗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3: 无遗柱
1: 啊？
3: 哪个无遗柱？啊，又是武官科那个无遗柱。
1: 那还能是哪个无遗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3: 哟，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1: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了？你别一网打尽啊！哎，给我揉揉，这怎么那么疼啊？
3: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什么见异思迁？
1: 又来了。
9: 安老师下班了。
10: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9: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10: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11: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10: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11: 谢谢，不用。
1: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10: 哎呀，你吓死我了！
1: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10: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1: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10: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1: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这江德华这是死气白咧的对人好，该人家什么事儿了？
10: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1: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10: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1: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没对他说。
12: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0: 什么事儿啊？
12: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10: 他什么事儿啊？
12: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0: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1: 医院的吴医助，一个老姑娘，都30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好看吗？长得俊吗？不俊，一般人。不俊还挑什么？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
0: 那他那么能挑，那土老丁啥呀？
1: 土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0: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哎
1: 呀，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0: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1: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1: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0: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1: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0: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1: 好好好。

0: 这什么技术啊！哎呀，你看清楚没有？哎呀，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我像个善茬。<笑>
1: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2: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1: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3: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

0: 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始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能够软化水质，把水里面杂质净化，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用银壶银杯喝水，对肠胃也温和，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始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

0: 与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两套，虽然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不仅能够软化水质，净水灭菌，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净水灭菌，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既能抑菌保鲜，又能柔化水质，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

0: 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是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狐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狐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狐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狐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狐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狐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狐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领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狐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狐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银离子呢可以软化水质，减少水中的异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狐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狐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净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狐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狐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狐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

0: 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您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午好，月底这几天部分地区还有雨，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明天夜间到30号，中北部这些地方还有雨，其中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出门在外呢，要注意警惕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同时还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30号到10月1号，我省的最低气温自北向南普遍呢会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降温后呢，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呢将会在5度左右，甚至更低；中南部地区呢多在10度左右，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此外，29号到10月1号，在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地区风力较大，阵风可达7到8级，当地的朋友要注意多加防范。扫描二维码，你也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25到17度，

0: 西柏坡多云，23到15度。南大港湿地多云，23到17度。坪山、腾龙山多云，23到15度。塞罕坝阴，17到4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1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3.7度，浪高1米。唐山海域水温24.1度，浪高1米。沧州海域水温24.2度，浪高0.7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3.8度，浪高0.7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3.8度，浪高0.7米。感谢关注天气。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6: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6: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6: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1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1: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1: 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
1: 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你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0: 哎，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
1: 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
2: 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
3: 哎，部下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子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3: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哎，咱们说正经的。我对你的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欧的态度。你看，你这次来了，离老欧那儿那么近，那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那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2: 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3: 哎，你这样就不对。小家子气，他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2: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4: 黄海扬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5: 老师，
6: 你有事吗？
5: 老师，我肚子疼。
6: 哟，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5: 嗯。
6: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
5: 啊，不用不用不用。
7: 你姐姐
5: 怎么了？我看你大姨、姨父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6: 你看清楚了？
5: 肯定看清楚了。

0: 哎呀妈，你快点儿！
1: 哎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1: 哎，姐，安心，安杰，姐，
2: 安杰，安姐，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1: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
0: 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没风，我不能来啊。哎呀，
0: 能来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0: 姐夫，他平反了，真的，真的吗？姐夫是真的，真的，千真万确。哎呀，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1: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2: 这燕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
1: 哎呀，司令还干活呢，
3: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衣服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浑身是劲儿。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有做车下边的农民吗？
4: 哎呀，稀客呀，贵客啊！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
4: 谢谢，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欧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
4: 敞开了喝，
3: 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啊？
1: 行，听你的。
3: 哎，
4: 快来，快叫姨父，
3: 姨父。哦，哎，这是
4: 安然
1: 挺慢的。
2: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1: 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
2: 哎，他们呀，还要再变一变。
3: 我们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2: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啊，
1: 吃饭吧。
2: 啊，来来来，吃饭。
4: 好呀，
5: 来来来来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
6: 他们又没时间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设宴款待。
1: 哎，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2: 够，哪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5: 好。
1: 来来来。
2: 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
5: 干杯！
6: 哎，你们轻点儿。哟，
2: 痛！
6: 哎呀！哎，轻拿轻放啊！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碰碎了。
2: 哼，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
4: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3: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6: 哪儿都少不了你。
2: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6: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
2: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
7: 小江，
8: 哎，喊我干什么呀？
6: 哎，别闹了，替姨父说话。
4: 好。老江，
2: 哎，
4: 江司令。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
2: 哎，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怎么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4: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1: 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4: 来来来，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6: 你看自己家怕什么？
2: 来吃菜，
4: 吃点
2: 啊。
1: 谢谢
2: 哥哥。
1: 谁？
2: 来来来，
6: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4: 安杰，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筛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1: 你干嘛你？你喝多了你？
4: 这点筛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6: 现在也喝白酒了？
4: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2: 好。

0: 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1: 是，
2: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
1: 对对对，哎，
0: 伟东，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3: 好嘞，
0: 哎，不用拿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哎，哎，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1: 没事，
0: 喝最好的白酒。
1: 我告诉你，我还藏着两瓶五粮液呢。
0: 真的，
1: 真的。
0: 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哎，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1: 把杯子，
0: 换杯子。
1: 来来来。
4: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什么？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赔了，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 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他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
5: 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
4: 好感屁用。
0: 欧阳啊，行不行啊？
5: 行啊，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0: 干。
1: 行了，别喝了，老欧。
5: 哎呀，你俩给我，给我，给我！
4: 你干嘛呀，老欧？
5: 你叫什么？
1: 哎呀，老欧，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5: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喊你欧阳。
4: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啊？你欧阳是谁啊？
5: 你对不起，他喝醉了，喝醉了。
4: 没事，没事。
5: 当晚啊，当晚啊！
1: 来来来，当晚了。
5: 喝醉点他就喝醉了。嗯，你瞅他那不像喝醉。来，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以后该发酒疯了。你告诉我，
1: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5: 我叫什么？啊？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1: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5: 怎么不对啊？
1: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 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嗯，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真记住了，这次记住了。
5: 好，
1: 来，
5: 我问你，
1: 嗯，
5: 我叫什么？
1: 你叫老欧。
5: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1: 来，干了。
5: 嗯，你。
1: 叫我什么？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5: 混账！什么欧阳？刚给你说过，叫我老欧。
4: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
1: 放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4: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喝醉了。
5: 道歉。
4: 老欧，不准再喝了。
5: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4: 我叫你老欧。 行了吧，老欧，
5: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我是欧阳毅。我是老，我是。

0: 怎么还不睡啊？
1: 睡不着，心里烦。
0: 烦什么？
1: 也不是烦。

0: 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
1: 是欧阳，不是老欧。听着我都快哭。
0: 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1: 怎么帮啊？帮什么？
0: 安然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去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忙。
1: 真的吗？真的行吗？
0: 假的。我躺下。

0: 哎，干什么呀你？哭什么？
1: 我谢谢你。
0: 一个被窝里睡的，谢什么呀？
2: 爸，你军训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3: 好，好好训练。
4: 走吧，
5: 你不吃了，拿个馒头。
6: 走了，大姨。
5: 哎，再见，卫东。
2: 哎，来来来。哎
3: 老王，哎，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
6: 哎，别，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2: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啊，
7: 今天呀，我们就回去了。
5: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
7: 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去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道呢。
3: 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韩姐，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6: 哎，别，
5: 不用，行，
6: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啊。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5: 姐夫，老姜说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7: 哎呀，这。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
5: 他说行，就让他慢慢试试。
6: 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我们快站起来，谢谢姨夫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哑巴了？
7: 说谢谢姨夫。
1: 谢谢姨夫。
6: 大点声。
1: 谢谢姨夫。
3: 好，坐下吧，坐下吧。你们要谢啊，不用谢我，啊，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1: 谢谢小姨，
5: 不用客气，不用谢。
3: 来，
2: 这，哎，吃，哎。
7: 小妹，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
5: 说这可就见外了。
7: 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这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5: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
7: 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
8: 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
9: 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8: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10: 到时候那边的东南就好了。老弟啊，
1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哎，
10: 老弟啊，真的，千言万语啊。
11: 老兄，真的，千万别客气。好，走吧，走吧，走吧，
10: 走吧，走吧，走吧，
11: 路上小心点啊。啊。
12: 对，再见了，
11: 好，
12: 小姨再见，
13: 你们再见，
11: 再见，
12: 再见，
11: 好，
12: 再见了，孩子们，
11: 再见。

0: 好，走吧。
1: 笑得多慌啊！
2: 他们当然高兴了，可以回青岛了吗？
1: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2: 广州好吗？
1: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夏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弟远一点。
2: 哎呦，
3: 姐，你等等我！亚飞，你跑什么？你是哪有跟丫头样啊？
2: 是哈，哎，大概是托生错了。
3: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哎，你说就这样的丫头，谁家敢要？
2: 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
0: 你给我什么？
3: 你妈要把亚飞说给你，你要吗？
0: 她倒贴给我，我都不要。
1: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4: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1: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4: 行，你念你念。
1: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4: 哼，他哼什么？
1: 这不是他哼的，这是我哼的。
4: 你哼什么？
1: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4: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那你念的信这么费劲呢？
1: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
4: 工作也……
1: 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
4: 哼，
1: 你哼什么呀？
4: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1: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4: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1: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4: 你妈多厉害呀、啊！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
5: 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1: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5: 你有意见？
4: 军庆来了，
5: 回来了，孩子。
6: 妈，我要当飞行员。
5: 你要当什么？
6: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5: 你这抽了哪根筋啊？
6: 真的，空军要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0: 就你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1: 爸，
2: 啊，
1: 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
2: 嗯，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3: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2: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3: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0: 你让爸爸也滚吗？
3: 哎，爸爸别滚，你滚。
2: 哎，德华呢？
4: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2: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4: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2: 嗯，真是个傻瓜。
4: 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2: 问什么？
4: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2: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4: 要真考上了怎么

0: 办啊？
1: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0: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
2: 咱家走了个魏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够不够？
1: 当飞行员有什么了？
2: 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1: 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0: 不切就不切，
2: 你来切，你来做饭。
1: 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0: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
1: 对，还是给我生孩子。
0: 你想得美。
2: 哎呀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1: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
0: 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1: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3: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
4: 谁说的？
3: 王海洋他妈说的。
4: 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5: 呀，张古雷，现在世界上
0: 我回来了。
6: 小声点儿。
0: 为什么？
6: 二哥被刷起来了。
0: 吃饱了？
1: 饱了。
0: 饱什么了？就吃那么点儿？
2: 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1: 不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叫什么
0: 呀？你说这孩子是生哪门子气呀？那当不上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4: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0: 什么意思啊？快吃吧，饭都凉了。善蛐是什么呀？善蛐长哪儿啊？
7: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
8: 二哥，二哥，快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9: 水晶，
8: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10: 爸，
1: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10: 空降兵啊？
1: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10: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1: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有事儿吗？有事儿。什么事儿啊？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儿快说，没话你就快走。
1: 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
2: 照相？照什么相啊？
0: 全家福啊！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
1: 刚照过吗？
0: 全家福还是老账。那爸爸，他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3: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
0: 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啊，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您这不是偏心眼吗？
3: 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 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哎，就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
4: 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

0: 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

0: 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

0: 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箱。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

0: 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上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全身淤堵通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那从头到脚都健康，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6: 燕赵 品牌工程。

0: 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3: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4: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2: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5: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2: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6: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2: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7: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8: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9: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8: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9: 吃一样调两样。
8: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9: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8: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9: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2: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3: 对，就怕出问题。
8: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8: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9: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5: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9: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9: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1瓶，
8: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

0: 儿女更放心。
1: 妈，我就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拉面饭。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事情都赶不上热乎了。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1: 我宁愿自己挨打，宁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
2: 没准还在天上打啊。
1: 那不一样。不懂。
0: 这孩子上了船也不出来照个面。
3: 妈，我二哥好像不太高兴。
0: 他都要离开家了，谁能高兴？
3: 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4: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谁呀？干什么？
1: 我呀，不干什么呀。哎，别，你可千万别砸啊！砸坏了我无所谓，你可千万别砸坏这辆车。哎，你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是要去找你表姐。我还知道，你那两个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0: 对你个头啊！
1: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2: 他穿上军装真好看。嗯，照照镜子去。嗯，
3: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4: 让你妈听见了。嗯，
3: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4: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2: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3: 谁说的？江卫国、江卫东不是江家的。
4: 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3: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安家亲戚那么多呢？
4: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3: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4: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5: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6: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5: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
6: 海角，
7: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6: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7: 上哪儿去了？
2: 你说呢？嗯，
7: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老往人家家跑，这自讨没趣了。
6: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7: 你还是他嫂子呢。
6: 那你还是他哥呢。
2: 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7: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6: 所以啊，所以让你谈吗？看我干嘛？
7: 看你好看呢。去，拿擦脚巾去。
6: 是，江司令。
8: 小
9: 姐，哎，小季啊，
8: 哎，报纸，
9: 有信吗？
8: 里面有。
9: 哦，那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8: 哎，走了，大姐。
9: 哎，慢走啊。
8: 哎，
9: 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

0: 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
1: 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呢，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
0: 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不是都写过信了吗？
1: 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
0: 不写给爹妈的，天天写信给谁啊？哎，你叹什么气啊？
1: 我哪叹气了？
0: 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
1: 好好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
0: 做你的美梦去吧。
2: 奶娘，我这儿擦。
3: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0: 谁的电报啊？
3: 不知道。
2: 王修。
4: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2: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4: 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
2: 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嗯。
4: 王五他娘怎么了？
2: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嗯。周华。
4: 嗯。
2: 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才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
4: 哦。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2: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4: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咱们。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2: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
4: 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这是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2: 那你哼什么呀？跟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4: 了。我哪儿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2: 你哼什么？吃饭。

0: 你别告诉我了，你盯着我看什么？不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不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1: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这个好事儿，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0: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1: 这孩子，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呢？那么少叫啊你！
0: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行啊行啊，就算是吧。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哎呀，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就数你精行了吧。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1: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0: 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1: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0: 谁怕他呀？我就是不愿意听他唠叨。
1: 还唠叨吗？不过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真能挤！哪儿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哎呀，晕呐！
1: 哎呦晕！到了！哎呀，晕呐！给我媳妇儿！
0: 晕！来了！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2: 啥呀？
1: 德福媳妇。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0: 是啊，二大娘。
1: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呐？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
0: 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
1: 快进屋歇着吧。
0: 王五哥。

0: 妈，桂兰是谁啊？
1: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谁是桂兰？
2: 哎呀，就是俺头一个嫂子。
1: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0: 她姓……
1: 想不起来了。别装，你会想不起来她姓什么。
0: 俺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你真想不起来他姓啥了？他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他嫂子，人谁叫他名儿啊？
1: 你嫂子还挺多啊。
0: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1: 行了你，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0: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3: 亚飞，
4: 那儿呢？
3: 打开水去。
5: 江一民，你去。
4: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0: 快点啊，这孩子。嗯嗯，你这是。
5: 就知道指使我，爸，爸，你是那个二大，不对，你是奶奶来了。
6: 哦，知道了。
5: 爸，
6: 嗯，
5: 桂兰是谁啊？
6: 桂兰？
5: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6: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5: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6: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她还说什么了？
0: 啊？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7: 啊，刚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啊。哎呦，包的饺子啊，好。
0: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7: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的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哎，嫂子怎么了？
0: 没怎么呀。
7: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0: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7: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兰来了？啊？
0: 那什么？
7: 那什么呀？你说呀，他都说什么了？
0: 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7: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1: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7: 他胡说八道！
1: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7: 我怎么不敢啊？这他就是胡说。
0: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儿胡说了，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儿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7: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0: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7: 你还爱叫她小叔？
0: 啊！别打我！
6: 二大娘，
0: 哎呀，
6: 您来了！哎呀，
0: 我的三小哎！哎，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6: 啊啊啊！哎，来坐坐坐。哎，
0: 好，你也坐。哎，
8: 三哥，
6: 哎，
8: 给您添麻烦来了。
6: 哎呦，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8: 还好吧？
9: 好，好。
6: 来来来，坐坐坐，来坐坐坐。
8: 您坐，您

0: 哎，好好。哎，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啊，
1: 多大了？22，
0: 属马的。啊，哎呀，
1: 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还没呢。
2: 这次给你送来啊，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
1: 哎呀，让我给他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0: 三哥，啊，

0: 当着什么官啊？司令员呐，还要是受个小病，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瞎说什么呀？你说是吧，三小啊？啊，妹妹，快给你三大爷磕头！哎，不行，这个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来来来，坐坐坐，
1: 来来来来，坐坐坐，
0: 坐上去。
1: 哎，
0: 来来来，坐坐坐，
1: 好。
2: 能办吗？什么？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1: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2: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儿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1: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超。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扮这么好看干什么？
2: 我琢磨着，让他到服务社去。他都22了。哎呀，
1: 这农村是算虚岁，虚2岁呢，那顶多20。
2: 老姜，真是难为你。
1: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吗？哼，哎，
2: 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1: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
2: 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真不是你写的？我吃饱了撑的，
1: 我给自己惹这麻烦。那我知道了，知道是谁写的。谁啊？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会是他吗？
2: 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不是他还能有谁呀？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司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1: 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了。你服我干嘛？你应该服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
2: 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呵，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呀。
1: 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你说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2: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打一个试试。
1: 哎呀，就行，给我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你做梦！回来拿枕头。
0: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1: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爸，你怎么了？
1: 去你姐那儿睡去。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给赶出来了吧？
2: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0: 信？什么信啊？
1: 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2: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1: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他写的。
2: 哼，果然如此。
1: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

0: 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做官方货，不许百姓点灯。
1: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0: 我姑会说只许做官方活，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啥呢？
1: 哎，姑，谁在茅房里呢？我憋惨了。
0: 是你大娘吧？
1: 啊？
0: 哎呦，亚飞，亚飞，你快出来！哎呀，你快点，快点！
2: 干嘛呀？
0: 你艳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带她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啊！
1: 外边还有呢，快快快，快点，
2: 走吧。
1: 这么远呢？
2: 就在那儿，你去吧。
1: 哎哎，亚飞，你回来回来回来，
2: 干嘛呀？
1: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2: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1: 不识，告诉我。
2: 第一个。
1: 啊，好的，我去了啊。
3: 贾亚飞，那是谁啊？
2: 我表姐。
3: 你这表姐
2: 好看吧？
3: 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2: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3: 哦，那找着了吗？
2: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3: 姑她神经病吧？
2: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
0: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艳凤姐呢？
2: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啊？
0: 这孩子真不懂事。
2: 你懂事？你懂事绕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艳凤是个睁眼瞎吗？
0: 什么睁眼瞎？
2: 她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0: 不会吧？
2: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0: 是吗？
2: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0: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2: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0: 啊？
2: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0: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2: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0: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肚子疼。
4: 二大娘，来拿上。
5: 哎呦，哎呀，哎呦，三小啊，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4: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5: 嗯，
4: 您呀、啊、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5: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2: 她还会说贤惠？
5: 就是。
6: 二大娘，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5: 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哎呦，就是新衣裳。
4: 他说啊，让您下次再来，再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
5: 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拿东西，咱走。哎，不耽误了，走走走。
4: 哎，我来，我来。
5: 走，那走吧。
4: 哎，走走。
7: 哎，娘，下次好来。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招来。
4: 兄弟，哎。

0: 拿着，多保重啊！哎，小赵，路上慢点开啊！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啊，你说啥？
1: 走了，开车，走了。啊！
2: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7: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 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 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

0: 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8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2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8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8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8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2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 不论你是平时

0: 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8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

0: 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俺们种了个地，
9: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0: 兄弟，
9: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十岁福利专场，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四十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

0: 色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
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笑什么呀？在这儿，笑回去笑去。跑什么跑啊？哎，站住！你跑什么？
1: 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0: 你这两天天天把那桂兰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你提醒我干什么？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1: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怎么了？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
0: 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1: 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2: 哎，你快看，这啥意思啊？这是，今天无船。哎呀，
3: 无船是啥？
2: 就是没有船了。没船咋办啊？
4: 没船咱怎么去啊？这？哎，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
5: 啊，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
2: 哦，明明，你咋？
3: 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2: 哪个连？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5: 哦，你们要找姜司令啊？啊，对对对对对，
6: 江德福司令。哦，
5: 那你们是他什么人啊？俺们
7: 是他亲戚。
5: 亲戚？那亲戚可真不少。
6: 啊？
8: 啥？
5: 哦，没有，我说姜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
6: 哦，
5: 那你们就先住101号房吧，这101号房啊，住的也是姜司令的亲戚。
6: 谁呀？
9: 谁呀？
5: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0: 啊？
1: 没人知道。
2: 这边啊，
3: 哎，你说这谁呀？咱来谁也没告诉，谁这么讨厌学咱？哎呀，
0: 会不会是二婶她娘啊？前一阵子她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
4: 嗯，要跑是要命。
5: 宝瑞家的，
0: 哎，二姑，
3: 二姑，怎么
0: 是你二姑？咱还以为是二傻他娘呢。
5: 二傻他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可捞着睡了，都睡了一天了。
6: 二姑，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了？
5: 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也不是你们一家的，
6: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0: 就是啊，
5: 啥亲戚啊？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6: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近啊，你一福还不是了，是吧？
5: 就是，俺不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娘的奶奶，
6: 谁知道呀？谁知道是真吃还是假吃呀？是啊。
5: 小娃，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哎呀，
6: 就算俺三爷爷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0: 就是，
6: 是吧？
7: 好了，过来吧，你们住这儿。哎哎
0: 啊，来了，
6: 走走走。
4: 哎，二姑，他们哪来了？
5: 谁知道？
8: 有人二。
9: 你姑姑领的什么人啊？
10: 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
9: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妈呀，八个人啊！简雅飞，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
11: 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
4: 吃点啊！
7: 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12: 吃点，
13: 你也吃点。
7: 我不吃，你们吃你们的，你先吃。
4: 老大，这水开了，
14: 继续下面。哦，
4: 下面。
14: 哎，来，把这端走。啊，烫啊！
7: 谢谢啊，谢谢，辛苦你了。
14: 回家去。
4: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
11: 我怎么知道？很有可能。
4: 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11: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4: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11: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4: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7: 哎，你干嘛去啊？
11: 要你管。
4: 嫂子，哎，你睡这张床吧，咱仨睡这张床吧。
11: 爸，哎，上床睡觉。来，把这个
4: 就。爹，这孩子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
11: 哦、在家里少逛少关了，少逛少关了。往这来来来，下来。哎呦，嘿，下来。哎呀，
4: 你给他洗脚吧。
11: 不走，不用洗，
5: 小孩的脚不用洗。
11: 不走。
15: 亚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
16: 哎，对了，
15: 她喊你嫂子没错吧？啊，
16: 错了，三奶奶。俺应该管她叫哦，叫姑，小姑。
15: 是吗？辈分这么大呢？啊，哎，
16: 俺三爷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
15: 是吗？
16: 是。哎，真的，俺没骗你。
15: 歇着吧。哎哎。
16: 别玩了，去。
17: 干什么呢？
16: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17: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
16: 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17: 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

0: 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
1: 是吧？
2: 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嘛，很给我正脸。
2: 哎，去去去！
0: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2: 哼，学习我什么？
0: 那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2: 什么呀？
0: 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
2: 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0: 不用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
3: 老婆子，
2: 来干嘛？
3: 真的，谢谢你了啊。
2: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
0: 是是是。哎，我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嘛，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2: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了。
0: 知足，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4: 我不跟他们睡。
2: 啊？
4: 他们是流氓。
2: 他们怎么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
4: 他们光着膀子睡觉。
2: 你笑什么？
0: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
4: 干嘛脱光了睡啊？
0: 那样不磨衣服省。
2: 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啊，还没脱光。
4: 爸，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她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0: 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来。
2: 哦。叫她干什么？
0: 有事儿。
2: 有什么事儿啊？
0: 她的事儿。
2: 她的事儿？她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0: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
2: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
0: 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
2: 哎呀，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你胡说八道什么？
2: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0: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2: 怎么是我招来？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4: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2: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但这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5: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2: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5: 你想啊，燕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的，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
2: 那万一打不下呢？
5: 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
2: 他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4: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2: 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儿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6: 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
4: 别提了。
7: 哎呦，小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天早饭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桌底下去。嘴也不巴掌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1: 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
1: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像咱骂他们这种在乡下得的毛病，就得让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2: 奶奶，吃饭了。
1: 你叫我们什么？
2: 姑奶奶。
1: 大点声，我没听见。
0: 她叫你姑奶奶。
1: 我听见了，还用你说？你过来，过来，到我这儿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2: 俺叫许爱丽。
1: 哟，还挺好听的。谁给你起的？
2: 俺娘。
1: 你娘叫什么呀？
2: 俺娘叫田小娟。
1: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3: 说什么呢？小心他告诉他娘去。
1: 我又没说他们坏话，怕什么？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0: 好像没有把他东西。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的亲戚啊？
0: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1: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0: 哎，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你哥说的。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1: 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
0: 这根本，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你可真是他妹妹！哎呀，说真的，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我认识他们吗？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这管用？
0: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让你给搞臭了，
1: 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轰人家走啊？你不说。
2: 我说，你怎么说啊？你管我怎么说？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打起来活该。
3: 谁
2: 让你不说？老于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3: 你娘俩在那里看什么呀？
1: 哎，小画书，快来快来，他家小画书可多呢，快来来来，
0: 看这个，
3: 这个好看。
0: 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看这个 一个给人带孩子做饭的，他摔打咱干啥呀？甭理他。
1: 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白吃白喝人家的。
0: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俺不走。

0: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不像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俺俩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是在受罪。
1: 没事，你再忍两天。哎呀，
0: 你看多软，
2: 太好看了。
0: 哎呀，多暄乎你说这床啊。
3: 你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0: 咋了？
3: 俺看咱背有怪好，摸摸看看。摸摸，
0: 起开起开！
3: 背我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哦，
0: 那俺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3: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着衣服
0: 干什么就能上俺嫂子床？那你嫂子的床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3: 你还想上俺嫂子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哎，江德花，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啊？可恶的寡妇，扫帚星！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你让俺们滚，你滚了啊？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你算老几呀？啊，算老几呀你？
4: 你说他算老几？
5: 你说他算老几？
6: 他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他就说了算。
4: 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
7: 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找江司令。
7: 你哪里？
4: 我是他女儿。
5: 好，请稍等。
7: 喂，谁啊？
4: 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
5: 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哎，真讨厌。你说谁讨厌？
4: 都讨厌。哎，这次可没有妈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再自相残杀。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也是啊，但不如你亲。
5: 春风杨柳万千条。
8: 六艺神州尽舜尧，
4: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温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收。<笑>
8: 姐，
4: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你笑什么呀？
8: 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4: 哎，你怎么了？

0: 哎呀，我们终于是翻身得解放了呀。
1: 是啊，终于不用坐那小破桌子了，卧得我胃疼了。
2: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呀，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
3: 这不是挺干净的吗？这讲究什么呢？
2: 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4: 哇，虱子长什么样？
2: 吃饭你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4: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2: 哎呀，说不上了，反正就是虫子。
3: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儿。
1: 爸，您怎么了？
0: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爸爸？
5: 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0: 像我妈不好吗？
5: 好，好，太好了。

0: 嘛不去当兵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0: 那你想当农民啊？我问你话呢。
1: 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你干嘛呀？哎，
1: 你看，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都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不愿意当兵？
1: 他先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

0: 越看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哎，
1: 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
0: 真是，
1: 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直挎子弟了，谁送他呀？
0: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1: 这谁知道？

0: 见吗？
1: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招了再说。

0: 笑啥？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将总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0: 坐车走吧，我哪有那资格呀？你又不是没坐，毛病，不坐了的。
1: 嫂子，你说王政委都升了，我哥怎么不升啊？你问我，我问谁呀？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
0: 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
1: 哼，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我哥管不了他吗？你哥哪好意思管他？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他不听我哥的吗？
2: 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风景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 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 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 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 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 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 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

0: 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

0: 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

0: 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喝了强筋骨，腿脚更有力，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

0: 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2: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3: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0: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
1: 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0: 你说呀，怎么样啊？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

0: 哎，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
1: 让谁为难？
0: 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2: 死心眼儿，一根筋。哎，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烦人。那给，
2: 刚甩上来的拜爷，
0: 这是干嘛呀？
2: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 真新鲜啊！
2: 不新鲜，赶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2: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2: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哼，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老虎，就会跑回家里生闷气气自己。你还会什么？

0: 奶奶的，哭什么？哭有啥用？奶奶的，你还真是个猴子脸啊，说变就变。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
0: 不去就不去，
1: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
0: 就是。
1: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你是好货，高档货，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摆个大价钱。
0: 行吧你，那老油不值钱。
1: 你俩说啥呢？笑啥呢？你好点了吧？不生气了？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
0: 换了我，我早气死了。
1: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0: 行，
1: 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
0: 你呢？你敢骂他吗？
1: 我可不敢。
0: 我敢骂谁呀？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
1: 我不敢，我谁也不骂。
0: 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1: 打什么电话啊？
0: 叫老丁。

0: 林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1: 你还真想骂他？
0: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掉定就变卦了呢？
1: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是你还当真了？
0: 我当然当真了，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1: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0: 哎呀，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
1: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0: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
1: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
0: 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你去打电话去吧。哼，就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
1: 你等着。
2: 哎，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
3: 总机吗？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
0: 嗯，这还差不多。哎，
4: 哎，老师，大家这个丁副参谋长。
5: 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不来电话，让我去一趟。
6: 那你上哪儿去啊？
5: 上你们家呀。
6: 上我们家干什么去？
5: 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6: 那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5: 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6: 人家也没叫我，我去干什么去？
5: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6: 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5: 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6: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能吃了你？
5: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
6: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
5: 为什么？
6: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呗。
5: 哎呦，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走吧。
6: 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5: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6: 怎么回事？
5: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儿吧。
6: 啊，换锁？换什么锁
5: 啊？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6: 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5: 那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
6: 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5: 不是不想让他去，
6: 是你娘个定啊！
5: 我说老丁啊，
6: 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5: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欠考虑。
6: 我不跟你去。哎，哎，你不陪我去了？

0: 哎，老丁去了啊！哎，你怎么知道的？
1: 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
0: 好好骂啊，别客气。行了，这回可有尚方宝剑了。我先走了。
1: 哎，你走什么呀？你干嘛走啊？
0: 我啊？
1: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0: 我不想见他，真的不想见他。
1: 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我哪
0: 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1: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不会敢骂，看着我骂也行啊！啊，
0: 我不想看，你一点也不想。
1: 不行，我就不看了。别走！
0: 哎呀，
1: 你给我滚！
0: 哎呀，你别让我走啊！
1: 你干嘛呢？
0: 啊？
1: 咋了？
0: 你就放人走吧。
1: 狗肉上不了。

0: 席，
1: 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还有他的难处。
0: 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1: 我去送送他。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啊？
0: 来了。
1: 进来吧。

0: 坐吧。德华，明哥，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1: 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0: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1: 江德华，你出来！

0: 奶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对不起啊，没事先给你打个招呼。没事儿，不要紧。
1: 还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 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 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 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 行了，你可以走了。

0: 到底哪样了？
1: 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
0: 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的？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要狠狠的骂一通，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他还笑掉大牙？他还有脸笑掉大牙？他都被人家给甩了，他还好意思笑掉大牙？真是！你咋不说话呀？
2: 我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
1: 你说呢？
0: 没占到便宜。
1: 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
0: 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0: 为什么呀？
1: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
0: 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的，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还说得过去。
1: 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0: 哎，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扫成这样啊你！
1: 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挨他数落。
0: 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哎，什么话到他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那都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他一个人说，由着他训。你说是不是这样？
1: 他妈，你给得意的！
0: 我这哪是得意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0: 行了，走吧。哼，行。

0: 哎，你嫂子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1: 让我给气的。
0: 你气的？你为什么气他？
1: 你问他去吧。

0: 行了，别装了。哼，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0: 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1: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
1: 老丁表扬我什么？
0: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她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哎呀，
0: 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1: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20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1: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你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1: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1: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2: 哎，亚飞，你姑呢？
3: 顶上呢。

0: 行了。
1: 嗯，我劝他能听吗？他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他好。
2: 哎，老丁，你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你看你这人心眼小了，怎么跟女人似的。
3: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2: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3: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2: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3: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2: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啊，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他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哎呀，
4: 怎么了？你叫我啊？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3: 你说呢？那吴一柱，不是他还能是谁？那操蛋娘的！
4: 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3: 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4: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3: 哎，你别走啊！我说，
4: 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3: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
4: 啊。
3: 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哎，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
4: 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
3: 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
4: 啊！
3: 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
5: 风景，
6: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7: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不知道。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3: 不该还不洗。
6: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

0: 费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个费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费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费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费里优。
2: 费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费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费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费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费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4: 谢谢你好。费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费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费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4: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费里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4: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费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费里优羊奶粉。你看，不钙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7: 优惠
4: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费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费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费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

0: 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2: 没错，
3: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2: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3: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2: 太好了。
3: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啊。
1: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对
1: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呀。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7: 对，
2: 三折。
6: 范老师，
2: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少年季人的

0: 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了。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5: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

0: 订购好视力，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4: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4: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0: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亮针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我又不能还手，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就当现在这个样子了。活该，你活该！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可不是活该吗？你跟他一刀两断，这赶紧断！
1: 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叫他干什么？让他断！我支持你。
0: 我吃点大了，我赶紧开会去。
1: 你说你还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0: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我不回去。
1: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燕到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0: 是，
1: 就这么着。
2: 那我走了。

0: 有模有样的了。行了吧你，别狗仗鸡讲闹洋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啊？
0: 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0: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这是乱弹琴。
0: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2: 东风吹战鼓擂。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呐？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那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他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个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哎，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0: 哎，又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1: 德华，你咋就这么稀罕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没该嫁给他。
1: 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1: 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1: 你就这么肯定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1: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2: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就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能好死。
1: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2: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1: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饲料他们送去。你这是何必呢？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2: 我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1: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
2: 不行，不下拉倒。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2: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1: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嫂子，嫂子，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
1: 必须得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
2: 是吗？来，尝个咸蛋，你还得让我来？
1: 那当然，必须你来尝。
2: 哎，你来了，我来。
1: 哎，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吗？让我尝什么咸蛋啊？哎，军事领导，还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2: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1: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调？
3: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就不听了？
4: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你以后对我好点啊，我就朝你倒。哼，我
2: 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到我头上拉屎了。
3: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不屎的？
5: 吃饺子，吃饺子。
3: 哎，姐，你看，玩儿有电影。
5: 哎，思阳，帮我做一个家长。
3: 哎，
5: 姐，那天思阳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真的？
3: 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5: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3: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
5: 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3: 杨飞姐，杨宁姐，
5: 地方我站上了，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
3: 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5: 什么事儿？问吧。
3: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5: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3: 我说过。
5: 你都跟谁说过？
3: 不就跟他说过，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5: 最好打着滚说，
3: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5: 我要是哭不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3: 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
5: 嗯，
3: 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5: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啊？
3: 就是，真可怜。

0: 走了啊。
1: 哎，德华
0: 啊，
1: 你进来一下。
0: 你是叫我啊？
1: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进来。
1: 。
0: 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40几了？我属马的，43。
1: 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1: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
1: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1: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
0: 啥意思？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0: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1: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0: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1: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1: 这不可能。
0: 啊，得了，爱说的废话。你笑啥？
1: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
0: 你在讽刺我，耍我玩？
1: 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那耍你玩干什么呀？
0: 那谁知道？谁知道你那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
0: 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
1: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0: 这次我可没看见。
2: 哎，等会儿。你别走啊！
0: 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
2: 谁耍你玩了？哎，别急着走。
0: 你扯我干啥？
1: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0: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1: 德华，我说，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0: 你刚才说啥？
1: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
0: 我没听清。
1: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
0: 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
1: 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
0: 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1: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行了，你回去吧，以后啊也不用到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了。
0: 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说。

0: 耍我玩？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那什么呢？
1: 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作什么数啊？哎呀，行，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
2: 我要睡。哎，你怎么又进来了？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1: 不算，
2: 不算可不行，空口白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
1: 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2: 德华，你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1: 问他干啥？
2: 他是你哥。
1: 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
2: 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
1: 我困了，真要睡了。
2: 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1: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谁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是我什么？是你欺负我姑的吧？谁敢欺负你姑啊？
1: 那我姑怎么了？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大喜？什么大喜？
2: 大喜就是结婚。
3: 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死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
4: 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5: 他愿意了，他愿意了。
4: 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你认识拉莫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1: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0: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1: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0: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了。

0: 神差啊。
1: 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
0: 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
1: 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
2: 嗯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
0: 我别说是师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
3: 哥嫂，
0: 哎，
3: 你们都同意了吧？
4: 我们要是不同意呢？
3: 不同意我也接。
4: 那你还来问干什么？
3: 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0: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
3: 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4: 你想啥时候过去？
3: 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0: 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
3: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4: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3: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0: 哎，怎么跟小孩似的？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
3: 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
0: 哎，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
4: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0: 老嫂如娘，和娘也差不多。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
4: 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
0: 哎，给你商量个事儿。
4: 什么事儿？
0: 你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我好给他办喜事儿啊。
4: 这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0: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这么看着我干嘛？
4: 嗯嗯，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背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0: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0: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1: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哎呦，
0: 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可把他们饿的。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小子，给我一个樟木箱的吧。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
1: 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好吧，给你一个。
0: 怎么样，好看吧？你们觉得怎么样？
2: 真好看。
0: 谁来了？
3: 阿然和王艳凤。
2: 哥哥，恭喜您！哎呀，
0: 恭喜什么呀，艳凤？
2: 恭喜了，哥哥。

0: 这么大的年纪都不好意思，
1: 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
0: 小丫头片子啊！啊，
2: 对了，姑姑来，
0: 嫂子啊。

0: 啊！
1: 哎呀，嫂子，这好看，这衣服也合身，
0: 合身啊！嗯嗯。
2: 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
3: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2: 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了。他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着没有啊？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啊？我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呢。
3: 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9: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8: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

0: 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右侧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右侧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

0: 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右侧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右侧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兄，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8: 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6: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2: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3: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14: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15: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6: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6: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7: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6: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磨？

0: 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6: 因为我与众不同。
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6: 我已苦练20载。
5: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6: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5: 你到底什么速度？
6: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5: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6: 零油炸，毫无负担。
5: 你到底什么赛道？
6: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7: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哼，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我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教他点文化啊？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1: 废什么话呀！我要早知道他能嫁给你，我早送他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啊，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例假。
0: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1: 同过。
0: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1: 还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啊，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哎，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吧。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就找点咸菜了。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啊？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1: 爸爸他烦什么呀？
3: 笨蛋，你说烦什么？
0: 一目了然嘛。
3: 猫坑摔盆，臭瓷乱蹦，

0: 就吃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啊？干嘛去了？
0: 我有点事儿，我去办事儿了。你吃了吗？你睡了？哎，你睡了？哎，你就这么困呢？哎，起来，我给

0: 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1: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0: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吗？
1: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0: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1: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0: 嘿，你怎么知道的？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我说了啊，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1: 画家？哪儿来的画家？
0: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1: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哎呀，
0: 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1: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教？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0: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1: 备案了吗？
0: 为什么案啊？
1: 这是海防前哨，这是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0: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1: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呢？
0: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1: 这是他跟你说的？
0: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1: 后来？后来什么时候？
0: 他画我的时候呗。
1: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他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0: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1: 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1: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1: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0: 别走，
2: 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膀。来来来，快！
1: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你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1: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0: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儿啊？还说不吃醋？
1: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
0: 啊？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1: 我吃什么醋啊？我
0: 老陈醋。
3: 潘老师啊，上班去啊？
4: 上班去啊？你去写生啊？
3: 是啊，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
4: 是啊，都是的。哇，
3: 长得真秀气啊，
5: 真漂亮，
3: 像你一样，好看。
4: 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3: 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
5: 走了啊。
4: 哎哎，
5: 再见。
6: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
7: 他是画家，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
6: 长什么样？
7: 就他那个样呗。
6: 他那个样有什么好的？女里女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0: 亚飞，别胡说，真少叫。
6: 哎呀，人家不就是夸了你两句吗？你看你高兴成那样。
0: 我高兴成哪样了？
6: 哎，这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0: 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
4: 潘老师，哎，模特当完了，
8: 基本上当完了。哟，
4: 完了就是完了，没完就是没完。什么叫基本上当完了？
0: 画家说他要有什么修改再叫我。
4: 哦，那

0: 你就随时去呗。
1: 那哪行啊，上课时间我能去吗？
0: 哎，下回你要再去的时候带上我吧，我想看看人家画家怎么画画的。
1: 你干脆给他当模特得了。
0: 嘿，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

0: 哎，我听说刘司令要调到军区去了。啊！哎，那谁接他的班啊？那你话呢？
1: 你操心这个干什么？我关心关心，不行啊。
2: 说，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
3: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
2: 切，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十年了。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
2: 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3: 那组织上的事儿你提醒管屁用？
2: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3: 安杰，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是再伸手管组织上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了。
2: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不如我一个家属。
3: 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一用错地方。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
2: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3: 这话还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
2: 姓江的，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这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
3: 奶奶的，我说不管你，我不跟你说了。
4: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
5: 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2: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
4: 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开吃吧，别等了。
2: 你爸在哪吃啊？
4: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2: 吃吧。
6: 哦，我吃饭了。
2: 饿死鬼哭声。
7: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4: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2: 回来了。
3: 啊。
2: 怎么吃得这么快啊？
3: 吃什么呀？吃西北风儿。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2: 谁来了？
3: 军区的梁副政委。

0: 嗯，
1: 全额班子。
0: 那这么说，杨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2: 你问这个干什么？干你什么事儿？
0: 我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
2: 哼。

0: 亚宁，亚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0: 凉白白不吃啊？
1: 我哪儿落着见凉白白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小飞呢？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这是你妈说的吧？切，他
0: 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
1: 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哎。
0: 小赵，嗯，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1: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0: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
1: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1: 俺家四燕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得都快气死了。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1: 还有，说你脱光了让人家画。
0: 嫂子。
1: 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我有，我就脱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0: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1: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那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完。
2: 我干什么事儿了？我？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呀！思阳听谁说的？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们思亮他的嘴，看把你能的，外边传的人多了，你能似得过来吗？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受党教育这么多年。
3: 这点觉悟还是有的，那就好。老蒋啊，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的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

0: 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1: 啊，我知道，我明白。
0: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啊，
1: 是，署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2: 所以呀、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啊，
3: 是，是，是。我们回家。哦，
4: 睡了，睡了，但流了我一身哈喇子。
3: 哎呀，
2: 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3: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
2: 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跟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咦，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要不然我们老刘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3: 丁小燕，
2: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3: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2: 哎，你别回家，我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3: 我妈干嘛发疯？
2: 爸，你要回家啊？啊！我劝
3: 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2: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3: 是，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2: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
3: 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2: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3: 去。
2: 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你爸肯定要吃亏。
3: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2: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3: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2: 嘿，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3: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爸爸，您这是要上哪儿？
1: 我要出差。
0: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1: 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
0: 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1: 哼！
0: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陪军区首长到29团去一趟，2-3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1: 再见。
0: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0: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2: 他爱是谁是谁。

0: 怎么还没走啊？
1: 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2: 模特不当了？
1: 不去了，没意思。
2: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1: 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
2: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
3: 还没下班呢是吧？
4: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3: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0: 就放那儿吧。
3: 啊好，放这儿啊。哎，
2: 去这里吧，别放这儿，放这儿。
3: 也行，
1: 谢谢啊。
3: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1: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哦，
3: 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1: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3: 咦，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安老师，咱不说这话了啊。哎。那我就走了啊！哎，走了啊！哎，再见再见！
4: 再见，夏老师！
3: 哎，再见再见！
1: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
2: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1: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4: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
4: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哎，
2: 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
1: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4: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1: 你给我闭嘴吧啊！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呢？
4: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1: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2: 呀，又有咖啡喝了。
1: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
2: 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1: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4: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1: 哎，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子。那今天呢，我要给全国四面八方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送上一档史无前例的重磅福利。今天呢，登场的这款好物来头非常的大，就是大名鼎鼎的咖佐陈醋。听清楚，今天这款啊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那我们直接啊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电视机前所有正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只要您想要拿到这款正宗的咖佐陈醋，现在立刻马上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报名领取，千万不要往后拖，不要抱着再看一看等一等的心态，机会摆在您的面前，稍纵即逝。记住，一分钱不花，正宗皇家品质咖佐陈醋，直接领回家，机不可失，行动一定要快。咖佐陈醋，这是实打实的皇家御膳贡醋，从康熙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前后跨越200多年的时光，清宫大内御膳房专用。当年呢，喀拉沁左翼旗王爷每年呢都会专门把这款陈醋呢作为贡品，千里迢迢的送入京城，专供皇宫帝王御膳使用。过去啊，这是皇家餐桌上才能够见到的珍品。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咖佐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它还是辽宁省

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料呢严选辽西当地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上等红高粱，取用大凌河地下过滤的甘甜山泉水，恪守全套流传几百年的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日晒夜露，经年累月慢慢的沉降，

全不一样，它左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完全没有那种刺鼻烧喉咙的化学冲味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会好奇，这款拥有皇家贡素身份的喀左陈醋，除了日常做菜调味之外啊，对咱们人体还有哪些膳食方面的好处呢？大家仔细听好了，适量食用喀左陈醋可以有效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代谢，帮助身体内部的脂肪转化成为体能进行消耗，对预防肥胖很有帮助。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喀左陈醋就可以强力解腻去油脂，大大的减轻咱们的肠胃消化负担。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左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与此同时呢，喀左陈醋还能够推动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强化咱们的肝脏机能，同时呢具备利尿、降低尿糖含量的膳食作用。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能够促进全身皮肤的血液循环，长期合理食用有助于咱们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润透亮，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膳食养颜食品。今天呢节目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一分钱都不用花，电视机前的各位不要犹豫，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同样一道菜，醋选的好不好，成品的味道直接天差地别。当年啊，宫廷御膳房里面的御厨啊，做各种的菜品，指定使用的就是喀左贡醋。那不管是家常的小炒、宴席硬菜，还是各式的凉拌小菜，这款醋啊，样样都能胜任，兼容性特别强。咱们先说老百姓餐桌上出镜率极高的醋溜白菜，大火热锅爆炒，下入白菜，再淋入咱们的喀左陈醋，高温瞬间把粮食醋的毒独特香气全部激发出来，醋香利落通透，不会发苦，不会发涩，炒出来的白菜脆嫩爽口，就着米饭吃，下饭效果一绝。家喻户晓的糖醋排骨，整道菜的灵魂就是醋。古时候呢，宫廷御膳制作的糖醋类菜品必须喀左陈醋，用它调出来的糖醋汁儿，酸甜配比自然均衡，口感柔和醇厚，不会尖锐刺喉咙，炖煮出来的排骨色泽红亮油润，色香味俱全。在这里呢，送给所有的家庭一个厨房硬核小技巧，不管您是炖排骨、炖牛肉、炖牛腩，还是炖猪蹄、炖肘子，炖煮的时候啊，加入适量的喀左陈醋，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能够加速肉质变嫩，肉类当中的矿物质、营养物质也可以更好的吸出溶解到汤里面，炖出来的肉质软烂不柴，熟得更快，整锅菜肴的口感直接上升一个档次。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超大容量一升喀左陈醋，全国包邮，一分钱不花，带回家，动作一定要快，福利名额不等人，千万不要错过咱们本次节目重磅福利。我再说说一道家家户户待客必备的经典下酒菜——老醋花生。用喀左陈醋调配料汁儿，浸泡花生，醋香回甜，解腻开胃。逢家里来客，端上这么一盘儿，桌上所有的人都会夸你手艺好。除了这些热菜，凉拌菜更是离不开它。凉拌黄瓜、凉拌木耳、凉拌海蜇、凉拌腐竹，各式各样的凉拌小菜，滴上几滴喀左陈醋，瞬间提鲜增香，普通凉菜立马升级。还有酸辣汤、醋烧鱼、醋溜土豆丝，这些经典的菜肴同样离不开喀左陈醋的加持。不光炒菜、炖菜、凉拌菜，咱们普通的家庭啊，还可以拿它来调制简易家庭药膳。最经典的就是陈醋姜汤，换季降温，天气转凉，身体不小心啊受寒发冷，煮上一碗陈醋姜汤，喝下去之后能够有效缓解受寒带来的身体各种不舒服。平时啊，咱们吃饺子、吃包子、吃锅贴，调蘸料用上喀左陈醋，满满的粮食贡醋香气，吃起来味道就是跟普通醋不一样。我再次重复提醒一遍，功能这么全面、用途这么广的喀左陈醋，今天啊节目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马上报名领取。现如今呢，越来越多懂吃啊、注重生活品质的家庭都认准咱们这款喀左陈醋，大家呢主动拒绝那些啊速成的勾兑醋，选择坚守古法粮食酿造的好醋，吃进嘴里的东西啊，追求的就是品质，就是安心。皇家御膳贡醋300年古法代代传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纯粮食陶缸长时间陈酿，整整一升的超大容量炒菜、凉拌、炖肉、腌小菜。
菜，做家庭药膳全能胜任。

破菜呢可以去除菜肴多余的油脂，炖肉呢能让肉质软嫩鲜香，凉拌菜快速增香提味，同时呢还拥有诸多膳食方面的益处。今天没有任何套路，益生庄正宗喀索陈醋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包邮送到您家里，一分钱都不用花。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水温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性价比直接拉满，零花费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喀索陈醋带回自己家。喀索陈醋，这是实打实的皇家御膳贡醋，从康熙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前后跨越200多年的时光，清宫大内御膳房专用。当年呢，喀拉沁左翼旗王爷每年呢都会专门把这款陈醋呢作为贡品，千里迢迢的送入京城，专供皇宫帝王御膳使用。过去啊，这是皇家餐桌上才能够见到的珍品。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喀索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它还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料呢严选辽西当地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上等红高粱，取用大凌河地下过滤的甘甜山泉水，恪守全套流传几百年的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日晒夜露，经年累月慢慢的沉降，完完全全粮食固态发酵，真正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喀索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完全没有那种刺鼻烧喉咙的化学冲味。质量食用喀索陈醋可以有效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代谢，帮助身体内部的脂肪转化成为体能进行消耗，对预防肥胖很有帮助。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喀索陈醋，就可以强力解腻去油脂，大大的减轻咱们的肠胃消化负担。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索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与此同时呢，喀索陈醋还能够推动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强化咱们的肝脏机能，同时呢具备利尿、降低尿糖含量的膳食作用。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能够促进全身皮肤的血液循环，长期合理食用有助于咱们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润透亮，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膳食养颜食品。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水温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零花费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喀索陈醋带回自己家。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子。那今天呢，我要给全国四面八方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啊，送上一档史无前例的重磅福利。今天呢，登场的这款好物来头非常的大，就是大名鼎鼎的喀索陈醋。听清楚，今天这款啊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索陈醋，那我们直接啊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电视机前所有正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只要您想要拿到这款正宗的喀索陈醋，现在立刻马上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报名领取，千万不要往后拖，不要抱着再看一看等一等的心态，机会摆在您的面前稍纵即逝。记住，一分钱不花，正宗皇家品质喀索陈醋直接领回家，机不可失，行动一定要快。喀索陈醋，这是实打实的皇家御膳贡醋，从康熙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前后跨越200多年的时光，清宫大内御膳房专用。当年呢，喀拉沁左翼旗王爷每年呢都会专门把这款陈醋呢作为贡品，千里迢迢的送入京城，专供皇宫帝王御膳使用。过去啊，这是皇家餐桌上才能够见到的珍品。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喀索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它还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料呢严选辽西当地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上等红高粱，取用大凌河地下过滤的甘甜山泉水，恪守全套流传几百年的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日晒夜露，经年累月慢慢的沉降，完完全全粮食固态发酵，真正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

全不一样，它左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完全没有那种刺鼻烧喉咙的化学冲味儿。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会好奇，这款拥有皇家贡素身份的喀左陈醋，除了日常做菜调味之外啊，对咱们人体还有哪些膳食方面的好处呢？大家仔细听好了，适量食用喀左陈醋可以有效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代谢，帮助身体内部的脂肪转化成为体能进行消耗，对预防肥胖很有帮助。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喀左陈醋就可以强力解腻去油脂，大大的减轻咱们的肠胃消化负担。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左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与此同时呢，喀左陈醋还能够推动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强化咱们的肝脏机能，同时呢具备利尿、降低尿糖含量的膳食作用。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能够促进全身皮肤的血液循环，长期合理食用有助于咱们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润透亮，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膳食养颜食品。今天呢节目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一分钱都不用花，电视机前的各位不要犹豫，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同样一道菜，醋选的好不好，成品的味道直接天差地别。当年啊，宫廷御膳房里面的御厨啊，做各种的菜品，指定使用的就是喀左贡醋。那不管是家常的小炒、宴席硬菜，还是各式的凉拌小菜，这款醋啊，样样都能胜任，兼容性特别强。咱们先说老百姓餐桌上出镜率极高的醋溜白菜，大火热锅爆炒，下入白菜，再淋入咱们的喀左陈醋，高温瞬间把粮食醋的毒独特香气全部激发出来，醋香利落通透，不会发苦，不会发涩，炒出来的白菜脆嫩爽口，就着米饭吃，下饭效果一绝。家喻户晓的糖醋排骨，整道菜的灵魂就是醋。古时候呢，宫廷御膳制作的糖醋类菜品必须喀左陈醋，用它调出来的糖醋汁儿，酸甜配比自然均衡，口感柔和醇厚，不会尖锐刺喉咙，炖煮出来的排骨色泽红亮油润，色香味俱全。在这里呢，送给所有的家庭一个厨房硬核小技巧，不管您是炖排骨、炖牛肉、炖牛腩，还是炖猪蹄、炖肘子，炖煮的时候啊，加入适量的喀左陈醋，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能够加速肉质变嫩，肉类当中的矿物质、营养物质也可以更好的吸出溶解到汤里面，炖出来的肉质软烂不柴，熟得更快，整锅菜肴的口感直接上升一个档次。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强调一下，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超大容量一升喀左陈醋，全国包邮，一分钱不花，带回家，动作一定要快，福利名额不等人，千万不要错过咱们本次节目重磅福利。我再说说一道家家户户待客必备的经典下酒菜——老醋花生。用喀左陈醋调配料汁儿，浸泡花生，醋香回甜，解腻开胃。逢家里来客，端上这么一盘儿，桌上所有的人都会夸你手艺好。除了这些热菜，凉拌菜更是离不开它。凉拌黄瓜、凉拌木耳、凉拌海蜇、凉拌腐竹，各式各样的凉拌小菜，滴上几滴喀左陈醋，瞬间提鲜增香，普通凉菜立马升级。还有酸辣汤、醋烧鱼、醋溜土豆丝，这些经典的菜肴同样离不开喀左陈醋的加持。不光炒菜、炖菜、凉拌菜，咱们普通的家庭啊，还可以拿它来调制简易家庭药膳。最经典的就是陈醋姜汤，换季降温，天气转凉，身体不小心啊受寒发冷，煮上一碗陈醋姜汤，喝下去之后能够有效缓解受寒带来的身体各种不舒服。平时啊，咱们吃饺子、吃包子、吃锅贴，调蘸料用上喀左陈醋，满满的粮食贡醋香气，吃起来味道就是跟普通醋不一样。我再次重复提醒一遍，功能这么全面，用途这么广的喀左陈醋，今天啊节目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抓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马上报名领取。现如今呢，越来越多懂吃啊、注重生活品质的家庭，都认准咱们这款喀左陈醋，大家呢主动拒绝那些啊速成的勾兑醋，选择坚守古法粮食酿造的好醋，吃进嘴里的东西啊，追求的就是品质，就是安心。皇家御膳贡醋300年古法代代传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纯粮食陶缸长时间陈酿，整整一升的超大容量，炒菜、凉拌、炖肉、腌小菜。
菜，做家庭药膳全能胜任。

破菜呢可以去除菜肴多余的油脂，炖肉呢能让肉质软嫩鲜香，凉拌菜快速增香提味，同时呢还拥有诸多膳食方面的益处。今天没有任何套路，益生庄正宗喀索陈醋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包邮送到您家里，一分钱都不用花。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水温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性价比直接拉满，零花费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喀索陈醋带回自己家。喀索陈醋，这是实打实的皇家御膳贡醋，从康熙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前后跨越200多年的时光，清宫大内御膳房专用。当年呢，喀拉沁左翼旗王爷每年呢都会专门把这款陈醋呢作为贡品，千里迢迢的送入京城，专供皇宫帝王御膳使用。过去啊，这是皇家餐桌上才能够见到的珍品。今天这款超大容量的一升装的喀索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不用花，还给您包邮到家。它还是辽宁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原料呢严选辽西当地阳光充足环境下生长出来的上等红高粱，取用大凌河地下过滤的甘甜山泉水，恪守全套流传几百年的传统古法工艺，蒸、窖、熏、淋、陈五道核心工序，一道都不能省。放到大陶缸里面日晒夜露，经年累月慢慢的沉降，完完全全粮食固态发酵，真正好的粮食醋入口感受完全不一样。喀索陈醋酸而不呛，口感绵柔醇厚，咽下之后呢还带着高粱粮食本身的甘甜，完全没有那种刺鼻烧喉咙的化学冲味。质量食用喀索陈醋可以有效促进人体糖和蛋白质的代谢，帮助身体内部的脂肪转化成为体能进行消耗，对预防肥胖很有帮助。逢年过节家庭聚餐，咱们大鱼大肉摆满一桌子，油腻菜肴吃得多了，这个时候啊，饭菜里面加上一点喀索陈醋，就可以强力解腻去油脂，大大的减轻咱们的肠胃消化负担。今天这款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索陈醋，我们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一分钱都不用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与此同时呢，喀索陈醋还能够推动身体整体的新陈代谢，强化咱们的肝脏机能，同时呢具备利尿、降低尿糖含量的膳食作用。陈醋当中呢富含大量的有机酸，能够促进全身皮肤的血液循环，长期合理食用有助于咱们皮肤啊变得更加光润透亮，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难得的膳食养颜食品。所有电视机前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现在立刻呢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报名领取，千万不要等到福利全部发放完毕之后再来追悔莫及。这一升的大容量正常做饭水温啊，足够家里用上很长一段时间，零花费包邮到家，把整整一升装的喀索陈醋带回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

0: 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来我家就吃这桂鱼，
3: 我给您做两种吃法。
2: 哎呦，一鱼两吃。
4: 桂鱼的肉啊相对来说比较厚，它能够做手法呀比较丰富。
5: 嚯，
3: 干嘛？
2: 正合适。
5: 拍蒜的血汗珍贵，
3: 一个字肥。不同食物的蛋白放在一起，可以发挥蛋白质互补作用。哟，
6: 台条龙鲤鱼
3: 护眼神器，
7: 很简单，就是炸。
3: 闻着香味了吗？
8: 闻着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我家就吃这桂鱼。
1: 我给您做两种吃法。哎
0: 呦，你一鱼两吃。
2: 桂鱼的肉啊，相对来说比较厚，它能够做的手法呀比较丰富。嚯，
1: 干嘛？
0: 嗯，那正合适。
3: 拍蒜的血汗登桂鱼，
1: 一个字，肥。不同食物的蛋白质放在一起，可以发挥蛋白质互补作用。
2: 台条龙鲤鱼，
1: 护眼神器，
0: 鱼哥的个台条来，
2: 很简单，就是炸。
0: 哎呦，漂亮！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8: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9: 家的味

0: 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1: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2: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这贵鱼贵吗？
3: 贵鱼能不贵吗？
4: 这贵鱼确实不便宜，
1: 真的
4: 在河鱼里啊应该算是比较贵的鱼哦。啊，而且呢这贵鱼有一个特点，外国没有，就咱中国有啊，所以外国人啊又把它叫中华鱼。这贵鱼啊跟别的河鱼还不一样，别的河鱼啊能够从小鱼苗啊就在那个大缸里头养，贵鱼不是，因为它是吃鱼的鱼，它是生活在江里的，所以它必须得捞回来以后啊然后再慢慢养殖。
1: 今儿你们来着了啊，来我家就吃这
3: 贵鱼。
1: 咱们今天家里也没备别的菜，咱们这好几个人，这就这两条鱼够吗？
5: 你那两个表情，
1: 谁先来啊？
0: 我听您这意思得多几种吃法吧？
1: 要量大。
0: 那这一条鱼我做两种吃法。
1: 一鱼两吃。
4: 啊，
0: 一鱼两吃。哎呦，这个桂鱼呢特别厉害，就像刚才崔老师说，这是吃鱼的鱼。您看，您看它的牙。
1: 牙齿。
0: 对，很厉害，全是小刺儿。它这个背上呢，一共12.5根。
1: 您是12.5根，
0: 您慢着，
4: 慢扎着，
0: 您慢慢，您慢一点，
1: 对，
0: 这个刺儿呢是有毒的，
4: 是
0: 扎上以后，您手马上
4: 没扎破没事，没扎破没事，
0: 所以说我跟你说，收拾桂鱼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我给您做两种吃法，一种呢是这个鱼骨、鱼头、鱼尾，咱们做汤，
1: 你看
0: 是吧？然后一种呢是这个鱼肉取下来，我给您做一个糖醋的。
3: 糖醋桂鱼吗？
0: 对啊。
1: 那咱们今天用的什么呀？
0: 咱们
1: 葱姜蒜，然后这是一些胡椒，
0: 汤里头要用啊。
1: 这是淀粉，那您这糖醋是什么？就靠酱油和醋吗？
0: 对啊，桂鱼的鳞啊特别的小啊，然后我们把这个鱼头取下来，这边拉一下，
3: 您慢点，
1: 就顺着它这个腮边的这个鳍，
0: 对，这个鳍这儿拉一下，这个鱼头就下来了。哎
1: 呦，好，来，
0: 然后呢，我们贴着鱼骨，
1: 把这鱼肉取下来，
0: 对，把这鱼肉，
1: 它这个桂鱼的刺儿多吗？
0: 桂鱼它就一根大刺儿，
1: 就一根大刺儿，
0: 就一根大刺儿，
4: 而且桂鱼的肉啊，相对来说比较厚。所以呢它能够做的这种手法呀也比较丰富。
0: 你看这个两片鱼肉取下来了，取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肉挺下来，
1: 那这鱼骨什么的咱们就收起来了，是吗？待会儿得熬汤啊。
0: 我们一会儿就熬汤，一会儿我们先做这个汤。
1: 你是现在还要把鱼皮
6: 给去掉吗？可惜了呀，皮那么好吃，不要了呀。
1: 但是
0: 什么要啊，都给它切成块，我们做汤用，
6: 做好吃。
3: 手法没您娴熟，在家里拾的，我们先把用把那刺儿先剃了吗？
0: 哪个可以啊？这上面你可以搅了，但是这个其实你做熟了它就没事
6: 了。剃了可惜了，最好吃的就是那儿。
1: 那这做熟了以后，这个刺儿这儿可以吃吗？
0: 可以，
1: 没问题了，就没毒了，是吧？
0: 对，
3: 就怕切的时候扎着。
0: 我们给它敲一下，这就行了。
1: 行了，
3: 开开了。
0: 对，
4: 这个动作特别好，因为那鱼啊鲜不鲜全在哪儿呢？
0: 对，
4: 那味儿全在那儿了。
0: 然后我
1: 们要把它拍平，那味儿能更好的渗出来哈。
0: 我们切两个
3: 葱段，
0: 姜，对，然后姜片，
3: 切，
0: 这就够了。
1: 葱姜。
0: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先做这个鱼汤，然后你给我来一点点油，
1: 一点油，
0: 对，
1: 行了，
0: 好。
6: 为什么说常常吃鱼可以使人变聪明呢？
7: 第一个原因呢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呀，尤其是婴儿、幼儿在发育的时候，要想促进智力提高，神经系统发育，必须要有一种重要的营养素，叫 DHA EPA。其实这个东西现在大家听起来不陌生了，因为现在的婴幼儿奶粉里面，
0: 都
7: 会强化这个，
1: 而且
7: 对它会很主动告诉你说，我们这个强化多少 DHA EPA。鱼的脂肪当中，有些鱼里面就含有这样的不饱和脂肪酸。比如说我是老家在甘肃，在西北，平时吃鱼比较少。那我们那个地方的饮食就主要靠什么呢？靠吃胡麻油、
1: 胡
7: 油，这些油脂当中啊，有一种成分叫阿尔法亚麻酸，可以和 DHA EPA 相互转化的。
1: 那刚才绍刚我们看着，现在就是即便是熬鱼汤，我们之前也是先用姜、葱，在这个锅里稍微煸了一下，出来香味之后，再把这个鱼肉、鱼头都放进去
0: 炒一下，
1: 这

0: 这样做出来的汤，好，味道才好。对，汤也白，是吧？
1: 对，
0: 直接加开水行吧？
1: 行。
0: 多来一点。哇。
1: 好，然后我们呢，把这个搁到一边，我们先炖着它，我们来处理这个。
2: 我给换过去。
1: 好，我来。
0: 对。
1: 哎，下一步呢，我们处理这个鱼肉，鱼肉呢，做这个糖醋鱼片呢，鱼肉啊要厚一点，你看，厚一点，看吗？大，师
3: 哥做这抹刀片，
0: 我们刚才切的这块肉里的都是没有刺儿的，
1: 没有刺儿，
0: 是吧？
1: 所以这
0: 块鱼的刺儿其实很少，应该说家长，尤其是当妈妈的，可以给孩子多买一些这样的鱼吃。
1: 对，
0: 我们加一点点迪克，
1: 稍微一点点盐，然后料酒，
0: 料酒，
1: 去腥。
0: 绍刚师傅做的这个菜啊，属于这种比较传统的方式，而且我觉得绍刚师傅今天的这种分配方式啊，特别合理。你看啊，他把这鱼肉啊切下来做糖醋鱼片，鱼骨呢留着了熬汤。一般你想咱们吃鱼啊，都是做一条整鱼，然后呢这刺啊头啊没什么用，也就扔了，
1: 扔了其实挺可惜的。
0: 哎，
1: 你把它熬成一个汤，你又多了一个菜，然后呢吃起来啊还顺口，多好的一个事儿啊！
0: 然后我们兑一个小碗汁儿，这时候
1: 这时候就要做碗汁儿了。对，
2: 这我说句实在话，你说要真做这鱼骨汤，那鱼骨能有多少啊？
4: 是不是？你还不如熬大棒骨，那多带劲呢！
5: 所以我能问问，比如说这鱼骨就更营养价值上来说，那我觉得那是不是鱼骨就更营养丰富一些呀？
4: 因为猪的骨头，尤其是我们拿棒骨在熬的时候，这棒骨里面是有骨髓的，嗯，那个对骨髓熬出来之后啊，其实那个汤可能会油脂更多，然后可能颜色会更重，然后可能闻起来更香一些。但由于鱼骨的特点呢，在于它的鲜味要比猪骨的熬的汤更浓一些，但实际上那个汤的价值远没有肉高。
1: 啊，喝汤不如吃肉。
0: 现在这鱼片都已经把它下锅了，这油温要高一些是吧？
1: 关键呢，我们要调这个汁儿。
0: 放葱啥呀？
1: 盐、葱姜末，葱姜，这里头不能放味精，这里头要有糖，糖要多一点。
0: 糖和醋的比例大概是什么？1:1还是1:2？
1: 糖要2，醋要1，但是醋也不少。嗯，水。
0: 您现在这是干嘛呀？要做这汤是吧？
1: 对，
0: 香菜铺底儿，
1: 香菜、葱丝、
2: 胡椒粉，
0: 这胡椒是先放呀，还是说这汤盛出来以后放到汤里啊？
1: 汤要往里冲，
0: 不停的撒。
1: 这
2: 放醋吗？
1: 对啊，
0: 醋椒，醋椒啊，
1: 当然是醋，
0: 哎呦，
2: 看看看，
1: 要不咱们撤不了啊？
2: 张大厨这动作什么意思？
1: 外面现在是
0: 搞不够焦的感觉，哎，
1: 啊，很白了，
0: 白了，白了，
2: 奶汁儿，
1: 哎呦喂。
0: 白，这一
1: 蒜怎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然后
0: 这时候搁一点盐，
1: 搁上盐，千万要后搁盐，因为盐能凝固蛋白质。您尝尝，
0: 正常专业的厨师都是这样的。
1: 您尝尝，
0: 加完盐之后，
1: 再加一点味精。哎，您尝尝咸淡，
5: 不？
0: 嗯，那个
1: 正合适。看到没有？您看啊，您这个醋椒鱼汤是不是做好了？

0: 看啊，哦，开始冒大泡了。看上一下，看啊，看见了吗？讲究，
1: 把这个火关了。道理，哎呀，道理头，哎，哎呀，
2: 哇，
1: 哎呦，这全都裹上了。
2: 这在村口水，
1: 哎，
0: 这个菜呀，有一最大的特点，没有刺儿，所以适合老人吃。
1: 姐，到你们家太幸福了。
2: 哎呀，
1: 就冲你这话，姐，待会儿首先让你先尝尝。
3: 我也一语两
1: 吃，别动，说。
3: 第一吃，首先腐竹，见过这样的北菇吗？见过这样的芹菜吗？这蒜反正大家都有，雪菜，完了酱油，

0: 这个鱼呢，它是用来蒸鱼脂油。那我能问一下，今儿你这用这么多食材，你要做什么？一鱼两吃啊？
1: 一个选菜，
2: 什么？
1: 拍蒜的选菜蒸桂鱼。
0: 选菜蒸桂鱼，
1: 这是一江南菜啊。哎，然后来一个江南的鱼米粒。
3: 五彩的鱼米粒，
1: 我们先把这桂鱼这个先生蒸了，把辅料先弄了。嗯，好吗？
0: 好嘞。
1: 我们这个垫在鱼的底下，会好吃。因为江南菜那个吸味儿，对，它特别吸味儿。
0: 它
1: 这个做法有点绍兴菜的做法。是我们要需要呢，拍蒜的雪菜，怎么样？我把蒜拍了，我们得煎一下这蒜。哦。这蒜呢，一定要是拍一下，不要切碎，因为刀口切碎了之后，它不易出来那个味道，慢慢煎它，煎成稍微有一点坑。
0: 稍微，稍微，哎，红哥，
1: 大雪，姜末下去，
0: 好，
1: 因为它毕竟是水性的东西嘛，稍微抵一下，然后把我们泡好的雪菜，哎，扔进去，
0: 炒了炒这雪菜，然后最后加了点料酒，
1: 对，烹上去，那香味儿就不一样了，嗯。
0: 这做鱼的时候加的豆制品啊，一方面从这个搭配上是一个很好的荤素搭配。嗯，第二个呢是那豆制品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它可以吸附鱼的那个鲜味儿，吃出鱼味儿来。
1: 接下来你要收拾这鱼了是吗？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要买的桂鱼在家收拾的时候，背后的这12根半刺，
1: 对，
0: 一定要小心又小心，不要动它。
1: 来，我们撒点盐，
0: 腌入味儿是吧？
1: 来一点油，
3: 大腐竹上，哎。
1: 成了，哎，好，把刚才啊，刚才炒出来的那个雪菜和蒜，再上上，就找个小筷子给它支一下。为什么呀？
0: 这是为什么？
1: 有利于加热，蒸汽的流通。
3: 你蒸的时候，它那东西都在底下挤着，空气是流通的，
1: 流通的它会速度快。他说：“咱说7分钟，就7分钟，准时拿出来就没问题。”
0: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做的这一鱼两吃，甭管是烧缸还是陈庆，其实，在做的过程当中都不耽误。
1: 锅开了，
0: 锅开了，你就放盘子吧。上锅蒸多长时间呀？
4: 7分钟，
0: 看表了。
1: 现在开始看，
0: 蒸几分钟了？
1: 还不到呢，不到，
4: 3分钟，3分钟多一点。
0: 快点啊！必须在剩下几分钟当中把这个做齐了。
1: 那做上油。
4: 鱼粒下点盐，还不贴碴儿，你看，是吧？
1: 这时候他接上步骤了，来点胡椒粉，来点料酒，去下腥。这个
4: 做鱼粒的做法呀，我觉得在家里啊可以学一学。你有小朋友啊，爱吃，没有刺，
0: 对，
4: 而且呢它香，炸的嘛，毕竟它有这种炸的。
0: 而且你看它用到的这个食材五颜六色，
4: 看着还漂亮啊。
0: 炸的香味儿出来了，煮熟。好。解释就是演示。完了。我能打开盖儿吗？
1: 打开盖儿吧。
0: 哎，
4: 雪菜那边都出来了。
0: 味道还行，但是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
4: 惊艳，
0: 这味儿那么浓郁似的。
1: 因为它还没有搁它那个独家秘方。
4: 放葱丝儿，
1: 对呀、啊。

0: 要热热的浇上去，哎呀，啊，这一浇那个味儿就出来了。对，啊，这是一吃做好了。来一个葱姜，倒点油，把它下去，起下锅。 变化了，小葱姜，一煸出味儿了。梅菇芹的彩椒都放进去。对，原来家里的呢，要怕它受不了怎么办？做锅水，直接给它焖一会儿，加点盐，加点油，不直接煸了，直接煸炒，干干净净。嗯，
1: 这时候下点什么？
0: 料酒。哦，
1: 这时候来料酒。
0: 对，料酒。
1: 炒青菜也要料酒。
0: 要一点胡椒粉。
1: 哎，但通常这些东西我。

0: 其实你是
1: 然后来一点盐，来点盐。好了，来点水。好了，再扣点水淀粉啊。来点香油，
0: 香油来了，
1: 起火，
0: 这就可以了吗？
1: 当然了，告诉大家，现在，
2: 哎呦，
0: 哎呦，
2: 哎呦，
0: 哎呦，哎呦，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1: 抬条龙鲤鱼，
12: 抬条龙鲤鱼，
10: 不是这鱼多的个儿，抬条来啊？
11: 不，那个台是海苔的苔，条呢是形容是这个鱼是打成鱼条，
12: 就是这个，这就是海苔。
10: 海苔，
11: 对，
10: 所以这都是什么？
11: 都是海，
10: 都是海苔。
12: 这就是龙鲤鱼啊？
11: 对，这是龙鲤鱼，这是我炸粉，是拿面粉生粉，还有一个那个那个苏打混在一起的。
10: 哦，这是
11: 混在一起了已经。
10: 专门哦，这已经调好的粉。
11: 对，两份的面粉。
10: 啊，两份面粉。
11: 一份生粉。
10: 一份生粉。
11: 苏打少许。
10: 少许苏打粉，
12: 我最讨厌这少许，
10: 但是放多了呢，
11: 苦
10: 哦，
11: 放多了苦，它这味道，它这面粉的味道就非常涩苦，
2: 那就一捏，
11: 对，基本上2-3个手掐住了，往里扔 ，OK 了。
10: 那咱这鱼怎么做？咱们先开始收拾着吧。对对
11: 对，就这个鱼很简单，就是炸，但炸之前我们先入一下味儿。
10: 好，那我需要给你做油吗？
11: 对，需要做点油。这时候我们先把这个龙鲤鱼呢给它改一下刀，这个鱼改刀呢很简单，我们把它先切好了，
12: 就切成块就行了。
11: 对，完了后呢，我们改成稍微一点的条就可以了。

0: 这样。
1: 哦，这不是整块放锅里煎，是一片一片
2: 对。对，稍微给一点点盐。
1: 啊，
0: 把这个葱姜切成大片，要跟这个鱼一起腌腌一下。
2: 对，腌一下。
0: 入味儿。
2: 对，入味儿，先去点腥。
3: 嗯，红鲤鱼不像鳕鱼，鳕鱼它是蒜瓣肉，它是比较容易散的，你煎制不当，就是很。不用你出盘儿，
1: 明白了，就是容易毁了自己的厨艺。
3: 对，这个便宜又好，又有样，
1: 关键好吃哈。嗯，
4: 而且这好处理，没有刺啊。
1: 对对对，
2: 来点水。
0: 水，
2: 对，
0: 好嘞。接下来我们要调这个糊了，是吧？
2: 这糊很简单，就是我慢慢一点一点加水就行了。哦，倒了。
1: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嗯，
5: 您说，
1: 就比如说，好，嗯，他有没有人不能吃这玩意儿啊？
5: 当然了，凡事都有一个量或一个度吧。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吃海鱼的，尤其是深海鱼，比较过敏的人，过敏体质的人，他有的时候可以吃淡水鱼没事儿，但深海鱼就不行。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吃的，比如说像痛风、血尿酸高的人，真是不适合吃这种以深海为主的鱼，
0: 因为它
5: 的嘌呤含量太高了。所以这类人，另外呢，像肝肾功能有负担的人，也是不适宜吃这种海鱼的，因为它蛋白质毕竟还是比较高的。
0: 现在这个糊做好了，
2: 糊做好了。
0: 你这个海苔其实都已经收拾好了，
2: 对，这个海苔粉啊，我们市场啊都能买着。第二呢，买不着的话，我们把
0: 这是海苔粉呀，还是这直接攥碎的呀？
2: 这海苔粉。其实是一个道理的，就是这有现成的。假如家里要买不着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放微波炉里打一下，打干它，拿手一搓，就变成海苔粉了，很简单。完了呢，这时候面糊我们调好了以后呢，我们稍微放点盐。这个盐呢是为什么呀？是让它面里有味儿，一会儿有咸淡味儿。哦，
0: 就是直接在这里调味儿。这鱼里头刚才我们是，
2: 对，鱼是有底味儿进去。完了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再加一点点油。
1: 加油？
2: 加油也是为了让它起泡花，让它酥的作用。
1: 就炸出来脆是吧？
2: 对对对。哦，
3: 在面糊里。放油，
2: 对，
3: 脆炸糊啊，
2: 对，脆炸糊，
3: 就是会有点面的，
0: 酥的，
2: 它炸出来酥的。完了后呢，我们把这海苔放进去，哇，多放一点，它炸完了会很香。
5: 我们现在买的海苔，它的盐分含量太高，
1: 咸的，
0: 厚
1: 的
5: 话，所以你要买的话，最好别买这种加工过了的，买新鲜的海苔自己做那种，盐分少。海苔作为一种藻类的东西呢，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碘，小朋友视神经啊，包括生长发育是离不开碘的。我们都觉得碘容易过量，但其实有很多地方是缺碘，像河北地方其实是缺碘地区，
1: 我们缺碘，
4: 就是
5: 缺碘的地区，靠什么来补呢？海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像孕妇啊、老人都是适合于补碘的，是吧？另外，它的锌含量也不低呀，所以它的矿物质总体来说是非常丰富的。
0: 这时候都已经腌好了鱼了，咱们就要炸了吗？
2: 对，我们把这鱼捞出来行了，让它又入点味儿，去点腥就可以了。
0: 哎，你这一炸出来就可以直接吃了吗？
2: 对，可以直接吃了，
1: 就完事儿了，就完事儿，这么简单就。
2: 对，
0: 现在我们这个鱼已经下锅了，所以这个油温要热一些，是吗？啊，整个就起酥就成泡了，是吧？
2: 对，因为这个弄完了，它炸完是酥的。哦，
0: 外酥里嫩。
2: 对。
0: 今天。赵大师给我们做这方法也很简单，
4: 小朋友爱吃炸的，爱吃香的，
1: 没错。
3: 这个不用复炸，还是炸一遍就行了？
2: 不用，就一遍就可以了。
1: 小胖，闻着香味了吗？
3: 闻着了。
0: 你这个炸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可以出锅了呀？
2: 因为这鱼很好熟，它薄，基本把这炸成金黄色。你刚才咱们下头不有水分吗？现在水分没有了，基本就是熟了。
0: 好。
2: 这个时候呢，我们拿一个盘子，把这个海苔啊，就是市场超市给小孩吃那种玻璃海苔，都可以。我们先把这个放几个过去，
1: 铺底下是吧？
2: 对，铺底下搭几个。完了后呢，把这炸好的龙利鱼。
4: 这个做菜啊，确实是讲究搭配。你看啊，这龙利鱼深海的，这海苔呢也是深海的。你哪儿产的这些食材往一块搭，做出来差不了哪儿去，
1: 对吧？
2: 这个菜就好了。
0: 这做好了，
2: 就好了，搭着海苔就行了。哎呦，
0: 漂亮！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0: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我说宫保鸡丁就宫保鸡丁，
6: 宫保鸡丁，
7: 这是两个不同的菜。
8: 给大家做一个宫保鸡丁，
9: 酥脆的花生米搭配着鲜嫩的鸡肉，
8: 特别好吃。
7: 咱们这宫保鸡丁这准备什么呀？
10: 油酥花仁炸好了，酥了，熟了，叫油酥花仁。
7: 这里头东西忒多，你说我这第一筷子应该倒什么吃？
9: 一只小排，一滴油没有？
7: 错，
9: 有数，一二三四，是秘诀。
11: 它有天然的、心肝的营养，相对于传统的秘制小排会更有新鲜味道。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美娇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3: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7: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拉面饭。
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文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王政府在石家庄市调研；
0: 雄商直行纵贯南北，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正式开通运营。本台派出多路记者，联动山东、河南媒体，全程体验新线首发，探访发展新机遇。
1: 我省紧盯旅游景区、港口码头、节日市场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节日安全屏障。
0: 中秋假期，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增长6.8%。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利用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社会治理、市场保供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在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罗文指出，要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切实保障旅游安全。罗文来到北戴河区兴隆广园生活广场，强调要强化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消防监管，加强多部门联合检查，真正把安全责任压紧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做好菜肉蛋奶果等保供稳价，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充分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在秦皇岛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罗文看望慰问值班干警。他指出，要强化源头防控，预警预判，有效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在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和谢良口渔港，罗文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操作规程，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认真执行渔船出港检查等制度，加强渔船渔港执法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山海关区联合制钞站，罗文强调，

要严查车船超载、违法载人、非法营运等行为，动态研判假期客流变化，及时发布路况信息，保障人民群众平安、便捷、顺畅出行。省领导赵晨

0: 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要细致排查风险隐患，紧盯人员密集场所、景区景点等重点领域，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管，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京港澳高速藁城北服务区，王政普检查服务区出行服务和物流体系建设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流量研判、运力配置，做好停车、加油、餐饮等服务保障，提升群众出行便利感和满意度。要优化经营服务业态，盘活陆域闲置资源，完善仓储、中转、分拨功能布局，加快构建高效配送物流网络。王政普来到河北智坤精密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创新发展，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河北立新集团康阳产业博览馆，王政普强调，要积极探索康阳与医疗、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充分释放银发经济消费需求潜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仅需2小时27分钟。我台派出多路记者，同时联动山东、河南广电媒体，全程体验新线首发，记录沿线群众出行新变化，探访线路开通带来的发展新机遇。
2: 这里是北京西站，那在我身后的高39354列车已经整装完毕，在8点06分，它就要从北京西站出发，一路南下，直奔雄安，经过衡水、聊城、菏泽，抵达河南商丘。在它跑的这一段啊，就是今天正式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这也是继京沪、京广之后，北京南下的第三条高铁大动脉。
3: 针对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串联起三省的一个特点，我们班组制定了线路的宣传手册，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服务备品，让旅客的出行更加的贴心和安心。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5: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三地最短的到达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
6: 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轨道交通网的核心纵向通道，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同时，京港高铁雄商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铁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助力雄安高效融入全国高铁网，也进一步推动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
7: 纵贯冀鲁豫，衔接京津冀，京港高铁雄商段通车后，我省的任丘、肃宁、河间、深州、枣强、清河六县市迈入高铁时代，雄安新区与冀中南、鲁西南、豫东地区的时空距离大幅压缩，区域人员往来、产业联动、文旅融合将更加便捷高效。
8: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的肃宁河间站，这座车站可是一站连了两地，一边连着有中国裘皮之都美誉的肃宁，另一边也连接着满城驴肉火烧飘香的河间。高铁通车后，大大方便了周边群众的出行。
9: 通车特别开心，这是我们肃宁的第一个高铁站，以后我们可以在我们肃宁河间站坐高铁，看看咱们的大好河山。
4: 这座新建站点串联起肃宁与河间两地的出行脉络，过去跨城绕行的通勤难题，如今随着高铁开通彻底成为历史。车站一站服务两地，打通冀中地区通往雄安、北京的铁路快速通道。
10: 高铁通车后呢，让我们肃宁深度融入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依托便捷交通，我们肃宁将更好承接北京、雄安产业外溢，放大裘皮、乐器、图书印刷等特色产业的优势，激活文理资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顺着线路向南，高

0: 铁穿过深州东站，抵达衡水南站。衡水车务段负责管辖京港高铁雄商段河北域内的这六座车站。作为区域级枢纽站点，高铁开通不仅把衡水进一步嵌入了首都通勤圈的发展版图，更把衡水接入了京津冀南下的快速通道，让本地的商贸物流人员往来都拥有了全新的速度支撑。
1: 是缩短了游客抵达的最后一段路程，扩大了我们的客源辐射圈，带动了沿线民宿。 餐饮以及这种研学产业的发展，我们也是打造高铁加湖区的这个一日游、两日游产品，让衡水从旅游的途经地变成游客真正愿意停下来体验探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2: 高铁的开通还彻底的打通了衡水南下的通道，不仅与雄商高铁的聊城、菏泽、商丘的城市联系更加紧密，同时呢，与 深圳、南昌、合肥的联系也打开了通道，为衡水带来了更多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便利。这里是雄商高铁清河西站，这座邢台市域内雄商高铁唯一的站点，今天迎来了它的第一批旅客。
3: 作为京港高铁雄商段由南往北进入河北的第一站，邢台市第二座高铁站，清河西站把清河、南宫、威县、临西等东部县市一并带入高铁时代。高铁开通后，从清河西站出发，40分钟可达石家庄，一小时抵达雄安新区，一个半小时直达北京西站。
4: 清河是全国知名的羊绒之都，此前本地商户去往京津、鲁豫、洽谈商务往往需要辗转绕行。高铁时代的到来，不仅极大缩短区域通勤时空距离，更将充分释放当地区位与产业发展优势。
5: 在品牌宣传上，高铁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源，也把清河羊绒这块牌子越擦越亮。借着便利的交通，清河能对接京津的高端消费市场， 拉高品牌价值，还能带动产业旅游、电子商务直播，把人流变成实实在在的销量，不断提升品牌的名气。
6: 从河北经济发展层面来看呢，雄商高铁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时空壁垒，重塑了区域经济版图。高铁通车后啊，沿线全域融入京津冀2小时的经济圈。 打通了雄安科创资源产业红利，向河北南部县域外溢的快速通道，形成雄安研发、冀中南转化制造的产业协同模式，赋能清河羊绒、沧州像素、衡水装备制造等河北县域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方便呢沿线企业对接京津冀高端的人才、技术与市场资源。
3: 铁轨延伸也为鲁豫两省多地带来发展新机遇。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东省西部地区对外客运交流的主要通道。线路在聊城衔接济镇高铁，在菏泽连通日兰高铁，完善鲁西高铁网络，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进一步畅通鲁西对接京津冀、长三角与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
7: 鲁西腹地直通雄安新区、京津冀城市群，那开通后呢？聊城到雄安最快是1.5小时，菏泽到雄安最快是2小时，鲁西一跃成为冀鲁豫三省交界的高铁枢纽集群。
8: 河南商丘站是京港高铁雄商段的终点站，依托新线商丘至北京行程较此前缩短近1个小时，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9: 能感受一下上午在商丘喝胡辣汤，下午到白洋淀去吃驴肉火烧，去感受一下未来之城的魅力，很开心。
10: 京港高铁雄商段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河流众多，桥梁密集。施工过程中运用桥梁双转体、智能调度管理平台等多项创新工艺，破解施工难题，提升铺轨效率。
3: 参建单位广泛运用新工艺、新设备，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雄安特大桥、枣强特大桥、阳谷特大桥等一批重点工程。 雄商高铁与运营繁忙的京九铁路多次相交，其中仁秋特大桥跨京九铁路转体桥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单边桥体长126米，重1.01万吨，是全线跨度最大转体桥。为了保障线路安全运行，项目采用先建后转施工工艺，在既有线两侧先行完成桥体施工，再运用。

0: 双转体技术，实现桥梁在既有铁路上方精准合龙，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既有铁路运营的影响。
1: 期间我们也是运用了北斗卫星这个转体监测系统，实时监控万吨桥体在空中的一个转体姿态，做到过程可视化，控制自动化。期间我们也是研判预警，确保梁体在既有线上方精准平稳就位。同时呢，我们引入了智能工程线管理调度信息平台，配置了多线铺轨一体机，铺轨的效率也是较传统的施工工艺提升了50%以上。
2: 京港高铁熊商段自2022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建设过程中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健全双重预防机制，创新标准化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压实各层级安全责任，实现了建设期间零事故、零伤亡，坚持精品建造理念，通过全过程精细管控，打造安全优质、高效智能的现代化新时代高速铁路标杆示范项目。
0: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
3: 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旅游景区、港口码头、节日市场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筑牢节日安全屏障。
0: 连日来，省市场监管局组成6个专项监督检查组，采用暗查暗访方式，对各地区域性风险隐患和特种设备运行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发现问题进行台账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
4: 围绕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这个核心，狠抓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这3类关键少数，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保障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
0: 安全是旅游景区运营的生命线。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市场监管部门对新马王国游乐场、摩天轮、过山车、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保护装置、运行参数、日常维保等进行逐项核验，重点检查设备应急制动、安全锁扣、限位装置等关键部位，
5: 加大现场巡查力度，落实24小时值班和应急值守制度，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0: 秦皇岛祖山景区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安全总监、安全员作用，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

0: 我们重点核查使用登记，定期检验和维护保养，督促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绝不让设备带病运行。
1: 供电公司提前上门做拉网式排查，帮我们发现隐患，完善应急处置方案。有了可靠的电力保障，我们假期接待游客更有底气。
2: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沧州环华港生产作业码头，各环节严格操作流程，落实防范措施。海事部门全面启动节前水上交通安全拉网式专项大检查，保障水上航行安全。
3: 落实专人专班、分级包保，紧盯重点船舶与航线，强化现场值守和动态巡查，快速处置突发险情，守牢环华港水上安全底线。
2: 节日市场同样是监管检查的重点。廊坊永清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米面油、肉蛋奶等节日热销食品，开展节前专项检查，同时严格核查药品经营门店资质、进货票据及进销货台账，严防不合格药品流入市场。
4: 截至目前，检查各类单位127家次，抽检节日热销食品67批次，对三品一特持续深化日常监管与普法宣传，不断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节日市场秩序。
5: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商旅文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效应增强。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9月25号至2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10月6号至8号增长6.8%，餐饮业消费金额10.2亿元，增长4.4%。
2: 这个假期，我省各大特色商圈人潮涌动，买买买气氛浓厚。9月25号，沙之船石家庄奥莱二期一开业便人气爆棚。这里突破传统奥特莱斯单一零售模式，围绕超级运动、超级儿童、超级体验、超级文旅四大核心 IP 布局业态，实现购物、文旅、休闲、亲子、潮流消费的有机融合。仅开业首日就实现客流30万人次，销售额4500万元。
6: 我们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来看一看，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很新奇的东西，孩子很喜欢。
7: 看哪个品牌都有，还挺好的。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今天玩的还挺开心的。孩子肚子饿了，正好团了个券，还挺优惠，然后过来吃饭也挺好吃的。
2: 假日期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促消费活动，点燃消费热情。沧州河间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品美食、赏非遗、看大戏、去互动的沉浸式消费场景。秦皇岛市组织各大商贸企业推出中秋月饼大展销、把月亮带回家等系列中秋主题促销活动。邢台市仁泽区把乐队演出、非遗展演融入市集烟火，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8: 这边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看看特产，给亲戚朋友顺便买点伴手礼。
2: 这个假期，以旧换新政策撬动效应进一步提升。中秋节当日，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3870.6万元，销售额3.5亿元，惠及消费者约6.3万人次，日均使用补贴额较节前增长12.6%。零售、餐饮、住宿等领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居民消费热度上升。从零售看，秦皇岛市假期期间家电和数码智能产品销售额合计超952万元，较平日提高20.0%。从餐饮看，邯郸市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742.0万元。从住宿看，保定市重点酒店假期平均入住率为81.2%，较平日提升26.0个百分点，住宿总营收452.0万元。随着多业态融合不断深化，消费新动能加快集聚。从重点步行街看，石家庄市乐泰庄里街步行街客流量7.1万人次，销售额126.3万元；保定市惠博上古天街客流量5.8万人次，销售额980.0万元；衡水市衡百国际客流量15.0万人次，销售额1520.0万元；雄安新区雄安老字号商业街客流量2.2万人次，销售额126.0万元。从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看，不少消费场景出现了客流大幅增长。秦皇岛市阿那亚社区消费场景客流量4.4万人次，销售额3083.0万元；保定市白沟乡包消费场景客流量10.0万人次，销售额1780.0万元；张家口市冰雪崇礼消费场景客流量34.2万人次，销售额146.8万元；定州市定州古城消费场景客流量

0: 12.7万人次，销售额164.0万元。
1: 下面请看简讯。
2: 省检察院消息，近年来，我省相继建成应用公益诉讼、民事行政、刑事诉讼监督三大检察数字平台。截至目前，公益诉讼检察数字平台通过履职发现、政务热线、随手拍等六大渠道收集线索的立案数，占全部立案数的85%左右，有效拓展了公益诉讼线索来源。
0: 近日，省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电动港口装卸机械司机赛项在河北港口集团漕港股份举办，来自全省的13家单位共38名选手同台竞技。竞赛紧密结合港口行业发展实际，融入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为全省港口技能人才搭建起展示本领、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日前，2026年河北省自然资源系统职业技能大赛地质调查员地质灾害方向赛项在邢台举办。竞赛设置工程编录、野外考核与成果编制等模块，为我省地质灾害风险调查、隐患排查、防灾减灾实战工作锤炼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日前，2026年河北省业余篮球联赛暨第一届燕赵巅峰三人篮球争霸赛在沧州南川老街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20余支业余球队齐聚大运河畔，在青砖古巷间开启为期3天的篮球角逐，让体育赛事与城市消费同频共振。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漫直播镜头，看层林尽染，秋色绵延。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晚上好。受冷空气影响，一轮降温过程将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早晚时段将能明显感觉到冷。30号到10月1号，我省最低气温自北向南普遍会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呢下降8到10度。那降温后呢，中南部多数地区呢会在10度左右，北部更低，其中张家口接近冰点，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此外呢，部分地区还有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夜间到30号的时候，中北部这些地方呢还有雨，其中保定东部、廊坊南部、沧州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那出门在外呢，要注意警惕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同时还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有风的地方不多，明天到

10月1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风力较大，阵风呢可达7到8级，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17到31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1到23度。承德雷阵雨，14到24度。秦皇岛阴转中雨，17到25度。唐山阴转大雨，17到25度。廊坊阴转雷阵雨，17到27度。保定阴，16到29度。沧州晴转多云，18到30度。衡水晴转多云，20到32度。邢台晴转多云，16到30度。邯郸阴转多云，19到31度。雄安新区阴，18到29度。定州晴转多云，17到29度。新集晴转多云，20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7到31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2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3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超15%。
1: 四条高铁今天开通运营，八纵八横再添动力。
0: 美国总统称，预计本周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伊朗方面表示，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接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

0: 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1: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卫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5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3: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1: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4: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0: 今天，我国4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5: 京港高铁雄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1: 京港高铁是我国发送疤痕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

0: 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1: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2: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梦想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0: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
4: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芯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5: 岩芯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0: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6: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0: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8: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0: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 数控几项目，中国曾经取得五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三轴迭代为五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六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几项目冠军杨。

0: 春晖很感慨，
1: 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0: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宗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严子怡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江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点52分，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堤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和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

0: 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川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一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扶霜到来。
1: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2: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它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扶霜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预计美国谈判代表本周将与伊朗进行更多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活动，纪念其前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遭以色列军方空袭身亡2周年。真主党现任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重申拒绝解除武装，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美国媒体报道说，恶劣天气26号一度造成超过10万户家庭与商户断电。截至27号上午，纽约州仍有超过4万用户断电，康涅狄格州仍有约3万用户断电。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我
1: 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6: 三万红军要面对40万的敌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夹缝里求生存。遵义会议之后，我们

0: 打土城，过赤水，到扎西，渡乌江，十南十北，十东十西，无非是想给我们剩下的三万红军找一条生路。
1: 这一路走来，我们三万多名红军战士，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所以，我认为啊，遵义会议之后的军事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

0: 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电报！哎呀，一三军团都发来电报了，洪门渡口跟龙街渡口这两个渡口都没有办法架设浮桥，而且呢，周围啊也没有可以渡江的船呀，
1: 这下麻烦了。
0: 看来我们只有从绞平渡这里渡江了。啊，
2: 不行啊。
1: 我怕来不及，敌人追赶的部队很快就到了。
2: 是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样，让五军团呢多阻击敌人几天，同时命令一三军团以最快的速度到达绞平渡，过金沙江。
0: 好啊。
1: 可是，一三军团分别到绞平渡，这大概得需要三天三夜呀。
2: 命令五军团。
1: 把原定的阻击三天三夜改为六天六夜，然后命令一三军团最多两天时间到达绞平渡过江。
0: 好，
2: 你看，如果他们……
1: 主席，老总，敌人的飞机，
0: 是敌人的侦察机。没事，不用紧张。哼，哼。
1: 看来敌人是发现我们想要抢渡绞平渡啊！啊，我们北渡金沙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啊，要跟敌人拼速度。嗯，来，你们看，快！后面的哥。

快点，同志们，加把劲儿，马上就到了，快！

0: 李团长，阻击时间由3天3夜增加到6天6夜，有没有困难？
1: 压力很大，
2: 的确，我也感到压力很大。嗯，
0: 说的是大实话。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虽然夺占了渡口，但是架不起桥，找不到船，渡不了金沙江，敌人的飞机天天来轰炸，追兵也快要到了。军团长林彪和彭德怀。
3: 急得直骂人，都快发疯了。
4: 李主任，请回去转告中央和军委，我们五军团一定能够完成阻击任务。
5: 我们五军团把仅剩的37、39两个团全部压下去，37团走在前面，39团作为全军预备队，一定保证中共军委和全军安全渡桥。
6: 好，
3: 王参谋，
6: 到。
3: 来。 快去把这份交给主席。
6: 是。
3: 主席，老总，
6: 哎，
3: 周副主席。

0: 好啊，兵不血刃，巧渡金沙。我早就说过，博城是我们红军里的孙武啊。
1: 主席过奖了。
2: 这个博城啊，可以这么说，博城出马，一个顶仨呀。
3: 哎，你别说，自打从山上到江边，还真挺热。
1: 是啊，
0: 是啊。这金沙江啊，以前叫做卤水。嗯，这让我想起当时诸葛亮过卤水。在《三国志》里记载了，诸葛亮南征孟获的时候啊，五月过卢，神如不毛。嗯，因为天气太炎热了，瘴气弥漫，导致蜀军有1500多人，要么中毒，要么生病死亡。博城啊，嗯，我们这次红军渡金沙江，一定要吸取诸葛亮的教训，不能漏掉一人一马，更不能死伤一人。
1: 应该能够做到。
0: 还有啊，距北岸40里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做通安镇，那里很重要，要牢牢地控制起来。那可是个桥头堡啊！
1: 已经派了陈赓亲率干部团的一个营去抢占通安镇，还派了宋仁琼带另一个营去增援。
2: 好啊，双保险。哎，看来博成兄啊，把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早就想好了。
0: 是啊，我就说吧，博成出马，万无一失哦。
4: 报告，血月的部队快要追上来了。
5: 很快啊。
1: 是啊，
5: 你去吧。
4: 是。
0: 看来我们要抓紧了。
5: 嗯，抓紧时间吧。
6: 快，快点，加快速度，叫撤。快快，加快。
7: 据飞机侦察报告，朱毛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占领了金沙江的龙街、角平渡、红门三个渡口。目前，他们正在用几只木船从角平渡渡江。
8: 薛岳、龙云没有汇报这个情况？
7: 都没有。
8: 没有。可他薛岳必须得知道这个情况，
9: 他们可能还没有接到这个情报。
8: 你先继续说。
7: 是。角平渡口北岸40里，有个地方叫通安镇，是渡口的桥头堡和支撑点。再往北60里就是会理县城，会理的守军为川康边防军总司令刘文辉的侄儿，少将旅长刘元堂。
9: 应该是这，
7: 其兵力有2个团和1个特务营。我们的计划是让刘元堂即刻发起反攻，夺回角平渡口，实在不行就退回通安镇，万一通安镇也守不住，就退回会理县城死守待援，同时命令刘文辉即刻派兵增援刘元堂。
2: 很好，
8: 给刘文辉发报，让他给刘元堂下死命令，必须夺回角平渡。
7: 明白。
8: 另外，把朱毛红军占领金沙江的情况电告薛岳和龙云。
7: 是。
9: 委员长，要不要把角平渡的情况也跟刘湘通报一下？
8: 把发给刘文辉的电文照样全部发给刘湘。
9: 可是刘文辉是他的幺爸呀。
8: 不管谁是谁的幺爸，在四川这个地头上要剿灭共产党，我认的就是他刘湘。
10: 张国焘、徐向前，这股红军还没肃清，朱毛红军又要入川了。看来我们四川呢，永无宁日啊。
1: 司令，我认为朱毛红军入川，意在和张国焘、徐向前的部队会合。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很难围剿了。司令，你得想个办法呀。
10: 司令啊，你跟刘幺爸说一下吧，让他的川康边防军在西昌、会理、通安一带阻击朱毛共军，然后我们去增援他。
1: 司令，我所担心的

0: 不仅是朱毛红军入川，而是老蒋的中央军，随后就会名正言顺地开进四川。
1: 现在的燃眉之急就是让刘元堂阻击朱毛共军。司令，下决心吧。
2: 快！
3: 快！站住！哪个部队的？
4: 兄弟们辛苦了啊！哎呀，我呀是上面派来增援你们的。
2: 来来来来来，哎，抽根烟。
4: 啊，抽根烟吧。

0: 抓紧时间啊，同志们，抓紧时间，敌人就快来了，加强防御工事。
1: 报告旅长，我们拉晚了，同安镇已经被红军占领了。
2: 共军有多少人？
3: 大概一个营。
1: 传我命令，准备战斗，夺回同安镇。
2: 是。
1: 出啊！

0: 我们的连长死了，旅长，孟军还带着钢盔，装备也很好，刺杀技术也很高，跟宣传的不一样啊。
1: 旅长，这仗不能再这么打了。
0: 那你说该怎么打？我们派一部分兵力围困同安镇，围而不攻，主力则直奔绞平渡，渡口才是关键。
1: 好，马上安排人。
2: 是。
0: 方向过来的，莫非绞平渡已经失守了？旅长，
1: 什么？同志们，冲啊！

0: 我们终于把蒋介石的十万大军给甩开了。是啊，我们终于突出重围了。
1: 老毛，来者不易啊。走吧。
0: 你看，同安镇这个桥头堡很重要啊。

0: 主席啊，这里有一份三军团的电报，你看看。哎，
1: 军事上的事情啊，有老总，你们商量吧。啊，让我看会儿书。
2: 润之视书如命，让他看一会儿吧。
1: 好。
2: 哎，
1: 老毛，
2: 熬了一夜了，你也休息会儿啊。
1: 这看书啊，就是休息啊。
3: 报告。
4: 干部团团长报告，他们已经击败了刘源塘部川军，牢牢控制了通安镇。
1: 好啊，
4: 通安这个桥头堡被拿下了，为咱们北上渡江啊，打下了真正的基础啊。哎呀，这个名字好啊，通安，通安，同享安全呐。这下我就可以放心，安安心心的看书了，谁也不能吵我啊。
5: 看吧，
1: 少佐。
6: 来，
7: 报告，敌中央军迫近团结石板河，我军坚守阵地。
6: 嗯，去吧。哎，你看这样啊，接下来我觉得应该是下一步应该这样。
7: 来，我看看。

0: 胜不休吧。哎，你们看这四方面军报纸的名字起得很有特色呀。啊，
1: 是啊，这个名字啊真是斗志昂扬，令人振奋啊。嗯，而且九军团的仗啊打得也是有声有色，很好的配合了我们的军事行动啊。嗯，
2: 主席，周副主席，你们看石板河距离剿平渡有90多里路，如果五军团挡不住，敌人用1天半的时间就可以赶到剿平渡。
3: 李富春已经到五军团去看去了，战士们斗志昂扬，完全可以挡得住，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这是我们的背水一战，搞不好我们会全军覆没。
2: 哎，去报告安全。
0: 我想李富春同志那里还是可以放心的。
4: 九军团来电，
1: 九军团5月3号攻占了东川，现在正在向金沙江靠拢。
5: 东川，嗯，好啊，那一带我熟悉啊。

0: 老毛，命令他们在会泽县的西北部树结镇严井坪那里过枪。过枪之后，在会里的东北部新街那里构筑工事，掩护中央主力军过去之后又已安全。
1: 报告，三军团到达角平渡口南岸，正在渡江。
2: 哎，太好了，让他们赶紧过江啊！过江之后就不要休息了，赶快去会岭县，先把会岭包围起来。好啊，嘿，你看那里。
3: 那个地方相对狭窄，可以加快渡江速度，啊！我看呀，这里正是个渡江的好位置啊。其实，林彪同志反映的这个问题，其他同志也都反映了。啊，当然了，我认为啊，他这完全是出于好意。就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有私心的，大家的目的其实都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红军能够打胜仗。

0: 这个林彪同志啊，年轻的很呐。他呢，其实是担心我们红军这么长时间远距离的急行军，早晚有一天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啊，一着急也就直言不讳了。
1: 同样的问题，少奇同志也反映过了，说现在在三军团，很多一线的指战员。
0: 都对我们现在的执行军不打仗有很深的意见，说我们走了很多不必要的冤枉路。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把这个思想啊统一一下。嗯，中央红军走到今天不容易啊，如果对遵义会议以来取得的成绩缺乏正确认识的话，那么后果将十分严重啊。
2: 我同意夏翔同志的意见，你们俩看这样行吗？咱们先看看老毛怎么说，咱们再定。
1: 嗯，对，还有老总、少奇同志，包括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们，征求一下大家意见吧。
3: 好啊。

0: 我们要是不及时撤退，城外的民房太密集了，严重影响视线和射界，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些民房来接近城墙。
1: 那好，统统拆了，来不及的话就全烧了。
2: 快跟上！
3: 抬过金沙江，又打浏阳塘，攻下会理城，全军喜洋洋。
4: 注意兵！

0: 师长，是敌军的侦察机，
1: 命令船工们加快速度。没法再快了，这来回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那也得想办法。
2: 首长们好，
3: 首长们好，首长们好，
4: 辛苦了，
2: 辛苦了，
5: 辛苦了，
2: 大家辛苦了，
6: 老总
7: 辛苦了，
2: 同志们辛苦了，
8: 不辛苦。
2: 你们干部团干得不错呀，夺取了剿平渡，守住了通安镇，啊，为我们全军过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嘛。
9: 这个通安镇如果守不住啊，即便我们过了江，也非常危险啊。

0: 还是总参谋长判断的准。好悬呐、啊！我们比敌人就提前了半个小时到的。
1: 陈刚同志，提前半个小时也是胜利啊！
2: 哎，是啊，你们两个营干掉了川军的一个加强团、嗯、啊，厉害得很呐！
0: 我们是红军当中的精锐、啊。
3: 好你个陈刚，主席一表扬你，你还翘尾巴了啊？
0: 要有自信心嘛，是不是？哎，
1: 现在啊，一军团已经开始过江了，唯一担心的呀，就是五军团，他们已经跟敌人接战了。
3: 他们就是一个师也打不过他们，现在啊又调兵了。
4: 是啊，今天是第六天了，就看他们守不守得住今天晚上了。
5: 嗯。来，团长，有情况。
6: 怎么回事，
7: 团长？咱们的侦察员抓到一个俘虏，通过审讯得知，敌人的援军今天晚上到达。
6: 有多少人？
7: 一个师。
6: 消息确定吗？
7: 这个俘虏是对面中央军的一个作战参谋。
6: 政委，敌人这是来势汹汹啊，志在必得。我担心晚上我们可能顶不住啊。
8: 是不是报告军团长？
6: 好，你马上把情况向军团长汇报。
8: 是是。
5: 同志们，敌人的援军就要到了，但是我们的主力部队还没有安全渡过金沙江，我们三十七团一定要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誓死不让敌人跨过这里一步。有没有信心？
9: 有。
5: 加固阵地，迅速检查武器装备，快。
9: 是。

0: 军团长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奉命在云南鹿圈的石柏河阻击国民党薛岳的追兵6天6夜，以保证30000多中央红军安全渡过金沙江。由于江上只有7只渡船，渡江十分缓慢，后又命令五军团增加了3天3夜的阻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五军团扼守阵地9天9夜，硬是将薛岳追兵堵在了石柏河以外，为红军主力安全渡过天险金沙江赢得了时间，为长征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1: 我们在这里阻击敌人已经9天了，部队官兵都很疲惫，现在他们又来了个整编师，今晚将是最难熬的一个晚上。
2: 报告，中革军委来电，
1: 念。
2: 3军团已经全部渡江，1军团今天天黑前完成渡江，军委嘉奖我们5军团为全军安全渡江立了大功，同时命令我们今夜撤出战斗，迅速赶到皎平渡完成渡江。
1: 太好了，37团是不是可以先撤出战斗？
3: 不着急，撤出战斗之前，我要给他们演一出好戏。
1: 啊？
3: 你去通知各位营长，马上过来报道。
2: 是。
3: 老李，你来看，我们先到这里，然后再到这里报仇。
1: 对，
3: 最好。
1: 这里。
3: 困住。
4: 袭击了！
5: 慌什么慌？共军不就一个团吗？给我顶住！

0: 报告，军团长、政委、侦察连连长，前来报道。
1: 终于赶到了，有尾追吗？
0: 没有。
1: 这场仗打得漂亮，你们说是不是？哈哈，看来敌人被我们打懵了，搞不清情况啊。有没有留下伤员？
0: 没有，我们伤员都带着呢。
1: 好，圆满完成任务，赶紧上船。
0: 是，走，让伤员先上船。走走，快点快点。
2: 欢迎欢迎。
3: 哎，夫人。
4: 啊，院长好。
5: 志忠。
4: 哎呀，院长辛苦了。夫人好。
5: 夫人很早就想来昆明游览了，这次总算是来了。
4: 夫人想来，志忠随时听候。
6: 好。
4: 吴院长请。
5: 好，夫人请。
4: 来。

0: 委员长，龙主席和龙夫人到了。啊，快请他们进来吧。是。
1: 夫人，
2: 龙主席，请。委员长好，你好，志州。
3: 龙隐，
0: 这位是弟妹吧？啊，
3: 这是贱内，
0: 欢迎你，龙夫人。啊，
3: 委员长您好。
0: 夫人您好，你好。来，志州，里面请。
3: 请。
0: 坐。好了，坐下吧。
3: 您近来身体可好啊？
0: 这昆明不愧为四季如春的城市啊！是啊，鸟语花香，这是好地方。
3: 昆明就是个好地方。
0: 这次过来特意给夫人准备了一些小礼品，哎，还带什么礼物来干嘛？这一次啊，特意命人从缅甸收了一副镯子来，我想夫人一定喜欢，还请夫人笑纳。院长，之下调度无方，指挥不力，未能歼灭朱毛红军于金沙江南岸，有负委座重托，请委座治罪。志州啊。 朱毛共军渡过金沙江，不能全怪你啊！啊，我已经命令薛岳连夜赶到江边，制造船只渡江去进行追击，同时也命令了刘湘、刘文辉，还有杨森他们，在西昌、缅宁、大渡河一线进行堵截。嗯，你放心，朱毛共军。
4: 定会被歼灭在川西的。有委座坐镇督剿，定当凯歌高奏，建立疏勋。
0: 那是少不了你们这些党国的栋梁啊！哦，
3: 啊，您这说这个，
0: 委员长，这是清末文人薛福成写的书，讲述的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事情。嗯，请委员长。
4: 抽空阅览，
0: 这本书你送的可真及时啊！啊，那
3: 夫人我们就不叨扰您了。
0: 龙某就不打搅了，先告辞了。哎，这么快就要回去吗？
4: 委员长刚到昆明，车马劳顿，理当好好休息，我就不打扰了。
0: 也是也是，我就不留你了。哎，好。
4: 夫人，
0: 那我们先走了。
4: 我们先走吧。哦，委座，请留步。嗯，
0: 好，
4: 请留步。
0: 那就不送了。啊，有空就过来。好，夫人，
4: 这个龙云真的是好精明啊。哼，夫人。 你知道他为什么送我这本书吗？
3: 为什么？

0: 那七只渡船全被我们拖到北岸来烧毁了。薛岳想要过江，得重新造船。
1: 就让他慢慢造船吧，我们可是要远走高飞了。
2: 薛岳千里迢迢来到金沙江，就捡到我的一只破草鞋。

0: 班长，你看，你看，他把你的草鞋扔到江里去了。
1: 这该死的薛岳，把我的草鞋扔了，我可要找他赔。
2: 司令，看见共军了吗？
3: 什么？
2: 司令，看见共军了吗？
3: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雅安的敌人离我们有600多公里啊！西昌敌人只有一个团，增援会理已进城了。长江以南的薛岳部队，要想造船渡江，至少要花20天的时间。好啊！
1: 我们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整一段时间了。但是啊。
0: 这个会理的刘元堂还是要打一下的，
1: 对，打下来更好，可以补给一下。打不下来也没关系，但是必须打疼打怕，打得他不敢出来。嗯，好让我们争取一点休息的时间呢。
0: 没错没错。
1: 另外，我们给四方面军发一个电报，跟他们说我们目前的情况，让他们继续向西转移，随时做好会师的准备啊。
0: 好。
1: 这次啊，我们大概有10天的休息时间。
0: 然后呢，继续北上，穿过缅宁宜区，过大渡河，翻越夹金山，然后与四方面军会合呀。咱们在贵州啊，转战了100多天啊，后来又到了云南，现在又到了四川，真好啊！总算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圈呀。要我说呀，真不容易呀。
2: 恩来说的对呀，自从到了贵州以后，我们在黎平开会，在侯场开会。 在遵义开会，又在狗坝开会，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濒临贵阳，西进云南，巧渡金沙，这一路走过来呀，我经常会感觉到生死就尾随在我们的身后。可是现在呢，这种感觉没有了，反而我这伤口啊也不疼了。
0: 哎，大家发现没有，这伤口好不好，跟心情也有关系嘛。
1: 没错，没错。
3: 同志们啊，我们虽然离开了贵州啊，但是在那里留下了一些革命的种子。现在我们离开了，这些革命种子要保存下来，不会那么容易啊。是啊，还有黔北游击队，还有贵州省工委，现在都联系不上了。这满园的春色。 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对了，永泰，啊，半年前你就预言过，朱毛共军出了江西会去四川，而当时有许多将领，也包括我在内，认为他们会去湘西与萧克贺龙部会合。如今看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真不愧是魏卜先知啊！
4: 委员长，您过奖了。
3: 那么，既然朱毛共军到了四川。

0: 以后我们的工作重点也会转移到四川，因为靠他刘文辉，那是挡不住朱毛共军要与张国焘和徐向前部会合的。可四川的地域文化里有很严重的排外思想。
1: 是，
0: 永泰，能否再预言一下，我中央军该如何稳妥地进入四川呢？
1: 魏作，谈不上预言。 川军人数装备和整体实力，远超于滇军和湘军。以卑职所见，中央军还是暂时不要进入四川为好，免得与川军发生冲突。还是让刘湘、刘文辉先与共军厮杀一番，咱们看看是什么情况再做决定。
0: 委员长，两股朱毛共军四川闹腾，不用我们催，二刘。
2: 定会奋力围剿的。委员长，据飞机侦察报告，朱毛红军已经全部过了金沙江，目前正在会理一带集结休整。刘文辉来电，说朱毛红军正在攻打会理县城，刘元堂据城死守，已经打了三天三夜，双方的伤亡惨重。
0: 但是仍然未能撼动会理县城。不用相信他的电文，不过，在这字里行间，我倒是嗅出了两个意思：一是要枪炮，二是要金钱。可是三天三夜未能攻破会理县城，这一点都不假。啊，是不假。因此，我会对刘湘进行奖励。这。 怎么奖励？我自有安排。是，委员长。刘文辉那儿是不是也……那就给他刘文辉去送一份嘉奖令。我知道你想和我说什么，但是你们不了解刘文辉此人。我们就是给他再多的金山银山，也换不来他对我。 国民政府的忠诚。

0: 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低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

0: 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10: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1: 我也能喝。
12: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3: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1: 我要旺，
14: 我们也要旺，
15: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6: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8: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9: 因为我与众不同。
18: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9: 我已苦练20载。
18: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9: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8: 你到底什么速度？
19: 行业冠军，5分钟，2或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8: 你这体

0: 零油炸，毫无负担。你到底什么赛道？
1: 新的赛道，新的方便面、拉面粉，零油炸，健康面。
0: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1: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粉、零油炸、健康面。

0: 好，用点劲儿，来，再来，再来，啊！
1: 小霞同志，陈波，
2: 这阿牛怎么还不回来啊？
3: 回不去。
1: 队长，
2: 队长，
1: 阿牛，什么情况？
2: 前军已经占领了猫儿山高地。啊！
1: 陈波，你带同志们赶快撤。阿牛，你留下来。
2: 小霞同志。 这一带我熟悉，你带同志们撤，我来掩护。
1: 不行，你的腿上有伤，服从命令。阿牛，跟我来。
2: 是。哎，小霞同志，同志们，带领乡亲们，快撤！

0: 阿牛，别管我，一定要把这封信交给红军。那快走！
1: 队长，我一定会把你带出去的。走，走。

0: 小侠，原名李小侠，贵州遵义人。1935年1月，在遵义参加红军，后又参加黔北游击队。在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后，在黔军的围剿中被俘，经多方营救出狱，但也从此与党失去联系。直到1979年，经当年红军战友证明，恢复党员和红军身份，安排在遵义市政协工作，直到终老。贵州省工委书记林清，原名李远芳，1935年7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同年9月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4岁。中共贵州省工委自1935年成立至1949年迎来贵州解放，14年红旗不倒，先后有70多位共产党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 永泰，
2: 严主任，
1: 这些人都上哪儿去了？这都写的什么东西？
3: 大林，好消息。
1: 啊，
3: 你要的50架281型战斗机，今天上午在旧金山装船起运。另外，你订的那100门德国榴弹炮、300门苏洛通式重炮，今天在洛杉矶港，明天一早准时扬帆起航。最激动人心的消息是，霍伯鲁克先生没有答应苏联的重金聘请，而出任我们中国空军的顾问。达里，从此我们头上的蓝天只属于我们自己亲手缔造

0: 中国控军，太好了，夫人。景泰，燕主任，马上开会。哎，
1: 达令，你不吃了？
0: 刚才城墙的西北角被我军炸了一个缺口，可惜口子不大，护城河的水阻碍了我军的后续部队，再加上川军及时增援。
2: 又很快把口子堵上了。不要急，告诉前线部队，军委有命令，如果实在打不下来的话，就围而不打，不要拼消耗。好。报告，张文天同志发的会议通知。
3: 老彭啊，张文天同志让你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 啊！沈坤同志也得去啊。林彪是说出了真实的想法，共产党人应该心怀坦荡，光明磊落，不应该对党隐瞒实情。呵呵，看来啊，遵义会议还没有完全画上句号，这个会很有开的必要啊。

0: 哎，你这又有新的收获，这老彭还真坚持下来，都来了。哦，博古同志啊，
1: 主席，哎，洛夫同志，
0: 走啊。主席，
1: 哦，德怀啊，
0: 主席好，
1: 同志，主席
0: 辛苦喽。
1: 主席，哦，尚坤，哎，你这脚怎么了？
2: 林彪没来吗？
3: 在那儿呢。哦，林彪同志，哎，尚坤啊，来，同志，
2: 什么时候来的呀？
3: 周副主席，
2: 老彭啊，辛苦了，辛苦了，坐吧，来，朱老总，坐吧，辛苦了，坐吧，啊，大家都坐啊，快坐，快坐。
3: 哎，
2: 老毛，
3: 快坐，快坐，
2: 哎，主席，主席，
3: 哎，别坐迟到。
2: 来，坐这个，
4: 谢谢你啊，林彪同志，
2: 坐吧，冯志是好同志啊。是啊，好，行，同志们都坐吧。我这儿啊，有一封林彪同志写给中央的信，他在信中啊，对于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当然了，最近这段时间，有这种想法的。 不单单是林彪一个人，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讨论明白了，在思想上形成一个高度的统一。
5: 好啊，我们就着这个会议，大家都议论议论啊。
6: 对，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2: 既然这个会啊是针对林彪同志写的这封信，那么呢？ 还是请林彪同志先把这封信给大家读一下，来嘛，
7: 你就念一下吧。
8: 好，那我就念念。

0: 洛夫同志，近一两个月以来，部队走的路太多，太疲劳，在云贵川绕来绕去，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是否改变一下指挥，改变一下这种状况，这是眼下我们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不然像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 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最好主持军中大计，不做具体指挥。前敌指挥最好由彭德怀同志负责。哎，
1: 李彪同志，
2: 老彭，
0: 你先坐嘛。
2: 是啊，
0: 你总得听他把话说完嘛。
1: 哎，坐下，坐下。
0: 来，给我吧。
2: 同志们，这封信呢，我是第一个读到的。那么，我就先说一说我的想法。

遵义会以来啊，我们的行军路线的确是非常的复杂，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能够理解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那是因为啊。

0: 所有的官兵都非常的疲劳，而且啊，也出现了不少的非战斗性减员。但是啊，我认为在这种敌强我弱的大环境之下，这样的行军是正确的，而且是必须的。哎，恩来，啊，你也说两句
1: 啊。我呀，我个人呀，非常赞成洛夫同志的观点。那个，大家喝水啊，自己倒。我觉得呀，大家呀，别光纠结于土城之战和打鲁班场战役的失败，我们得看总体上战役的胜败。我们想想，如果我们没有四渡赤水，南渡吴江，西进云南，咱们要是不绕这么大一个弯路啊，咱们是不是就过不了金沙江了？要过不了金沙江，怎么去四川跟四方面军会合呀？现在啊，咱们总算是过了金沙江，今天坐在这儿开这个会，可以说呀，是完成了这个重大而又胜利的大转折呀。
2: 恩来同志总结得好啊，大家想想，我们在贵州行军打仗，我们是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后方的情况下打的仗啊，所以我们要避敌锋芒，声东击西，经常跑夜路，长途奔袭，大家是非常的辛苦。林彪同志啊，如果我们不这么打的话，会不会被敌人吃掉呢？我敢肯定，我们肯定会被敌人给吃掉。可是事实证明呢，老毛的这种作战方针是正确的。
3: 说的有道理啊。
2: 恩来和洛夫的总结我非常赞同。林彪同志，
4: 哎，
2: 我觉得我不赞同你的观点。
5: 嗯，老总说的对啊，那么我也发表一下个人意见。
1: 哎，稼祥，你身体不好，坐下说就行。
4: 哎，对对对，
5: 坐坐坐。那行，我就坐着说。以上三位同志的建议也是我的个人建议。林彪同志提出更换中俄军委领导，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主持红军大计，而让彭德怀同志来指挥红军。我个人认为啊，这样的想法和建议是完全错误的。
0: 是，是完全错误。同志们，虽然这封信提到了我彭德怀，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讲两句。自从遵义会议选了新的领导班子以来，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个时候突然要改变前敌指挥，那是绝对不妥当的。特别是林彪同志，你在这封信里提到了我，就更不合适了。我不知道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写的这封信，但的确他亲自给我打过电话，说了与这封信的内容基本相同的话。我当时就表达了我不赞同的观点啊。哎，尚坤同志可以作证吗？他在场。
4: 对，我当时在场，我可以证明啊。
6: 彭老总，我们没有不相信你说的话。
0: 这不是不相信啊，这是原则问题。而且我彭德怀做人做事是最讲原则的。我再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前敌指挥这件事情我没想过也不会做。我讲完了。
7: 彭德怀还是这个脾气啊。
8: 哎，老毛啊，你呢，作为当事人之一啊，我觉得还是你来讲一讲吧。
4: 对啊，没错，你讲两句吧。
8: 说两句
9: 就说说吧。
2: 老毛，
9: 说两句，
2: 说说啊。
7: 要我说呀，洛甫同志，你这个明军啊当得很不错嘛。
8: 你这又扯到我这儿了。哎，
7: 有事情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讨论讨论，议论议论。哎，议论议论，有些事情就讲清楚了。
4: 嗯，
7: 那我也针对林彪同志这封信讲两句。
8: 讲两句，
1: 说吧。
7: 对于林彪同志这

0: 王新雅，我在这个会上只讲三点。第一，这个冤枉路冤不冤呢？第二点，驾祥，我还有恩来，我们这个新三人团该不该换呢？第三点，哈哈，这个会议开完之后，我们该去哪儿啊？
1: 嗯，确实啊，
2: 是啊，
1: 啊，是这样。
0: 遵义会议啊，解决了老三人团该不该换，会理会议要解决新三人团行不行啊？哎，尤其是我毛泽东行不行？这个问题能不能讲？我看当然可以讲，在会上讲，公开讲，这是我们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下面的事情就搞不下去喽。啊，我们呀都在一条船上，你说你划你的桨，他唱他的调，心不往一处想，劲儿不往一处使，志不同道不合，就会军心动摇，军心动摇了就会天崩地裂。那么怎么讲呢？我看这一就是人人讲，畅所欲言嘛。第二啊，就是当事人先讲。林彪同志啊，你是当事人，你先来讲讲。
3: 我想讲的都在信里。
0: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来讲讲啊。这从哪儿开始讲呢？嗯，就从这会理开始讲。
4: 嗯，
0: 会理这个地方啊，山川清静啊，政治清明。我们中央红军借此会理一方宝地，一开会，二讲理嘛。我们为了一封信，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是头一回啊。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会不是可开可不开，而是非开不可呀。林彪同志这封信上呢，意思很明确，就是两个字：换将。为什么换将呢？这信上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净走冤枉路了啊！再这么领导下去，很可能队伍会被拖垮，所以啊，才要换将。林彪同志这封信啊，是有凭有据，有理有节，有错吗？要我说呀，有错，但又没有错。我先讲一讲啊，这没有错啊。给中央写信，表达我们每个党员持什么观点，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也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就这一点，林彪同志，你没得错呀。但是呀，从通道到会里，确实，如林彪同志讲的，我们走了不少弯路、错路、险路、回头路，还有弓背路。
1: 老毛会举例子呀，
0: 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应该都知道，正是因为我们前面有长江天堑，风高浪急过不去，后面呢又有穷凶极恶的国民党中央军，左面是四川军阀严防死堵，右面是王家烈龙云步步紧逼啊，40万敌人兵强马壮，上下左右铁壁合围啊。而我们呢，经过丢失锐金而出走，再到湘江浴血之后，伤的伤，亡的亡，病的病，逃的逃，缺医少药，缺吃少穿，人地生疏，弹尽粮绝。三万红军要面对40万的敌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夹缝里求生存。那么我请问林彪同志啊，我们有什么条件不走弯路，不走险路，不走回头路，不走弓背路呢？我想啊，在座的大家都走过山路，对吧？

0: 都明白一个道理啊，这走山路怎么能够走直线呢？你要是走直线，累死个人不说，还很有可能爬不上去，掉下来摔死。所以啊，人在生活之中啊，往往是聪明的。哎，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办呢？哎，多绕几个弯子不就好了吗？再陡的坡，再险的山。 只要你盘山而上，啊，多绕几个弯子，自然就翻过去了。但是这一路上，我们也不是没有硬着头皮走直路啊。换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一败瑞金，二败湘江，走向了灭亡之路。一个坑里，我们不能掉下去两回啊，这不是很蠢吗？哎，我毛泽东可不做这样的蠢事啊。
1: 也不会走这样的路，更不会让我们的红军走这样的路。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陌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
0: 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通道我们为什么转变？就是因为湘江战役血的教训。遵义会议之后，我们打土城，过赤水，到扎西，渡乌江，时南时北，时东时西。 无非是想给我们剩下的3万红军找一条生路。敌人围困万千重，走直路你走得通吗？不走弯路，难道跟敌人死拼呢？所以啊，您不要同志，你所说的错误的，恰恰是我们红军必须要走的路。而且，这4个月我们走出了什么？我们走出了红军的英勇卓绝。 走出了敌人万千围困，走出了蒋介石妄想落空，走出了中央红军的精英得以保存。好，好，好，好！哎，同志们，我们现在还可以坐在这里开会呀？啊，我还有口热茶喝，说明什么呀？就说明啊，我们走的这个弯路、险路啊、回头路、弓背路都是正确的。 所以啊，对林彪同志所说的啊，我们走的冤枉路，总之我毛泽东我的态度啊是不接受、不采纳。嘉祥，恩来啊，我们新三人团的态度啊也是不接受、不采纳。我相信啊，在座的大多数同志都不会同意你的意见。说完了，我们要走这么多路啊。 再来讲一讲，你到底错在哪里了？我们每一个人啊，有自己的情绪，这是可以的。给中央写信，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是可以的。但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你片面的观点，甚至还要联合其他的同志在军中散播你的不理解，啊，这种做法可就变质了。这样会使军心动摇。
2: 这个后果你承受得了吗？你负得了这个责吗？哎，是不是我的话有点多了啊？我把话全都说完了，你们说，你们说。哎，结果一下。
3: 我说老毛啊，你说的一点都不多，你该讲第二条了啊？
0: 大家都等着呢。好啊，那我就接着讲第二点。 那就是遵义会议之后，这新三人团该不该换，也就是新三人团到底行不行啊？我毛泽东行不行啊？同志们啊，遵义会议的召开，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了我党和军队核心领导该不该换、换谁的问题，使我们党呢？ 从不成熟走向了成熟，由完全听令于共产国际走向我党自主决策，既集中又民主。

0: 我们勇敢地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走客观实际、独立自主的军事路线，完成了我党从挫败到胜利、生死存亡的伟大转折。哎，富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但是，这一点是由我们千千万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是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当时还有很多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到现在也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啊。所以说呀，一个政党，一个领导核心，甚至是一个人的检验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历史长河的检验和客观现实的验证。
1: 历史长河的检验是真理啊，但是1000年、10000年确实太久了，它不能解决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我毛泽东到底行不行啊？剩下的就只有一条，屋外人的话，我们暂且先不管啊，先由坐在屋内的人来评说一下。
2: 是，
1: 为此啊，骆甫同志已经准备好了充分的时间，按说呢，我就此可以打住了。哎。 但是我们湖南人脾气就是这么倔，怕蛮得很呐。在大家评说之前，为什么我不能自我评价一番？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怀有同样一颗革命的信念、信仰和目标，在一样的前提下，自己来说说自己行不行？
3: 我看也没什么不可以的呀。
4: 好，
3: 我们就听听老毛说他自己。
4: 哎，我这么一想啊。
3: 中国不是有一句俗语吗？叫做“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笑>
5: 大家不要笑啊！我觉得人家王婆卖瓜自夸的，夸的是自信，求的是互相了解。人家王婆婆错在哪儿了？我看一点错都没有。<笑>哎，老毛啊，我们呀。 很爱听你说，而且啊，我们特别想看看你这个毛婆婆是怎么把这个道理讲透的。<笑>我跟老毛啊共事多年了，就喜欢听她讲，只要老毛一开口，一定是有道理的。
1: 好啊，掌声就说明人气了，你们不嫌弃我就有底气了。这遵义会议之后啊，承蒙大家的信任。 把我抬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我呢，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总想做出点成绩，啊，回报各位，回报你们的信任。结果，这头一遭就打了败仗。究其原因呢，一共有三个。第一啊，是我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毛泽东求胜心切；第二呢，是匆匆上任。 这情况不明，这土城到底有多少人马，我也没搞清楚。这第三呢，就是我初学剃头就遇见郭勋祺这个络腮胡子。究其三点呀，这头把火一定是烧不着敌人，反而烧到了自己呀。土城一败，我不敢有二。北上不成就折回黔东，我不敢自以为是。 充分尊重前线指挥官兵的意见，所以呢，同意了彭德怀同志打遵义战役的想法。哎，这一仗可打了蒋介石的七寸呢！啊，我们红军打了胜仗，但攻城不必在我。狗爸之争，打打鼓心肠。哎，恩来啊，还记得1927年。
5: 9月30日嘛，汤坑之战啊，当然记得。南昌起义为什么失败？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南下潮汕的计划呀，弄得是人人皆知，连部队的一个士兵都知道。结果怎么样？敌人重重张网以待，弄好包围圈等着我们跳，结果导致革命失败。
1: 是啊，汤坑之战，血的教训，导致我在狗爸会议上坚持不。

0: 不打打虎心肠的理由不能说，但是狗把村头那一晚，我可是火烧乌龟，肚子里疼啊！啊，讲又不能讲，谈又没得谈，关键我派出去的探子还没回来，你们一个个的又要着急打，哎，我可真是无可奈何呀！好了，你们常说，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的调查还没回来，我怎么发言？我是半夜提着马灯去找的恩来同志啊。幸亏啊，我们这位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恩来同志支持了我的观点，这才让我葫芦里的药啊有惊无险呢。但事实证明啊，我的判断是正确，我们红军因此躲过了一劫。鲁班场之战。 在座的各位怎么想，我不知道啊。但是在我看来，鲁班场之战，败在表，胜在里。胜就胜在我们红军的主力以打为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潜伏在赤水边上，佯奔鼓励，甩开敌人于川黔边境之上，让我们完成了四渡赤水，为之后的道路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啊，把40万的敌人甩开了一大截呀，是我们顺利的渡过金沙江。至此啊，我这个毛婆婆就敢自信地说，四渡赤水是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但是啊，这工程不必在我一个人呢，在这里啊，我更想讲一讲恩来同志、稼祥同志。 先说说恩来吧。遵义会议没有恩来，肯定不顺；狗爸会议没有恩来，红军战车必陷泥坑啊！哎，
1: 没有。
0: 稼祥同志呢？做政治工作呀，参加了新三人团。哎，人家在军事上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呢。品格上出类拔萃，无私无畏。提我名进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是他。 结果一句话想把我罢免了的，还是他。<笑>我们这个班子呀，是相辅相成，相工相克，积极向上，朝气蓬勃呀。所以，要罢免我毛泽东啊，我不能有意见。要罢免恩来、稼祥啊，我呀是不能没意见呀。主席啊。
2: 你的这些锦囊妙计，要是提前说了，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笑>
0: 林彪啊，你今年多大了？主席，我今年27岁，
3: 才27，年轻人呐。
0: 哦，27岁啊，啊？ 可你要是跟老总，还有伯承他们比起来呀，你还是个娃娃呀！其实啊，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什么锦囊妙计，而是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锦囊和妙计。你是一个军事长官，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下的所有决定，绝对不会因为一个决策而贯彻到底，需要我们长期的积累经验。 适时的审时度势，应对变化，只有这样，我们才敢说呀，较有把握地下决心做事情。同样的道理，在一个集体里，也不是一个人去做所有的事情，往往啊，是一小部分人先明白事情的道理，感悟到事情发展的规律，再由他们领导和引导大多数人走向正确的道路。哎。 这就是列宁同志所说的领袖作用。说得对。还有啊，俗话说得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哎，这个天哪，只是一个客观道理啊，并不是更高明的上天。这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这当了家才知道这锅也是铁打的。 哎呀，说得我口干舌燥啊！不过呀， 我这个毛婆婆的瓜是卖完了，

0: 至于这个瓜甜不甜，还是你们自己说了算。
1: 甜得很呐、啊！同志们，我也来说两句。事实证明啊，我们从湖南的通道到四川的会理，这一路走来，我们30000多名红军战士，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并没有受到重大的伤害。虽然在土城和鲁班场的失利，对我们来说稍有打击，但总体来说，我们还是胜利的，啊，尤其是遵义战役。所以，我认为啊，遵义会议之后的军事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2: 我也完全赞同现在的军事领导。同志们，我现在正式宣布，收回我个人在遵义会议里保留意见。
3: 好，好，好，好。
4: 主席啊，您不是说有3个问题吗？现在说了2个了，最后一个呢？
0: 哦，还有一个问题吗？
5: 就是说，咱们会理会议之后去哪儿的问题。
0: 嗯，对对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啊，这会理啊，确实不是久留之地啊。开完会理会议之后呢，我们要往哪儿去啊？这个问题还是非讲不可呀，不然没办法达成共识嘛。
6: 是啊。
0: 那我们是向北呀，还是向东啊？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走哪一条啊？这个问题呀，不能说。
7: 主席，在座的都是中革军委，为什么不能说？
0: 哎，林彪啊，我就说你是个娃娃，你还不承认啊？往哪里去啊？隔墙有耳啊！现在不能说，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但是啊，这近的不能说，远的是可以说的。我们中央红军要去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洛甫同志以后会专门讲的。我在这里呢，顶多算是一个抛砖引玉呀。我们共产党人从哪里来呢？是从老百姓当中来，是为了老百姓的幸福和利益而来。虽然出身不一样，但初衷是一样。我们要往哪里去呢？还是要回到老百姓当中去，为老百姓谋利益，为老百姓谋幸福。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让普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过上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幸福生活。
3: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坐，坐。同志们，从遵义到会理，继而追溯到从瑞金到遵义再到会理，半年的时光啊，我们每天头上飞机轰炸，脚下呢是崇山峻岭，风霜雨雪，我们长途跋涉，说不尽的艰难险阻，算是死里逃生啊。难道仅仅凭的是这一双脚吗？不，我看呀，凭的是我们坚强的意志，还有我们手上这两大法宝啊。这两大法宝是什么呢？第一是树立正确的目标，第二是长久坚定而为，这两者缺一不可呀。目标这个东西啊，一旦树立就不能改变。我们共产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信仰，这一点不能改变的啊，一辈子都不能变。这一点要是变了，我们就没有方向。这一点要是变了，我们就不会走到今天。哎，这一点要是变了，我们就不可能现在坐在这里总结经验教训喽。所以啊，要完成最后的目标，实现最后的胜利。

我们只有一天天，一步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只有这样，久而久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经过通道转兵，强渡吴江，血战娄山关，四渡赤水，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这是中央红军在军事战略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侯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狗坝会议、会理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错误走向正确的伟大转折，是政治和军事上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赤诚之心和坚定信仰，披荆斩棘，挑战极限，创造奇迹的伟大壮举，是永远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永恒精神丰碑。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糖、低脂、高钙，专为喝旺仔牛奶长大的你定制的哦。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

0: 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1: 9.9块？
0: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休息吧。
8: 哎，踏踏实实等着吧，一会儿啊还有2-3个时辰，费家接亲的轿子就要到了。你们打哪儿来的？
9: 鸡公岭。
8: 来干啥的？
9: 干这个的。
10: 5000大洋，入夜前给俺送到鸡公岭。
11: 小妖，
12: 这个宁老财整天惦记这家地那家地，咋样？报应来了吧？
6: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

0: 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2: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3: 我也能喝。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3: 我要旺，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8: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光影之间生动流转，藏着许多家的宝藏。它可以是黄土高原上振聋发聩的呐喊，可以是乡野田间质朴动人的情歌对唱，也可以是深山古寨清澈悠远的天籁之音。本期，让我们循着光影的足迹，一同聆听那些源自家风、流淌在血脉里的宝藏之声。电影《白鹿原》，一段唱腔震彻心扉，它就是华阴老腔，起源于西汉，是船工们鼓舞士气的号子，以木头击船帮敲出了中国最古老的摇滚。如今这门蕴藏千年的宝藏从黄土高原站上了世界的舞台，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0: 刚刚这个表演就是大家在2016年春晚当中看到的这个节目。张老师跟我们说说吧，之前我们这花音老腔啊，这怎么就上了春晚了呢？
1: 上春晚很难上，我也不知道他背不下呢，还是在地方下边四个会场演。
0: 本来花音老腔是在这个西安分会场要做表演的，
1: 就在分会场是的。巡演了几天以后，看到我那个唱的比较好的，
0: 特别有感染力。
1: 中央台好不好吧？老乡，请到这个中央的主会场。
0: 我们可都知道，人家媒体上报道上春晚可难了，关键是这一轮轮的审查，天天的排练，估计是没早没晚的。这你们去那儿都适应吗？
1: 也是不适应，你看舞台基本大小都差不多，但是这个春晚，你心里就有点
0: 紧张，
1: 有点紧张，哎呀，上春晚去，这弄不好的，对吧？
0: 全国人民都知道，
1: 他们好好都知道。
2: 我们在那儿排练了10多天，因为那个排练是没时间没点儿的，有时候晚上3点钟、4点钟他也排练。到录像的前一天，他嘴上已经烤的呀，因为他吃不好，喝不好，而且那个也睡不好，
0: 着急，
2: 心里边压力也大。到录像的前一天，他嘴上还有3、4个大泡，没办法，强制把那干的那地儿抠掉，用化妆涂上。而且他每次排练，他都玩真的。现场导演说：“老师傅，你小声一点，只和音乐合上就行了。你小声点。”
3: 不行，
2: 他不会。他只要一唱，马上就放开，马上就非常的投入。
0: 那能让你们这么坚持下来的动力是什么呢？
1: 动力一个就是一个春晚。春晚，对吧？你个不要说全国人都看，我这个拿下了，我唱好，叫大家，叫全国人民看的我，我们中国还有个最老的，就说那摇滚呀，老乡，叫大家看一看。
4: 当年这个节目在2016年春晚的评价上非常非常好，有很多人说那是当年春晚上的一股清流。喜民叔叔说，全国人民都能看到。喜民叔叔，春晚是全世界华人都可以看到，而且人家真的是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迈出了国门，在世界上有名的摇滚音乐会上，华音老腔演了一出，
0: 都出国了嘛？喜民叔叔，这跟我们说说吧，这上哪儿去演去了？怎么还走上世界的摇滚舞台了？
1: 2009年，到过美国。第一次就是到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再后来是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还有地区的台湾、香港、澳门，基本都去了。到德国，那谢幕谢了3次，他还鼓掌，为什么？就证明他爱情。我说俺自己想法呗，你外国有摇滚，中国比那个摇滚还好。
0: 其实你看，现在想想，我们今天现场的观众都能够感受到，刚才叔叔他们往台上这样这个一表演，你真的在台下坐不住。
5: 他上了春晚以后嘛，没有同学会说我特别特别土，而且他们也会觉得说，有一个朋友的爷爷，他们也认识，也叫爷爷嘛，能够上春晚，他们也觉得自豪。那么我呢，更自豪。
0: 所以这也就是说，我们这门传统文化唱向世界。
6: 说实话，我想说我当时真实的感受。我在春晚上，当话音老腔一声吼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我瞬间发现，我看到了未经加工的我祖先的样子。真正打动我的，你像国外那些所谓的摇滚啊 ，Rocky， 很多是为了个性而个性。
4: 对的，
6: 对，那是表演出来的个性，但是。话音老腔一声吼，当时出来我就发现真实，完全没有任何加工，完全没有任何表演。陕北啊，那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0: 所以我想问问张猛，你说了从2016年春晚之后，你又开始重新学习话音老腔，这一年来有自己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受呢？
5: 这一年来，首先就是花时间把以前放弃的捡起来。就是重新练习，重新复习，遇到不

0: 呢就问爷爷，然后寒暑假的时候呢也会跟爷爷一起去，他们排练的时候会带上我。虽然登上各大舞台，但是年轻人学它真的特别特别少。
1: 你应该感到很欣慰，其实中国戏曲界有很多的大家最后都后继无人，年轻人不学了。为什么？来钱慢呀。但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美德每一样家风都不是告诉你一切向前看，而是告诉你你要把父兄一辈的血液融化在我的心中，这才是我们的家风，这才是每一个剧种留存的意义。所以一定要好好学。你爷爷说化音老腔不能绝在他这一代人手上，现在你学过来，你更不能让化音老腔绝在你的手上，这就是你们家的家风。
2: 对，所以年纪轻轻其实身上的责任和担子很重的。喜明大哥跟我们说说，现在有没有像张猛这样的年轻人想要跟您学化音老腔呢？
3: 有还是比较少。再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渭南地区一个音乐学院，里边有20多到30个学生，他们
2: 就是学校里面现在也专门有开这样的课。
3: 他专门学老腔，还到我们方山村来学习。

0: 在我的印象中，老腔是一个，玩到老学到老的东西吧。
1: 韩薇薇和我们这种老腔艺术，它相结合，觉得很感兴趣。然后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觉得哎，挺有意思的，大家都很热情，然后越来越喜欢。
2: 想的是，我作为一个中国的杂剧院的学生，如果连自己中国国内的杂剧院都玩不好，那么我怎么去玩一个杂剧院就好了？
3: 之前是学习什么的？
4: 声乐的。
3: 学声乐。那现在在老腔里学的是哪方面？
4: 板凳，敲板凳。
3: 敲板凳吗？
4: 啊，感觉这个板凳敲板凳吧，也是一种表演的艺术。
5: 老将正见一身寒。哇！
6: 你看，
7: 还挺感人的。
6: 就很有青春活力 的，应该说年轻人其实对我们老腔也是充满了热情
7: 的。对的，对的啊。
6: 雪明大哥跟我们说说吧，接下来您下一步还有什么计划呢？
8: 怎么能把父亲说那些话传这个活戏曲传到年轻人的里边去？自己要坚持。再一个，包括我丈母，他比较学习比较快一点，教他在学校带动一些人。这关键才能把老腔慢慢传下去。
9: 经典老电影《如声恋歌》，用镜头定格了拉祜族动人的浪漫爱情。如今，一群从大山走出的拉祜族人，用悠扬歌声，诉说着日子越过越红火。

0: 这个队伍的成员还真的是很成功啊，
1: 是吧？
0: 这么快就加入拉祜族的队伍了，而且你看，我们穿着民族服饰，跳得有模有样的。来，这样别着急自己展示，介绍一下你们的新朋友。哎，
2: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娜罗，我来自云南首普洱市澜沧县老达保的拉祜族，一个拉祜族的姑娘。
4: 我的名字叫李石开，我是娜罗的爸爸。哎呀，
5: 真好。
3: 我的名字叫扎扎斯，我是娜罗的爱人。
5: 哈里加，哈里加，哈里哈哈哈里加。
2: 李老师，李老师是咱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祜族芦笙舞的代表性传承人呐。哇，
0: 李叔叔您够厉害的呀！说说厨外啊，要说说大罗姐，他们这一代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跟他的爱人呢一起创办了演艺公司，然后宣传我们的拉祜族的文化，助力我们的乡村振兴。而且我们的李老师获得很多很多的荣誉，比如说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哇，
1: 这么大的奖励厉害！
0: 对，那罗姐
2: 是的，
0: 很厉害。而且那罗姐他们也原创了30多首拉祜歌曲。刚刚我们视频当中看到那个快乐拉祜，就是原创代表。
2: 哇，好有才华！这首歌我觉得听了之后就想跟着唱啊，跟着跳。
1: 可以，我来做客。

0: 其实这一次录制之前呢，我们的导演特意去云南采风了，来到了拉诺姐的家乡，拍回来的这张照片吧，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人手一把吉他，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吉他是西洋乐器，怎么和我们拉祜族的歌舞扯上关系的呢？
1: 以前拉祜族的乐器也是有三组，男子的就是芦笙，然后还有一组是点子，还有女子的乐器叫小面。
0: 小面，
1: 对，就是拿那个金竹片做出来的，这样吹的。用了那些，我们就是没办法唱歌了，对吧？这样吹着，一直吹着。爸爸以前见过有一个老师边弹边唱，所以他就很喜欢那个吉他，他养了两头猪。然后就卖了一头猪，又买了一把琴。
0: 当年一头猪那可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啊，
1: 才60块钱，
0: 卖了60块钱买了第一把吉他。
1: 对对对对对，我12、13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吉他，开始学这些唱歌。到了16、17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创作第一首歌就是情歌。
0: 啊，第一首歌就是情歌呀？
1: 对。因为我老公我们两个呢，那个时候好了一段，又分开了一段。哦，我觉得分开的时候做什么农活唱什么歌都是不开心不快乐。所以开始创作了这首歌。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没有手机电视，每个晚上都在广场一起玩，然后我每天晚上都唱，我也唱多了，然后我老公他也听多了，后来妈妈就回心转意了。
0: 音乐的魔力这么大吗？我们能听一听吗？
1: 可以。

0: 心啊。
1: 我们在这有个小广场，每天晚上在那里，然后年轻的就晚上就唱唱这首歌，我就听到这首歌，然后我就心里，我在家里心里很难过，所以我就回到他身边了。
0: 我一直觉得有些情感啊，用语言是不足以来表达的，
2: 对，
0: 但是音乐可以。
2: 没错，它是超越了这个人性，超越了不同的这种阻隔的一种共同的东西。
0: 对，
2: 你们这两代人啊，你看老人他就是抱着传统的这种乐器，你们俩是抱着这个现代的吉他。哎，你们想过吗？你们这个现代吉他时间抱长了，对传统的记忆文化的这种传承，你们有过担心吗？
3: 其实我们在此有不一样的传承人，有三个是国家级的传承人，也是卢舍武的传承人，还有两个就是帕密帕的传承人，拉祜族的创世史诗。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还是要融合在一起，这样我觉得更丰富。
2: 既要继承，还要发展。
4: 对，对。正是因为咱们本民族有这种能歌善舞的基因，而且呢，很愿意展示我们这个民族的特色的歌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您创办了自己的演艺公司呢？
3: 对，我们一开始就是2005年是第一次走出大山，然后参加了一个魅力十二的栏目。哦，后来慢慢就又成立艺术团，然后到了2013年我们就成立了演艺公司。我们每个节日都是在子里面做演出的，带着老人，带着小孩，每一个人都有了收入。不像以前一年的收入最高的也是1000多2000左右。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演出更多，一天在这里面也可以挣到100块钱嘛。哦，
4: 真好哎，这个非常好了。那一路走来，我相信也很不容易，其中的细节，张大哥您应该很清楚吧？
1: 当时他在一开始，白天农忙嘛，晚上排练，人出来很少。特别不感兴趣。
3: 对，一开始就是收入很低，所以老百姓就是有些事想不通了嘛。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看以前我们老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些本民族文化，我们还是继续传承，以后每一个人的收入也是会挺高的。
4: 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能真的挣到钱呢？
3: 2017年就是开始通话了嘛。高速也通了，飞机也通了。
4: 哦，有机场，
3: 对，
4: 也有高速了。
3: 对，所以人来也是越来越多了，然后老百姓来参与的也是越来越多。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就演出了3天，人也是比较多。
2: 希望你们的歌越唱越开心，越唱越快乐。
5: 国产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100亿票房问鼎世界，一段空灵和声让世界听见了来自深山的天籁之音。

0: 谢谢我们美丽的侗族姑娘给我们带来如此动听又美妙的歌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这样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省黔东南州的民间女团，我们叫
2: 夜朗公主。哇，
1: 我是夜朗公主的大姐，我叫阿香，是一名文化传播的创作者。
3: 我是夜朗公主青青。
4: 我是嘉兰。
5: 我是石拱吉。
6: 我是夜朗公主方玲玲。
0: 夜朗公主。
1: 对，是夜朗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侗族的嘛，我们的动画青蛙叫做夜。翻译起来呢，它其实就是青蛙公主。
3: 对，
0: 青蛙公主很俏皮的一个名字。我给大家要好好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阿香，不要小看她啊，在互联网平台上也是一个博主，然后粉丝呢破百万，点赞破千万，每一条视频流量都非常好，而且视频的主要内容呢就是传播我们的侗族文化。其实大家看了你的短视频之后，对你自己的故事特别好奇，都很好奇为什么作为一个90后主动留在了山村。
7: 其实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当时我是在广州工作的，还有一个不错的收入，本来是想把他家人全部接出去，但是爸爸不愿意，他想留在大山。2015年的时候呢，我爸爸出事了，然后我们就急急忙忙的就从广州那里租了一个车回来，然后就是后面是爸爸是真的是意外走了。爸爸一生积累了两大箱的那个书籍，就是我们的侗戏，我们的侗歌，他都是用笔把它记录下来，两大箱被我妈妈一把火全部烧掉了。
0: 然后就什么呢？
7: 一是他觉得这些东西对爸爸很重要，他是想把它烧了给爸爸。二是他不想独死人，所以就是一把火烧掉之后呢，只剩下爸爸拍摄过程当中的一些片子。

0: 那里面有大量的侗族大歌的影集，我们的民俗文化。我就在想，如果我能够把他没有完成的这种心愿完成下去，是不是也是一种报答？所以才有了现在的我，坚持留在家乡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以前我没有太大的这种感触，特别是看了里面的这些视频，也想到了奶奶，因为我奶奶也是一个远近闻名的一个歌师，别人都叫她活歌谱。那个时候奶奶还在的时候，就是对我说，孙女儿，你们现在学习了，会写字了，能不能就是把这些歌曲记录下来？如果再不记录的话，我这么大年纪了，可能就是会把这些歌曲带到棺材里面去。当时也想到了这句话，好像真的这样子，奶奶也把她的歌曲带走了，带到棺材里。然后爸爸也是，拍摄的很多的老人家也不在，我就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大歌，我们的这种歌曲啊，民歌都在慢慢的消失当中。基本上可以这么讲，现在就是54岁以下的人不会，就这种状况。
1: 这些年一直在收集资料，那复原的怎么样？
0: 其实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也碰到了很多的困难，因为在家里面的都是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他要照顾自己的孙子，还要种地种田，他有的给我的时间并不多，所以几年下来的话，也就只能记录到2000多首歌。
1: 在广州毅然决然的就辞掉了工作，当时你的妈妈支持你吗？
0: 不支持，爸爸刚走，他就觉得我不听话了。以前是经常夸赞，现在是会说，不务正业，然后就是会听到各种各样的闲言碎语，就整天是那个脑子受刺激了，可能是不太正常。妈妈很不赞同，她一是不想让大家这样子评论我，二是也是担忧我的未来。最严重的一次是她直接把我的行李箱收起来，就是直接丢到门外。她说不务正业下去的话，那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我也很清楚他的性格，所以就给了他一个期限，也给我自己一个期限。我说，妈，就3个月，如果我成我就留，如果不成我就答应你，我出去继续工作。
1: 那今天你来到节目当中呢，妈妈也偷偷的给你录了一段话，那这些心里话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不好？来。
2: 这些家两个孙家外公过年年票过天王他的门上安慰，那要肯定不快说什么为啊，他呢把门人把肩头啊把那个家去当拉磨去当汉磨，有听也有听王云听过叫欧德明谁等，有听薛云去问哎呦阿妈说什么，也还有慢慢那个当外公反正呢，他呢，其他去吃十年，某某去吃十年，他那年又加油哦呗。
1: 没有想到妈妈会跟你说这些话吗？那你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吗？
0: 我想说的是，谢谢妈妈，谢谢妈妈。对我的默默的支持，我知道妈妈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即便她嘴巴就说我不支持，其实她心里面都是在支持我。其实有的时候跟您争吵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想让您知道我的决心。妈，我会努力地完成爸爸没完成的事情，也会把这个家照顾好。
3: 我特别想抱抱你，可以抱抱你吗？
1: 因为阿香比我还要小，
3: 就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好像很容易想的都是自己，但是像你这样就是这么孝顺而且非常的有家庭责任感这么懂事的女孩真的让我特别的感动，
0: 谢谢。
3: 然后希望你能完成爸爸没有完成的事业，
0: 我相信我们会做到的，而且我有这么多的姐妹，我相信会有更多更多的姐妹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来。
4: 从荧幕走到现实，这些藏在光影里的宝藏之声，是家风传承，也是技艺瑰宝。愿这份宝藏星火永续，古韵流芳。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同志们，你们是全师最后没有挂彩的，也是幺八九师最后的家庭。今晚必须夺回终南山，再守一天。如果你们守不住，我带队接替你们。
1: 是，欢迎。
0: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1: 师长，搞点炒面吧。
0: 我太饿了，都给我活着回来！我亲自给你们炖肉。
2: Thank you.

0: 老刘，给军部回电，幺八九师夺回了种子山。天亮以后，敢死队的同志坚持不到多久，把能冲锋的伤员再组成一个敢死队。
1: 明天我带队。
0: 这是幺八九师最后的战斗，谁也不能落下。这个队，我来带。

0: 副冲弼，你们63军已经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鉴于你部伤亡重大，我命令你们撤离前线，前往宜川休整。
1: 何总，可我们才守了13天，还差2天呢。
0: 同志。

是靠着13天，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铁原以北防线的构筑，铁原所有的物资还有伤员都得到了安全的转移。你们的阻击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我命令你们立刻撤退。

0: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今天一定都会重视，再守半天。
1: 师长，军部新电。
0: 聂，你不已完成阻击任务，提起后撤。师长。

0: 敌人疯狂地投掷燃烧弹，军装都给烧没了，战士们三天没吃东西了，所以军容不整，军威不盛，请首长原谅。
1: 不，这是我见过最整齐的军容，得升。

63军的将士们，你们以不到30000人的兵力，在几乎无险可守的长达20多公里的战线上，顽强地阻击了9万多美军的疯狂进攻，长达13天呐！这个奇迹是你们创造的，你们因为受命。 力挽狂澜，为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铁原之战必将因为你们的英勇壮烈而载入史册。我彭德怀感谢你们，祖国人民。 感谢你们，我代表全军向你们致敬。

0: 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三八线南北地区对联合国军实施大规模反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为粉碎联合国军登陆企图和夺回战场主动权，发起全线反击，共歼敌8.2万余人，挫败了联合国军以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丰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迫使其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1: 同志们，我们今天呢能够在这儿开这么一个会，要特别感谢我们的19兵团，他们63军呢浴血奋战，坚强地完成了铁原阻击战的任务，才使得主力部队呢能够安全撤回，并且呢使部队在铁原以北重新构筑防线，遏制了美军继续北上的企图啊。哎，
2: 我想提个议。
1: 说。
2: 大伙儿给杨德志建个连。
1: 哎呦，这个提议很好嘛。啊，来来来来来，
3: 彭总彭总，同志们，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万万使不得。
4: 敬礼。

0: 谢谢啊，我实在是承受不住啊。这军人嘛，完成任务那是本分，我也顶多算是幸不如命罢了。更何况这仗呢，也是63军打的，副重毕军长在13天内瘦了20多斤。我想等我回去之后，代表大家伙也给他敬个礼。好，
1: 好，哎，大家都坐。
2: 杨得志啊，就是这么一个人嘛，老实巴交，外柔内刚啊，打起仗来比谁都狠呢。不愧是强渡大渡河的团长，彭总。我说这些啊，都是开场白。下面呢，由邓华同志呢主持会议。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
2: 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4: 就快九，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舒通便能。 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7: 9块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同志们，咱们今天这个会议的议题很简单，就是说说阵地防御和我们下一步的打算。前天铁原的美军企图向我进犯，但是被我们一顿大炮给轰回去了。原以为敌人会卷土重来的，可是过了两天我们发现敌人在构筑防御工事，难道是想龟缩防守吗？
1: 他们那是被咱们给打疼了。邓副司令说得好啊，龟缩，龟缩是他们的事儿，能不能把这王八盖子给揭开是咱们的事儿。
0: 所以啊，同志们说一说，我们是应该和敌人相持呢，还是继续向敌人进攻？
2: 进攻啊，
3: 当然进攻了。黄总啊，哦，这次主攻非我们第九兵团莫属。我们从长津湖下来休整了几个月，现在元气都恢复的差不多了，都快长毛了，我们上吧。
4: 哎，我们二支兵团是整装齐备，
5: 有什么好争的？
6: 我们争争什么呀？彭总，我们是九兵团。哎呀，
7: 行了，不争了。
0: 请坐，啊，坐，
8: 大家都是好样的。哎，
9: 你们的这个情战意愿，我看到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是刚刚打了一个月的大仗，后方勤务司令部、洪司令的家当可都被掏空了。什么时候再打，这得等中央开会决定。现在嘛，各兵团的主要任务，厉兵秣马，养精蓄锐，在做好防御的同时呢，要随时做好进攻的准备。
10: 不光是在中央全会上说啊，会下也有不少同志专门写信表明他们的态度，都主张志愿军暂缓南下，把战线稳固在三八线。
11: 敌人已经被我们赶到了三八线以南，我们预期的目标已经达到了，不宜再继续扩大战事。当初我们抗美援朝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帮助朝鲜半岛实现停战，把精力放到我们国内的经济建设。
10: 我们出兵啊，并不是为了干涉邻居的内政，而是出于维护正义，也出于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唉，几番血战，从冬天打到夏天，多少战士长眠在异国他乡，现在到了停下来看一看的时候了。
12: 现在停战谈判，美国人会同意吗？
10: 李希威屯兵三八线不再推进，这就是释放出谈判的信号啊。麦克阿瑟叫嚣的打过鸭绿江，已经成了国际笑话嘛。李希威就再也没提这个事儿，
12: 那不过是当时他们做的一场梦，啊，瞬间就被我们在铁原给打醒。
10: 反过来说，美帝毕竟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飞机大炮是我们的很多倍，现代战争还是要靠工业和国家的实力来支持啊。
12: 现在战场上呢，敌军和我军各有软肋，谁也不可能一口吃掉谁，是该坐下来谈谈了。
10: 谈判时机的出现是志愿军将士们打出来的，没有战场上的流血牺牲，侵略者永远不会坐到谈判桌上。
11: 是啊，可现在问题是啊，双方虽然都有谈判的默契，可是如何开启这个谈判？
10: 沉住气，要谈，还要让美帝先提出来。
11: 好的，我来安排。

0: get back at the negotiation table. Otherwise, we are going to keep on fighting day in and day out, year after year, until we fight ourselves into a goddamn, goddamn eternity.
1: Boss, 啊，你们大家都辛苦了。你们抗美援朝总会的工作，那是大有成效的。你们可是帮了志愿军的大忙了。嗨，
2: 我何德何能啊？主要是啊，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高涨。这个账本就是我亲手记的。总理，请看。
1: 哼，郭老的墨宝啊，这账本可是值了钱喽。
2: 那好啊，这个账本我也捐了。
1: 抗美援朝总会1月14号向全国发出了募捐的通知。5月底，这么短的时间呢，已经捐款了1186亿余元。可慰问贷77万多个，慰问品126万多件。好啊，我们中国人民真是了不起呀。
2: 总理啊，我还要汇报一件事啊。
1: 哦，请讲。
2: 我们发起了给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了。
1: 这件事情你讲过，我知道。毛主席也知道啊。毛主席特意让我转告对你们的感谢和表彰。
2: 总理啊，请转告毛主席。一听说呀，给志愿军捐献飞机，全国各地呀，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啊，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10架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100架。
3: 郭老啊，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
1: 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
2: 同志们，依我看呢，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买到更多的飞机啊。
1: 郭老啊，这是主席让我转交给您的。哦，
2: 这
1: 主席听说你们搞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非常的高兴，他让秘书把刚发的工资全部带来了，也表示他对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啊。
2: 谢谢毛主席啊。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做好宣传啊。
1: 不，毛主席专门交代了，他捐款的事情一定要严格保密啊。我们的募捐完全要自愿，而且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共产党员不能搞摊派啊，捐一分钱一块钱，在爱国情怀上都是平等的。
4: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想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

0: 香月，来，
1: 宪章，
0: 休息休息。
1: 宪章啊，这个戏我是越唱越喜欢。说实话，这可是你写过最好的本子。
0: 香月，我写这部《花木兰》啊，也是受到志愿军的鼓舞。只要有花木兰那样的爱国精神，就一定能战胜美帝。
1: 这次全国巡演，我一定要好好唱，不辜负你这好本子。
0: 是不辜负志愿军，不辜负祖国对咱们的期望，更不能辜负党对咱们的信任呐。
1: 嗯，你说的太好了。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这吃和穿。恁要不相信呐，请我在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火山，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
2: 中华的华
3: 啊，谢谢
2: 好，可以把这也记上啊，
3: 好的，嗯，一点
2: 一，好好好，谢谢谢谢您啊，谢谢谢谢，
4: 保家卫国应该的，
2: 谢谢谢谢谢谢，前面好，登记大爷，
5: 不用了，都是为了保家卫国，一点心意，
2: 谢谢谢谢谢，来来来，好好好，来登个记，再登点登个记，
1: 好好好，李大娘李大娘。
2: 我把这些拿过去。
1: 哦，好好好好好，慢慢拿。
2: 行，把他马整齐了哈。你也要把它记清楚啊，不能落下什么。
1: 好，
2: 嗯，好。

0: 妈，
1: 你臭小子，你去之前你怎么不让你妈写封信啊？你知道我有多想你？
0: 想我了？
1: 你看你妹妹到了，天天知道给妈妈写信，你呀、
0: 啊……妈偏心眼了啊！我这大活人回来看你，不比她写信强啊？
1: 是是是，都好吧，儿子？
0: 好着呢啊！
1: 好
0: 好好着呢。妈，单位休整，领导让我护送山云列车回国，还批准我回家看。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妈，啊，咱们国内捐款这么热闹呢？
1: 大家捐款热情可高了，给你们捐飞机，捐大炮。每天我还做炒面，我做好多事情呢。大家伙一起努力。
0: 姚主任，啊，辛苦了。
1: 为人民服务。真好，
2: 这不是赵瑞吗？你什么时候从朝鲜回来的？
0: 我回来。
2: 大家快过来看呐，这有一位志愿军同志。
3: 好啊。

0: 妈。
1: 金镯子，咱家还有这个呢。
2: 这是你爸爸给我的定情礼物。
1: 我爸还有这么值钱的东西呢？
2: 你爷爷是个大地主，家里特别有钱。你爸爸为了革命理想背叛了家庭，离家出走的时候就带了这只金镯子。哎呀呀呀！
1: 妈，你说我爸既然背叛了腐朽的大家族了，怎么只带了一个镯子出来，也不知道多拿点儿？
2: 对呀，太笨了。嗯，小瑞啊，这是你爸爸留下的唯一的遗物。我一直想着要留给我的儿媳妇儿，你钟情的金医生就给他吧。
1: 那也得人家愿意要才行啊。
2: 呀，那要看你的本事了。我相信我儿子是最优秀的。
1: 算了吧，还是留给我妹吧。
2: 我知道你宠你妹妹，可这东西是老郑家的，只能给你。你妹妹我会给她预备嫁妆的。
1: 我批评你啊，你这是封建思想，男女都一样，男女平等。
2: 你不要给我扣大帽子，我就这样不改。哎，要说你们这兄妹俩，我就是从小太宠着你们了，我连一根小手指头都不舍得碰你们，这俩小瘪犊子长大了天天气我。
1: 妈呀，你从小打我打的还少啊。妈，干脆今天晚上咱都不睡了，我陪你唠嗑，唠到明天早上6点我再走。
2: 哟，那可不行，你还得去前线打仗呢。等你打赢了仗回来，妈天天跟你唠啊。睡觉。
3: 再说了，战场上的事儿谁说了准？一发炮弹没躲开的事儿。
1: 我跟你说啊，一起吃你炒面的20多个战友，现在活下来的10个都不到。
2: 郑瑞，你跟我说，你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你别吓我。
1: 对不住，对不住，哎，我胡说八道呢，我不该吓唬妈，不该吓唬妈。
2: 儿子，一定要活着回来，活着，活着，活着。
1: 妈，您放心吧，您儿子那是全市的侦察尖兵，这一身过硬的本领，那是南征北战练出来的。能打死你儿子的子弹还没造出来呢。
2: 吓死我了。
1: 对不住，对不住。
2: 啊，醉了。
1: 还有宝贝啊。
2: 妈呀，还给你和妹妹一人准备了一双棉鞋。那去了朝鲜看见妹妹，把棉鞋给她啊。这是你的。
1: 哎呀，太好了。朝鲜的冬天您不知道有多冷，冻死了好多战友呢。
2: 所以啊，妈才给你们准备棉鞋。
1: 可现在是夏天啊，等到了下个冬天我们就得胜回国了，用不上。
2: 大伙儿都这么说，可是我不这么想。
1: 您怎么想的？
2: 要是这个仗这么快就打完了的话，为啥中央号召全国人民捐飞机捐大炮呢？你想啊，捐钱需要时间，金银首饰变现也需要时间，去国外买飞机需要时间，买好了飞机运回来还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那个时间加在一起，那没有个一年半载的，这事儿不算完。所以这仗还得打下去。
1: 妈，您的分析能力去我们师当个参谋长都委屈你了。
2: 陈丹，
1: 保命。
2: 明白。
1: 那我收下了。
2: 走。哟，大伙 会儿这是咋了？
0: 孩子，听说前线没菜吃，大娘新泡的酸菜，你拿上给同志们吃。
4: 我是新腌味炒茄子，夏天热，还穿炒鞋凉快呀。昨天一宿没睡，就打了这么几双，你收下吧，同志。
2: 谢谢。
5: 朱彦军叔叔，我爸爸也是朱彦军，他好久没消息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你能替我给他吗？
1: 叔叔一定带到。
2: 这是俺做的炒面，带上路上吃。
6: 叶军叔叔，我妈妈也买了菜。
7: 这是俺自家做的粉条子。
8: 这是我带的茄子干，拿着吧，我爱吃。
9: 谢谢谢谢谢谢乡亲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0: 谢谢。
2: 爸，同志们，听我说，听我说啊，我儿子是去前线打仗的，你们这些瓶瓶罐罐他真带不走。这样，能带走的他带走，带不走的我们集中起来捐到抗美援朝总会去，怎么样？
7: 行行行，
2: 好，咱们大伙儿登个记。
7: 志愿军去打仗保卫咱们，咱们老百姓捐点东西，还登记啥呀？
11: 对呀。
7: 妈，你的家我也认识了，你的妈妈就是我们大家的妈妈。
11: 那不行，那是我大姐。
2: 你才是我大姐呢，我有你大妈。
7: 哎呀，就对了，我们都是志愿军的坚强后盾，大家说是不是啊？
11: 是。
12: 父老乡亲们，感谢你们。那我就代表志愿军战士们说句话，为你们而战，为祖国而战。所有的牺牲，值。
13: 好，
12: 好，
2: 哎呦，这可是你爸留给你的唯一的东西。
1: 妈，捐了吧，买飞机大炮，我爸在，他也会同意。
2: 捐了。

0: 我加把劲好，没有给我留的，留的也没有啥用。副连长，还挖呀？这都挖一个多月了，你看战士们闲着，你难受咋的呀？
1: 你咋了？这都废话了，让你挖洞。 一个月不见老美的影子，瘙痒痒了啊！瘙痒了就给我挖。哎，同志们，哎，我说两句啊，这个枪不用，得生锈；劲儿不用，身上也得生锈。 是不是啊？我让你们把这些防炮洞都连起来，这天天下雨，咱们不是还有个地方躲避避雨吗？就这点道理，想不通了还咋了？啊？
2: 对，
1: 咋了？想不明白了还咋了？
3: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3: 就可以9.9块9体验便通，9.9块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笑>排便费力用便通。
5: 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
6: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它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9.9，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泛泛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利用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社会治理、市场保供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
1: 在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罗文指出，要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切实保障旅游安全。罗文来到北戴河区兴隆广园生活广场，强调要强化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消防监管，加强多部门联合检查，真正把安全责任压紧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做好菜肉蛋奶果等保供稳价，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充分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在秦皇岛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罗文看望慰问值班干警。他指出，要强化源头防控，预警预判，有效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在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和谢良口渔港，罗文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操作规程，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认真执行渔船出港检查等制度，加强渔船渔港执法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山海关区联合制超站，罗文强调，要严查车船超载、违法载人、非法营运等行为，动态研判假期客流变化，及时发布路况信息，保障人民群众平安、便捷、顺畅出行。省领导赵辰昕、王立彤参加活动。
0: 9月28号，省长王正甫在石家庄市调研。
1: 国庆假期将至，王正甫来到裕华区富强大街消防救援站，慰问一线消防救援指战员，查看消防安全、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要细致排查风险隐患，紧盯人员密集场所、景区景点等重点领域，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管，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京港澳高速藁城北服务区，王正甫检查服务区出行服务和物流体系建设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流量研判、运力配置，做好停车、加油、餐饮等服务保障，提升群众出行便利感和满意度。要优化经营服务业态，盘活陆域闲置资源，完善仓储、中转、分拨功能布局，加快构建高效配送物流网络。王正甫来到河北智坤精密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创新发展，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河北立新集团康阳产业博览馆，王正甫强调，要积极探索康阳与医疗、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充分释放银发经济消费需求潜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仅需2小时27分钟。我台派出多路记者，同时联动山东、河南广电媒体，全程体验新线首发，记录沿线群众出行新变化，探访线路开通带来的发展新机遇。
2: 这里是北京西站，那在我身后的高3935次列车已经整装完毕，在8:06，它就要从北京西站出发，一路南下，直奔雄安，经过衡水、聊城、菏泽，抵达河南商丘。那它跑的这一段啊，就是今天正式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这也是继京沪、京广之后，北京南下的第三条高铁大动脉。
3: 针对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串联起三省的一个特点，我们班组制定了线路的宣传手册，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服务备品，让旅客的出行更加的贴心和安心。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 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5: 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三地最短的到达时间分别为

0: 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
1: 京港高铁雄山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轨道交通网的核心纵向通道，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同时，京港高铁雄山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铁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助力雄安高效融入全国高铁网，也进一步推动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
2: 纵贯冀鲁豫，衔接京津冀，京港高铁雄商段通车后，我省的任丘、肃宁、河间、深州、枣强、清河六县市迈入高铁时代，雄安新区与冀中南、鲁西南、豫东地区的时空距离大幅压缩，区域人员往来、产业联动、文旅融合将更加便捷高效。
3: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的肃宁河间站，这座车站可是一站连了两地，一边连着有中国裘皮之都美誉的肃宁，另一边也连接着满城驴肉火烧飘香的河间。高铁通车后，大大方便了周边群众的出行。
4: 通车特别开心，这是我们肃宁的第一个高铁站，以后我们可以在我们肃宁河间站坐高铁，看看咱们的大好河山。
5: 这座新建站点串联起肃宁与河间两地的出行脉络，过去跨城绕行的通勤难题，如今随着高铁开通彻底成为历史。车站一站服务两地，打通冀中地区通往雄安、北京的铁路快速通道。
6: 高铁通车后呢，让我们肃宁深度融入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依托便捷交通，我们肃宁将更好承接北京、雄安产业外溢，放大裘皮、乐器、图书印刷等特色产业的优势，激活文理资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顺着线路向南，高铁穿过深州东站抵达衡水南站，衡水车务段负责管辖京港高铁雄商段河北域内的这六座车站。作为区域级枢纽站点，高铁开通不仅把衡水进一步嵌入了首都通勤圈的发展版图，更把衡水接入了京津冀南下的快速通道，让本地的商贸物流、人员往来都拥有了全新的速度支撑，
7: 是缩短了游客抵达的最后一段路程，扩大了我们的客源辐射圈，带动了沿线民宿啊、餐饮以及这种沿学产业的发展。我们也是打造高铁加湖区的这个一日游、两日游产品，让衡水从旅游的途经地变成游客真正愿意停下来来体验探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8: 高铁的开通还彻底地打通了衡水南下的通道，不仅与雄商高铁的聊城、菏泽、商丘的城市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与深圳、南昌、合肥的联系也打开了通道，为衡水带来了更多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便利。
9: 这里是雄商高铁清河西站，这座邢台市域内雄商高铁唯一的站点，今天迎来了它的第一批旅客。
5: 作为京港高铁雄商段由南往北进入河北的第一站，邢台市第二座高铁站清河西站，把清河、南宫、威县、临西等东部县市一并带入高铁时代。高铁开通后，从清河西站出发，40分钟可达石家庄，1小时抵达雄安新区，1.5小时直达北京西站。清河是全国知名的羊绒之都，此前本地商户去往京津、鲁豫洽谈商务，往往需要辗转绕行。高铁时代的到来，不仅极大缩短区域通勤时空距离，更将充分释放当地区位与产业发展优势。
10: 在品牌宣传上，高铁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源，也把清河羊绒这块牌子越擦越亮。借着便利的交通，清河能对接京津的高端消费市场，拉高品牌价值，还能带动产业旅游、电子商务直播，把人流变成实实在在的销量，不断提升品牌的名气。
11: 从河北经济发展层面来看呢，雄商高铁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时空壁垒，重塑了区域经济版图。高铁通车后啊，沿线全域融入京津冀两小时的经济圈，打通了雄安科创资源、产业红利向河北南部县域外溢的快速通道，形成雄安研发、冀中南转化制造的产业协同模式，赋能清河羊绒、沧州橡塑、衡水装备制造等河北县域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方便呢沿线企业对接京津。

0: 经济高端的人才、技术与市场资源。
1: 铁轨延伸也为鲁豫两省多地带来发展新机遇。京港高铁熊山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东省西部地区对外客运交流的主要通道。线路在聊城衔接济镇高铁，在菏泽连通日兰高铁，完善鲁西高铁网络，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进一步畅通鲁西对接京津冀、长三角与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
2: 鲁西腹地直通雄安新区、京津冀城市群。那开通后呢，聊城到雄安最快是1.5小时，菏泽到雄安最快是2小时。鲁西一跃成为冀鲁豫三省交界的高铁枢纽集群。
1: 河南商丘站是京港高铁熊山段的终点站，依托新线，商丘至北京行程较此前缩短近1个小时，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3: 能感受一下上午在商丘喝胡辣汤，下午到白洋淀去吃驴肉火烧，去感受一下未来之城的魅力，很开心。
4: 京港高铁熊山段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河流众多，桥梁密集。施工过程中运用桥梁双转体、智能调度管理平台等多项创新工艺，破解施工难题，提升铺轨效率。
1: 参建单位广泛运用新工艺、新设备，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雄安特大桥、枣强特大桥、阳谷特大桥等一批重点工程。熊山高铁与运营繁忙的京九铁路多次相交，其中任丘特大桥跨京九铁路转体桥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单边桥体长126米，重1.01万吨，是全线跨度最大转体桥。为了保障线路安全运行，项目采用先建后转施工工艺，在既有线两侧先行完成桥体施工，再运用双转体技术实现桥梁在既有铁路上方精准合拢，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既有铁路运营的影响。
5: 期间我们也是运用了北斗卫星这个转体监测系统，实时监控万吨桥体在空中的一个转体姿态，做到过程可视化，控制自动化。期间我们也是研判预警，确保梁体在既有线上方精准平稳就位。同时呢，我们引入了智能工程线管理调度信息平台，配置了多线铺轨一体机，铺轨的效率也是较传统的施工工艺提升了50%以上。
6: 京港高铁熊山段自2022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建设过程中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健全双重预防机制，创新标准化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压实各层级安全责任，实现了建设期间零事故、零伤亡，坚持精品建造理念，通过全过程精细管控，打造安全优质、高效智能的现代化新时代高速铁路标杆示范项目。
1: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
4: 一站一风貌，个个有巧思。今天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山段全线16座车站，10座崭新亮相。站房设计藏着哪些地方特色？传统底蕴怎样邂逅现代建筑美学？一起解锁。
7: 任丘西站车站以雁行炉膛、宁宇飞章为设计核心，整体造型如同展翅腾飞的飞鸟，完美彰显任丘独特的地域人文气质。肃宁河间站主打悠悠五元城、千年汉武风的设计理念，用简约现代的设计手法复刻古韵风貌，整体庄重典雅、大气磅礴，尽显千年古城的厚重底蕴。深州东站站房挑檐的金属弯梁，勾勒出当地桃枝的柔美线条，屋檐起翘的造型又呼应了邢义全的刚劲风骨，一柔一刚相得益彰。衡水南站以衡水湖中荡漾的扁舟为设计理念，站房檐口两侧微微曲翘，轻盈灵动，立面造型从中间向两侧渐变舒展，如同层层散开的水波，韵律感十足。枣强南站深度传承本地求祖文化，石材与玻璃幕墙的搭配打造出简洁大气的城市门户形象，尽显城市新风范。清河西站模拟张弓拉弦、蓄势待发的姿态，寓意这座城市蓄力腾飞、奋勇向前。 临清东站依托千年运河文脉，将古运风情与现代建筑质感完美融合，打造出属于临清的全新城市地标。阳谷东站深度融合水浒文化、狮子楼等本土元素，让千年古城的文脉底蕴在现代化交通枢纽中焕发全新活力。台前东站坐落于豫鲁两省交界之地，复刻本地渡河浮桥的经典意象，用现代建筑语言诠释古渡通途的底蕴。曹县西站整体仿照玄鸟展翅姿态，呼应上古玄鸟生商的经典传说，寓意曹县文脉绵延，振翅腾飞。十座全新车站，十张城市名片，它们不仅是一座座现代交通的枢纽，更是一幅幅地域文化的长卷。高铁飞驰，串联起冀鲁豫的锦绣山河，带来城市焕新的无限生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旅游景区、港口码头、节日市场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筑牢节日安全屏障。
1: 连日来，省市场监管局组成六个专项监督检查组，采用暗查暗访方式，对各地区域性风险隐患和特种设备运行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发现问题进行台账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
10: 围绕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这个核心，狠抓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这三类关键少数，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保障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
1: 安全是旅游景区运营的生命线。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市场监管部门对新马王国游乐场、摩天轮、过山车、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保护装置、运行参数、日常维保等进行逐项核验，重点检查设备应急制动、安全锁扣、限位装置等关键部位，
11: 加大现场巡查力度，落实24小时值班和应急值守制度，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1: 秦皇岛祖山景区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安全总监、安全员作用，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供电部门对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公共区域用电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切实保障旅游安全。保定涞源县文旅、电力、救援等部门联动，对白石山景区索道、游客中心、景区商铺、电动汽车充电桩等进行全面排查，向景区运维人员、商户、过往游客发放安全手册，面对面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12: 我们重点核查使用登记，定期检验和维护保养，督促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绝不让设备带病运行。
13: 供电公司提前上门做拉网式排查，帮我们发现隐患，完善应急处置方案。有了可靠的电力保障，我们假期接的游客更有底气。
1: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沧州黄华港生产作业码头，各环节严格操作流程，落实防范措施。海事部门全面启动节前水上交通安全拉网式专项大检查，保障水上航行安全。
14: 落实专人专班、分级包保，紧盯重点船舶与航线，强化现场值守和动态巡查，快速处置突发险情，守牢黄华港水上安全底线。
1: 节日市场同样是监管检查的重点，廊坊永清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米面油、肉蛋奶等节日热销食品，开展节前专项检查，同时严格核查药品经营门店资质、进货票据及进销货台账，严防不合格药品流入市场。
15: 截至目前，检查各类单位120。

0: 27家次，抽检节日热销食品67批次，对三品一特持续深化日常监管与普法宣传，不断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节日市场秩序。
1: 中秋假期，我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商旅文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效应增强。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9月25号至2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10月6号至8号增长6.8%；餐饮业消费金额10.2亿元，增长4.4%。
2: 这个假期，我省各大特色商圈人潮涌动，买买买气氛浓厚。9月25号，纱织船石家庄奥莱二期一开业便人气爆棚。这里突破传统奥特莱斯单一零售模式，围绕超级运动、超级儿童、超级体验、超级文旅四大核心 IP 布局业态，实现购物、文旅、休闲、亲子、潮流消费的有机融合。仅开业首日就实现客流30万人次，销售额4500万元。
3: 我们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来看一看，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很新奇的东西，孩子很喜欢。
4: 看哪个品牌都有，还挺好的。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今天玩的还挺开心的。孩子肚子饿了，正好团了个券，还挺优惠，然后过来吃饭也挺好吃的。
2: 假日期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促消费活动，点燃消费热情。沧州河间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品美食、赏非遗、看大戏、去互动的沉浸式消费场景。秦皇岛市组织各大商贸企业推出中秋月饼大展销、把月亮带回家等系列中秋主题促销活动。邢台市仁泽区把乐队演出、非遗展演融入市集烟火，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5: 这边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看看特产，给亲戚朋友顺便买点伴手礼。
2: 这个假期，以旧换新政策撬动效应进一步提升。中秋节当日，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3870.6万元，销售额3.5亿元，惠及消费者约6.3万人次，日均使用补贴额较节前增长12.6%。零售、餐饮、住宿等领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居民消费热度上升。从零售看，秦皇岛市假期期间家电和数码智能产品销售额合计超952万元，较平日提高20.0%。从餐饮看，邯郸市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742.0万元。从住宿看，保定市重点酒店假期平均入住率为81.2%，较平日提升26.0%，住宿总营收452.0万元。随着多业态融合不断深化，消费新动能加快集聚。从重点步行街看，石家庄市乐泰庄里街步行街客流量7.1万人次，销售额126.3万元；保定市惠博上古天街客流量5.8万人次，销售额980.0万元；衡水市衡百国际客流量15.0万人次，销售额1520.0万元；雄安新区雄安老字号商业街客流量2.2万人次，销售额126.0万元。从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看，不少消费场景出现了客流大幅增长。秦皇岛市阿那亚社区消费场景客流量4.4万人次，销售额3083.0万元；保定市白沟香包消费场景客流量10.0万人次，销售额1780.0万元；张家口市冰雪崇礼消费场景客流量34.2万人次，销售额146.8万元；定州市定州古城消费场景客流量12.7万人次，销售额164.0万元。
1: 中秋假期，北京市重点监测的公园景区共接待游客493.91万人次，同比增长6.72%。300多场特色游园活动，伴市民游客在秋色园林中感受传统佳节氛围。
6: 北京碧空澄澈，蓝天白云装点城市天际。在日坛公园南门，一只3.5米高的巨型橘猫绿貂鹏鹏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7: 雅致藏于花间，喜庆融于秋色。中秋假期恰逢北京市花菊花的盛花期，那在日坛公园沉浸式的菊花谷，让市民游客体验到了松弛惬意的假日时光。
6: 菊花谷主打自然松弛、治愈野趣的沉浸式花海氛围，这里汇集100余种、3万余株观赏菊花，花簇连绵铺展。
7: 花
8: 就在这个古树的中间，然后所以呢也不需要拍照，就坐在这里就感觉到很放松。
9: 为了满足游客拍照打卡录视频的需要，我们也是设计了这种沉浸式体验的场景。这三天的日均游客量在3万左右，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左右。
6: 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还集中展出100余个品种、上千盆名贵菊花与造型异菊，并开展游客插花互动体验。朝外地区商户纷纷将自家的特色餐食和手作产品带到日坛市集中。中山公园将传统金鱼展也搬到了日坛公园。
10: 中秋期间，各公园通过举办各类各样的活动，公园的客流量都较往年有了明显的增长。比如说朝阳公园26号当天客流量就超过了9万人，带动周边商业营收较往年超过20%。
6: 中秋小长假期间，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93.91万人次。假期三天，纳客量排名前3的公园分别为地坛公园、天坛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
1: 下面请看简讯。省检察院消息，近年来，我省相继建成应用公益诉讼、民事行政、刑事诉讼监督三大检察数字平台。截至目前，公益诉讼检察数字平台通过履职发现、政务热线、随手拍等六大渠道收集线索的立案数，占全部立案数的85%左右，有效拓展了公益诉讼线索来源。
2: 近日，省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电动港口装卸机械司机赛项在河北港口集团漕港股份举办，来自全省的13家单位共38名选手同台竞技。竞赛紧密结合港口行业发展实际，融入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为全省港口技能人才搭建起展示本领、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日前，2026年河北省自然资源系统职业技能大赛地质调查员地质灾害方向赛项在邢台举办。竞赛设置工程编录、野外考核与成果编制等模块，为我省地质灾害风险调查、隐患排查、防灾减灾实战工作锤炼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11: 日前，2026年京津冀突发水环境事件暨南运河一河一测一图应用联合应急演练在沧州青县举办。现场模拟危化品车辆发生泄漏、污染物进入南运河，京津冀3地紧急联动，运用无人监测船等多种高科技装备开展实战处置。演练检验了南运河一河一测一图实操效能，进一步提升了京津冀跨省流域水环境协同应急处置能力。
2: 日前，2026年河北省业余篮球联赛暨第一届燕赵巅峰三人篮球争霸赛在沧州南川老街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20余支业余球队齐聚大运河畔，在青砖古巷间开启为期3天的篮球角逐，让体育赛事与城市消费同频共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漫直播镜头，看层林尽染，秋色绵延。

晚上好。受冷空气影响，一轮降温过程将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早晚时段将能明显感觉到冷。30号到10月1号，我省最低气温自北向南普遍会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呢下降8到10度。那降温后呢，中南部多数地区呢会在10度左右，北部更低，其中张家口接近冰点，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此外呢，部分地区还有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

注意交通安全。有风的地方不多，明天到10月1号，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风力较大，阵风呢可达7到8级，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17到31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1到23度。承德雷阵雨，14到24度。秦皇岛阴转中雨，17到25度。唐山阴转大雨，17到25度。廊坊阴转雷阵雨，17到27度。保定阴，16到29度。沧州晴转多云，18到30度。衡水晴转多云，20到32度。邢台晴转多云，16到30度。邯郸阴转多云，19到31度。雄安新区阴，18到29度。定州晴转多云，17到29度。新集晴转多云，20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17到31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2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3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

0: 我们感慨于自时的更替，而这何尝不是一场老冬，是岁月冬去春来，是新生花开花落，岁岁年年。如果万物不多情，就没有生命感的世界，农事便是这片多情大地上的时空哲学。在千里沃野之上，从种子到万物，从一年到万事，它们是生命的轮转，也是天地的成全，更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大地艺术。今天高眼金子像往常一样来到位于北京市三里屯的排练地。几天后，他的作品《二十四节气花间十二声》要进行一次公演，他抓紧时间给舞者们进行最后几次的彩排。每次排练他都有一些新的感悟，他也会把这些感悟及时传达给舞团的孩子们。
1: 节奏比音乐强了一点点，注意到没有？其实我觉得可以稍微你们的打当当当当当当当，脚可以早一点打当当，就感觉那块土地在移动，它在走过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这哦跑了，这个土地跑起来，这土地炸了 ，OK， 这个感觉是好的，好吗？好，来，我们再来一下，
2: 心来了。

0: 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其实我想要回归大家跟自然连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生活在一种快速前进的过程里面，自然和四季会越来越疏远。比如说有了空调。 你穿衣服就可以随时穿你想穿的，但在我们小的时候，对四季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期待的。你对冷暖是很敏感的，你会真正的看到那个种子怎么破土而出，看到那个花怎么逐渐微笑，看到那个麦穗挂满了以后怎么会成为供养你的生命。那我就希望通过二十四节气，把那个细腻的自然的情感跟人连接起来。
1: 回归起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古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四者不失，五谷不绝。而在这四时与五谷的转化之间，孕育出了农耕文明最为伟大的生命智慧——二十四节气。
0: 二十四节气就是大地的舞蹈，大地是有生命的，云阳顿挫，四季分明，是生命在运行中舞动起来的变化。从为农业来说，我们靠天吃饭，其实是以二十四节气成为一种生命气象的庆祝来完成的我们生命不断的延续。不同的节气呢？ 它会去连接你生命不同的部分，生命的共存是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的。它是一种共生、共存、共创，一起来创造这一刻的生命存在和感受。但是它最重要的那个后面是共情。一旦你共情了，你才能够真正的。
1: 走进二十四节气，走进自然，真正的理解大地赋予我们的那个生命力。二十四节气是天地造化，生发于泥土，又重新回归大地。
0: 我们经常会以人类的角度去思考和判断一切，但事实上，成为一个大千世界的生命体，它是一个整体。我们是彼此助力、彼此供养的。当我们浇灌了它，当它来供养你的生命的时候，它在助力整个生命是朝向一种像光生长和绽放的一个过程。
1: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二十四节气里面极强的一个生命世界。高眼金子从大地中汲取力量，又将之外现于舞台之上，就像农人从自然中捕捉到节气智慧，又将之用于农事，得以繁衍生息。无论是舞者还是农人。 都是自然界的一份子，这是农人的诗，也是天地的诗。大地的每一次呼吸，都被农人记录在这二十四节气里，耕耘出今日这五谷丰登的好光景。这份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华夏大地延续了数千年。 一万年前的一个雨水节气，天降甘霖，地生万物，春始发。我们的祖先拿起石器，开始耕耘脚下的这片土地。他们以最为独特、最为原始的方式，参与了世界的造化和运转。古老的农耕文明，因之得以形成。 永乐年间，惊蛰节气，春雷劈开冻土，大地复苏。

0: 明成祖朱棣在太岁殿前扶犁三推，将帝王吉田礼永远镌刻进北纬39度54分的北京中轴线。600年后的谷雨节气，春已暮，夏将临，雨至白骨生。先农坛官耕台前的一亩三分地上，小麦长得正盛。跨越6个世纪，故事依旧在延续。清晨，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陈列保管部研究员董少鹏一早便来到单位。
1: 先农坛的这个早晨啊，非常的清凉，空气也非常清新，有几百年的古树啊在这做陪伴的，景致也非常好。
0: 最近有一项课题让他格外入迷。
1: 这些都是很早以前进行清代的地方先农坛查询的时候遗留下来的一些资料，最近几年呢打算给它整理整理，复版成册，公诸于世，很有价值的一些个历史资料。清代从雍正4年的时候呢，雍正帝下旨全国呢设立地方先农坛，清代灭亡呢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地方留下这些遗址的地儿呢已经寥寥可数了，那么把它的历史背景呢查询清楚，能够比较全面的反映清代地方先农祭祀的历史实情，对研究中国古代这个先农神的祭祀文化和农业发展相关呢都有很大的帮助。
0: 董少鹏所在的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在先农坛的院里。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中轴线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先农坛作为申遗14处核心遗产点之一，不但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更是活了起来。董少鹏做的研究就与中轴线上的农业有关。
1: 先农坛呢在明清时代的地位呢是非常高的，著名的中祀坛庙之一，也是以这处名义祭祀的中国古代农业神奇炎帝神农氏，体现着中国古代以农立国治天下的这种思维。
0: 以农立国的封建王朝将民以食为天的治国理念倾诉于中祀的庞大架构上，也将其诉诸于行为之中。勤耕吉田的仪式传承足以让我们感知土地的无穷力量。
1: 这个地点就是北京先农坛的播耕台，在明清时代呢是给天子清耕，自己清耕完之后，他坐在这台子上呢要看王公大臣进行自己的耕作。在周天子当年清耕的时候是扶犁往返3次，三推三返。历史的进到明代之后呢，明代啊恢复汉家政权之后呢，也要恢复周礼。到永乐皇帝呢迁都北京之后，他把南京朱元璋时代的那些做法，他原封不动在北京原地恢复。雍正皇帝呢，为了体现自己对农业的重视，对这个相关礼仪的这个推崇，他特别在三推之外附加一推，也就是4推4返。
0: 作为明清最高等级的祭农建筑群，先农坛通过祭祀神农氏、太岁神及风云雷雨、月震海毒诸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而这些都源于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耕国家对于承载万物的土地的执念。
1: 我们这个神仓大家看的是个圆形攒金鼎，这个粮食在里边存放完之后呢，到了祭祀的前一天的晚上，那么相应的官员呢会把这粮食取走，取到北京的相应的坛庙当中，第二天进行相应的制作。所以说神仓的含义是什么呢？专门供奉敬神用的粮食的这个仓。
0: 与先农坛相对应的

0: 是位于北京市北海公园里的仙蚕潭，是皇后带领嫔妃祭拜蚕神雷祖之处。
1: 这个仙蚕潭它体现的是母仪天下啊，女织的观念，而且体现的也是非常到位。
0: 皇帝亲耕，皇后亲蚕，在这祈求丰收的庄严祭祀里，既带着对自然力量时序规律的敬畏，又将男耕女织的农耕文明缩影浓缩于一方天地之中。桑蚕文化与稻田文化作为东亚农耕文明成熟的标志，共同支撑起农业社会的经与纬，见证着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脚步。小满时节，麦粒将满，蚕丝已成茧。这个节气对于江浙地区的蚕农来说，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时候。此时，最繁重的蚕食劳作与最丰厚的回报，全系于这小满之满当中。晨雾还未散尽，家住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的老沈和妻子已经推着车走进桑田。
2: 原来多的时候一年养五次，这里的人是只要你干得动就干。
0: 这满满一车的桑叶是家里上万只春蚕半天的口粮。眼下春蚕进入大时期，正是桑叶需求量最大的时候。再过几日，蚕宝宝就要爬到一束束用油菜籽杆扎成的山上吐丝，完成生命中的一次闭环。蚕农也将迎来一年的丰收季。在湖州市，像老沈这样的蚕农还有很多，他们世代传承劳作，为举世闻名的湖丝提供着最为优质的原料。今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顾明奇来到这里。
2: 下雨天最麻烦，才上映的下雨天哦，天热一套衣。那个奶婆婆在收饭吗？在收。
0: 在小满之时，选取上好货材是他每年春蚕季的一项重要工作。
2: 今天打得很好，这个蚕宝宝一样差，这个大蚕一天喂四次，从小长到大约30斤。养蚕这个关键，桑叶要喂得新鲜，要喂得匀，这个蚕房的空气要流通，不让人进来看，这也是关键。再一个呢，这个温度要掌握好，35度左右。
0: 顾明奇自祖父一代开始，就以养蚕缫丝为生。
2: 这个步骤叫竹茧，是第一步。
0: 他们生产的几里胡丝，以其柔韧光洁的丝质闻名于世。
2: 把煮好的蚕茧放在这里面。可以水摇的，也可以浇蚕的。
0: 取材于蚕丝的刺绣工艺，将中国传统丝织的技艺与匠心定格于永恒的绚烂之中。
3: 蚕宝宝孵出来是这么一丝，比头发丝还要细。在一丝里边呢，我们要分出来22毛毛。整个这个一根线里边呢，可以分成352毛毛。我们这个蚕线呢，它自带光泽，绣出来以后，随着这个方向的转动，从不同的角度看，它这个丝线都会起变化。老祖宗以前的像皇帝的衣服啊，不是几千年了嘛，现在还是保存得很好的。以前就是侠官贵人他们享用的，然后普通老百姓是享用不到的。
0: 时代发展之下，高超的丝织与刺

0: 绣工艺，不仅延续着千年文化的根脉，更是乘科技之东风，飞入了寻常百姓家。与此同时，蚕丝也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延展出更多可能。
1: 这把琴呢，是我们吉利丝制作的，声音比较洪亮，韧性好，音质好。
0: 往北400公里，河北省沧州泊头市的古桑树林里，乐声悠扬。用蚕丝制作而成的古琴弦，奏响了这片古老土地的前世与今生。自先秦起，这里已有2000余年的种桑史。华夏分9州，沧州泊头古属兖州。秦湛蚕书曰：“桑土既蚕，独言于兖，则九州蚕事兖为最。”千年光阴，古老的桑林见证了中华蚕桑文化的兴衰流转。从皇帝之妻雷祖使蚕，创缫丝技艺之先河，到丝绸之路通达4海5洲，蚕桑作为我国农耕社会经纬纵横中的重要一环，寄托着人们对于丰衣足食的美好祈愿。时至今日，随着产业变迁，这里成功实现了从蚕桑到果桑的转型。泊头桑葚作为舌尖上的健康美味，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不断带动当地果桑行业发展壮大。桑葚干、桑葚饮、桑葚酒等深加工产品极大延伸了桑葚产业链，带动当地百姓致富增收。回望万年长河，中华农耕文明在不断变革中历久弥新。从刀耕火种的荒原，到青铜时代的井田阡陌，再到农耕轮作的精耕智慧；从新石器的耒耜掘土，到牛耕、屈原犁的灵巧转身，再到机械化、智能化甚至无人化的崭新天地。在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高标准农田盐碱地综合治理利用示范区，几个年轻人正在为稻田做彩超。
2: 这个主要是通过不同的波光谱，叶绿素或者是这个养分含量，不同光谱上反映的不一样，主要看它的一个长势。
3: 颜色越红，代表着它长势越好。
0: 处暑节气来临，这里的水稻进入了灌浆期。此时，精准施肥最为关键。光谱无人机可以很好地监测水稻长势。
4: 对，这一点确实是长势没有中间这块好点儿，这上面直接一眼都能看出来。
0: 虽已入秋，但秋老虎的威力正盛，高温与林海蒸腾的水汽正在积蓄着能量，加速一场丰收的到来。这五个新农人有90后，也有00后。他们大多是农学或农机自动化专业毕业后来到这里。
5: 过来，还是个母蟹嘞，挺肥的。
0: 现今，他们各司其职，用现代化、科技化手段管理着这里的万亩稻田。
6: 来拿一下，咱们量一下这个重量。
0: 所以又被称为稻田里的埃弗尔男团。
7: 36。
8: 找一个小，
7: 找一个最小的。
8: 对。

0: 我国是世界第三大盐碱地分布国家，让一亩荒滩再造大国粮仓，让有限的耕地养活更多的中国人，是国家战略，也关系民生饭碗。如何更好地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新时代农业强国的召唤。这是一个艰难且长期的过程。F 五他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用几辈人摸索出来的经验，结合自己的专业所学，为农业插上了科技腾飞的翅膀。
1: 今年一定要把这个小龙虾饲料投放的斤数控制好。现在这个第一板是真方便，咱们之前用人工撒料，好几个人两天也撒不完，现在一个飞机这1000多亩地4个小时就完事了。
2: 对，现在咱们这个无人机几乎就可以脱手化了，就不用管飞机在里边飞，我就看看撒料的情况就行了。
0: 带着远超这个年龄的成熟与老练，F5精心照顾着田里的一切。
3: 这块这个液位看连续一直上不来，全是负数，这个应该是设备坏了，待会儿咱们去现场再检修一下，看看这个水位有点异常了。
0: 技术可以代替人工，却永远不能取代人的智慧。
3: 看看，先检查一下电吧，看实的数据实断实续的。
4: 没电了，
3: 没电，
4: 都没电了。
0: 眼下这些得心应手的兵器，也是这几个年轻人几年间泡在稻田里反复摸索改良出来的。
4: 咱们去看看你前一阵研制的那个水温监测传感器，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3: 这个主要是针对咱们养小龙虾。
4: 你这个就是在手机上直接看的。
1: 我现在是24.40度。
4: 这个实验可行的话，我觉得可以再推广一些。咱们出去巡检一下吧。蚊子比较多，
5: 点根香吧。啊，
4: 你看看蚊香在哪儿呢？
0: 临睡前，几个年轻人还要对农田再进行一次常规检查。
5: 前两天说要下大雨，提前往外拍了拍，拍的有点多了。
0: 秋后蚊虫正盛，出门前他们都要全副武装。
4: 晚上蚊子真多。
5: 真的，这晚上蚊子是有点多，这蚊子搁着裤子都咬。
0: 处暑时节的虫鸣早已不似盛夏时的狂躁，
4: 这个长得不如这边的。
0: 稀稀疏疏中，这片水田即将迎来丰收，这五个稻田守护者也将交上他们的农田答卷。这片稻田对于这几个年轻人来说，不仅是梦想起航的地方，也是他们的家。他们享受其中，把农田里看似枯燥的生活活出了全新的色彩。相比世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他们被人称为新农人。新一字不仅是先进的设备、专业的头脑，更在于他们对于土地、农业甚至是未来的全新理念。
2: 水稻今年长得非常好，小龙虾也养出来了，
3: 我看也挺干净的，这上面也没有，
2: 没啥泥。
3: 对，证明你养得好。
2: 可真的是，哎，真的是付出这个心血。
0: 农，天下之本，千年古训，回响至今。从春种的希望，冬藏的丰盈，时序为令，生命为师，可见万物轮回中不变的守望。 蚕丝的吐纳，到阡陌的纵横，自然为规，人文为训，可见农桑并举间文明的精微。从先农坛的肃穆，到万亩良田的勃兴，岁月为经，大地为纬，变的是生产方式，从来不曾改变的是人们对土地的坚守，还有沃野之上百姓对于春华秋实、丰衣足食的美好期盼。

0: 生您好，我们是一个做照明设计的公司，您房子选好了之后可以联系我们。
1: 哎，你好，你好，这里不可以放灯
0: 的。
1: 你好，我这里不可以放灯的。哎，你好，这里不可以放灯的。
0: 是吗？
1: 我们规定不可以放灯。
0: 不是，我们没有影响你们销售，没影响工作啊。
1: 你好，这里不可以放灯。不可以，有规定，我们这边有规定不可以放灯的。
2: 这管得太严了，连传单都不让发。
3: 方姐。郑鑫，咱这是不是就是完了呀？
2: 没事儿啊，他肯定能接着活着，别丧气啊。
4: 我是真没想到，像我这么一个体面的人，竟然会被保安给赶出来。你不让我发，我就不发了。我去马路上发，我看你还敢拦我不？
5: 是啊，万事开头难，一会儿咱们去找个地方再继续发起来。
6: 还找地儿啊？再被人撵出来？
0: 别说这些丧气话了，有的时间还不如多发几份呢。喂，季总，没问题啊，太好了，我们一定拿下项目，不能给你丢脸啊。好，
3: 冯冬姐，你电话说什么呀？什么项目跟咱有关吗？
0: 我拜托台下季总帮我们找项目，他已经打好招呼了，接下来就要靠我们大家的了。
3: 我找不到外甥了，
4: 我们
3: 天啊！
7: 好了，师傅，再见啊！谢谢谢谢。
8: 等一下，哎呀，我很久没从这个角度看咱家民宿了，真漂亮啊！
9: 老曾啊，怎么感觉这面墙这么秃啊？
8: 那面应该再种一株三角梅。
9: 种一株紫色的，明天我种。
8: 最好是红色的，如果能爬满整面墙，哎呀，那就太漂亮了，远处一看
9: 绚烂至极。
3: 种什么种啊，这民宿马上

0: 要卖了，种什么不种什么，不归咱们管了。来，开门。
1: 回家吧。
0: 哎，来。来。
2: 妈，
3: 要不然我就晚回去点，多陪你们几天。
2: 你越跟我待着，我就越舍不得你走。你赶紧回去吧。
3: 那我就不走了呗。
2: 那可不行啊，没得商量，明天就回去。
3: 妈，你们真的舍得这个民宿吗？我都有点舍不得。咱家民宿地段这么好，装修也没几年，其实就是经营策略的问题，调整一下就好。
2: 我舍得。民宿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卖还是不卖，我和你曾爸会看着办的，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啊。
3: 那你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好好休养，我曾爸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您，那我呢，我学的就是这个呀，我最擅长的就是这个做内容和宣传，那我为什么不留下来做咱们家民宿呢？
2: 你留什么留啊，这个民宿当初开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打发时间，对吧？现在呢关了正好，我开腻了，而且我和你曾叔叔呢，
4: 我们想好好享受退休以后的慢生活，
2: 我们要旅游去，对吧？我们旅旅游，玩一玩，转一转，有民宿这个拖油瓶它不轻松。
0: 君君，这个民宿啊已经决定卖了，那我们就放弃了，听你妈话回中南去，这件事儿呢你不用管，不用操心啊。
3: 你们打算放弃，我不打算放弃。
2: 你不打算放弃不行，你必须要回去。晶晶啊，中南和成亲都是你自己选的，你的家在那边。
0: 别激动，别激动嘛，晶晶。
3: 你别着急。
2: 你明天就回去。
3: 明天就回去。那我先去收拾收拾东西。

0: 你说孩子不回来吧，你想；孩子回来呢，你又催他走，何必呢？
1: 老策，以前我身体好的时候，我当然希望他留在我身边，我能照顾他呀。现在不是不一样了吗？哎呀，我已经拖累你了，我不能再拖累孩子。 他留下来是为了帮我收拾这个烂摊子，我能那么做吗？哎，咱们家你最倒霉了，你是跑不了了。谁说的？
0: 我幸福着呢。
1: 我追着你那么多年，
0: 又听你指挥大半辈子，以前我尽靠你了，现在呢，你可以依赖我，需要我了，我幸福。
1: 真的？你终于当上大王了？
0: 你永远是我的大王，我永远听你指挥，放心，一切都会好的。

0: 血糖。
1: 别演，好饿，行，你待会儿赶快点啊。
2: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怎么就不知道节约用水呢？搓洗手液的时候要把水龙头关上的，聊天的时候什么时候不能聊，偏偏在洗手的时候聊啊？你们知道现在这个水费有多贵呀？啊？
0: 阿姨，中间那个坏了，要不咱改天修一修行不行？
2: 幸亏坏了，要不然更浪费。老说你们这么浪费，就不应该租给你们。
0: 哎呀，阿姨，下次注意，他们是还没洗完手呢，啊。
2: 洗完手把水龙头关上。
3: 知道了，关了，你看关了。
2: 哎呀！
0: 哎，这保洁阿姨可真够逗的，说的好像咱这办公室租给谁她说了算似的。
1: 嗯，咋咋呼呼的，还挺吓人的。
0: 哼，这阿姨就是责任心太强了，
3: 可只是强太强了。
4: 你们仨跟这闲聊什么呢？不好好工作。
1: Hello。
0: 哎呀，你怎么来了？
4: 奉我家彤彤之命，给我姐送好吃的来了，顺便带上你们仨。我姐呢？
5: 她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
4: 哦。
0: Thank you。
4: 不客气。
0: 哎，那你和我们一起吃一会儿呗。
4: 我才不吃呢，宵夜太罪恶了。
2: 哎呀，啊，水龙头又没关严，还在滴答水牛，谁干的呀？啊，漂亮姑娘呀，你又来了呀！啊，
4: 阿姨，你这还没下班呢？
2: 哎呀，我这不是，他们还没有下班吗？我怕他们忘记关灯，浪费电，我在这监督他们呢。
4: 您可真够环保的，他们特别省电，我可以作证，连个暖风都不敢开大。
5: 对。
2: 哎呀，小磊，赶紧把暖风开开！我说这屋子怎么这么凉啊？快点啊！
1: 这人怎么成小磊了？你俩已经混熟了，
0: 就是一回生二回熟嘛。哎，您刚之前不都让我们节约用电吗？
2: 这不是姑娘来了吗？你得照顾好呀，小姑娘怕凉的。
4: 我不怕凉，不怕凉，阿姨没事儿。
2: 哎，这个小磊呀，你别看他人是木了一点，但是他心地善良。那个，踏实可靠，那好着呢，孩子。
0: 这行了，阿姨，您快上班吧，这都几点了？我走的时候保证这些灯全都给关掉。
2: 啊，好，
4: 那我走了呀，阿姨再见。
2: 哎，你照顾好啊。
4: 好嘞，阿姨再见。
2: 哎，再见。
4: 方磊，你长本事了，连保洁阿姨都被你收买了。
0: 啊，哎，不是收买
6: 麦芽姐姐，这保洁阿姨一准是看上你，要不然你还是赶紧嫁给我们那个，说不好哪天这保洁阿姨就得把你拐回家当儿媳妇去。
4: 闭嘴！
1: 小磊心地善良，踏实，靠得住。
4: 有完没完啊你们？我好心好意给你们送好吃的，在这消遣我呢，吃的送到了，走了。
1: 对呀、啊。
0: 麦芽，我送你啊！
6: 抱歉，
7: 都是水呀！哎呀，全湿了，我这可都是等着要用的资料呀！
6: 那我帮你再打一份吧，要不？
7: 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真是越忙越乱。
6: 不好意思啊，我叫保洁阿姨打扫一下卫生。
0: 哎，别叫保洁阿姨了，这点活我来弄吧。
4: 雷总，你还是干好你自己的工作吧，这打扫本就是保洁阿姨的工作。
0: 嗯，不用，我来弄去。
7: 怎么了？
0: 啊，没事，水洒了。
4: 也是小事。
7: 大家听我说啊，这个项目虽然对我们工作室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慌，慌则乱，乱则慢。我们呢，还是按照之前的部署来。这是我们走出的第一步，这一步一定要走好，走稳。
1: 对，没事，大家别着急，这项目肯定能拿下来的。

0: 赶紧处理一下。嗯、来，
1: 我先。
2: 怎么了？没事没事。
3: 喂，老婆。啊？你都到了？你怎么没跟我说呀？我上机场接你去。
4: 你别折腾了，我打车去你公司吧。正好我也饿了，你忙完咱们俩吃点东西好不好？
3: 你是不是还拿着行李呢？太不方便了吧？这样，你先回家，然后我这个手里边还有点工作，做完了我就回去，好不好？
4: 老公，我想早点见到你，我想你。
3: 当然想见你啊，恨不得立刻马上出现在你面前。嗯，那要不然这样，我先给你叫点好吃的，然后哎，吃完了我差不多就到家了，好不好？
4: 程星，你在加班吗？嗯。
5: 我怎么觉得你不太想让我去你公司呢？
4: 你这大晚上又去哪儿鬼混了？你又打游戏呢是吗？
3: 我没有打游戏，我也没有在鬼混，我真在加班呢。
4: 你把视频打开。
3: 我什么意思？我不开视频。
4: 我马上就到，你自己看着办好吧。
3: 行行，那你来吧，你别去环宇了，给你发一个新的地址，你来这儿找我。

0: 还有其他，今天好像这么干挺好。哎，沈金，你回来了。哎，
1: 老婆，
0: 来来来，
1: 你先过来，你等我马上弄完这点啊，然后咱就回家啊。
0: 来来来，
1: 你想吃什么呀，晚上？
0: 你这是刚下飞机呢。 这个是我们新开的工作室，你随便参观啊，随便看看。

0: 你先忙你们的。
1: 那我先弄。
0: 你们聊。咋了？干啥呀？
1: 坐，先坐。
0: 你刚从云上回来？
2: 我们跟聪明姐创业的，她现在也是老板之一，合伙人。
1: 对，我们领导。
3: 对。
0: 哎，你们先该帮忙你们的。
3: 怎么走了？
0: 成心
3: 走了？
0: 朱茵啊，追什么呀？为啥呀？
1: 不是大哥，人家拎箱子走了。
0: 不是，那咱先把活干完了，好吧？不是，你们别管我，你们先把活干了就行。
1: 这么气人呢？您这
0: 大生姐，你没事的。
2: 成心，我记你那本书，你是不是没看啊？女孩是要哄的，
0: 回去再哄。现在有什么可哄的？咱先把正事儿干。
1: 做这么实诚的？
0: 不是，咱先把活干完了，行吗？真没事，没事。
2: 刚才沈晶来了，好像不知道成心跟咱们创业，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1: 人家拉个箱子来了，生气走了，他坐这儿了。
3: 那你坐这干嘛呢？不赶紧去追，赶紧哄啊！
0: 没事，咱先把工作做完了，行不行？我们家自己事儿，我回去自己解决就行了，好吧？
3: 我们这儿工作这么多人盯着呢，你先回去呗，先把这事儿解决了。
0: 真没事儿，哎呀，你们忙去好不好？别这样，真没事啊！
3: 你这个情绪，你也没法好好弄你这个策划案，你就先回去把这解释清楚，把气儿消了。
0: 不是，这没什么好解释的呀，这有啥解？

0: 你这是在解释的，对不对？不是，他大老远的回来了，哎，发现你不在原来公司上班了，你辞职也没跟他讲啊，他肯定生气呗。
1: 那我可以回头再跟他说嘛，对吧？你说咱这工作的好好的，大家都在工作的，咔进来了，一句话不说往那一杵，怎么着？恐吓人呢？吓唬谁？不是，
2: 兄弟。
0: 你这个，
3: 你不能跟女人讲道理。
0: 不是，我主要是他没有，他没有，那我还对着呢。那你跟我说，那咱们怎么办？咱大家都是被开了，咱没地儿去了啊！我吃不了饭了，我给自己弄个饭碗，对吧？我让大家能有个活路。那自己吃饱饭，这事儿我有错吗？没错吧？他有什么可生气的？我真的我不明白。
4: 你说这些都没用，这都是气话。你现在赶紧回去，什么都别说了。
0: 不是我怎么了？我情绪现在非常稳定。
5: 程云。
0: 咱们不有个文件？你说你一直放家里了吗？我们刚才要用呢，你正好。
5: 什么文件呀？
0: 这咱们这项目。啊，
5: 就咱们刚才说那个，就特别重要那个是吧？
0: 对啊，就咱们现在这个项目这个。
5: 那麻烦你去帮我们取一下好不好？好不好？没这文件，我们解决不了问题了，真看节上了。
0: 对，你正好回一趟，回一趟家。哎，不，确实是现在是文件比较重要是吧？我们甚至说急需。
3: 对，非常重要。你赶紧去吧，去吧。
0: 啊，主要是等。 等等，我回太太去了。
5: 行了，你辛苦，你去。
0: 等等，那你那稍微等我一下，我一会儿回来，好吧？
3: 好好好，
0: 好嘞，好嘞，我一会儿回来。
5: 辛苦，
0: 行，
5: 不用着急啊。
0: 哎呦，我天哪！
4: 这今天怎么这么犟啊？

0: 你辞职创业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因为前期会有很多困难，跟你说了也是让你担心。我也想走上正轨之后再告诉你，这事儿没有问题吧？
1: 那为什么我之前想辞职的时候，就是幼稚不成熟，不为咱们俩以后考虑？
0: 因为我这个是被逼无奈，啊，我们公司那人特别恶心，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不走不行了。
2: 就是我如果要辞职，就是幼稚不成熟，不考虑以后。您辞职，就是被逼无奈。
0: 那我错了，行吗？你辞职的时候，我应该大大方让你赶紧辞。那问题是，我说不让你辞，你最后不是也辞了吗？然后我也不应该，我辞职没告诉你。就是说我辞职应该立刻马上告诉你，可以了吧？这事就这样了，咱不说了，这没有一个解决，没有个头，就这样过去了啊。
2: 好，那我们不说前面的话，那为什么我妈生病了，你连关心都不关心一下？谁没关心呢？我没给打电话是吗？我不是走不开吗？我但凡能去，我不去。这行，我错了，好吗？哎，就我就应该啊，病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床前，哎，这就在那守着，我一个不离，就在那待着，行吗？可以了吗？
0: 我过两天抽个空，我去看看他去，可以吗？满意吗？
1: 好，那我正好有事要跟你商量。
0: 说，你能不能跟我回云山？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说过两天找时间的时候，我会去的，没听见是吗你？
1: 我说的不是回去看看，是我们要在云山生活，过日子。
0: 你妈到底怎么回事？
2: 怎么着？你妈到底生啥病了？这是，
3: 我妈投资被骗了，家里的民宿要被收走。
2: 她投什么资啊？我跟你说，当时就不应该把钱给她。
3: 你说的是人话吗？
2: 本来就是，我告诉你，现在骗子无孔不入，就你妈妈这种最爱贪小便宜，你知道吗？骗子专门骗这种爱贪小便宜的人。
3: 那不也是你妈吗？当初又不是因为你贪小便宜被骗，我妈至于吗？ 我妈来了，看到咱们俩结婚没钱，买房子还有跟陌生人挤在一个房间里过日子。

0: 有资格，我没有资格，可以了吗？你别喊，我错了，可以吧？嚷什么呀？
1: 陈晨，你就这个态度？
0: 我就这态度。
1: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我换来的就是你这个态度，是吗？
0: 我这么多年，我也是这态度。
1: 我问你回不回云晨？
0: 你告诉我，你回去能干什么？啊，咱有钱吗？他投资被骗了，有钱给他也行。现在
1: 我用不着你，活人不能被尿憋死。
0: 能干什么呀？你说你能干什么？来，
1: 我找人已经问过了，如果民宿能够正常运营的话，资金周转过来是没有问题的。
0: 你妈被骗完了，你也会让人懵。咱是学这专业的吗？你说你妈那曾爸，虽然说人家也不是学这，好歹干了那么多年，人家遇上了困难，人家解决不了啊，你门外汉，你过去能给解决了是吗？你别添乱，成不成啊？
1: 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回云山了。
0: 那所以你今天回来跟我说这 是干嘛呢？你就是来通知我是吧？
1: 我是来跟你商量的。
0: 商量什么了？
1: 我希望你能站在我的角度上去考虑考虑，在乎一下我的感受。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我妈是我现在唯一有血缘的亲人吧？我妈养我这么多年容易吗？民宿是我妈和曾爸这么多年的心血，那是我家。
0: 就你后面这些对我来说都算解释。你要是说商量，他总得有不同的选项吧？要么是跟你走。要不是让你走，这两件事对于我来说是一样的，所以这东西对我来说它就不是一个选择题，你就是在逼我。
1: 你可以不选。
0: 我觉得啊，现在就是咱俩呢，可能也都需要冷静冷静，你冷静冷静，我也冷静冷静啊，因为我态度不好，所以说现在咱俩说不明白这事儿。我回公司，我先把我工作做完了，我弄完了，我回来咱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行吧？你吃点东西，赶紧睡觉吧。时间在流淌。

0: 我觉得肯定有刘家搞的鬼。
1: 环宇毕竟是行业龙头，人家客户选择他们，咱们也没办法。
0: 你说连个公开比稿都没有就这么定了，有他们这么弄的吗？我那设计不比徐小子强吗？
1: 那是你觉得，重要的是客户的想法。
0: 客户啥想法呀？客户就想要大公司，不给咱们这种小作坊活路。
1: 文心，你不能这样啊！你是工作室的负责人之一，你都自暴自弃的，别人还有斗志坚持下去吗？
0: 我就是生气。
1: 我也生气啊！熬了这么多天，做出这么优秀的设计，结果人家不按设计选。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不可能事事如愿的。别灰心丧气了，振作起来。
2: 哎，大王，大王！
3: 哇！
0: 干嘛呀？什么意思啊？这是？

0: 这不还剩一个礼花筒吗？不能浪费啊！
1: 那就蛋糕呢？啥意思？庆祝啊！
2: 项目没了。
3: 怎么会啊？
1: 没中啊！
3: 让怀玉给撬走了。
1: 怀玉，
0: 怀玉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1: 得嘞，这些钱全都白花了。
3: 那现在怎么办？
1: 只能再接再厉了。啊，
3: 我是说这些怎么办？
1: 买都买了，该吃吃，该喝喝，吃完之后继续。

0: 你干嘛呢？
1: 我回来了。本来我是昨天晚上要走的，但是想等你回来。你既然回来了，那你是陪我一起回云山，还是说你留在这儿，我过去？
0: 你这让我怎么表态啊？这两个选项给我不都是你要走吗？你既然要没有想跟我上，这不就直接通知吗？对吧？那你要走了，咱这家怎么办？
1: 别人家可以，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呢？反正只是暂时分居。
0: 别人家怎么就行了？你见过哪个两口子刚结婚，然后就两地分居的？
1: 准确的说，咱们俩还没有举办婚礼，我们只是领了证，所以我们不算两地分居，我们算异地恋。
0: 什么意思呀？就因为我辞职没告诉你，你就跟我这生气啊？然后我创业也没告诉你，你就跟我这耍小孩子脾气是吗？你至于的吗？你为我想想可以吗？我真的挺累的也。
1: 诚心，我没有精力跟你耍小孩子脾气。我也并不是因为你没告诉我创业开公司，我就在跟你赌气。你对我很重要，我妈对我也很重要。
0: 你就说你这么不管不顾走了，你就不怕自己后悔，是吗？
1: 咱们俩现在的想法根本就谈不拢，我们还是各自冷静冷静再说吧。
0: 你打算多久吧回去？
1: 我也不知道，要看民宿的情况。你有公司要顾，我也有民宿要管，咱们俩就先都全力以赴做好自己的事情。
0: 非得今天走是吗？再待几天不行？
1: 贷款日期马上就要到了。
0: 行，走吧，我送你。
1: 不用了，你再睡会儿吧。你昨天不也没休息好吗？

0: 林静。
1: 哎，姐，你回来了。
0: 你这刚回来，怎么又要走啊？
1: 我云山还有点急事儿要办。
0: 那我送送你吧。嗯。你这怎么了？你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一言难尽。

0: 没想到发生这么多事儿。这个时候，你真应该回去好好陪陪刘老师和曾老师。你真准备接手民宿啊？你原来一点经验都没有，专业也不沾边，从零开始啊，70%的入住率，压力也太大了。刘老师他们也不同意。
1: 我妈不同意是因为怕连累了。
0: 刘老师那么要强的人，遇到这些事儿啊，他是最难受。
1: 姐，其实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心里连个计划都没有，一点底儿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我又必须要试一试，就当是为了我妈。
0: 嗯，想好了就大胆的、努力的去做，不管成功与否，别给自己留遗憾。

0: 谢谢你，春光姐，谢谢你能理解我。
1: 成亲也会理解你的。你们俩呀，就缺少时间沟通。
0: 我也不知道我们俩最近这是怎么了。我昨天晚上一夜我都没睡着，我就在想，我这几年所有的重心都放在成亲的身上，我好像丢了我自己。这次我妈一生病，我突然意识到，我不光有成亲，我还是我妈的孩子，我还有责任，我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去做，所以我现在也很无力，也很迷茫。
1: 不懂，咱们几个都是暂时在生活的风暴里，总有风和日丽的日子等着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风和日丽。

0: 好的。
1: 明天保重。

0: 你真要把人气死了你！你追都追出来了，你坐这干嘛呢？
1: 我是来接你的。
0: 你别胡说八道了，你。
1: 哎呀，我就觉得我俩应该再冷静冷静吧。嗯，
0: 行，你就站着冷静吧。

0: 你好，你们这儿啊，停业了？
1: 对，我们准备停业了。啊，
0: 这装的挺好的，怎么会停业啊？
2: 我们不停业，正常运营。
3: 晶晶，
4: 嗯，咱把包拿行李。
3: 哎，别，我这。
2: 妈，我回来了。
5: 晶晶，
2: 妈。
3: 那里面请吧。啊，行。
5: 你怎么回来了？啊，程心呢？
4: 我一个人回来。
5: 哟，小两口吵架啦？他就让你一个人回来，没拦着你？
4: 拦了，没拦住。
5: 我给他打电话，让他过来接你。
4: 妈，您就别管了，让我们都冷静冷静，行吗？
5: 多大了，别耍小孩子脾气。两口子一闹矛盾就往娘家跑，影响夫妻感情。
4: 我还没吃饭呢。
3: 没吃。行了，今天都回来了，没吃饭，我给你做排骨面啊。嗯。
4: 你过来，我给你办入住。哎，
3: 里面请，里面请。好好。
5: 哎，这小伙子怎么这么眼熟啊？好像在哪见过。
3: 是吗？
5: 好像认识。
3: 我怎么没见过？
4: 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我帮您做一下登记。看一下镜头，谢谢。

0: 还装不认识我呀，第二名？我倒是想不认识您啊。高中回忆都挺美好的，除了您的存在。
1: 还那么记仇，不至于吧？

0: 哎，神经，你这又擦完了？这不擦完了吗？上面全是水印子，你看不清啊？我就擦的挺干净的。你看，你看，这全是水印子。
1: 这哪有水印子？这都你的纸印子，这已经很干净了。抬杠
0: 是不是？重新擦，要不高老师了。
1: 你有病吗？
0: 重新擦，听不懂是不是？你放开！要不我就不给你补习了啊！
1: 我可以擦，你放开我。
0: 我放了。
1: 哟，我跟你讲，擦擦擦擦擦！
0: 你快重擦吧，那我帮你。
1: 这已经很干净了，还怎么干净？这已经太干净了，这不要更干净。我跟你讲，
0: 你看我擦的啊。
1: 你擦擦擦。 那是我记仇嘛？你身为班长的，你借职务之便，你欺负我。
0: 前一天补课的报酬。
1: 林志升，你有病吧？抢我饮料，偷我烤肠，还说我桌面不干净，还非得让我收拾书桌。我那书桌多干净啊！你对我的破坏，罄竹难书。我跟你讲，最可恨的呀，就是我那电脑一高中没买成。
0: 恭喜啊，沈金，又是年级第二。
1: 我有病吧？
0: 你怎么还骂人呢？以你的学习方法，你考第二已经不错了。我妈本来要给我买电脑，你就不能拉一回稀吗？你就不能自己努力啊？
1: 刘志升，你就是有病！来，小本经营，盖不车上，扫码。
0: 行，那这样，回头你过生日时候，我把所有东西都给补上。
1: 谢谢，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0: 哎，你说你一个本地人，你为什么来住民宿啊？不回家住？啊，我这不刚回来吗？我知道你在这儿啊，故意的找个借口过来看看你。谢谢你啊，来，
1: 身份证、房卡，我也刚回来，正要带你看一下房间。我可以送你一杯咖啡。
0: 这么好啊？
1: 嗯。尝尝吧，适不适合你的口味？
0: 略带酸涩，我猜一定是哥伦比亚深度烘焙手冲咖啡的味道。你装，你再装点儿。我就说你装这毛病，你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就是，我这云南国产豆的。云南的呀，也挺好喝的。
1: 怎么回来了呀？我听同学说你不是在申城做投行吗？金饭碗砸了？
0: 怎么可能砸了呢？是我不想做了。 再就是，我爸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我得回来。哎，对了，你呢？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也辞职了吧。你说说这是不是缘分？咱俩高中毕业这么多年了，你去了北边啊，我去了南边，咱们同一时间辞职，同一时间回来，你说是不是缘分？
0: 对对对，已婚妇女了啊。
1: 但我刚刚听那个伯母说，你好像婚姻不太幸福。
0: 你这人会不会聊天啊？你，我跟你讲，没有一段婚姻是可以从始至终完美无瑕的。就这种打打闹闹都是生活中的色彩。
1: 这个我不懂。
0: 你怎么样？就一直在云山了，不回去了？
1: 嗯，
0: 我回来觉得真的挺舒服的，不回去。你呢？还回吗？
1: 说真话，我要是没想好，我们家民宿出了点问题，我现在就想把民宿经营经营。
0: 那你之前做过吗？
1: 没有啊，我一个学传媒的，我哪会经营啊？
0: 我就说你幸运吧，之前我做投行的时候，正好做过一个连锁民宿的项目。

0: 好小不小还赚钱了。嗯，这是优秀的人做什么都优秀，我太佩服我自己了。
1: 你装，你再装会儿你。
0: 那这样，明天早上8点，你把民宿所有的门给我打开，然后再给我冲一杯你冲的手冲咖啡，再加上阿姨的灌肠。我想这口已经很久了，我给你实地考察一下，怎么样？
1: 你事儿还不少你。但我认真说啊，明儿早上8点，你要提不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来，我告诉你白吃白喝，我让警察抓你。
0: 没问题，那说好了。
1: 嗯，云南咖啡也不错。
0: 嗯，是不错，现在喝还有点甜呢。
2: 真的要送妈妈一个小礼物啊？
3: 不是中路，你能不能上下支援一下？你别死守中塔呀。辅助帮我看一下蓝，帮我看个蓝。
4: 哎，咱们这个上班时间尽量不要打私人电话玩游戏好不好呀？
3: 成心，那咱也没活干。
5: 回来了。
6: 来，
5: 这是什么呀？
6: 那个大漠不是建了一个视频号吗？咱们要发一些宣传的东西，之前线下咱们也试过了，这次抓一下线上。
5: 啊，那线上拍摄可以交给我。
6: 你会拍啊？
5: 麦雅会。我可以向他请教啊。
6: 行，
2: 嗯，现在搞自媒体的人太多了，想要涨粉有流量也难哦。
5: 聪聪姐，你这创业也太难了，咱们就这么一直耗着能坚持多长时间啊？
6: 咱们现在是起步阶段，确实比较艰难，但是咱们自己要有自信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你好。
7: 哎，你好，咱们这儿是晨曦照明设计是吧？
6: 是啊，您是？
7: 哦，我是来找你们做设计的。
6: 倒杯热水，一边请。请坐，请坐。
7: 好。
5: 还真来活了，那发传单有用吗？
7: 啊，我这有个活啊，工期比较紧，不知道你们公司能不能接？
6: 能具体说说吗？
7: 我呢是开照，
6: 哎，我正好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合伙人，也是照明设计师程鑫。
7: 哎，你好，哎，我是开装修公司的，我们公司呢接了一个密室逃脱大型连锁店的活儿，我以前一直合作的这个照明设计啊，他没时间接，我们公司自己人呢也没搞过这些，也接不住，所以我就想呢，把这块全都外包出去。实话实说啊。这照明设计公司我也跑过很多家了，他们都干不了，这不是看着你们的宣传单了吗？我就过来碰碰运气。
4: 咱们这边大概要做多少个主题啊？
7: 30个。
4: 这么多呀？
7: 而且3周之内必须出设计稿。
6: 那这时间也太紧了。
7: 可不嘛，要不是因为时间紧，这得多少公司抢着接。
6: 咱们这个时间上真的不能商量了吗？
7: 不能，
6: 30个主题就要出30个设计稿，这工作量太大了，时间肯定来不及。
7: 是，这活儿确实又急又琐碎的。没事，我理解啊，没关系，以后有机会啊，咱们再合作啊。啊，
6: 行，谢谢你啊，
7: 再见。啊，
6: 好，哎，来送送你。
5: 哎，不用，留不留不，
6: 没
5: 不客气啊。
6: 嗯，谢谢啊。
7: 哎，
6: 嗯。
4: 哎，我觉得这事儿能干。
6: 怎么能干？干不了，时间来不及。
4: 不是，我刚才在想啊，我可以回学校找我那些师弟师妹帮忙。我跟我们之间那个教授关系不挺好的吗？还，而且你想，这个机会对于那些师弟师妹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实习机会。密室逃脱，年轻人玩的又多，本身也了解，所以我一把控，我觉得能行。
6: 真行啊？
4: 试试呗，万一呢？
6: 相信你的判断。
4: 信我，信我。
6: 那我
4: 你先快追，然后我去联系教授去。
6: 行行行，好。
4: 嗯，都听见了吧？
5: 对啊，
4: 那个你跟我一块回学校吗？一会儿。
5: 行。哎，我还是去网上搜点相关资料，我发给你。
4: 哎，也行也行，你等会儿发我，路上就打了。然后那个想想啊，这样你俩呢，等会儿在网上搜一下，看哪个密室逃脱受欢迎，然后就按照那个排行榜挨个去就行，你就当跟女朋友去玩去了，好吧？然后你多拍点照片什么的
5: ，OK
4: 吧，
5: 行，
4: 给报销啊，给报销啊。
5: 好，那咱走吧，我直接手机上搜吧，啊，
4: 行。
8: 好嘞，行动起来，走了。
4: 辛苦辛苦啊。

0: 这就是你民宿成功的秘诀是吗？你拿我们家民宿当农田了吧？
1: 当然不是了，但其实啊，开民宿和种庄稼的原理是一样的，杂草会和农作物争夺水分和养分，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同样呢，民宿要提高入住率的话，就要除草，首先要做减法。第一步呢，要抛弃那些大众化的装潢，还有一些城市化的服务，让特色更加鲜明起来。民宿的经营者现在叫主理人，那就是民宿的魂，你的魅力就代表了民宿的魅力。
0: 不是，你说了半天，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家民宿没有特色，需要找到突破口，对吗？
1: 对，可以这么想。你要想一想，你们家到底输在什么地方，到底哪里做得不好，你把你所有能想到的都罗列出来，我们再讨论一下。
0: 没特色，那入住率呢？
1: 这一点我计算过了，如果要保住这家民宿的话，起码要每天70%以上的入住率。
0: 每天70%以上有点难啊。
1: 所以你需要我这个高级人才啊，但我只能给你提供战略方针，如何做，如何准确的实行，还是让你自己去想。
0: 那你就别在这儿假大空了，我再想想吧，有什么需要我再跟你说。
1: 行，那这样你把后边好好看一下，有很多的重点。还有啊，你们家民宿不光是没有特色，还有很多问题，好好看看，别留遗憾。
0: 不是你这说了跟没说不一样吗？我
2: 还是在学校好啊，无忧无虑的。
3: 你们在学校的时候天天想着早点步入社会，
2: 那会儿还特别天真，以为啊，毕了业出了校园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殊不知，步入社会才是身不由己的开始。
3: 都当老板了，已经很不错了。咱们快点走，他们在等着呢。
2: 好。
4: 嗨，老师好。
3: 好好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高你们几届的师哥陈信。
2: 大家好。
3: 他到我们学校来给你们提供一个好的实习机会。小陈啊，这些呢都是我新带的研究生，要说设计功底那可是全校最好的。以往他们在外面实习多多少少吃过一点点亏，我跟他们说以后你们别在外面瞎接活，
5: 就跟着你们的师哥成心。
3: 你以后可要好好照顾好这些师弟师妹们。
2: 行，老师放心吧。

0: 怎么样？有什么思路？
1: 你觉得农业文旅怎么样？
0: 可以啊，现在国家很支持，说说。
1: 你看啊，来这儿旅游的人都是周末，觉得生活压力大，想放松一下，带着家里人和孩子来这儿逛一逛，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成年人来到这儿呢，基本就三件事儿：住宿、喝酒、吃饭。孩子来到这儿是没有娱乐项目的，所以孩子觉得无聊，家长就会觉得无聊，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来了。我是发现咱们云山的农副业产品其实还是蛮好的。哎，我发现了这家草莓大棚。孩子来了之后呢，我是想可以去这儿进行采摘和农业学习，这样子就可以丰富我们民宿的一些旅游项目，可以让他们开开心心的来，满载而归的走。你说今儿做民宿跟我做传媒不就一样吗？引流、运营和复购，引流只要我们精准的推送，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产品。运营呢就比较简单了，其实他们来了之后体验到我们民宿整体环境不错，大人呢可以在这儿放松身心，孩子可以去这个草莓基地学习一下农业知识。复购呢，如果做得好就是水到渠成，走的时候我还可以让他们带一点我妈做的手工香肠，这样子有伴手礼，回去还能帮我宣传一下。
0: 我觉得特别好，不愧是学传媒的，思路开阔而且有创新力。那我需要做点什么？
1: 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刚回到云山，我对很多事情不太了解，我也联系不到草莓大棚的负责人，他是我整个产业链的核心，你懂吗？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一下得了？
0: 能。放心吧，同意了，全力支持。
1: 你有病吧？我跟你说认真的呢。
0: 哎，好巧不巧，这个呢就是鄙人的一个小产业，本人作为草莓基地的董事长，一定会全力支持我的高中同学。
1: 不是，你等等啊！你不刚回云山吗？
0: 我早就投资了。
1: 没开玩笑。
0: 一百万。
1: 可以。那你先给我落实一下吧，领导。
0: 我都是董事长了，你放心吧，要好好想一想如何报答我就行。

0: 哎，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不会不顺利吧？我觉得没问题，咱们设计这么棒啊！
1: 咱上次设计还棒呢，那不也黄了吗？
2: 别瞎说，咱们这次一定能够顺顺利利的。
0: 哎，我昨晚上做了个梦，我梦见咱公司倒闭了，他俩跑。
1: 梦是反的，这次一定能行。
3: 管吗？管吗？管吗？
0: 真的？
1: 嗯。
2: 哎，回来了。
3: 这段时间呢，大家天天加班挺辛苦的，下班吧，回家好好休息休息。
1: 这是又黄了，
2: 不会是秤砣没吧？哎，
3: 又凉凉了。
2: 嗯，
4: 确实是凉了，30多个设计方案啊，全过了。
3: 全过了。

0: 过了你俩在这干嘛呢？吓死人了！哎呀，你玩儿！哎，不是，这不是说咱们公司马上就是要有进账了。嗯，
1: 太不容易了。
2: 应该觉得你刚才说的下班是真的。现在立刻马上就能下班。
3: 你们这有该补觉的，该约会的都赶紧去。明天呢，调整一天，后天早上进场。
0: 太好了，正好好久没给我女朋友唱K了。嗯，哎，赵姐，你下班之前催一下甲方，赶紧打款。等咱们这个项目结项之后，咱们好好庆祝一下。我来跟进。
3: 设计稿终于通过了，可以喘口气儿了。你趁着空档赶紧去趟云山吧。
4: 我也想啊，明天不是要进厂做准备什么的吗？
3: 公司的事儿有我和方磊盯着呢，你也不放心啊？
4: 能行吗？
3: 行啊。
4: 那我回去可要订票了啊。
3: 赶紧，见到沈金啊，好好哄哄他。冷战时间长了伤感情的。
4: 行，我赶紧给他哄回来吧。
3: 有什么事儿你俩好好商量，好好说。 两个人呢，互相体谅比达成共识更重要。嗯，
4: 行，谢谢之前老大姐，
3: 把老去掉。行。

0: 到了。
1: 嗯，谢谢。
0: 第二名。啊？怎么还迷迷糊糊的？
1: 我光琢磨民宿的事儿呢。哎，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别忘了啊。
0: 好，放心吧。走了。
1: 啊，慢点开吧，拜拜。

0: 你怎么来了也不发个微信啊？
1: 怎么来的不是时候？你刚才那是谁啊？
0: 我同学。
1: 啊。
2: 哦，我说我听见门口有说话声，程鑫回来了。
1: 等等啊，真的不好意思，我之前确实太忙了，一直没过来看您。来，给您等会儿。您身体好点没有？
0: 好多了，不过这个花真的是送给我的。啊啊，
2: 不是，这花肯定是给你的，这多漂亮啊！我去把它找个花瓶插上啊。
1: 对，
0: 小王啊，插花是你的强项吗？你是不是应该做饭去了？
2: 哦，随便，大王，那这花交给你啊。那个，程鑫啊，要吃什么，跟咱爸说。
1: 哦，我吃什么都行，您看着做就行。
2: 明白了，不错的花哈。
0: 你们两个别在这站着了。进屋去关起门来说，说不通呢明天睡醒觉接着说，如果说通了就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一块儿回到你们自己家去。
3: 妈，你怎么还撵人呢？
0: 人家都来接你来了啊，差不多就行了。程鑫啊，是来接晶晶的吧？
1: 是，当然是了。嗨，
0: 这不都是玫瑰花吗？
3: 我暂时肯定不会回去的。
0: 小倔脾气上来了，我们可帮不上忙了啊，需要靠你自己了。追去呀！啊，
1: 那个，我不用给您推进去。
0: 赶紧去追！
1: 行，那行。咱不聊两句吗？

0: 我好不容易才让我妈答应我留下来，你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她现在又撵我回去。
1: 那听你妈的，跟我回去呗。
0: 程鑫，我走的时候跟你说的每一句话，你是都没听进去。
1: 我听进去了呀。你说你要照顾你爸妈，我也能理解。那把他们接到中南来，不是一样的吗？咱们之前不是在一起住的，还可以吗？而且现在聪聪姐他们离婚，咱们再在一起住确实有点不太方便。我就想啊，咱们在咱们这个房子问题彻底解决之前，我们先去租一套大的房子，然后把你爸妈接过来，我们一起住。
0: 一起住你受得了吗？
1: 你至少比两地分居强吧。还有你这个民宿，我也知道你舍不得，但我现在确实没有能力，我也没有钱帮助你什么。这样，咱们就先把它呢转让出去，等我有钱了，我一定给你买回来，好吗？
0: 那我现在是有能力保住这个民宿，我为什么要以后再买回来呢？陈鑫，说到底就是你不支持和不尊重我的决定。
1: 我没有不支持，也没有不尊重你的决定，我就是不愿意咱俩分开。不是，我就想知道，你就现在这么铁了心的想留在云山，就是因为民宿或者你妈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
0: 那你要不要考虑来云山？反正你做设计工作的，在哪儿创业都一样。
1: 那怎么能一样呢？中南和云山的机会能一样多吗？而且我公司现在不是我一个人的公司啊。
0: 那民宿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民宿。
1: 我很想你，跟我一起回去好吗？
0: 我也很想你，你能留下来。程鑫，你为什么就不能为了我放弃你的中南？
1: 什么叫我的中南？那是我们的未来。
0: 那是你要的未来。
1: 哎，沈宁，沈宁，你干嘛去？要出去啊？
0: 啊，我去找我同学。
1: 干啥呀？
0: 聊民宿的事儿。你要去吗？
1: 你去呗，一起呗。哎，等会儿，等。喂？不是。行，那你们先顶住吧，我马上回去，好吧？我公司那边出点事儿，我得回去一趟。嗯，
0: 那我先过去吧。

0: 母亲。
1: 哎，怎么办？
2: 啊，妈
1: 啊，
2: 那个我公司临时有点事儿，我得赶紧回去一趟，一会儿就得走。
1: 这么急啊？
2: 啊，
1: 哎呦，就自己开公司还真不容易啊。
3: 我还指望着您把晶晶带回去呢，这么大个人哄老婆都不会。
2: 那个，就让他再多陪您待几天吧。等我公司这边事儿忙完了，我就过来接他。
3: 好，下次呢安排好了再过来，别到了远了又白跑一趟啊。
2: 行，那我就收拾东西了啊。
1: 嗯，哎，孩子们挣点钱呢，全扔在路上了。
4: 这是我们领导，
1: 让我们领导说两句好吗？啊，
5: 这样，同学们先别激动，我呢是晨曦设计的负责人。
6: 诚心师哥呢？你叫他出来，我们都来了好几次了，
5: 他马上就回来，大家有话好好说好吧。
7: 不是之前说的好好的，今天必须结果。
6: 是啊，那我们辛辛苦苦的都把活给干了，没钱。
7: 干了什么？
8: 你们这么闹，你也没有用，不解决问题。
6: 那怎么办？
7: 把人叫出来。

0: 定一下好吗？听我说，我们这晨曦虽然是个新公司，但不是骗子公司，不会骗大家钱。
1: 是，同学们呢不知道这个具体情况，这个资金周转它是需要流程、需要时间的。
2: 少忽悠我们吧，这一套我们听得多了都。
3: 说的就是，这谁
0: 想听？先听我说，先听我说好吧。不是说我们拖着你们的钱不给，是甲方那边拖着我们的钱没给我们。我答应你们，这个甲方的钱一打给我们，立刻马上打给你们，好不好？
3: 那我们得等到猴年马月去，
4: 我还得还贷款呢。
2: 对，我都没钱吃饭了，现在女朋友都跟我分手了都。
3: 就是，
5: 这都挺惨。
0: 你别说了，不是，是这样，我承诺大家，3天之内一定给大家打钱，行吗？
2: 那你说吧，到底算不算数？
0: 算数。
6: 那万一甲方不打钱怎么办呢？
0: 甲方不给钱，我自己掏腰包把钱给你们垫上，行吗？
5: 我们又不是骗子公司，
0: 我们都是好人。对，咱都一个老师，这也是你们师哥。
5: 对。
7: 行了行了，你们还是要赶紧回去吧。你们师哥都已经答应你们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是啊。
6: 对
1: 啊，
6: 你们先想想，可以吧？
2: 那行吧，那我们再相信你一次。
0: 信我。
6: 哎，等会儿，空口无凭啊。
0: 不是，他们这不是一直都录着了吗？
3: 没事儿，我已经全程录音录像了。我觉得师哥应该不会坑我们的。
0: 不会的。
8: 对，要是他说话不算数，我们就去找学校，找有关部门举报他。
0: 好，
3: 就是。
0: 行，没问题。今天这个事儿也确实是也怨我，我可能我也没想到这么多，然后还让你们都跑一趟，对不起。
7: 行了行了，你们师哥都已经答应你们了。都放心吧啊！
2: 那说话算数啊，
0: 算数。
2: 3天啊，
1: 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啊，
3: 我可都录上了，师哥。
2: 暂停啊，
3: 暂停，不能反悔了。
2: 行，
1: 不好意思，
0: 跑不了，跑不了。
3: 3天啊，
0: 好，没问题啊。
9: 我，不是这帮零零后也太厉害了，还真能录像。
5: 环宇要是有几个零零后整顿一下，咱们也不至于被裁了。

0: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巧了，倒霉事全让咱赶上。
1: 这学生们前脚刚走，催缴房租水电的通知又来了。
0: 赵姐，你信吗？我跟刚才那几个学生一样，马上也要吃不起饭，被我女朋友咔嚓踹
1: 了。你女朋友这么厉害？
2: 对不起啊，大家，这个事儿呢，确实是我没有考虑周全，我应该打出一个富裕量来。
3: 也不能全怪你啊，我今天再去催催甲方。
0: 聪聪姐，你要是催了人家还不给呢？刚才诚心不是说三天？
3: 这样，我再去联系一下老客户，看看有没有那种能预付定金的小活，咱们辛苦一下，都接下来。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又得加班啊？我再顾不上我闺女，婆婆又得拿我说事儿了。
3: 方磊，你联系一下房东，求求情，给咱们再富裕点时间。
4: 感觉够呛了，这已经是我反复聊过，之前季付，现在月付，如果还要拖延的话，感觉有点说不过去。
2: 那咱不行，先凑点钱，把房租先交了，好歹。
4: 啥？咱们几个凑钱？
3: 啊，不行，这个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公是公，私是私，不能用你们自己的钱。
5: 哎呀，至于吗？至于吗？
6: 一点小小的挫折把你们愁成这个样子。
5: 困难的时候，精神很重要，精神不能垮掉。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打起精神来，啊！
2: 哎呀，我知道您这个心是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确实听不进这种假大空的话了。
3: 我觉得阿姨说的也有道理啊，咱们不能给自己泄劲儿啊。
0: 姐，现在不是泄劲儿了，是有劲儿没地儿使啊。哎呀，
1: 也快没劲儿了。
5: 哎呦呦，看看你们一个个的啊，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要不这样吧，
6: 阿姨看你们都是诚信可靠的老实孩子，我帮你们解决点资金困难好不好啊？
2: 别闹了，您能怎么解决？
3: 阿姨，您的工作已经够辛苦的了，我们怎么能麻烦您呢？

0: 我宣布
1: 房租延期三个月，
0: 另外再借几万块给你们周转。
2: 妈，你可太给力了，谢谢老妈。这样我们就有钱付给那些学生了。
3: 太好了，妈，
4: 成他妈了。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小羊人的你，只有选择你。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是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1: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

0: 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所以说你妈妈就是这儿的保洁阿姨。
1: 保洁阿姨就是你妈。不是，咱是不是稍微有点跑偏了？不说那房租呢吗？为什么他能给咱们说让咱们延期三个月？什么意思？
2: 对呀、啊。

0: 你妈妈，怎么会是房东呢？
1: 房东也是我妈。
2: 你妈是保洁阿姨还是房东？
1: 不是，我跟你说的挺清楚的。
3: 我听明白了，阿姨是保洁阿姨，又是房东，又是你妈。哦，
2: 为啥呀？
1: 就为了省钱呗，多一个员工多付一份工资。她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她就当锻炼身体。
4: 你妈也太会省钱了吧！
0: 我终于知道你的抠门是随谁的了。
2: 不是，我不是想问这个为啥，我是想问你为啥一直不告诉我呀？你说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也没跟我说过啊？亏我还从来没宰过你哈！
1: 你可没少宰我吧？
5: 不是，
2: 我能算宰你吗？就跟你们家这栋楼比起来，九牛一毛可以说是
1: 不是一栋，就这一层啊？
5: 一层，
2: 你吓我一跳，
5: 不是一层哎，
2: 是啊，你这是不是稍微有点过分了呀？一点都不透露，
1: 那都是我妈的，我自己很穷，
2: 胡说八道，扯这些。
3: 行，别闹了，跟方妈妈说一下，我们非常感谢的，谢谢她。
2: 是得好好感谢阿姨，还得好好谢谢你呢。请客吃饭吧。
0: 对，一定要请我们吃饭。
5: 必须请客啊！
1: 我就刚才还没说呢，就我妈她说，虽然可以给咱们延期三个月，但是利息还要付。
3: 没问题啊，利息没问题。
2: 你别听她的啊，那转移话题呢，请吃饭。
4: 磊哥，那你这以后就是少东家了呀？
5: 这一层到底值多少钱？上不上亿？
1: 你别闹了
5: ！上不上亿？估计上了吧。
6: 没好奇，快点，快点，快点！
1: 慢呀！
3: 慢呀！
1: Hello，
3: 什么时候来的？
5: 少奶奶来。哎呀，
0: 怪不得你每次过来的时候，方阿姨都找借口过来跟你聊天，原来是提前相看儿媳妇啊！
2: 你俩这是闹啥矛盾了是吗？
1: 没有。
5: 麦芽姐姐，你怎么还不高兴了呢？哎，
6: 那我跟你说一个消息，你保证马上就高兴起来，不知道呢吧？这一层办公室，全是我们磊哥家的。怎么样，这少东家的身份配得上你了吧？赶快嫁过来当少奶奶吧，过来享福得了，打什么
0: 劲？闭嘴！你胡说八道什么？想嫁你嫁，没人拦着你。
5: 我倒是想了，他不乐意啊，谁不知道他喜欢你啊？
6: 你张曼雅是他女神，
0: 你信不信？你多说一句，我揍你！
3: 开玩笑的。
0: 我告诉你，大木，我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1: 曼雅，
3: 怎么那么大火气啊？
5: 这有什么不高兴的呢？
1: 曼雅，你别生气了。那大木人的人说话就那样，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7: 我没跟他一般见识，以后我尽量不来你们公司，免得你同事误会。
1: 啊，别呀，他们那也不是误会，
7: 那就是你误会了方磊。我再明明白白跟你说一遍，咱俩不是一类人，不合适，你别再浪费时间追我了，弄得满城风雨的。
1: 我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我也很尊重你想法，所以我也没想让你怎么样。我就是一见到你就很开心，我见不到你就很想你。我已经很努力不去联系你，不去打扰你了，可是我就是喜欢你而已。
7: 我知道你喜欢我，但是你现在的喜欢已经对我造成困扰了。你家里这么有钱，怎么不早告诉我呢？刚才大木说的话让我非常不舒服，就好像我图你什么。
1: 图什么？
7: 如果是以前的你，别人最多说我找备胎，可你现在呢？你突然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富二代了，我是不是还得背一个拜金女的臭名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一直以为喜欢一个人只是我自己的事儿，没想到让你这么困扰。
7: 那不是你自己的事儿，所以我求求你，你别再喜欢我了，别再弄得满城风雨的了。咱俩就是普通朋友，对吗？我为什么要忍受那些难听的话呢？方磊，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变不成我喜欢的样子。

0: 胡老板，胡老板，来，哎，你们在这喝茶，送给你们的礼物，回去拿回去。晶晶，
1: 啊，
0: 你和程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那你就别操心了。
1: 哎呦，有啊，
0: 来来，
1: 到你们来，到你们。
0: 哎呦，多一句都不让问，是不是？
2: 有，
0: 还说什么留下来好好陪陪我。 两口子过日子呀，是一辈子的事儿，这里面学问大了去了。家呢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吵吵闹闹大白狗，你不用看大白狗，你看我。吵吵闹闹很正常，解决了说开了就过去了。你看我和你曾爸，我们还是半路夫妻呢。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很正常，经常冷战好几天都不说话。
1: 但是原则问题绝不含糊，认准的人就要真心对待他。哎，
0: 你们怎么回事啊？给你们打电话也不接，这晚上路灯给你们说多少回了要调，晚上那么黑，客人摔了算谁的？你们再这样我就投诉你们，赶紧弄。程心不是搞室内设计的吗？灯光的事情可以问问他呀。
3: 你办手里给人拿了吗？
0: 倒茶。
3: 都茶等着了。

0: 今天怎么这啤酒都喝多了？
1: 因为心情不好呀，心情不好喝酒就容易多了，对不对？
0: 没有，我没心情不好，我心情挺好。就正常吧。麦雅今天跟我说那些，我一直就没想跟麦雅在一起啊，我只是单纯欣赏她，就很喜欢她，很喜欢她的性格，那脾气也挺可爱的，挺喜欢她说话的声音哦，还有她跟我说话的时候的眼神，我感觉就是一见到他我就很开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能理解，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天哪，我就是没想和他在一起，我就是只是
1: 对你现在心情不好其实也挺正常的，你这么想啊，因为你见到他很开心，你跟他相处很开心，一闹点别扭什么的肯定难受啊，对吧？
0: 我们没有，那今天跟我说的就不是闹别扭了，我感觉我可能废了，我们两个的关系就是不可能的，见都见不到了。我怎么，哎，真的，我感觉心脏真的是会疼的。这是不是就是你们说那个失恋的感觉？
1: 可能这也不能算是失恋的感觉吧，那毕竟你俩也没有算正式在一起。
0: 我们没有没想在一起，但我就控制不住的想要对他好一点，总是担心他。哎呦，但是今天他跟我说那么多，我又觉得我真的是好像应该离他远一点。
1: 这些我真的我都特别能理解，而且咱平心而论，我觉得麦雅是个挺好的女孩，也是个很独立的人，做什么事儿都有她自己的规划，能力非常强，她吸引你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

0: 接啊，我没事儿。
1: 没事，沈军。
0: 我现在很正常。
1: 没有，问他跟我一打电话就说半天腻腻歪歪那些话，没什么用，反正。没事，我甭管。
0: 反正我现在也根本就没想过，不想跟麦雅在一块儿。我现在已经一点都从来没有想过，就只是，只是欣赏。

0: 就这样吧。
1: 来吧，
2: 干杯，
1: 走一个。今天这菜也太丰盛了吧。
3: 嗯，这都爱你爱吃的啊。
1: 嗯，彤彤要是知道肯定后悔没跟我回来。
3: 我姨和我姨父就是太惯着他了，他去了那儿想干嘛干嘛，每次去都不想回来。
2: 姐，看你去新公司之后，我都多长时间没吃过你做的饭了。
1: 嗯，哎，这菜我爱吃，冰宫抢放我这儿。
2: 嗯，给给给给给，这挪过来。
3: 你别光顾着吃啊，说说吧，怎么回事？
1: 嗯，怎么？
3: 你不是说给那个傻小子一个机会吗？怎么又反悔了？他这次打击不小啊。
1: 哎呦喂，姐，我说你怎么不让我带彤彤回来，原来你为审我呢。
2: 哎，姐，那个傻小子不是就是那天那个搞笑的那个庄磊哥？
1: 就他。别给我提他名。
3: 不是，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就因为人家有一个房东妈妈。
2: 谁？方磊哥的妈妈是房东。
1: 嗯，我跟你说嘛，别提他名。
2: 哎，行行，不提不提。这说好的闺蜜局，你俩在这打哑谜，那叫我回来干嘛呀？
3: 哥哥，你别理他啊。他明明是对人家有感觉，
2: 嗯，
3: 然后知道人家有点钱之后，退缩了。
2: 退缩？你退什么呀？有钱现在还不是好事了？
1: 重点是有钱没钱嘛，重点是他骗人、撒谎，而且一直在骗人。
3: 人家也不能算是撒谎骗人吧，这叫低调。
2: 不是，麦阿姐，你现在这态度到底是喜不喜欢人家粉那谁呀？
1: 我喜欢谁，我也不可能喜欢那谁。
3: 你要是不喜欢人家，人家有没有钱骗不骗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对啊。
3: 不是，你要是喜欢人家，突然知道人家有钱之后你就拒绝人家了，这不是矫情吗？
2: 对啊对啊。而且有钱怎么了？有钱男人要不得。
1: 哎，哥哥，我发现你这话里有话呀，你是不是最近突然认识什么有钱的坏男人了？
2: 我男朋友呢是有点小钱，但人不坏呀，人家好男人。
4: 你的男朋友什么时候带过来让我见见啊？
1: 见他男朋友干什么呀？你又不是他妈。
3: 我得对他负责任啊，我不是他嫂子吗？
1: 那你这男朋友到底干什么的呀，让我姐这么不放心？特别有钱？
2: 不好说。
3: 你哎呦，你别老是用钱来衡量人，你别太恋爱脑。
1: 你呀，别老跟着叨叨叨叨的，赶紧发展第二春。
3: 赶紧喝吧。
1: 来，
2: 干杯
4: 干杯。
0: 干嘛去了？才回。
3: 看见是我，很失望啊。
0: 你怎么来了？
3: 我不能来吗？不方便啊。
0: 确实不方便。
3: 没事，我才不想来。
0: 有事儿打电话说呀。
3: 怎么说，我们也是合伙人。就不能请我进来喝杯咖啡啊？
0: 家里没咖啡，喝水吧。
3: 你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没品。
0: 不是你有事儿没事儿？
3: 公司的事儿，你再追加一笔投资吧。
0: 说什么？你脑里想什么呢？
3: 你不是让我查账吗？看看吧。

0: 我把公司交给你，你就弄成这样。你一整天潇洒快活，不是吃喝玩乐就是打球泡妞，我倒想问问你，公司的事儿你管过什么？还好意思怪我？
1: 我做过什么跟你说你懂吗？行，你啊回去，公司的事儿回公司再说。
0: 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就一点都不着急吗？
1: 我急有用吗？
2: 行，我想办法。那你倒是想啊！
3: 你跟这儿嚷嚷，我怎么想？你赶紧走吧。他想跟你合伙开新公司，还要带你出国。
2: 嗯，捧我出名，就跟当年捧白旭飞那样似的。
3: 无非的规模和体量都不小，而且经营的不错。
4: 他说放弃就放弃，
3: 他说是为了我，而且现在我俩好了，他跟白旭飞关系不是更尴尬了，所以他觉得就跟白旭飞拆伙，然后从无非撤股。那也不一定非得出国吧？就算是他愿意放弃这么多年在国内积累的这些市场资源，那你呢？一个人远走他乡，你舍得？
2: 离开这些亲人朋友啊，
4: 我舍不得呀，舍不得家里，舍不得你跟彤彤，舍不得沈静姐、程鑫哥、曼雅姐，我都舍不得。但是你说，我一想着我跟我喜欢的人都不是异地恋，那跨国恋了，那我就更舍不得了。哎呀，
3: 那你就愿意当白旭飞第二，做别人的影子？
4: 姐，我跟你说。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可能对他来说真的是别人的影子，就是他看我的时候，我总觉得他好像透过我看别人一样。
3: 你是说白旭飞？
4: 那倒也没有，就是，可能是，肯定不是现在的白旭飞。那你还愿意跟他走？嗯，我想好了，我萧格格肯定不会做别人的影子。
3: 我总有一天我得让所有人知道，我萧格格就是萧格格，我就是第一，才不是什么白旭飞平替还是白旭飞的替代品。而且我还得勇敢追爱，我要有一天他心里只有我，只看得见我。
2: 行，我是看出来了，你是真喜欢他。嗯，那哪天有时间，你叫他出来一起吃个饭啊，嫂子。嗯，姐给你把把关。<笑>
4: 行。嗯。
3: 出国这事儿你得慎重啊！你爸妈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5: 放心吧，我肯定慎重再慎重的考虑。
3: 中南美术馆照明设计招标，哎，这可是个大活儿啊！嗯，彤姐是想让咱们参加这个招标会啊？嗯，参
6: 加这种招标会的，承包单位肯定很多，咱们这种小公司能行吗？
5: 够呛吧。
6: 咱们现在没有新的客户，资金呢又陷入困难，想要挺过这一关，晨曦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3: 程经，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啊，咱们如果说这次能中标了，首先能解决咱们眼下的问题，再一个呢是能打出名堂。
5: 其实要是竞标失败也没什么损失。
6: 对啊。
3: 那这样，咱就干呗，想那么多干嘛呀？
2: 是啊，赶紧冲呗，不拼一下怎么知道不行呢？行。
3: 既然大家意见都统一了，那接下来咱们工作重心就放在这个美术馆项目上，全力以赴。
7: 你看一下这个 PPT， 是我上次跟你说的民宿和有机农业的结合，这是我的一个初步构想，我给它落在文字上，你看有什么需要调整的？这么快就弄出来了？可以啊。咱们这执行能力是优秀的呀。是。
8: 以你第二名的资质来说，已经非常快，非常好了。我看一下啊，你看一下，在产品推广和产业链丰富的情况下，
7: 是不是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调整？
8: 嗯，整个大的框架我觉得已经非常的不错，非常的丰满了。细节方面，我可以找公司的人再帮你看一看，润色一下。

0: 那要是大矿上没有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过河的？
1: 没问题，你这个项目我投了，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听说你们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还没来得及说一声恭喜呢。
2: 谢谢吧。你们这也来参加竞标是吧？
3: 对啊，不想淹没自己的才华。
2: 这应该是就是拼才华这么一个招标啊。
0: 既然是对手，大家各凭本事，不拼竞争吧。
2: 拜拜，拜拜。
4: 灌肠一定要用五花肉，肥瘦的比例呢应该是6:4。
5: 6:4，哎妈，那你看这行吗？
4: 不行。
5: 那这不就行吗？这有五花肥的，你看，
4: 这个比例也不够。这，再看看。
5: 不，我说我上回做那那么塞牙呢。妈，这总行了吧？
4: 对，就是它。
2: 哎，方磊，好像有人在冲咖啡，我可能也需要一杯刺激一下大脑，说不定有灵感了就。
6: 我大脑也快死机了，就剩这一袋了，你要想喝自己去搞吧。
7: 嗯，喝咖啡还能喝出灵感来，谁还来办公室上班？干脆全都搬咖啡馆去得了。
8: 赵姐，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7: 咋了？
8: 那么有道理。哎，程建，嗯，
6: 要不然咱们出去玩会儿吧，没准真能找着灵感。
2: 长得美啊，就惦记上班摸鱼是不是？哎
0: 呀，来了来了，咖啡给大家续上了。哇，
2: 这么巧吗？
0: 就是这么巧，快看看这个吧。
7: 这是什么呀？设计大奖。
2: 嗯，这是
0: 眼熟吗？
2: 眼熟。
0: 你和方磊的毕业设计作品。
6: 哦，我说怎么似曾相识呢？
7: 还没毕业就拿大奖了，厉害哦。
0: 我想让你们看一看这个设计构思和理念，
7: 你们觉不觉得很适合美术馆项目？
6: 哎，聪聪姐，我觉得这个真行。哎，
7: 是不是啊？啊，
3: 确实可以啊，反正是你们自己的作品，拿来用也不算是抄袭啊。
0: 我觉得也是。能不能找到原稿了？
2: 不知道啊，我人不是特别爱留东西。
6: 啊，我爱留东西，我回去找找看看还有没有。
7: 行，
4: 慢点慢点啊。哎，轻点记。你俩这个灌肠做得太像样了啊。我姑娘随我了，学什么像什么。
9: 你看啊，晶晶是有天赋的，现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4: 依我夹。来，我给你俩拍个照片啊，留个纪念。
0: 来，
4: 过来，一二三，茄子，太棒了！
5: 妈，你别光拍我们，你拍一下产品，到时候宣传能用上。哎，
4: 对哈，我姑娘真是学编导的，有想法有创意。嗯，
9: 来，
5: 到时候来咱们店里每一个客人走的时候啊，我们都送一份伴手礼，让他回去帮咱们宣传去。
9: 你看看，有想法。
4: 对呀，
9: 来。
4: 来，等一下啊，推进，哎，别动，好 ，OK，
6: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2: 咱们的作品就在这个硬盘里，
0: 还真找到了，
2: 多亏了我妈，她把我从小到大的破烂都给收拾得妥妥的。
7: 哎呦，你妈妈真是太有爱心了，
0: 还得是方妈妈。
2: 哎，就是这个，来，感受一下，大家。哎。
0: 就是这个感觉，你看从立意到设计都很符合，大家觉得呢？
6: 不敢信啊，这是你们大学时候做出来的啊。
2: 我就是个打酱油的，主要还得靠诚心。
7: 陈总，你初出茅庐就这么厉害了，我真是小看你了，太棒了。
0: 陈心，你怎么想的？
2: 我觉得好像还少了点什么。
0: 没关系啊，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慢慢想。这样，咱们先按照这个思路先动起来。
2: 好，好，干活了。
7: 好，动起来。

0: 少东家。
1: 好了，我说完了，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吗？
2: 你这是初稿吧？再改改，咱们还有时间啊。
1: 你听谁说的？我这是定稿。
3: 定稿？
4: 什么情况啊？
2: 不是吧你？
3: 你做成这样你就定稿了？
2: 你觉得行吗？咱们是去比稿，咱们竞争对手可是李聪聪和程心。
1: 你至于吗？你就那么怕他们俩啊？
2: 跟你讲，你这自我感觉太好了。我跟你说，这肯定不行。再想想别的办法。

0: 呢？
1: 嗯，没事。
0: 买票了吗？
1: 买了买了。
0: 不是，你看展你就好好看画，你在这偷偷摸摸的干啥？我盯你好半天了。
1: 是这样，我是学设计的，啊、我说研究研究咱们这个灯光什么的。
0: 不看不看，
1: 票吗？是吧？
0: 哦，行，嗨，不好意思啊，我以为你在这偷摸干啥呢。
1: 没有没有，
0: 那没事，我不打扰你了。
1: 行行行，麻烦您了。
0: 来来来，
1: 哎哎。

0: 哎，哥们儿，哥们儿，啊，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们这儿下班清场了。嗯，哎，你看这周围哪还有人了？
1: 这么晚了都？
0: 没事没事，我看您看的太投入，还专门多等了您一会儿。
1: 不好意思，
0: 您这边请。
1: 哎，好嘞。
0: 哎。

0: 给你点好了，都是你最喜欢吃的。
1: 找我干什么？
0: 这好久没见，聊聊天呗。
1: 找一个被你开除的人聊天，你是想找骂吗？
0: 我承认，我开除你们是我冲动了，我那也是被叶总逼得没办法。大漠，你想回来吗？我现在可以随时让你回环宇。
1: 我在晨曦干得好好的，我回环宇干嘛？
0: 是吗？我怎么听说你们接不到活儿，现在连房租都付不起了？这次美术馆的项目要是拿不到标，你们还发得了工资吗？还是说你匆匆忽悠你们技术入股，压根就没工资？
1: 你就别瞎猜了。美术馆项目，我们志在必得。
0: 这个项目竞争有多激烈，你不会不知道吧？你今天肯来我这儿，不是因为心里对晨曦的未来也没底儿吗？在这种有上顿没下顿的小公司，你能有什么前途？回环宇吧。
1: 你会这么好心？你想让我干什么？
0: 和聪明人聊天呢，就是痛快。我就是想多了解了解竞争对手。你能给我提供便利吗？
1: 你是想让我当卧底？
0: 这件事。

要是成了，我立刻把你召回环宇。你好好想想，环宇就算没有美术馆这个项目，也不会怎么样。但晨曦就不一样了，你是要和他们几个抱着一块死，还是独自活？我给你一晚上时间考虑。

0: 咋了？
1: 我是不是之前跟你说要用2.5方的线？这图上你雕的还是1.5啊？现在
0: 哪儿啊？啊，我用之前环宇模板修改的，可能忘了替换了。
1: 你是不是疯了？嗯，为什么要用环宇的模板啊？
0: 程琴，咱不是时间紧吗？
1: 咱们现在是晨曦设计，对吗？啊，
0: 对。
1: 那为什么有环宇的痕迹在现在？
0: 程琴，这又不是你的主设计图，对吧？这配套电路图都大同小异的，我稍微借鉴一下，没事儿。
1: 那你为什么不回环宇接着干呢？
0: 不是陈曦，你什么意思啊？
2: 你站起来什么意思啊？
3: 哎，有话好好说。
1: 你站着干嘛？
0: 回去什么叫回去接着干？
1: 那我问问你，你这个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一下行吗？
0: 别说了，大同小异的，啊，稍微借鉴一下。
1: 大同小异，
4: 它一样吗？一样吗？我问问你，
0: 我是不是有这么耐心？能不能干？
5: 少说两句。行了啊，少说两句。
2: 陈曦，
5: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怎么睡觉，你去买杯咖啡去。
1: 不想喝。
5: 我想喝，
1: 我看着给你们都买了啊，那就
5: 行。阿莫，跟我来一下。阿莫，你先消消气。这段时间呢，大家确实很累，也很辛苦，特别是程心，精神压力也比较大，说话急了点儿，你别往心里去啊。
6: 姐，我知道，程心最近心理压力确实大，可是我觉得他不能这么说话了。
0: 让我回怀里，我是觉得这么说有点太过分了吧？
5: 是是是，这我会说他，确实不应该这么说，但那不是气话吗？但是他说的这些话，你想想，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咱们都是环宇出来的，多少双眼睛盯着呢。那咱们的方案是绝对不能有环宇的任何痕迹的。工作上稍微偷点懒，就很容易被人抓小辫子。
6: 我知道了，姐。我以后肯定注意。嗯，
5: 大莫，以后心里有不痛快你就说出来。咱们现在是一起创业的伙伴，这个工作室未来能走多远做多大，就看咱们的心是不是往一起想。
6: 我懂。嗯，
7: 来，我帮你俩拍张照，来，一二三，笑。

0: 特别可爱啊，特别可爱。来吧，继续动吧。这上面这些啊，上面这些东西都可以往上面放的，草莓可以放在上面，可以加在上面。你看，给它放在这儿，好不好看？好看吗？你看这些小东西，那可以放在上面的。你可以把这个放在上面，你看怎么好看？你看这样。你可以试试啊，挺可爱。
1: 拿着有点东西。
0: 对，啊。
2: 没想到，晶晶真把民宿盘活了哈，有模有样的，真棒。
3: 你没想到啊，我早就想到了。我相信晶晶，因为她是你女儿，随你吗？
2: 民宿、美食、文创、亲子，年轻人做事有想法、有创意、意识超前。看来咱们，
3: 看来我们老了，该退二线了。
2: 是的，
3: 交给年轻人吧。
4: 这就是草莓的种植和生长周期，你们走的时候也会送你们一份伴手礼，然后欢迎你们下次再来。如果你们对这些产品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长期给你们提供。这边的草莓你看有初恋的味道，然后黑珍珠都相当于是国外的品种，这些草莓无论在品相还是口感上都很好。我们的，哎，你讲一下吧，这个你擅长。
0: 对，其实我们的产品啊，分到1到5号，你们可以等一下试吃一下，有没有和白色从颜色分的甜度不一样。
2: 民宿现在风生水起的，他个人感情问题怎么办呢？总和诚心这么两地分居，时间长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哎，
3: 现在晶晶啊，正在创业的兴头上，我相信呢，步入正轨以后，他能处理好个人的感情问题，相信他吧。嗯。
2: 相信他，
3: 相信他。
0: 这个可以放在上面。

0: 哎，别，寰宇那可是行业龙头，是吧？
1: 听说你们最近做得不错啊，接了几个好项目。
2: 要不说咱们寰宇出人才呢，就连被淘汰出去的人都能混得有声有色。
3: 好了，
1: 不管怎么说，大家以前都是同事，
3: 多少还是有点感情的。
1: 不过现在既然是竞争对手，狭路相逢，怎么都要分出个高低上下。
4: 当然了，叶总，我们晨曦从来都是期待能够公平竞争的，不管我们两家谁拿下这个项目，都希望能够赢得心安理得，输得心服口服。
1: 好啊，咱们拭目以待。

0: 生态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4: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

0: 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不管我们两家谁拿下这个项目，都希望能够赢得心安理得，输得心服口服。好啊，
1: 咱们拭目以待。大家好，我们的招标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稍后呢，先由环宇设计来介绍他们自己的方案。哎，我们不是应该第一个说吗？
2: 我拿到流程就是这样，没有错。
3: 雨佳，让咱们的人马上进场调出设备。
4: 是。
3: 大家抓紧时间，动作快一点啊！
5: 不是，之前是个男的，说什么？
6: 大梦呀，还没过来，大梦。
4: 来来来，哎，
3: 不好意思，你怎么才来啊？
4: 早上可能吃顶着了，才厕所吐了。
3: 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
4: 不用。
0: 吐完好多了，你等等，你能不能行？别掉链子，等会儿。
3: 说什么呢？你不能给我点信心啊！
0: 硬盘带呢？呀，
3: 怎么风声一点了呢？行，检查一下。
0: 叶总，多亏您手眼通天，给咱们第一个展示。我可是欠了一个天大的人情啊！希望你说到做到。
7: 您放心，这个项目，咱们环宇拿定了。我宣布，这次的中标单位是晨曦照明工作室。
0: 叶总。 你们先回去吧。行，
4: 我们在那儿等你啊。
0: 嗯，好。恭喜你啊，李总，谢谢叶总，也要谢谢环宇这个强大的对手，激发了我们这么大的潜能。过分的谦虚，对于晋升对手来说，反而是一种侮辱。不过风水轮流转，我相信今后我们一定会经常打交道的。
8: 希望你们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叶总，我不想炫耀胜利，只是有个东西想跟你听一下。
9: 找干嘛？好久不见，家里凉凉不行了。
8: 找一个被你开除的人聊天，你是想找骂吗？
9: 我承认当初开除你们是我冲动了，但那也是被叶总逼得没办法。
1: 大漠，你想回来吗？我可以随时让你回环宇。他想让我耽误你。哎，我可没攀比啊！我接到他电话第一时间就跟聪聪姐汇报了。那你为什么要录音呢？
0: 是我让大漠去见他的，总要知道他打什么主意，咱们才好应对啊。
1: 那怎么办呢？现在
0: 只有这个录音，咱们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但是如果大漠不答应他的话，难保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防不胜防。
1: 那答应他。
0: 那他光要你设计稿怎么办？
1: 给他。
0: 给他。
1: 啊。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备手的方案啊？
1: 没有没有，我现在就是，还有一个。

0: 初步的想法而已，但是我觉得一定比我之前这个方案好，一定能打败过去的自己。嗯，
1: 那咱们就将计就计。嗯，阿莫，你让吕家相信你已经背叛了晨曦，

0: 到时候，你觉得我处理方案不满意，可以再诉诸法律。谢爷爷走，那我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你明天不用来公司了，你被开除了。
1: 叶从我错了，你已经违法了，等待法律的制裁吧。

0: 我得谢谢你，让我终于解脱了。这些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吗？事到如今，你还不想承担责任？不管这件事是谁做的，都得我这种人来承担后果。难道会是高高在上的叶总或者背景深厚的徐晓吗？我只不过是选择了主动出击，也好过任人宰割。看来还是我多虑了。 你根本不会正视自己的问题。我也不是来跟你讨论我到底有什么问题，我是有话想问你。说吧。你早就知道我会怎么做，所以从一开始你就利用大漠给我下了套。可是你明明有机会揭发环宇抄袭，这次竞标会全程网上直播，你明明可以报复我、徐晓、叶总，甚至整个环宇。怎么？
1: 圣母心又泛滥了。
2: 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对你感激杀绝。你做的所有事情，都会留下痕迹，抹不掉的。所以以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你要想清楚。
0: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1: 你不是说我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
2: 没错，我就是。你这个人呢？
1: 表面看起来很圆滑、老道、精于人情世故，实际上是在掩饰自己的懦弱和自卑。知道大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而不是你许下的利益吗？
2: 为什么？
1: 因为他知道，你的嘘寒问暖，你的善解人意都是假的，都是表演的需要。你一旦达到你的目的， 你会毫不留情地一脚把这个垫脚石踢开，再找一块新的来。雨佳，10年啊，你根本都不知道在职场应该学会些什么。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浆。想要得到别人的真心，要学会先付出真心。我言尽于此，就此别过吧。

0: 怎么睡这儿了？你回来了，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我的生活向来如此，只不过以前从来没人敢这么质问我，包括白旭飞。
0: 你喝多了，演什么戏呢？
1: 小哥哥，收拾收拾，今天就从我这儿搬出去，我这儿你不能再住下去了。
0: 为什么？
1: 不方便。
0: 为什么不方便？
1: 我是个单身男人啊，家里总住个女人算怎么回事啊？你是我老婆。 以前看你没地方住，好心收留你几天，怎么着？想赖上我呀？你什么意思？
0: 非让我把话说的这么直白吗？你住这儿，我怎么往回领别人？是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的。 是你说要跟我开公司，捧我出名。你说要带我出国的，现在你跟我说你要带别人回来。

0: 怎么哄你的甜言蜜语你都信，跟你说真话反倒不信了。
1: 你们这帮小姑娘啊，太天真了，
0: 太会自欺欺人了。哎呀，告诉你啊，你这样的我一周七个，
1: 个个不重样，你信吗？
2: 你无耻。
1: 你说对了，我就是无耻。你早就应该知道啊。
0: 行了，我没怎么着你，你也不算吃亏啊，及时止损。
1: 我洗个澡。
0: 希望出来的时候你已经收拾好走了。
2: 不用收拾。
0: 什么？
2: 你买的东西

0: 哎，咱们这个美术馆香槟拿下来挺好哈，还能放几天假了。
1: 这次啊，不但有项目进账，
2: 解决了公司的资金问题，还真的好好给咱们晨曦做了一次宣传啊。嗯，终于打开局面了。
0: 是，
1: 多亏了你啊，成大设计师。
0: 你怎么还调侃我呢？行啊，咱这个放几天年假呢，你也赶紧的陪陪孩子吧。人彤彤都快成留守儿童了。嗯、
2: 是应该的。原本呢，打算我们一起带他回海城的。啊。谁想得到？
0: 肖哥有消息了吗？
2: 没有。
0: 他也没联系彤彤。
2: 他肯定有啊，但是我不想问。可能是我自己啊，刻意的想回避这些消息吧。
0: 理解。
1: 你能理解吗？你理解什么呀？我们俩那是离婚，
2: 你们俩呢，只是暂时的两地分居，那能一样吗？两回事儿。哎，我还说你呢，你多少天没跟沈静联系了？正好放假，去云山看看他。
0: 其实我觉得，我也是在逃避吧。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啊，我觉得他回去几天，处理完了他妈那边的事儿，就特别主动的那种就回来，你知道吗？
2: 你就是太想当然了，你没有真正理解他，你要站在他的角度为他想。你呀、啊，就是被他这个无条件的爱给惯坏了。
0: 嗯，我觉得你说的还挺有道理。哎，我有点难受，这几天就是前几天我不是去他老家吗？我就看啊，他把他那个民宿弄得风生水起的，然后他也挺开心的。你知道吗？我心里也挺复杂的，你说一方面啊，他作为我最爱的人，我看着他开心，我肯定是应该为他开心，对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哎呀，我觉得你说看他那么过那么好，我觉得哎，他是不是不再需要我了？那么其实，哎，反正就这意思吧。
2: 那你就从来没有想过？为了他搬去云山，
0: 你咋可能啊？你说咱们这事业刚起步，从一个大城市搬到小城市，不现实吧？对吧？

0: 再次端起手中的酒杯，来来来，再来一杯，再来一杯。这个新年假期过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回来加班加点的做美术馆这个项目了，谁都不能掉链子啊。
1: 聪聪姐，你放心吧，
2: 这个项目关乎晨曦的生死存亡，就算是不吃不睡，我们也肯定把它啃下来，对吧？

0: 我要送你先送我要不要？好不好？你会这个？我刚才晚上不是想着吃饭吗？
1: 对，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回家好好陪陪你爸妈，那些不值得的人和事儿啊，就别想了啊。嗯，
1: 小姑，我也会想你的。
2: 你小姑，我看在家也待不住，没准过两天就回来了。
0: 嗯，咱们家大门永远给你开着。
1: 小姑，那剩下铺也就给你留着啊。
3: 谢谢童哥。嗯，
0: 谢谢。别谢了，你谢的够多了。
3: 其实我是想说，虽然在中南经历了不少事儿，但我觉得最意难平的还是你跟我哥。你们俩原来多好，现在……哎，我就是还是想让你当我嫂子。
0: 我看你是舍不得我和彤彤吧，我们也舍不得你。
1: 你俩别再说了，再说我都要哭了。
3: 我看看哪儿呢？哎，其实我也不是说失个恋，然后有点挫折我就要逃跑什么的。之前你们公司那么忙，我就没提前跟你说。我是想着能出去走走。其实我早就想好，想出去看看，看一看，走一走，遇点新的人，做点新的事儿，说不定就遇见一个我喜欢，然后又适逢我的事儿。
4: 今日国内知名的中南无非传媒正式宣告破产，提法人吴某
0: 哥哥
4: 因税务问题、合同违约问题将面临起诉及巨额罚款。该公司另一合伙人、头部主播白某某涉嫌伪造合同、职务侵占等多项违法行为，目前已被立案调查。
0: 你跟他已经没关系了吧？
3: 没关系了。

0: 老婆，冻傻了。哎，我来的路上取了你那个特爱吃火锅人家的号，一会儿咱去吃好不好？
1: 你喝酒了？嗯，
0: 我们中标了，老公厉害吧？一会儿咱们吃饭的时候再喝点好不好？
1: 我有重要的话想跟你说。
0: 行，吃饭的时候说呗。老婆，好想你啊。

0: 我们站好了。嗯，我觉得在这儿说最合适了。这个地方我挺多美好回忆的，我妈的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也许几个月，也许几年，所以我必须要回去陪在她身边。民宿的事情现在也是已经可以正常运营了，但我曾爸要全身心的陪她，所以。
1: 民宿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起来，所以咱俩要异地恋一段时间了。
2: 你是这么理解的？
1: 要不然咱俩还能分开吗？
0: 所以你宁愿跟我分手，也不愿意陪我回去。
1: 别曲解我意思好吗？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不是说好了？ 要一起先立足于中南吧，对吧？
0: 我是因为你才留在中南，这不是我们一起的计划吗？那是你的计划，陈曦。是你计划要买房子，所以咱们两个人省吃俭用。我说租房子挺好的。我说我想辞职的时候，你三。

0: 354的足球。可是你想创业的时候，你跟我打招呼了吗？
1: 不翻旧账，好不好？
0: 好，那我们说一点新的。我最近在宜山忙着民宿的事情，我每天那么累，我就想跟你打个电话聊会儿天。我给你打10个电话，得有8个到9个你接不了。好不容易回了一个，你就问我什么时候回来，你根本就不会问我，我在那儿好不好？我一个人能不能解决那么多问题？我难不难过在那儿？
1: 没有怕，好吧。

0: 唐心，你就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放弃中原，哪怕一分一秒。
1: 除了我不骗你，我不想骗你，我也不想哄你。我觉得其实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一类人，你觉得呢？时间最有的钱是抹去不留的。你现在过节挺开心的，我觉得我现在过的也是我想要的生活，但是好像我们想要的生活里面没有彼此，对吗？
0: 反正我没有你我不会幸福，没有我不幸福，
1: 我没有你也不会幸福。但是我觉得如果让我们这么妥协下去的话，那我们的未来会越来越不幸福的呀。我们现在很美好，对吗？对吗？
0: 我最后问你一次，你能跟我回去？
1: 吃火锅吗？

0: 妈，你说我爸现在在干嘛？
1: 你想爸爸啦？那你给他打电话呀。
0: 嗯，还是算了吧。我爸现在有他自己的新生活了，可能不想被别人给打扰吧。我还等他主动给我打过

0: 哇，这个效果真的太震撼了，太美了吧！
1: 我这个今年又入选这个大赛了，
0: 怎么样？有信心吗？能拿大奖吗？信心还是有的，希望这次好运也站在我这边吧。那一定会的。嗯，你能感觉出来这个设计灵感来源于神经吗？ 我给这个起名就叫云山。以前那会儿，他老跟我说他老家怎么怎么好，怎么好，我也没当过回事儿。其实也听进去了，但是没好好考虑过。我觉得啊，这个就像是一个他的梦境，他的梦想，然后实现了吧。
2: 行哈，
3: 走吧走吧走吧，
2: 哎，别哭了别哭了哈，下次再来玩啊，来来，给你带个礼物拿着来，
3: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啊，
2: 欢迎再来哈，
3: 好的好的，
2: 哎，
3: 那我们再来啊，
2: 哈哈哈哈，哎呦，这就走了是吧？
3: 对，我们也回去了，
2: 来来，小伙子给你带个礼物来，欢迎再来哈，
4: 谢谢您，
2: 哎，
4: 谢谢您，
2: 好，别客气别客气啊，再见哈，
3: 老三
2: 啊。 过来，给他，
4: 歇一会儿。
2: 哎呀，还有这待遇的，喝杯茶。啊，好好。嗯。啊，好，来来来来，嗯，我就完了，自己喝，自己喝哈，来了。Surprise！
0: 你做的？
2: 跟爸讲，我弄的。他说你喜欢。哦，哎，这个好哎，这个情人节或圣诞节的时候送给客人特别合适啊。一般的女孩不会这个时候聊工作吧？
0: 那我跟你聊什么呀？
2: 你就说她好看什么之类的就得了呗。
0: 啊，行行行，
2: 那你送给我的。对呀，不然呢？
0: 哦哦，那你下回送我点实在的，比如说钱。
2: 行行行，我再也不弄这种了啊，我再也不弄了。
5: 哦，对了，你有快递，收来挺急的。沈晶你好，见字如面。云山家里一切都好吗？刘老师、曾叔都好吗？真的很想念你们，知道你草莓庄园打理得很好，为你高兴。虽然咱们经常微信联系。 但这回还是想写这样一封信给你，感觉更正式一点。随信送上一张今年设计大赛的请柬，诚心设计的光影餐厅入选了，作品的名字叫云山，也许你愿意来看看。
2: 你会去吗？

0: 你想好。沈凌啊，我知道有时候我给你的感觉没有那么认真，像总在欺负你一样。但我接下来说的话，都是我心里话。我是那个最不希望你去的人。但我也知道，即便我编一万个理由不让你去的，你还是会去的，因为我也看得出来。 你心里还没有想好，所以你去吧，你好好想一想，你心里那个人到底是谁？如果你能想好的话，一定要斩钉截铁，不要拖泥带水了。因为我喜欢你，认真的，从之前到现在，从来没有变过。我在云山等你。
1: 赶紧给我回来！那把草莓洗了啊，别放我屋门口。
0: 好，朱丽人。

0: 呦天，黏的，为啥子？赶紧吃，都化了。
1: 嗯。
0: 聪聪，
1: 子欣阿姨，
2: 彤彤。

0: 啊，这是我男朋友，我们要去国外结婚，走之前来中南看看。啊，she
1: was my college classmate.
2: Hi,
1: 你们好。说说你中文真溜。好久不见，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是啊。 你们还好吗？挺好的，挺好。啊，那再见。啊，再见。
3: 嗯，阿姨再见。

0: 妈，咱走吧。
1: 好，走。聪聪，我们坐坐吧，有些话想跟你说。好。
0: 这时间过去也没多久，我感觉彤彤长大不少。
1: 是啊，小孩总是变化最大的。
0: 你不好奇我怎么找了个外国男朋友吗？
1: 你叫我过来不就是为了说这个吗？
0: 其实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说明白，不然我心里过不去的。我和老肖根本就没有在一起过。老肖病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其实他非常爱你，爱你们这个家。
2: 他说和你在一起的那10年是他人生当中最好的10年，他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0: 什么？
1: 一会儿见到爷爷奶奶，不该问的别问啊。
0: 嗯。
2: 谁呀？哎呀，来了。
0: 爷爷。
3: 虫虫。
1: 爸。
3: 哎呀，彤彤，你这想爷爷了吧？
1: 嗯
3: 嗯。
4: 谁呀？克明回来了。
0: 奶奶，是我回来了。

0: 哎，想死你了，
1: 外面也想你。
2: 在这儿站着干嘛呀？快进屋啊！
3: 哦，哎，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这样吧，你带着彤彤到街上买点什么吃的啊。哎，你不喜欢烤鱿鱼什么的吧，叫奶奶给你买呀。 啊这个给爷爷去吧。
1: 不然呢？爸，我带孩子。
3: 哎呀，快去吧，
2: 进屋啊。
3: 啊，请进。来，坐吧。
1: 爸，您别忙了，克明什么时候回来？他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少一两，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不理，只有水可以。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可明呢，就待在这个地方，可能是那边更自在吧。嗯，不愿意回来。

0: 是我太忽略你的感受了，我竟然没有发现你生病了。那个时候，你在海城给我打电话，我猜到了你想留下来，我都没有想过问问你为什么，就是一味的逼着你回中南，真的太自私了。
1: 聪聪，你没有自私，你不要责怪你自己，你从来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其实那段时间我自己也是非常矛盾的。海城有海城的好，中南有中南的便利。其实这不是困扰我自己的问题，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在找答案。你一直做得很好，一直都那么善解人意，也是在包容我。那段时间，我以为让你在家里多休息，就是体谅你。 我真没有想到，反倒是给你带来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其实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段时间呢，我每天在街上闲逛，不知道该干什么。有时候在一个地方，看着路上的行人，就发呆。我看着那些人，他们好像都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儿。他们有的去上班，有的去上学。 有的去见客户约会，只有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就被困在原地，无所适从。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那个时候子欣就发现了我的异样。
2: 我确实没有子欣关心你，也没有他细致用心。
1: 其实不是，不是因为他细心，也不是因为他关心我，而是因为子欣，他有过类似的经历。
2: 你想想看，
1: 子欣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来好不容易跟朱敏在一块儿，可是朱敏突然之间又猝死了，所以他对这方面的情况比较敏感。嗯，
2: 这些子欣都跟我说了，我其实特别感谢他，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幸亏有他帮忙。
1: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相信我得了这样的病。 只是那段时间，我情绪非常的低落，而且低落到极点，对咱们事情都没有任何兴趣，觉得活着也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后来发病，我真的很怕伤害你，甚至是伤害彤彤。所以子欣带我去医院，当我拿到病历报告的时候，我始终不敢相信我怎么会得这样的病。 我本来啊，是想把我病情告诉你的，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吗？我回到家，本来是想和你说的。总统，我有事儿。
2: 我想跟你说另一件事。
1: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有了二宝，那应是令人激动的好消息。 我却只感到恐惧和担忧，我不敢面对这个孩子，更不敢跟你说出实情。那段地狱般的日子，我们失去了二宝，我看着你那么悲伤绝望，却没有责备我一句。我只觉得天塌了。从那一刻，我决定。
2: 帮你甩掉萧克明这个包袱，那天子欣他拦住了我。所以，我看到的所有你跟子欣的这一切，都是阴差阳错，都是假象。我真的是太自以为是了。 一直以为我想要的就是你想要的，可明，这么多年，我没有好好的、真正的去理解你、关心你、体谅你。

还把你一个人丢在病痛的深渊里，可明，我知道的太晚了，对不起。

0: 要不然一会儿你上去说感言去。
1: 我说什么？你这都准备好了。
2: 下面有请晨曦照明设计公司设计师晨曦上台发表获奖感言。
0: 大家好，我是光影餐厅云山的设计者，来自晨曦的程鑫。非常感谢评委给予我们的肯定。其实自从上大学开始，我就无数次幻想过自己站在这个台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其实还是挺紧张的现在。扪心自问，我是一个非常想要成功，想要获得所有人肯定的人。所以我一直习惯做一个掌控者，去掌控我的未来，用焦虑去掌控身边的人，跟全世界去较劲。可是这么多年下来，我发现却总是事与愿违。这一年多以来，我经历了失业，仿佛一切都失控了。所以当我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更多的对我个人来说像一次自救吧。这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平静地与自己对话，把自己当作被动去体会，如果我是一个消费者的话，想一个怎样的乌托邦。于是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一个女孩曾经跟我描述过无数遍的小时候的情景，虽然每次她跟我说的时候我会嫌她絮叨，但每一次说，其实在我脑海里都在不断地去设计优化着这个空间，这是一个充满了安全感的情绪记忆空间。所以我把它作为作品云山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能体会到其中的平静与安宁。我非常感谢晨曦的每一个小伙伴，他们虽然今天因为后面工作原因没有到场，是他们给予了我信任与包容，让我学会了去理解他人。我呢也要非常感谢一下我自己，感谢我自己没有放弃，找回了自信，我依然还是那个有欲望的我。最后我要感谢一下那个没有到场的他，是他给予了我全部的灵感，谢谢你。
1: 程鑫，

好吧，他现在到现场了，那么我这个作品完整了，谢谢你，对不起。

我就把陈子欣给送走了，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回海城呢，我怕父母担心，会留在中南，我当时又无所事事。当时陈子欣不是把上海咖啡交给我经营吗？我就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但是那个时候情绪一落到极点，离开了你和彤彤，于是我整个力气都已经耗尽了，而且也莫名其妙的总是发脾气。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后来我就把那个咖啡馆交给了别人，我还是回到了海城。我在这边就找了一个小房子，每天在那里面住着，傻吃年睡，浑浑噩噩。但是我觉得我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就在网上找了双向情感障碍方面的视频，还有书籍，也跟很多得过这个病的人在一块交流。我还找了席维心理学方面的医生，也许是海城的这个地方吧，再加上之前说的这些，对我还是有挺大的帮助。毕竟嘛，这是我从小生活。

0: 的地方，哪里都熟悉，而且这边环境好，空气好，生活节奏也慢，我整个人呢就放松下来了。那有一次我出来溜达，就路过了现在的这家小咖啡馆，我一进去，里面的这种气味陈设让我觉得很舒服，我就想起我在中南打工的时候，每当我在那个咖啡馆做咖啡的时候，我整个人呢就会很专注，就会舒服一些，所以我就在这个小咖啡馆工作下来。那后来呢，我就跟这个老板商量，这个咖啡馆就交给我经营了，也是花了一些时间吧，整个经营的也还不错。我找了之前的投资人，就在海上这个小地方又弄了几家。他这的情况就是这样吧，反正好多细节我也记不清楚。我现在的病情呢已经趋向稳定了，我觉得我的病还是可以好。
1: 会好的，以后我会陪着你的。

0: 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以前你总要回海城生。这个城市真的太美了，而且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慢下来，整个人都感觉很舒服、很轻松、自在。可明儿，我们回海城住吧。
1: 你也要回海城？那你在中南的事业怎么办？你甘心吗？舍得吗？
0: 我甘心，舍得。以前呢，我觉得理想的生活只有在中南这样的大城市才能实现。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没有你，也就没有我理想的生活。所以以后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1: 谢谢你，钟总，谢谢你能来找我，更谢谢你愿意陪我在海上。但是我现在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回中南。
0: 为什么呀？你现在虽然是好了一些了，但是我不能冒这个险。
1: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我觉得我的病是会好起来的，是因为我已经想通了。其实让我生病、给我压力的是我自己，而不是中南那个城市。没有中南，我就不会认识你。而且我们两个人在那儿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好多美好的回忆都是在那儿发生的。其实中南才是我们的家。
0: 那你还想过以前那样的生活呀？
1: 不是回到以前那样的生活，我要去创造新的生活。我看中了一个小院，我准备呢把它打造出来。你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不是画过一幅画吗？就是我梦想中的家。我准备把那个小院前面呢弄成咖啡馆，做成一个大家可以交流分享的地方，后面呢弄成我们的家，有天有地，有你有我。
0: 好，我陪着你一起去实现。
1: 以前一直觉得幸福的真谛是有车有房，事业有成，一直在追求那些东西，结果把自己都给搞生病了。其实幸福的真谛是无，无忧无虑，无病无灾，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块，这才是最珍贵的。

0: 哎，干嘛呢？要用奖杯装文成龙啊？
1: 我这发愁呢。你说这个搬了新工作室，这堆破玩意儿往哪放啊？
2: 嚯，成大设计师财大气粗了，新搬的写字楼那么大办公室，放不下这几个小奖杯。
1: 你说这要不然放你办公室去，回头让你妈看见还高兴，怎么样？
0: 不必了。哎，
1: 新公司不用给我准备办公室了。
2: 什么意思？
0: 哥们想要辞职了。
1: 你是有病吗？这是您的公司。
0: 不是，我股权可以转让给你啊。
1: 你知道，就是之前就看你这个人吧，才华横溢了，所以我就想扶你上马，再送一程。现在咱们这公司也算功成名就，我就急流勇退了。你就说你想干嘛吧。
0: 你别管了，我这有大事要办。
1: 办什么大事啊？办啥大事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1: 我跟你讲啊，我可以给你放半年假。
0: 半年之后乖乖回来上班，行不行？嗯，行吧。哎，那你和沈晶怎么样了？他回来你们没好好聊聊。人家忙着呢，他这回回来是有事儿的。
1: 借口？我看你这两天就是心不在焉，魂不守舍的。
0: 你要想挽回，积极点。
1: 我反正看人家过得挺开心的，我可不想打扰人家去。 还是借口，成心，这些就看你想不想克服，就看你想不想。你看我，我看看你什么呀？给您能的，我这不找机会呢吗？
0: 行。
1: 哎，哎，聪聪姐，你好，回来了你们。啊，行啊，行啊，好啊，<笑>行，好嘞，哎，
0: 聪聪姐，
1: 那个他们。
3: 带着肖哥回来了，然后一块儿说去以前的家聚一聚，你去不去？
4: 我就不去了。
1: 你为什么不去啊？
5: 我这有大事要办。
4: 又干大事儿。哎，那沈宁在吗？
3: 在的。
5: 那抓紧机会啊，这不正好吗？来来，哎，
4: 赶紧的。
3: 好久不见啊，都想你了。
4: 我也想你们呀。
5: 肖哥，你怎么样了？
3: 我挺好的。
4: 哎，重新来了吧？来了，你才来呀？我
6: 不换鞋了。你进，快进。
1: 行。
6: 重新，
1: 肖哥，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
6: 想念啊，兄弟啊，
1: 怎么样啊？
6: 我挺好的，祝贺你啊，创业成功，还得了大奖。
1: 谢谢，肖哥，
6: 来坐。
1: 这也不能光谢我一个人，还得感谢聪聪姐。要没有聪聪姐，也没有晨曦的今天。
7: 晨曦的核心竞争力是你啊！
8: 能取代我的人有很多，但是你和你的作品是无可取代的，对吧，沈晶？啊，
6: 其实最应该感谢就是沈晶，提供的灵感来源吧。
7: 嗯，作品我看了，挺好的。
6: 谢谢，谢谢。
5: 嗯，做的还相当不错，有声有色，
7: 还行。
5: 等彤彤放假了，咱们去云山旅游。嗯，就住你们家民宿怎么样？嗯，那彤彤什么时候放假？我正好想给公司放年假呢。
6: 行啊，一起去啊。好啊，你们来了，我让我妈做好吃的，把最好的房间都给你们。
7: 行，嗯，我们今天叫你们来呢，主要是想说说这房子的事儿。
5: 嗯，其实呢，我们两家是因为这个房子才相识的，而且也算是不打不相识，而且在这个房子里面还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还是需要有一个了结的。
6: 这钱你们不早就还我了吗？毕竟已经了结了吗？
5: 我们是想把这房子卖了，但是我们想还是先跟你们说一声。
6: 啊，要搬家啊？搬哪儿去？ 是这样的，这段时间呢，我回到海城，在那边呢开了几家咖啡馆，经营的也还可以。后来在中南的郊区啊，看到了一个小院，开始是想租下来的，后来跟聪聪一商量，我们准备把小院买下来，那边环境挺好的，准备啊把小院打造一下，前面呢做咖啡馆，后面呢做家，前店后家。

0: 以后生活重心就准备在那边了。
1: 嗯，挺好。
2: 那你就铁了心要辞职了？
1: 啊，想辞职。主要是现在晨曦呢已经步入正轨了，而且你的个人品牌形象也在业界打响了，晨曦就算没有我也会发展得很好的。
2: 好。哎，有点奇怪，反正是你说当时还那么难啊，那么多困难大家都一起过来了，然后好的一个个都要走，你说真是奇不奇怪的。
1: 你放心吧，我不会一下子撒手不管的。在辞职之前呢，我会把所有的工作安排好，然后找人补上我的职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行的。
2: 好。
1: 以前的我呢，只会一味地往前冲，除了眼前的目标，什么都看不见。我突然发现，我再这么跑下去，即便我的目标实现了，我也会失去跟我分享胜利的人。所以，我想停下来了。
3: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但我觉得你不应该完全的放弃工作。你们只是住在郊区，晨曦那边的工作你完全可以兼顾的。我这次来也是因为有一个民宿要合作，我以后可能就两头跑了。原来呢，觉得很多问题特别难解决，现在看来只是因为当时的自己没有自信吧。工作生活是可以兼顾的，相互成就嘛，不要因为什么原因去放弃。
2: 哎，我觉得沈晶说的特别有道理，你们觉得呢？是不是？
4: 哎，姐，我又在想啊，你说公司这边以后也不用你来坐班，就是需要一些见重要客户的时候，你回来见一下。毕竟你说你在这个行业里从业时间也久，也比我们有经验，
2: 人家更给你面，好不好？帮帮忙行不行？考虑考虑，
4: 好吧。然后肖哥，你不弄那个咖啡馆？
2: 我回头帮你设计设计，品牌设计啊，室内设计各方面什么都行，我确实这方面能力是可以的，
4: 好不好
5: ？OK。嗯。
3: 哎，对了哥，正好这不是新年吗？我们想做一点伴手礼，在你那儿订一点新年礼盒去。
5: 啊，要提前订货，我们那是储值卡的，消费不便宜。你可以有点心理准备。哎，程鑫，你刚才说了要给我做设计，我就提前感谢了。哎。我觉得你们俩呀，以后要有点业务上的联系。你那儿做民宿，他是品牌设计，多交流，常走动。老婆，你呢？我觉得要是愿意回晨曦设计，你就回晨曦设计，啊，去上班工作；要是不愿意去，就回到咖啡馆，咱们当女老板。无论你干什么，你在我眼睛里都是发光的。我爱你一辈子。你可别不要我啊！不能甩了我。
6: 干嘛呀你？行，说好了。
5: 你看什么呢？那屋没人。
2: 嗯。有点回忆吧，感觉还是。
1: 哎，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感觉变化好大呀。沈晶，嗯，以前那个遇到事儿只会哭哭啼啼的女孩子去哪儿了？
6: 你真的长大了，
3: 我也该长大了。
2: 哎，我觉得我也长大了，你不夸夸我吗？
5: 夸你啊，高大、威猛、帅气、多金，你还想听什么？我夸人的词儿多了去了。
2: 哎，那个沈晶，你是要回来工作了是吧？
3: 你这耳朵不太好是吗？听话听一半就说两头跑，两头跑了。
2: 不是差不多吗？挺好。哥，我有个想法啊。啊。那个，这房子能不能卖给我呀？
5: 啊？啊？
2: 我这么想啊，你说咱们大家也是在这个房子里边认识的，有那么多好的回忆，不好的回忆也有啊。你说咱们当时大家为这个房子。争得头破血流的，然后你说突然间吧，你们说要卖了，觉得再也回不来了，有点舍不得，心里有点不舒服。哎，行不行？
1: 其实，如果这个房子卖。

0: 卖给你呢，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如果卖给别人，我们也舍不得。
1: 那就这么定了。这样呢，以后你们要是回城里的时候就来这住，那经常咱们也一下聚，对吧？咱还一家人，好不好？沈妮儿，那个，哎呀，那个你不是两边跑？你两边跑的话，反正你回来你也别住酒店了，酒店不要花钱嘛。回来你就上这住来，这周围附近什么的你也熟，方便。你住那主卧就行，我住小屋，因为这小屋我住习惯了，有感情他也。
2: 不合适吗？
3: 我觉得挺
4: 有什么
3: 合
4: 不合适的呀？
3: 男为婚，女为嫁的啊。
4: 重新谈恋爱的感觉不错吧？
5: 我的感觉很好，看你们的了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哎，对对对，咱们过一段时间啊，把我那小院收拾收拾，你们到我们那边做客啊，多提宝贵意见。
6: 我们在小院聚聚。
0: 好，我们正好去那儿参观参观，然后暖暖房。
6: 好。
5: 嗯，包定了。
1: 好。

0: 去。方磊，你追我车干什么呀？
1: 搭个车。
0: 搭车？你要去哪儿啊？
1: 环游全国。
0: 我说你怎么老跟块狗皮膏药似的没完没了呢？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咱俩不可能。
1: 我就是给你当个驴友，顺便再给你做个摄影助理、厨师、司机、保镖。你看，你带上我多划算。
0: 我要不同意呢，你就打算骑着小破车追我呀？
1: 你要是不同意上车，你把这些东西带上。
0: 什么玩意儿？
1: 这个是从寺里请的手串，还有这个是从道观求的平安符，还有这个神像，专门保你旅途平安的。
0: 我不要，我是去旅行，又不去冒险。
1: 曼雅，你带上吧，要不我真不放心。
0: 我不带，要带。你带，
1: 我带这些干什么呀？妈呀，你同意我和你一起去旅行啊？
0: 还不快上车？
1: 好，
0: 回来。你不当司机吗？哎，这小车不能乱放。
1: 啊，遵命。司机小芳，保您旅途平安快乐每一天。
0: 哇！哇！安全带。
1: 好嘞。好。
0: 你快点！我说你怎么老磨磨唧唧的呀？
1: 我们的旅程即将开始。
0: 你想看我笑干什么呀？点火出发。
1: 好嘞。

0: 这高度怎么样？
1: 正好。
0: 正好是吧？哎。
1: 哎，上面。哎。啊。特别棒，下一步。哎，靠边，靠边。啊？靠墙边。
0: 这边。哎。高度怎么样？
1: 稍微再往下一点点。再往下一点。好嘞。
0: 好哈。

0: 妈妈，那边是不是信号不太好，没声音啊？
1: 啊，程鑫，
0: 刘老师。哦，我正开车呢，我连蓝牙连在神经蓝牙，我刚才没注意。那个，您怎么样？身体恢复的还行？
1: 啊，挺好的。医生说再有两三个月就能下地了，谢谢啊。
0: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也替我向曾叔问个好。
2: 哎，谢谢哈，嗨，好好。
0: 那您跟沈晶说吧。
3: 妈，曾爸，我事儿都办完了，我回去再跟你们说啊。程鑫开车呢。
1: 啊，好嘞好嘞，路上注意安全，让程鑫也注意安全啊。
3: 嗯，行行，挂吧挂吧，
1: 拜拜。哦，什么情况啊？
2: 那还不明白吗？
1: 可好了。
0: 哎，我有空的时候就看看刘老师和曾叔吧。

0: 哎呀，以前过年呢都讲究含饴弄孙，合家团圆，现在这倒流行是组团去旅游了。你说我这回这一提出来啊，老姐几个老哥几个还真是支持。哎呀，时代呀，时代真是不一样了
1: 啊。是是，哎呀，就你这老顽固啊，能舍得不跟儿子一块过年，这我可没想到。
0: 哎呀，你这
1: 这得带吧？
0: 你不带，不带上，到时候你用手机没电了，你怎么的？我给你充啊！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哎呀，我跟你说，柯明他们新搬了家，这时候你叫他们回来过年，这不太麻烦了吗？
1: 那倒是。
0: 再说了，我们过去也打扰他们呢，是不是？索性啊，我也不操这份心了，还不如好好的犒劳犒劳犒劳我。犒劳我老伴儿啊，老伴儿啊，这一年你是太辛苦了，
1: 你也辛苦了，咱俩互相犒劳。
0: 好，好，好，
1: 来，
0: 来，哎呀，
1: 哟，
0: 瞧瞧，
1: 来电话催咱了吧？是吧？
0: 哟，儿子啊！
1: 哟哟哟哟。
2: 奶奶好，过年好，
0: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彤彤，想奶奶了没有？
3: 想，可想了。
0: 不想爷爷是吧？
2: 想，可想了。
0: 克明啊，彤彤，你们这怎么样？这新家都搬好了吧？啊，
4: 我们挺好的，新家都已经搬好了。你们看看，能看见吗？看，就是后面这楼，有二层的。这上面有个平台，
5: 转一圈，
4: 啊、转一圈啊！这边，这前面啊还有一个小院子，你看，
0: 多好！
1: 哎呦，真好！
4: 看这边，
1: 哎呦呦，太好了！我就喜欢带院子的房子，
3: 我喜欢，我喜欢，真好看！你看，爸妈，等天暖和了接你们过来住啊！
4: 我说老爸老妈，你们现在可真是够新潮的啊！这过年都不和我们一起，都要出去玩去。
1: 你爸张罗的欢啊，这个好日子天天都是年，不在乎这几天。你们一家三口过好了，我和你爸就放心了。哎
0: 呀，我这不还是为了你妈妈高兴吗？
6: 再说我们去你们那儿，这不太方便了吗？主要是我们这些老同学呀，能聚到一起太困难了。
1: 是，
0: 这都喊了多少年了，要结伴去旅游，今年呢总算是都聚齐了。非去不可了。
1: 对对对对，这非去不可了。
4: 理解理解啊，你们就出去啊，尽情玩，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看见什么喜欢的东西啊就买，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放心吧，有你爸呢，这不
1: 什么有你呢？我跟你说啊，这次啊，通通可立了大功了。他给我们找这旅行社呢，是又靠谱还又便宜，特别实惠。然后人家还特意给咱组个团呢。啊，那些叔叔阿姨都说了，说谢谢聪聪，聪聪谢谢您，
0: 谢谢谢谢谢谢。
7: 没事儿啊，这不应该的吗？你们下次如果还想去哪儿，我再给你们找。
4: 好吧。那个，你平时啊经常出门，老妈出门少，你一定要多照顾点啊。
1: 这至于吗？妈没老糊涂呢，要真

0: 这个门他俩还不一定谁上不谁呢。你厉害，
1: 你一把手，我二把手，你是真人，你放心放心。
0: 年轻，年轻，年轻。哎，本来今天还想让爷爷奶奶来咱们中年过年呢。哎呀，
1: 好孙子，这样啊，这明年爷爷还有奶奶，一定陪你一起过年，好不好？等着啊。
0: 明天春晚上开我们就过去，过去看我大孙子啊！哎，
2: 那我们就说好了，明年啊，我们全家在一块儿过年啊！
3: 我们一起给父母拜个年，
0: 好，
3: 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
0: 农历新年的钟声
2: 响
0: 起了，敲响。
2: 来了，
3: 五、四、三。

0: 还想要再挣扎，
1: 烟花努力的绽放，只为了这璀璨夺目的瞬间。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努力奋斗，让平凡的生活变得闪闪发光。珍惜每一刻，用心感受生活的美好。只要不放弃，总会在未来与那个最好的自己相遇，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最优解。

0: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不饮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937年，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上海、重庆、武汉、广州等地狂轰滥炸，致使无数国人家破人亡。

流离失所。1939年8月，山西黎城沦陷后，晋南银行的筹备工作受到重创，行长高景波受辱于人，冒着敌人的炮火翻过太行山，来到河北邢台一带。

贴着不要走啊，小心点儿。

0: 杨主任，
1: 高团长，辛苦了，情况怎么样？
2: 银行的印钞所在此次离场的大扫当中受到了重创，其他部门也有损失，虽然有伤亡，但总算到达了预定地点。
1: 当前的形势很严峻，我们目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重建印钞所，恢复印钞工作。
2: 是。
3: 济南銀行が南軍にできた日から目をつけていました。我々の軍隊が彼らを掃討したので、リーちゃんを占領した後偽札工場を破壊しましたが、まさか彼らが大行山まで越えて
4: 新泰山区に戻ってくるとは。
3: 彼らは偽札工場を再建し、ここで G 南札を刷り続けて連銀券に邪魔をかけるでしょう。きっとこれから印刷装置や関係する人材を探しに行くはずです。
5: 小林君、木村軍の指揮に従い、印刷設備と関係者の統制を強化せよ。
6: はい。目前日本人在各地强制老百姓使用联银券，把我们的本票还有国民党的法币都禁止流通了，想在经济上扼杀我们，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市场是很混乱的。
7: 张大爷，张大爷，张大爷，这是我儿子吗？我儿子发烧三天三夜了，去了很多的地方，就是没有人给他治。张大爷，
8: 这孩子怎么了？
7: 我去了七八个地方，可我们就是没有联银券，我没钱，太耽误，他命就没了。
8: 你这
7: 爸爸自卑，爸爸自卑了。
8: 联银券不行啊，这个。
7: 我求求你，我求求你，爸爸自卑，救救我儿子吧，救救我儿子啊！
8: 来，走开，走开，没有联银不行，走开。
7: 爸爸，救救我儿子，
8: 走开。
7: 孩子吧，救救
8: 我。不是，你看这孩子病的都快死了，他又没有联银券，我怎么也不能见死不救吧？我先给这孩子治病，等治完病。回头再让他把联系券送给你，行不行？
9: 没有联系，上！快，
8: 你
9: 快！
7: 救救我！张大爷，救救你啊，大哥！
8: 从今天开始，我免费医诊，所有的病人到我这儿都免费治疗。来，把孩子给我。
10: 张先生，医者仁心，有古人之风，不愧为扁鹊战士。就算我立派に仕事をやり遂げた，お前らは仕事をやり遂げなかった。ここには何と書いてある？
11: 好，すぐにやります。
8: 走。哎，你们干什么？
7: 你们干什么呀？

0: 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儿子！
1: 你想干什么？
2: 告诉苏人，以任何理由不许有联姻眷主。上。
3: 现如今呢，这本票没信誉，法币门槛高。不过不要紧，皇军会关照你们的。我丁某重归故地，为的是回报诸位对我的厚爱。看，啊，看。哎呀，他印刷精美，市价稳定，从此以后你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啦。
4: 我知道这票子，这是日本人糊弄中国百姓的假玩意儿，拿到外地根本没法用。
3: 你给我出来！
4: 你出来，快点！
3: 我认识你，你就是好南关打烧饼老冯家的那个六小子，
4: 还挺有记性。你那脸消肿了？嘿，
3: 你哥哥我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怎么手头紧了吧？嘿，哥给你钱。拿着，
4: 我不要。
3: 手下快快快！给脸不要脸，
5: 这下没有跟钱过不去的了吧？
2: 啊！这一切悲剧的发生背后的主谋，就是披着金融专家外衣的刽子手木村博志。此人自诩金融专家，实则精通军事，是日军侵华的经济操盘手。日军侵华前，他便以经济考察为名，潜入我国四处游走，结交了很多的商界人士，将我们的经济脉络摸得一清二楚，甚至于军事布防。木村博志的金融阴谋，是日军以经济为刀、军事为盾的绞杀计划。他用金融手段为日军掠夺物资、套取外汇，为达成目的伪造货币、操控黑市、勾结军方、利用武力镇压抵制联银券的百姓，简直丧心病狂。
6: 为了根据地的金融稳定，我觉得此人必须要除掉。
2: 木村博之的事情，我已布下暗线盯紧，会帮你扫清工作中的障碍。鉴于目前离城票做工过于粗糙，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尽快发行一种面值稳定、做工精良，且能在百姓和军队中相通的新币。你去邢台城的清风楼，会有人和你接头，然后去找顺德饭庄的钱修，此人是邢台地下党的联络员，他会配合你找到印刷设备和技术人员。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7: 站住，打开箱子。好，坐。站住，打开箱子。好，走。站住，包打开。好，走。站住，坐。站住。
8: 出现，咱们把笼子准备好，走。
9: 诸位诸位，如合同所写，只需各位带头使用联银券，我们自会兑现承诺。第一，帮你们疏通外地的商路；第二，免去各位的税收；第三，为诸位引进日货，成为半省独家经销商。
10: 这边没什么问题，再看看我们这合同。

至于你们几位，都是城里面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木村先生希望你们可以帮忙维持秩序，督促百姓使用。

0: 大早怎么办？
1: 走过来。

0: 几个商户竟敢拒绝使用联银券，这就是对抗皇军的下场。
1: 你烧钱干嘛呀？
2: 这是做戏给百姓看的，烧的都是家仇，为的就是断了百姓对发兵的念想。
3: 满目山河空念远，
2: 一见丹青古今愁。
3: 景官同志，钱修同志让我来找你，这个你们拿好。
1: 瞧瞧，顺德饭庄怎么样？
4: 前面右拐就到了。
1: 哎，谢谢您了。
4: 哎，没事。老人家，这怎么卖啊？
5: 掌柜，
6: 要照他们这么说，以后咱们做什么生意，用什么钞票，都得他们日本人说了算。哼，这咱们怎么能乐得起来？
1: 那木村不是许诺咱们？
7: 许诺个屁！张兄，你要是在日本人那儿拿了好，往后咱们就不是朋友。
1: 那你敢不用他日本人的票子？你看他木村和和气气的，发起火来，咱们照样。人头落地。
2: 他怎么也来了？
8: 是大姐，是他。
2: 快跟上。
9: 你去走遍。
4: 他们被人盯上，
8: 咱们帮他们解决掉。
9: 你跟着我干嘛？

0: 干什么？
1: 这两年你干什么去了？
0: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有任务，你呢？
1: 我也有任务。
0: 情况紧急，我要执行任务了。

0: 这次行动啊，一定要找经验丰富的老兵，听到没有？
1: 是。
2: 黄连长。
3: 方队长，我抓紧时间做一下部署。
2: 好。
3: 这是十字路口，他们过来会在这停留。你们原定的计划里少了日军司令部的部署，所以需要在这儿，还有这儿，增加火力支援。你们把木村博之逼到东北方向，我们会埋伏在这儿，出其不意击毙他。
0: 是，我们游击队员一定尽全力配合。
3: 木村博之受训于日本特务机关，警觉性极高，我们必须一击成功，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丁さん、随分と優秀な部下を持ったな。
6: 丁老七，大佐说了，你手下本事挺大呀。

0: 見張りもまともにできん。命まで落とすとは。
1: 盯个人都盯不住，还把命搭进去了。
2: 哎，大佐先生，您听我解释，您听我解释。
0: 出て行かせろ。
1: 好，滚，快滚！
2: 哎，是。
3: 大佐殿、木村さんの講演会はこのまま続けますか？
0: 当然だ。我らは中国人の考え方で中国人に接する。蛇は七寸を打てとことわざがあるが、まだ蛇も出ていないのにどう打てというのだね。
3: 了解。
4: 话吗？
5: 我这有三十斤小米，你那有多少粗布？
4: 一丈，一丈粗布能换你三十斤小米吗？
5: 不行，那我就太亏了。
4: 其实我也没有钱，就是有钱给你，那也是废纸。
5: 哎呀，算了，我这挑了一天了，也没卖出去。
3: 干什么？你们在买东西？有没有人进去？
6: 报告，上令。
3: 等一下，
7: 太君。不是他们两个在买东西，是我们三个在买东西。联银券，我用这十块钱买你这三十斤小米，你用十块钱买他这一丈粗布。您再用这十块钱买我的三十斤小米。太君，您看这个账，没错吧？
8: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回家！

0: 众所周知，现今经济不稳，任何货币转眼间都将变得一文不值。所以，我们大日本帝国正是基于此目的，才开始推行新的货币。大日本帝国心系中国百姓，帮你们解决难题，实现东亚共荣。
1: 不对，为了解决货币不坚挺的问题，我们大日本帝国与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合作，发行了印刷精美的证券。这是要干什么？他的股价十分稳定，是专为解决中国的经济难题而设计的。
2: 站住！干什么呢？
3: 老总，人死了，出城把人埋了。
2: 行，快走，快走！
4: 怎么回事？难道有人提前行动？
2: 连长，咱们好像中计了，怎么办？
4: 今天必须杀入村国池。走，一队二队，我请进，顾飞先生，快，跟我走。

0: 怎么能这样？你们没子弹了吧？赶快投降吧！
1: 姐，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1: 咱们先撤。
2: 行。

0: 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大学同学，成绩不佳，只能被我聘来做一名秘书，并兼任木村博之的影子。
1: 哦，你才是真正的木村先生。
2: 开枪阻止我们行动的是你，
3: 是你刺杀的那个木村博之只是个替身。
2: 你怎么知道？
3: 我今天遇到一个黑袍人，根据种种迹象推断，他才是真正的木村博之。
4: 我老伴走得早，
5: 快
4: 给我留下的那些积蓄都被你们抢光了，往后的日子我可怎么活呀？
5: 我不是给你那一事儿了吗？
4: 我只想要我自己的钱，那些票子都是我和我老伴的血汗钱呢。
5: 老东西，告诉你，下次给我小心着点。
4: 谢谢你们两个小伙子。
0: 伯伯，大道不平，要当心啊。
4: 你说的也对，往后啊，这里就没有太平日子了。

0: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直到他们找到我们。
1: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直到他们找到我们。
2: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直到他们找到我们。
3: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直到他们找到我们。
4: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直到他们找到我们。
5: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直到他们找到我们。
6: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直到他们找到我们。
7: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直到他们找到我们。
8: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直到他们找到我们。
9: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直到他们找到我们。
10: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直到他们找到我们。
11: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直到他们找到我们。
12: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直到他们找到我们。
13: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直到他们找到我们。
14: 我们只能在这里等待，直到他们找到我们。
15: 我们只
0: 我也要回部队，时间也不早了，咱们各自出发吧。
1: 姐，
0: 君波，照顾好自己，咱们总会有再见面的机会的。马娘，
2: 到，
0: 走。
1: 姐，我收到八。

妈来信，他们说以前的事是他们错了，希望你能原谅他们。

0: 你们杀掉他们吧。
1: 幸会了，木村先生，您这是瞒天过海、偷天换日，
2: 绝了！
3: もし町隊長の護衛がなければ、今日死んだのは私だったでしょう。
2: 林さん、木村君を襲った八郎は一人も捕まっていないのか？老七，大佐问你。
1: 袭击木村先生的八路，你一个也没抓到吗？大佐先生，您听我解释，我们呐本来把他们给包围了，突然冲出好多八路，就给他们收走了。
2: 包围しましたが、突然八路どもが出てきて、助けられました。
1: 役者たちめ、大佐先生、我下次绝不犯类似的错误，再犯类似错误，您就枪毙了我。
2: 次、しくじったら銃殺してくれと。よし、今回は許してやるが、次はお前の首が飛ぶことになる。再有下次、我要你的脑袋。
1: 谢谢大佐先生。谢谢。
0: 出て行け。
2: 滚。
1: 快滚。
0: 今日ようやく対局に値する相手に会えました。
1: 木村君、何が言いたい？
0: 朋友，也是来做生意的吗？可惜你来晚了。那倒未必，越是乱世，商人越该向机而动。此城被战火损毁大半，百废待兴，总能找到合适的机会。
4: 人生此话，似乎有些幸灾乐祸。
0: 在商言商，忧国忧民。
1: 非我本分。商人就是商人。
5: 今日私を暗殺した者は捕まっていないが、犯人が誰かは大体わかりました。なぜ私の暗殺現場に彼がいたのか。こいつはただ者ではない。
1: ただ者ではないだと。
5: 君の今回の目的は、ジーナン銀行のためなのかね？
4: 天皇陛下の命を受け、我が帝国の軍事力を借り、中国の金融を破壊するためです。主任，您处分我吧。
5: 这不是你的责任，是情报有误，而且我们也低估了木村博志。
4: 这鬼子够狡猾的。
5: 主任，
4: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肯定不会失手。
5: 这次行动想必已经引起了日本人的警觉。
4: 如果再次采取刺杀行动，怕是不现实了。但是狐狸再狡猾，也会露出破绽。想不想和他继续较量？当然。
5: 好，组织上正在重建印钞所，安排你去配合工作。
4: 薛主任，这是您的主意吧？
6: 这自然是组织决定的。
4: 组织安排我一个拿枪的去银行工作，您看看我，我全身上下。
6: 哪个地方像是能跟前者上边的？我们组建银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和日本人的伪钞抗衡，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但是同样，也会被敌人盯上的。
4: 这就是让我去当一个保镖。<笑>
6: 你走这么快干什么？你让我一个老头子跟着你跑啊！
4: 反正我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把我调银行工作？
6: 不，这是上级的命令。

0: 银行工作就不是革命工作了，这就是你的态度吗？
1: 您现在要是让我光大邢台，我二话不说，我抬腿就走。
0: 什么？银行工作就不是为了革命？黄英同志啊，难道你忘了刺杀木村博之的时候的行动，牺牲了多少个同志啊？战争的残酷不只是在前线，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枪从哪里来？粮食从哪里来？你难道没看到日本人强制推行联券，老百姓辛辛苦苦攒下的这么一点钱，一夜之间都变成废纸了？买不了粮食，饿肚子，大家只能是一物换物。
1: 这些我知道。
0: 你不知道，日本人要是知道我们重建印钞所，发行货币，那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千方百计的进行干扰破坏。敌后军容局势斗争的危险程度，绝不亚于前线战斗。而从事银行事业的这些同志，那都是文人，如果没有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保护，他们要如何开展工作？如何改变目前的糟糕的经济环境？又如何为今后更加艰苦的战斗储备弹药器材？郝云同志啊，我们都是党员，都曾经宣过誓啊。
1: 徐主任，我服从组织安排，保证完成任务。
0: 好，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到邢台去找高静波行长报道。
1: 谁？
2: 退钱。
3: 退啥钱啊？
2: 你这话假的，赝品。
3: 您凭啥说这话是赝品啊？
2: 凭什么？这真品，缺一角，在我朋友家里收着呢。哎，我还以为这是件宝贝，在朋友面前好一顿的炫耀显摆啊。
3: 我啥时候说这话是唐伯虎画的？
2: 哎，你看看唐伯虎这大红印章在这儿呢。
3: 兄弟，我问你啊，这画除了缺一角，其他的是不是一模一样？
2: 那又怎么了？
3: 那又怎么地？那既然画工相同，难道不值这个钱吗？
2: 你跟我胡搅蛮缠是不是？走，打官司。走，你起来。走走走走走，
4: 动手，别动手。
5: 师傅，
4: 别动手。
5: 干嘛呢？干嘛呢？
3: 啥事？
6: 军部的太君想您了，哦，请您去喝酒。
3: 哎呀，这面子得给啊，是吧？听我一劝啊，兄弟，你有我张某这墨宝，足以传家了。告辞，告辞。老道，看袋。
7: 好嘞，师傅。
8: 够罕见。
9: 走吧，先干正事。
7: 师傅，你们不是说这副制的手机不能露出来吗？这要日本人知道了，不得逼迫你。
3: 要不是为我那不争气的表弟还债，我哪会露这手？
0: 去去去，一边去一边去。
3: 不说，跟孩子一般见识。
7: 过来。
10: 谢谢。
3: 走。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9: 钱老弟，别光顾着吟诗，来来来，再猜一次吧。
2: 算了算了，品酒是在下强项，再猜下去，二位兜里的钞票就都被我赢光了。
11: 钱兄不愧是开饭庄的，昨日

0: 划拳输的钱今儿个又赢回来了。
1: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0: 钱老弟慷慨了。
2: 伙计，听见没有？倒酒，
0: 上酒。
3: 二位，请留步。二位，真对不住啊，今天我们老板宴客，想就餐只能移步他处。
1: 进殿是客，这二位仁兄如能和我一对，就请上座，与我们共饮。
2: 好，我愿意试一试。
1: 好，来，快请。
2: 请，
0: 有请。
1: 请听好，上联是酿五百壶酒，读三十车书，余愿足矣。
2: 至千丈大裘，迎万间广厦，何日能知。
4: 好，
1: 对的，好啊，
4: 非常妙，
1: 有气魄，我与你多饮几杯。
2: 不急，现在换我来考考阁下，这一局我们来对词。
1: 请说。
2: 满目山河空念远，
1: 一肩担尽古今愁。
4: 钱老弟，你是真的醉了，就这么简单你都答错了。下句应该是落花风雨更伤春。
1: 哎呀，钱某今天确实喝得不少啊。
2: 真没想到钱兄都喝醉了还能把街头暗号对得这么清晰。
1: 这可是敌占区啊，我晚上睡觉都睁一只眼睛。说吧，有什么任务？
2: 我们这次特为钱而来，
1: 组织需要我支援经费。
2: 这次不为要钱，是为造钱。
1: 造钱？怎么造钱啊？
5: 喂，你们这是干什么？
6: 让进老总，让进！
5: 你们太不讲理了吧！
7: 谁是陈英？
1: 我是，怎么了？
7: 带走！
2: 秦兄，
8: 上这儿来找我了，
2: 情况紧急，钱修被伪军抓走了，你要帮我们打探一下为什么抓他，我们要尽快把他救出来。
8: 好，
9: 钱老板呢？
10: 没在。
9: 他去哪儿了？
10: 被保安队抓走了。
9: 什么？这几天有什么人找过他吗？
10: 对了，有一位姓高的先生跟钱老板一块出去了，那至于后来他为什么被抓了，这事儿我也不太清楚。
8: 我打听清楚了，是经济纠纷，他们看钱老板生意太好了，想要讹他一笔。
2: 那要怎么解决？
8: 只能拿钱了事了。
2: 对方要多少？
8: 这帮人就是想敲竹杠，最少要五百。
2: 我来想办法。你马上赶回去跟组织汇报，尽快把营救钱修的钱拿回来。
7: 是。
2: 哎，等等，路上机灵点。

怎么这么少啊？这可是特别通行证啊！我可是钱老板介绍的。正因为是钱老板介绍的，我才要的少。这可是要掉脑袋的。那你要多少？至少十个。你不想完成任务了？枉你一代大师，竟然言而无信，坐地起价。 从来没说自己是大师。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2: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小羊人分离，只有水合理。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1: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0: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小明怎么办？
1: 看人给吧。

0: 石经理，刚才你好像说漏了一个人。谁？你忘了还有一个技师张宝田没提。
1: 此人不是早就升采办了吗？
0: 但是他现在负责采购印刷纸张，如果他再购买的时候多买个几页，咱可不知晓啊。
1: 好了，我知道，从前此人呢顶撞过你，你始终耿耿于怀，现在就想趁机会让日本人收拾他吧。
2: 石经理，我真想过没有？张宝田的工作是我举荐的，你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李翻译，干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其他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
3: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嗨，我和一个老板有经济上的纠纷，他们仗着保安队有人想陷害我，我会处理好的，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3: 没事就好。
4: 哎，咱们谈正事儿，组织上有什么任务？我们现在急需钱凶，帮我们购置印刷设备和彩色油墨这些材料。这个好说啊，邢台这边印年画的不少，肯定能找到彩色油墨。这样，明天我让账房的老杜带你们去找。
5: 好。另外，你还要帮我找到这个人。
4: 我听说日本人占领邢台之后。 他趁乱脱身了，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一定把人给你带回来。
3: 姐，我们这是请人，不是抓人。这个人对我们银行非常重要。今天，若不是我和钱兄及时出现，你可就捅了大娄子了。我们的整个计划都会暴露。以后做事情，还是要三思而行啊。
2: 你总算是来了，
6: 姐夫，有什么事儿赶紧说，我正忙着呢。哎，
2: 正好，姐夫，我咽不下这口恶气呀。这张宝田卖我一幅假画，我找他去退钱，他不退给我，还当众羞辱我。
6: 谁？你说谁？
2: 张宝田，就是你们那印刷厂的那个张宝田，仗着给日本人干事儿，他明目张胆的欺负我。
6: 你不是也给日本人干事吗？你见着那太君，你给我告他一状，给我出出气呗。
2: 行了行了，这么点小事还想丢人丢到太君面前去？这一个假画都看不出来，亏你经商这么多年，还走南闯北的。
6: 不是，哎呀，哎，
2: 你看看啊，这笔墨，这色彩，这笔势，这纸张的薄厚，哎，就是大红印子，你瞅瞅，它一模一样啊。

0: 姐，我是真没想到，长征路上一别，咱们还能在邢台相见。来，喝水。啊，对。这个呀，是我上次回家从家里带回来的，一直没舍得吃。每次呀，想家了，想咱爸咱妈了，我就拿出来闻一闻。我记得小时候，你最爱吃的就是家里的小鱼干，经常上房去偷吃。为了这个，你可没少挨打。来，姐，想什么呢？
1: 没什么，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0: 从你离家出走以后，咱妈每天都会坐在海边的榕树下，就那么看着大海。我知道她是想你了。咱爸知道你怕黑，所以咱们家门口的灯每天都是亮着的。我知道咱爸是在等你回来。

0: 我才16岁，他们就为了那么一点钱，让我嫁给咱们渔村的老船主。那天晚上我跑了出来，我就这么一路的乞讨要饭，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 我甚至想过死。我走到漳州的时候，遇到了一群扛枪的，他们收留了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游击队，我们就集体参加了红军。
1: 再后来，咱俩就在长征的路上遇见了，巴德屯。

0: 别擦了，快爆浆了。
1: 有啥事说。
2: 其实也我
1: 借钱啊，我也不宽裕啊，没钱。
2: 不是想找您借钱，是您表弟借了我的钱。
0: 他跟你借钱？
2: 我看他火急火燎的，以为真出什么大事了呢，就把钱借给他了。后来想到您叮嘱过我看着他点儿，我就跟踪他。结果
1: 啥？说话。
2: 他又进了那家赌场。
1: 这个兔崽子怎么就改不了呢？我刚卖了假货替他还债。
2: 师傅，您可别说是我说的呀。
3: 你说看左手还是看右手？
2: 砍枝就行吗？
1: 两只手都砍了。
2: 哎，我还钱。
1: 你哪儿还有钱啊？

0: 你先把我放了，你先把我放了，咱们慢慢说。真的，真的，
1: 放了他。钱呢？
2: 我哥有钱。

0: 再有一次啊！
1: 哎，我说二位，咱能不能先把赌场的事先了了？啊，你是他哥是吧？他欠的债就该你还。
2: 还，回头还啊！
1: 站住！
3: 回头还，现在就得还。你要不还，今天连你一块砍了。
0: 来，一起来，来开！
3: 你以为我不敢？
1: 干嘛呀？
4: 放下！
5: 师傅，太君说找你有要事相商，请你马上回去。
2: 要事？

0: 報告します。ジャンバオデンさんが来ました。
1: 入れてやりなさい。
2: はい。
3: 長官、

0: 张桑，幸会。张桑，这个你认识吗？
1: 认识啊，特别通行证嘛。
0: 嗯，对，
1: 内部发行，就我还参与过此证的印刷工作。
0: 嗯，但是这证应该格外熟悉吧？
1: 什么意思？
0: 看看。这可是你亲手做的，记得吧？
1: 长官，我哪有这本事？你搞错了。
0: 我查过你，你验过画，做过以假乱真的钞票，还做过五年的牢。做这个轻而易举吗？是吧？
1: 哎呦，这皇军对我恩重如山呐、啊。我哪能做出对皇军不利的事情？
0: 看来张桑的记性不太好。
1: 长官，
2: 长官，长官，长官！
3: 这家没有彩色油墨，咱们再去别处看看。

0: 看来这个莫已经被那边完全管控了，我们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好。
1: 哎呦，两位老板，需要点什么？
2: 老板，我们要购置一批彩色油墨。
3: 老板，您有所不知，现如今这东西难搞啊，都被日本人管控了。这要是让日军知道，那非得掉脑袋。要不，你们去别家看看吧。
0: 哎，老板，是这样啊。马上快过年了，我们想印点年画卖，但现在这批货就缺彩色油墨。哎，您这要是有的话，就卖给我们点，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1: 可是这
0: 价钱嘛，咱们好商量。
1: 行了，我帮你们找找，但是现在日本人管控的这么严格，可不能在我这儿交易。这样，下午你们到李家豆腐坊等我，咱们在那儿见面。
2: 好。
4: 队长，
5: 李掌柜的，你在这儿贼眉鼠眼的看啥呢？
4: 哎，队长，您先前不是跟我说，说谁在我那儿买油墨，让我跟您汇报吗？今天上午就有俩人去我店里，说要采墨。

0: 跟他说了，让他下午去李家豆腐房拿。可是先前您答应我的赏钱，
1: 那俩人是不是八路？
0: 说是印年画的，可是
1: 甭管是不是八路，抓回来审审再说。哎，李仁，赶紧告诉小刘，跟着他，一定要抓活了。
2: 是。
0: 队长，
1: 上次那事儿你还记住呢
0: 啊？你看这个
1: 没有？这，
3: 啊，拿到油墨之后啊，还要尽快解决石印机的问题。
4: 高先生，请您放心，钱老板已经联系好了，只要拿到油墨，我们马上去看机器。
3: 好。
0: 哎呦，两位老板，
3: 老板，
0: 东西都给您准备好了。就在旁边的仓库，走，
3: 请。
0: 你们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走，别动，拿走。
3: 姐，
5: 你们没事吧？
3: 没事。
5: 快撤，走，
0: 走，
5: 走。

0: 是不是查清了我是被冤枉的？快发发送吧，
1: 张先生。你说你是被冤枉的，那我们就打一个赌，让上天来决定你的生死，怎么样？

我听说，人的肚子如果挨一刀，可以支撑着走上一段路程。如果医治及时，可以无生命之忧。不如

大丈夫だ。

0: 狗日的日本人，我日你祖宗，我日你全家，不想让老子活，老子偏要活给你看。
1: 看你玩什么？
2: 不往这儿跑！哎呀，
3: 娘太君，饶了我吧！我是梁明。
4: 梁明，连个梁明证都没有，一看就有问题。给你两条路，要么陪太君快活一下，要么送你去宪兵队。
3: 别过来！别过来！
5: 长官。
6: 喂，
5: 我张宝强，咱们印刷厂的。
4: 哦，张采吧。哎，这是怎么了？肚子怎么还流着血呢？
5: 别提了，我出来找我媳妇，这媳妇没找到，横着街道的了。你看给我捅的。长官，她是我媳妇，您大人有大量，放我们一马。这败家娘们跑哪儿去了？
6: 给我走，快点。
5: 长官，他们是朋友啊。
6: 好，这样，
5: 你别嫌弃啊，拿酒花，日后必有重谢。
0: 太君，
7: 太君，喝酒，咱喝酒来，
0: 喝酒。
7: 走。
3: 大哥，谢谢你张宇相救，否则我就……
0: 哪里救我？
3: 你家在哪儿，大哥？
0: 家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香菇蒸滑鸡。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腿一个，泡发好的香菇呢3-4朵，姜片、葱段、葱花等等。首先呢我要把这个

香菇呢切成小块，切好的香菇装在小盘子里备用。接下来我在这个鸡腿块的这个碗中呢加入一些姜片、葱段、生抽、料酒，再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一小勺的干淀粉。好，现在我戴上个手套，把这些调料呢让这个鸡块呢给它匀一下，抓抓匀。接着呢把这个腌制好的鸡肉呢平铺在盘子里，鸡肉块摆好之后，把切好的香菇块摆在鸡肉块的上面。接下来把鸡肉上锅蒸12到15分钟，下面的水呢用热水就可以了，盖上锅盖，中小火12到15分钟。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关火。好香啊，特别是香菇的香味儿。好，出锅。在滑鸡的表面撒一点葱花，然后再浇上一点热油，今天的这道香菇蒸滑鸡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那个有四大眼部营养、三大核心组合的蓝莓叶黄素酯啊，昨天又被大家秒抢没了，一盒都不剩啊。平时市场价是298一盒，昨天呢，咱们团购价才59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就能用一整年。今天可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哎呀，看来大家不能再用这么实惠的价钱吃上这么好的护眼产品了。
2: 昨天不是又协调了1万组吗？怎么这么快就没了？那你说这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得急成啥样？得急得拍大腿了，我估计。不过说实话也难怪，大家呢也都知道这款全方位护眼的蓝莓叶黄素酯这么难得。定一组哈，就相当于说把一整年的眼部营养都安排上了，所以电话一打进来，咱们很多朋友呢都是几组几组的定啊。但是人家厂里呢，人家现在也没有现货了，再想调货，估计哈也没那么容易了。那阮老师，您说咱们这次团购活动就彻底结束了？哎，
1: 别怕呀，我还能一点准备都没有吗？
0: 有。有反转呢，
2: 看您那表情有事儿。
1: 你放心吧，我特意提前给大家预留了950组4合1的蓝莓叶黄素酯，我就是怕今天有需要的朋友啊抢不到，又该怪我了。不过呢，我真的现在要提醒大家，今天真的是大家一天花1块多钱，一年才花不到500块钱，就能把一整年的护眼的营养带回家的一个最后机会了。哎
0: 呀，太好了，阮老师，你可真是大家的定海神针呐！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就是这款4合1蓝莓叶黄素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也是阮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后一波福利了。目前仅剩950组，平时一盒就要298，今天的团购价呢依然是59一盒，一组是8盒，还包邮到家，每天只需要1块多，一整年4重护眼营养啊，全收获。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把这份健康带回家。

0: 是，其实这几天呢，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留言哈、都在讲自己呢，原来吃的叶黄素，以前买的都是单一的成分，吃着吃着呢，就觉得这个营养呢就跟不上了，感觉不全面。那想再多配一两种营养吧，那个价格又变高了，长期吃啊，真的是承担不起。一直呢，到遇见您这款蓝莓叶黄素酯，把这个叶黄素酯啊、蓝莓啊、玉米黄质、阿尔法亚麻酸的四种眼部的营养都给大家呢是配齐了，再加上三大核心的组合一起发力，营养的更均衡。关键每天呢才花1块多，就能把日常护眼的营养全都给安排上，所以说大家要想得，真得是靠大家的手速来抢了。
1: 这款产品呢，它特别就特别在它采用了四大营养协同作用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叶黄素酯负责守护眼底黄斑外围，帮我们这个双眼呢抵御日常的蓝光、强光带来的一些刺激。那么玉米黄质呢，它是专注养护我们眼底的黄斑中心，是让我们看清那个小字儿、分辨细节、调节远近的视力的一个关键的营养。那么这两大营养，一个呢它守外围，一个呢是护中心，这比单一我们很多朋友以前一直补充一种，就是叶黄素，比这个单一补充叶黄素防护这个思路更加完整。而且这款产品呢，它还把叶黄素酯和玉米黄质这两种成分做到了10:1的一个黄金配比，这也就是说让两种营养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全方位的护住我们黄斑整片区域，然后再搭配蓝莓，能有效地缓解我们长期用眼带来的什么干涩呀、酸胀啊、疲劳啊、模糊啊、不适啊等等等等吧。那么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这款产品里边还有阿尔法亚麻酸，它能助力叶黄素酯更好地被人体吸收。那么这款蓝莓叶黄素酯每天呢只需吃2粒，就能帮我们补上平时的一个营养缺口。那么这提到的四种成分组合搭配起来呢，它们是既能互相配合，又能共同辅助日常的护眼，让这个营养补充呢就更加的全面了。
2: 太厉害了啊，这每一粒里啊都装着多种眼部的营养，这配方确实是硬核，所以今天呢大家真的不能再错过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的库存只剩632组喽。那平时呢市场价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8盒包邮免费送您家。那平均呢每天才1块多，就能把一整年的日常护眼的营养啊安排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电话，早打进来名额呢就早锁定，错过今天后面真的就没有这么划算的福利喽。
1: 大家呢就是买营养品不光是要看配方它扎不扎实，更是要看这个产品的背后它这个厂家的实力。那么这款蓝莓叶黄素酯的生产厂家晨光生物是全球叶黄素领域的一个标杆企业，他们不仅包揽了万寿菊从种植到出厂的全产业链，还拥有核心的独家提取专利。那么这项专利呢，就是专门解决叶黄素在提取时的纯度不够、活性不稳的这些问题，从原料萃取到精细的一个提纯，每一道工序都严苛管控。这项专利技术呢，就是给这个叶黄素酯啊加了一个稳定器，让它的营养更纯更稳，保证大家买到的每一盒产品它的品质都更有保障。
2: 说得太对了。那为了帮大家争取到这个团购价啊，阮老师可是亲自飞到了源头，去万寿菊的种植基地啊考察过的，也正因为阮老师啊亲自验证了品质，要把大家把这价格给打下来了，那咱们呢才有这么实惠的团购福利。今天呢这抢购的速度也是依然的火爆，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59元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就被抢定到只剩最后的432组了。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您就能获得一整年的四重护眼营养。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数量有限，先抢先得。
0: 就今天的这个价格，我必须给大家算

0: 一笔明白账。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平时一盒是298块钱，一组八盒整整是2384块钱。你说谁看了不心疼啊？可是今天呢，咱们这个团购价啊，一盒才需要59块钱，一组八盒才472块钱。那大家算一算，从2384块钱直接砍到了472块钱，就是您的这一通电话直接省下将近2000块钱。这是将近2000块钱呐，能买多少斤排骨啊？能给您家里边的小孙子小孙女买多少玩具啊？家里边的水电燃气费咱能交多少个月呀？您琢磨琢磨。
1: 是啊，今天的团购啊，不是让大家多花钱，而是呢把原来啊很多人舍不得长期吃的眼部营养啊，真正降到了大家能够接受能坚持的良心价。团购价一盒才59啊，一组足足的八盒，还给您包邮到家，算下来每天就1块多，就能给眼睛呢补充啊4重的好营养，一年365天长期的养护啊，咱们都没有负担，都不心疼。
0: 对，
2: 这次的团购活动呢真的是非常划算了，
0: 太香。
2: 因为一天呢就是1块多钱，对吧？我们就能用到营养这么全面的蓝莓叶黄素纸，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么一次团购的机会。而且这次团购的机会，眼部问题，我跟大家讲，衣服可以不买，鞋我可以穿旧的，我也不买。
0: 对，
2: 但是眼睛问题它是不能等的。
1: 对，
2: 最后是拿钱换不来光明的，不能忽视眼部的问题。真要是拖到最后了，厉害了，你也看不见了，你上医院，你光这个检查费、手术费、药费，你加在一块儿，这得多少钱？
0: 对，
2: 而且关键人还要受罪，拉一刀不疼吗？所以趁着这次一天1块多钱，能够用一用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的这么一个机会，守住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年纪上来了，让咱眼睛舒服一点，咱的生活是不是就方便一点，能清清楚楚的看电视玩手机，能一眼认出家人的笑脸，能自己出门溜达溜达去买菜，逛逛公园，走路不摔跤。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其实就是我们晚年生活里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底气。
1: 说得太对了。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错过今天真的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平时的市场价呢是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整整八盒，直接包邮到您家，算下来每天只要1块多，您就能啊把一整年的四大护眼营养全部带回家。现在后台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只剩下最后的243组了。想自己用的，给老伴准备的，想给父母亲一份孝心的，现在千万别再犹豫，今天把它带回家呀！不只是买一组营养品，更是给自己给家人的日常用眼多添一份保障。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去报名，数量有限，售完为止。咱们话不多说，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我想订购2组四合一的那个蓝莓叶黄素，我想给我爸妈用。他们两口子吧年纪大了，之前呢就黄斑区就查出来有个问题，现在呢看第一口电视就含着眼睛泪的上，哎呦看手机啊还有把字儿调的最大，哎呦我心里挺着急。医院里给他开的药也在吃，但是平时呢眼部营养也得跟上。
2: 对呀。
3: 哎呀，今天听你这么一讲啊，这里面还有叶黄素纸、玉米黄纸啊、还有这个什么蓝莓、还有阿尔法亚麻酸，这4种营养搭配的挺全面的。关键是价格也合适哈，一盒呢才59块钱，一组呢8盒管一整年啊，一天才花1块多。哎呀真是实惠，咱老师啊、你帮我订上2组吧。
2: 哎呦，就您这份孝心呢都让我感动了。说得对，医院复查吃药呢，这个是必须要坚持的，有病咱得吃药。但是我们日常的营养，就像我们这款产品四大营养素也得跟上，四合一的配方咱们给爸妈呢做一个长期补充营养正合适。那您要的2组呢，我这边呢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那就行了，好吗？
3: 哎呀谢谢冉老师。
2: 不客气。
3: 再见。
2: 再见。
1: 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特别提醒大家，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8盒，给您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您就能把一整年的四大护

0: 点营养全部带回家。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2: 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我和老伴儿想订两组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一人一组。哎，我们退休以后啊，也没别的爱好，平时吧就是看看电视，看看手机。我老伴儿呢，还爱在手机上啊下下棋，一下就是一两个小时，挺费眼睛的。以前我也买过一瓶叶黄素，两个人分着吃，吃着吃着就忘了，也没坚持下来。这次啊，我就想着干脆一人一组，各吃各的。哎，放在自己手边也容易坚持。今天价格太合适了，市场价298一盒，今天团购价才59元一盒，一组八盒能用一年，算下来啊，每天就1块多。我觉得这个价格太适合我们了，而且里面四种好营养搭配在一起，比单一叶黄素更全面，也更好吸收。袁老师。你帮我们盯上吧。
1: 好好好，你看你老伴儿买一瓶还两个人分吃，分吃还吃到忘了，这回不能再忘了，因为咱们年纪大了，咱们这个双眼睛用到现在用了大半辈子了，用眼很多，所以呢你这个决定我支持，一人一组坚持下去。而且这款四种护眼营养搭配起来，它这个蓝莓叶黄素确实啊比单一的你原先买的那种单一的叶黄素来说营养更加全面。您要的这个两组我给您登记好了，你跟老爸呢在家就安心的等着收获吧。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啊仅剩162组了，大家看这个速度真的不是慢慢等的节奏啊，那库存呢正在一组一组的往下掉，想给自己啊给老伴啊给爸妈安排的，大家千万别错过最后的福利，抓紧报名。下面呢我们也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那个我想订那个五组就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啊。
4: 五组啊，那五组您订的可不少啊，您是给家里人一块订的吗？
3: 不是，立东老师，我吧就给我自己，我想存着慢慢吃。那我那个开大货车的，完了我平时忙起来吧，哎呀这几天我也回不了家呀，完就平时吧就用眼就特别多，那你开车你得盯着呀，得呀。完了以前我就听别人说过，说那个常开车的人吧，你得注意，你得补点那叶黄素。完我就一直那个没当回事嘛。你现在这个年纪啊，这也上来了，有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看东西就没以前清楚了，完我就觉得吧这眼睛养护就像阮老师说的真得重视起来了。正好这两天我这不休息吗，我这赶上今天活动了，你说能遇到这么适合我的产品，我觉得我这真幸运的。关键这个价格太划算了，今天的那个一组八盒咱们能吃一年，完还给包邮，平均算下来一天才1块多钱，所以说今天我必须得多囤几组啊。阮老师啊，你得帮我订上啊。阮老师，
1: 您今天要订的这款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纸呢，它这个搭配是比较全面的，我到市面上去看过了，我认为这款是比较全面的，就像您这样一开车一路上好几个小时下来用眼比较多的人，作为日常营养的补充它确实特别的合适。不过呢今天呢是我们这次叶黄素纸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观众朋友排队等着名额呢，我得让大家都有机会。您要五组，一组就能吃一年，
4: 对，
1: 五组就吃5年，
4: 5年呐，
1: 对，
0: 你不吃过期了吗？
1: 对呀，
4: 还有效期的。
1: 你或者是你老伴吃，或者是你孩子吃，这都没问题。但你一个人吃，我就觉得多了，别过期了啊！我帮你订2组，您每天吃就2年的时间，您看行不行？
3: 刘老师，您说的也对，那我就先订2组吧。
1: 好，那您的2组我这边给您订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再见。
3: 哎，那谢谢您，阮老师。哎，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纸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每天只需1块多，四重护眼全收货，机会真的难得。现在呢库存已经是越来越少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了。那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适合依蓝莓叶黄素还有没？你快帮我订上，给我妈订。

0: 三组
1: 哦，给老妈订三组啊。
0: 嗯，
1: 你甭急，现在的库存确实是很紧张了，但是您给老妈订的三组，这个还是有的。
0: 哎呀，太好了，阮老师啊，我妈呀可喜欢你了。平时啊，经常跟你学做营养菜。
1: 嗯，
0: 你教过的那些护眼菜呀，她都能做上好几样了。
1: 嗯。
0: 这前两天啊，他看电视听你讲这个叶黄素，
1: 嗯，
0: 就一直还记在心里了。他年龄大了，你说有时候啊看东西呀、啊、模模糊糊的，这看电视的时间一长啊就觉得眼睛累。哎，就让我趁着这两天团购啊，赶紧帮他买四合一的这个蓝莓叶黄素。
1: 嗯，
0: 他自己打电话吧就一直没打通。今天吧，哎，他看我在家就催我，他跟我说呀，你快点打，今天都最后一天了，再打不进去就没了。哎呀，幸好啊，我这电话打通了。
1: 嗯，
0: 要是再打不通啊，我妈不一定能急成什么样了。
1: 嗯，
0: 我今天听你这一讲啊，我也觉得这个产品呢、啊、挺适合她，适从的护眼产品搭配，然后呢吃起来呢也方便。
1: 嗯，
0: 关键吧，它价格也实惠呀、啊。一盒才59元，一组八盒还包邮，这能用一年，平均下来呀，一天才1块多钱。
1: 嗯，
0: 袁老师，你快帮我报上名啊，
1: 嗯，
0: 我也好跟我妈交差。
1: 首先谢谢你妈妈这么信任我，一直学我做的那些个营养菜啊。我要提醒你妈妈一句啊，就是像你妈妈呢年纪大了，如果说眼睛看东西模糊的比较明显了，或者是觉得眼睛啊说不出来的那种不舒服，你呀一定要抽时间陪妈妈到医院做一个眼部的那个或者是眼底的检查啊，到底什么问题。但是不管是什么问题，您今天订购的这三组蓝莓叶黄素酯，它是营养的补充，都是适合的。现在这三组帮您登记好了，跟妈妈说在家安心等收货就行了。
0: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了，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今天一盒只要59元，一组八盒还包邮到家，每天只需要1块多，您就能把一整年的四大护眼营养全部带回家。名额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抢占最后的名额，时间紧迫。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呀，阮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可算是把电话打通了。
1: 嗯，
3: 前两天呢，我就想订这个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
1: 啊，
3: 可电话吧一直打不进去。
1: 嗯，
3: 今天呢，我说啥呀，也得订上四组。
1: 嗯，
3: 我自己留一组，另外吧三组就是送给我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
1: 嗯，
3: 我们那年轻那会儿啊，就是总凑到一块儿，就是打打毛衣啥的，
1: 嗯，
3: 一坐就是半天，你说那眼睛也不累呀。
1: 嗯，
3: 现在就年纪大了，就是哪怕就是哎呀看看电视啊，刷刷手机啊，都觉得这个就是累眼睛吃力。
1: 嗯，
3: 然后听您讲这个叶黄素是那个四重营养搭配，
1: 对，
3: 每天就吃两颗，你说吃着也方便。
1: 嗯，
3: 关键吧价格还实惠，这一盒才59块钱，一组八盒，你说还给邮到家。
1: 嗯，
3: 哎呀太好了，完了能用一整年，平均这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
1: 是
3: 前两天我没抢上，这今天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可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
1: 嗯，
3: 阮老师您快帮我订上吧。
1: 立冬他这个想法挺好的，
4: 对，
1: 是吧？
4: 对，
1: 不管男女老少，从年轻人开始，现在人的用眼就很多了。
4: 是，
1: 这次呢他是赶上了咱们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的一个最后一天的团购活动。
4: 嗯，
1: 这位女士，这机会算是被您逮着了，您放心。
3: 嗯，
1: 您要的四组我全都给您登记好了。
4: 嗯，
1: 您在家呀安心的等着收获就行了。
4: 送啥呀，也不如送健康。
1: 哎，这话说的对。嗯，
4: 对
1: 啊，那我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3: 啊，那好了，太谢谢你了，阮老师。
1: 哎，
3: 好，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呢只需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给您包邮到家。那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四重营养全收获。现在库存只剩最后的86组了，越到最后呢名额就越紧张，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千万别错过最后的机会。好，我们也抓紧时间，有请下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阮老师您好。
1: 您好。
5: 哎呀，我这可把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啊。
1: 嗯嗯，
5: 就这两天我有事儿，我都错过好几回了。
1: 嗯，
5: 今天呢我是掐着点赶来的。
1: 好好，
5: 您快帮我

0: 定这三组这个四合一的蓝莓樱花素吧。
1: 啊，
0: 我说一下我情况，我是做户外工作的，
1: 啊，
0: 就是平时吧，我一出去就是一整天，然后那个风吹太阳晒，然后灰尘还大，眼睛就特别的受罪。
1: 嗯，
0: 最近呢就明显就感觉眼睛不如以前了。
1: 哦，
0: 然后看东西时间吧，一长就酸，哎，有时候还发虚。然后前几天吧，我就听您讲这个，有四种护眼营养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然后我觉得这个挺好啊，
1: 嗯，
0: 就特别适合我，而且吧，您谈下来这个价格吧，我也能接受。你要是298一盒吧，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嗯，
0: 那今天这59块钱一盒吧，还包邮。哎呀，这简直是给咱们老百姓发福利呀，啊！你可千万要把我这三组给加上啊，别让我这再有啥遗憾了。
1: 啊，哈哈，这个放心啊，打进电话来跟我们就是有缘分，
2: 对，
1: 对不对？您要的这个三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汁，这个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在家收货吧啊。
0: 那行，好嘞，好嘞，谢谢阮老师，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四合一啊，蓝莓叶黄素酯，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活动，机会真的不等人。那市场价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一组啊能用一整年，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四重营养全收获，错过呢再无同价位的福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想订购三组蓝莓叶黄素酯，啊，今天我一直守着电话打，刚才电话老是占线，啊，就怕名额没了，不知道我现在打进来来不来得及。
1: 这话都说不利索了。我告诉你别紧张啊，这个电话打得很及时，虽然说现在这个蓝莓叶黄素酯啊库存已经要见底
2: 了，
1: 哎，要见底了，嗯，啊！但是您要的这三组还是有的，
2: 有
3: 啊。嗯，好的，那我主要吧是给孩子买，
1: 啊，
3: 他上初中了，啊，近视的度数吧挺高，学习压力也大，每天写作业、看书、用平板上课，眼睛真是太累了。
1: 嗯
3: 啊，我们平时也带他吧定期检查，医生也提醒过，一定要注意用眼习惯。啊，我看电视听您讲，眼睛的营养啊不能只补一种，要有叶黄素酯、玉米黄酯啊、蓝莓、阿尔法、亚麻酸，啊，四种搭配上补呢才更全面。啊，所以呢我就赶紧呢来给孩子订。另外我们两口子的工作呀都是重度用眼的，除了天天吧对电脑，下班还要不停地看手机，所以啊我想趁着最后一天多订几组，全家一起用。袁老师您快帮我看看能给我订上。
1: 你看我刚才说话就没走心吧，我跟你说了库存马上见底了，但是您的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这个孩子的眼睛我告诉你真的不能等，一个班级的孩子，
4: 对，
1: 这四五十个人大概有三四十个人是戴眼镜，
4: 孩子的眼睛太重要了，
1: 是，
4: 对，
1: 但是我们父母自己的眼睛也不能忽视吧，对不对？好了，您的三组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放心啊，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3: 那好的，谢谢。
1: 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时间紧迫，这款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的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收官了。刚刚后台显示啊，阮老师为大家预留的950组的四合一蓝莓叶黄素酯啊，现在已经被抢定的只剩下最后的15组了，这是今天最后的机会了，拼手速的时刻真的到了。那四合一的蓝莓叶黄素酯啊，市场价是298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八盒包邮到家，一组啊能用一整年，每天呢只需要1块多，四组营养全收获，机会稍纵即逝，最后倒计时马上开始，想报名的朋友别再犹豫，马上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10 9 8 7 6 5 4 3 2 1。时间到，今天的团购活动正式结束。没有抢到的朋友们真的非常遗憾啊，今天呢我们不会再加名额了。那最后呢还是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电视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俺们种了地，
2: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小们，
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

0: 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其中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
1: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一至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一至八月份，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均实现50%以上增长。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与算力有关的光纤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2: 今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优势，内外需协同发力，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0: 昨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
1: 2025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全国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网络48个监测站，对四大海域及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对164个重要渔业水域开展渔业水质、沉积物、浮游生物等18项指标常规监测。公报显示，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海洋重要渔业水域化学需氧量、石油类超标面积比例分别下降59.3%、45.7%，内陆重要渔业水域石油类下降34.6%。公报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并分析“十四五”变化趋势。2025年，在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北部调查到渔业生物分别为93种、202种、283种、496种；在长江、黄河流域监测到土著鱼类分别为351种、114种。“十四五”期间，渔业水域环境稳中向好，海洋天然重要渔业水域化学需氧量、海水重点增养殖区无鸡蛋、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活性磷酸盐和化学需氧量超标面积比例分别下降51.6%、33.7%、55.4%、90.2%。江河重要渔业水域总磷、湖泊水库重要渔业水域总氮、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陆高锰酸盐指数超标面积比例分别下降47.0%、16.5%、22.8%。
0: 中秋假期结束了，假日期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供给丰富，保障有力，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
4: 城乡居民的出游旅游目的地呈现出都市群和中心城市的虹吸现象。节假日期间，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科技助力旅游经典产业内容创新。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行程中领略自然之美，领悟文化之美，还要体验新时代的生活场景。
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这个中秋假期，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 界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

0: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此外，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7号21时，2026中秋档总票房为2.69亿元。今年中秋期间，共有10余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既有国产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
2: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3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3: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4: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5: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2: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6: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1: 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了。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上映时间为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2: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3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1: 记者28号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
7: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深海海盆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钻探取亲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8: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那这个呢也是典型的大洋红层。
9: 它的沉积物刚开始黑色的，还富含有机质，就说明很多海洋生物一下子就死掉了。然后呢，它的盖子的壳呢又化掉了，后来呢慢慢的就变成绿色，绿色就是氧气开始恢复，但是还是比较缺氧，然后到后来变成红色就富氧了。这样的话就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7: 孙真告诉记者，通过本航次获得的一大批宝贵岩心样品及数据资料，初步研究证实，南海扩张级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为破解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除了在科学研究上的成果，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1: 这个深度就是从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深度往下，4929.17米，同时采取了109米的岩芯，岩芯采取率是61.7%，同时。

0: 大洋钻探船，也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那这样的一艘船的钻探系统到底有什么样的超能力呢？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一起上船去看看。
1: 这个就是梦想号的钻台面，从我这个位置呢向上，整个这个钻井平台呢大概有50多米，往下呢大概还有20多米，所以呢梦想号的整个钻井平台的高度呢是超过了81米。
2: 简单来讲呢，就是它把陆地的一个钻机放在了一个船的一个平台上面，当然它做了更多的这个改进嘛，它的自动化程度啊或者是精准程度就高很多。那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钻台面其实看起来是比较规整的，主尺度大概是14.5×14.5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在我们正前方是井口，我的右手边是一个专业的这个地质勘探岩芯采取的一个钻机，目前我们采用的这个液压举升式系统，提升能力是1000吨，根据我们去年一年的作业来讲，最高生存工况能达到16级风。
1: 这套钻探系统是梦想号上最复杂关键的设备之一，它具备钻探11000米的能力，可以打穿地壳和地幔之间的莫霍面，实现全人类的地质科学梦想。钻井系统工作时就如同一把巨大的冲击钻，利用顶区带动钻杆、钻头和高压泥浆来切削岩石。梦想号本航四的钻孔直径只有0.241米，从海面往下11000米来打孔钻探，就好似穿针引线。
2: 现在标准的钻杆一根是9.5米，
1: 那未来要钻到10000米以下，那得用多少啊？
2: 10000米基本上这里要排满，整个质量区域能存储11000米的钻杆。我们用的绳索取芯工艺呢，实际上它的钻头它是，
1: 这是钻头，
2: 空心的，对，钻头它是空心的，钻头旋转起来之后，钻头往下走，岩芯会相应的进入到这个箱体空间里面，然后上面是钻杆，那整个岩芯就进入到这个工具里面，我开始停钻，然后开始用钢丝绳打捞，抓住它绳索，然后再提上来，把岩芯提到钻台面，然后把岩芯拆出来。
1: 打捞出来的岩芯会通过一条自动传送带送到前处理区域。
2: 现在我们处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岩芯样品的前处理区，开始做岩芯的分割清洗，最后在这里切成1.5×1.5米的这种标准长度，然后从后面这个门进入到实验室做更小的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些分析和测试。
0: 取出深海海底的岩芯，这是梦想号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科学家们就会立刻在船上对岩芯进行多项科学研究。梦想号配备了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的实验室，可以满足大部分科学研究需求。
1: 为了避免采集到的岩芯运回陆地后发生变化，梦想号搭载了全球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船载实验室群，总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装配各种精密实验仪器，超过150台套。采集的新鲜岩芯样本在船上就能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
3: 岩芯就从这个地方送进来，科学家又要开始把一部分岩芯就要切走了，会取每一根岩芯最底部的岩芯
1: 定岩，
3: 对，定岩。第二个就是做生命演化，科学家会挑没有被破碎啊，也没有被这个海水污染啊的地方，送到微生物实验室去进行微生物培养，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什么基因测序啊，就了解海底以下生物的群落和它们的演化。这边的话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墙上贴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时间段里出现的放射虫的这个种类，还有它们的长相。在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放射虫都没找着，所以可能这边的海域特别的缺硅。
1: 除了基础地质和微生物实验室，船上还有古地磁、无机地球化学、有机地球化学、海洋科学、天然气水合物、地球物理以及钻探技术等共9大实验室，每一个实验室都配备了世界一流的实验设备，能够满足从深海岩石样本分析到微生物研究的各种需求。
3: 这个岩芯刚从海底上来，它里面还有流体啊、气体啊，还有孔隙的情况，都是接近原位状态，所以要第一时间开展各种测试的工作。岩芯放进去扫完了以后，就可以提取它三维的图像。这个大的区域就是给科学家开展描述的区域，科学家就要在这儿进行非常详细的这个描述啊，科学发现的总结的这个工作，测它的密度啊，测粒径啊，测它的电阻率啊等等。其实就是像一个岩芯的全流程诊断。梦想号上的船载实验室里的设备是全球最先进的一批设备了，尤其是分析测试时间会变短哈，就是这个对科学家来说很重要。

0: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
1: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2: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1: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3: 严重，你就用这个。
4: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它都行。
5: 那得多少天啊？
4: 3天。
6: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4: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6: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4: 对。
6: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4: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7: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它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1: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0: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上传一张照片。
1: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4: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1: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4: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度不过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1: 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8: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0: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生成标志，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志，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了吗？
2: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的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它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它是不能免除的。
1: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

0: 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1: 首先呢，它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0: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2: 首先，平台需要守好第一道门，凡是涉及到了疾病治疗、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这些商业健康内容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以医生、药师还有教授这样一些专业身份出现的数字人，都应该要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身份授权和资质的核验。像是根治、断根、停药、包好这样一些绝对化的医疗承诺的话，更是应该直接触发高风险的审核。
3: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预计将在接下来一周内同伊朗重启谈判。特朗普还说，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报道援引地区消息人士的话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特朗普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阿拉格奇表示，未来事态发展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选择。当天，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将竭尽全力进行对抗。此前，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不过，特朗普26号拒绝了伊方的相关提议，并私下表示，他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对此，阿拉格奇表示，尽管特朗普发表了公开言论，但美方尚未通过调停方正式向伊朗传达拒绝的决定。他重申，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方要求美方履行此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其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声明，这是伊朗方面捕获的第二艘美军无人潜航器。目前，美国方面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称，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目前，该无人潜航器正由专家进行处理，以提取其中的数据信息。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此前在9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对于该起事件，当时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这艘美军无人潜航器

0: 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而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2: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2: 当晚，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布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27号辞去总统职务，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许航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9月27号，省委书记罗文利用中秋假期在秦皇岛市检查安全生产、社会治理、市场保供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
1: 在南戴河国际娱乐中心，罗文指出，要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切实保障旅游安全。罗文来到北戴河区兴隆广园生活广场，强调要强化九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消防监管，加强多部门联合检查，真正把安全责任压紧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做好菜肉蛋奶果等保供稳价，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充分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在秦皇岛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罗文看望慰问值班干警。他指出，要强化源头防控、预警预判，有效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在山海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和谢良口渔港，罗文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操作规程，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认真执行渔船出港检查等制度，加强渔船渔港执法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山海关区联合制超站，罗文强调，要严查车船超载、违法载人、非法营运等行为，动态研判假期客流变化，及时发布路况信息，保障人民群众平安、便捷、顺畅出行。省领导赵辰昕、王立彤参加活动。
0: 9月28号，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调研。
1: 国庆假期将至，王正浦来到裕华区富强大街消防救援站，慰问一线消防救援指战员，查看消防安全、应急救援准备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全力保障群众平安、欢乐、祥和过节。要细致排查风险隐患，紧盯人员密集场所、景区景点等重点领域，加强安全管理和监管，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在京港澳高速藁城北服务区，王正浦检查服务区出行服务和物流体系建设等情况，强调要加强流量研判、运力配置，做好停车、加油、餐饮等服务保障，提升群众出行便利感和满意度。要优化经营服务业态，盘活陆域闲置资源，完善仓储、中转、分拨功能布局，加快构建高效配送物流网络。王正浦来到河北智坤精密传动科技有限公司，调研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勉励企业坚持创新发展，用好京津创新资源，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在河北立新集团康阳产业博览馆，王正浦强调，要积极探索康阳与医疗、文旅等产业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充分释放银发经济消费需求潜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昨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仅需2小时27分钟。我台派出多路记者，同时联动山东、河南广电媒体，全程体验新线首发，记录沿线群众出行新变化，探访线路开通带来的发展新机遇。
2: 这里是北京西站，那在我身后的高39、35次列车已经整装完毕，在8点06分，它就要从北京西站出发，一路南下，直奔雄安，经过衡水、聊城、菏泽，抵达河南商丘。在它跑的这一段啊，就是今天正式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这也是继京沪、京广之后，北京南下的第三条高铁大动脉。
3: 针对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串联起三省的一个特点，我们班组制定了线路的宣传手册，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服务备品，让旅客的出行更加的贴心和安心。
4: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

0: 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1: 京港高铁熊山段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其中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三地最短的到达时间分别为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
2: 京港高铁熊山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轨道交通网的核心纵向通道，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同时，京港高铁熊山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铁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助力雄安高效融入全国高铁网，也进一步推动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
3: 纵贯冀鲁豫，衔接京津冀，京港高铁熊山段通车后，我省的任丘、肃宁、河间、深州、枣强、清河6县市迈入高铁时代。雄安新区与冀中南、鲁西南、豫东地区的时空距离大幅压缩，区域人员往来、产业联动、文旅融合将更加便捷高效。
4: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的肃宁河间站，这座车站可是一站连了两地，一边连着有中国裘皮之都美誉的肃宁，另一边也连接着满城驴肉火烧飘香的河间。高铁通车后，大大方便了周边群众的出行。
5: 通车特别开心，这是我们肃宁的第一个高铁站，以后我们可以在我们肃宁河间站坐高铁，看看咱们的大好河山。
0: 这座新建站点串联起肃宁与河间两地的出行脉络，过去跨城绕行的通勤难题，如今随着高铁开通彻底成为历史。车站一站服务两地，打通冀中地区通往雄安、北京的铁路快速通道。
6: 高铁通车后呢，让我们肃宁深度融入京津冀1小时生活圈，依托便捷交通，我们肃宁将更好承接北京、雄安产业外溢，放大裘皮、乐器、图书印刷等特色产业的优势，激活文旅资源，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顺着线路向南，高铁穿过深州东站，抵达衡水南站。衡水车务段负责管辖京港高铁熊山段河北域内的这6座车站。作为区域级枢纽站点，高铁开通不仅把衡水进一步嵌入了首都通勤圈的发展版图，更把衡水接入了京津冀南下的快速通道，让本地的商贸物流、人员往来都拥有了全新的速度支撑，
7: 是缩短了游客抵达的最后一段路程，扩大了我们的客源辐射圈，带动了沿线民宿啊、餐饮以及这种盐学产业的发展。我们也是打造高铁加湖区的这个一日游、两日游产品，让衡水从旅游的途经地变成游客真正愿意停下来来体验探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8: 高铁的开通还彻底的打通了衡水南下的通道，不仅与雄商高铁的聊城、菏泽、商丘的城市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与深圳、南昌、合肥的联系也打开了通道，为衡水带来了更多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便利。
9: 这里是熊山高铁清河西站，这座邢台市域内熊山高铁唯一的站点，今天迎来了它的第一批旅客。
0: 作为京港高铁熊山段由南往北进入河北的第一站，邢台市第二座高铁站清河西站，把清河、南宫、威县、临西等东部县市一并带入高铁时代。高铁开通后，从清河西站出发，40分钟可达石家庄，1小时抵达雄安新区，1个半小时直达北京西站。清河是全国知名的羊绒之都，此前本地商户去往京津、鲁豫洽谈商务，往往需要辗转绕行。高铁时代的到来，不仅极大缩短区域通勤时空距离，更将充分释放当地区位与产业发展优势。
10: 在品牌宣传上，高铁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源，也把清河羊绒这块牌子越擦越亮。借着便利的交通，清河能对接京津的高端消费市场，拉高品牌价值，还能带动产业旅游、电子商务直播，把人流变成实实在在的销量，不断提升品牌的名气。
11: 从河北经济发展层面来看呢，熊山高铁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了时空壁垒，

0: 重塑了区域经济版图。高铁通车后啊，沿线全域融入京津冀两小时的经济圈，打通了雄安科创资源产业红利向河北南部县域外溢的快速通道，形成雄安研发冀中南转化制造的产业协同模式，赋能清河羊绒、沧州橡塑、衡水装备制造等河北县域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方便呢沿线企业对接京津冀高端的人才、技术与市场资源。
1: 铁轨延伸也为鲁豫两省多地带来发展新机遇。京港高铁雄商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港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东省西部地区对外客运交流的主要通道。线路在聊城衔接济镇高铁，在菏泽连通日兰高铁，完善鲁西高铁网络，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进一步畅通鲁西对接京津冀、长三角与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客运通道。
2: 鲁西腹地直通雄安新区、京津冀城市群，那开通后呢，聊城到雄安最快是1.5小时，菏泽到雄安最快是2小时，鲁西一跃成为冀鲁豫三省交界的高铁枢纽集群。
1: 河南商丘站是京港高铁雄商段的终点站，依托新线，商丘至北京行程较此前缩短近1个小时，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3: 能感受一下上午在商丘喝胡辣汤，下午到白洋淀去吃驴肉火烧，去感受一下未来之城的魅力，很开心。
4: 京港高铁雄商段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河流众多，桥梁密集，施工过程中运用桥梁双转体、智能调度管理平台等多项创新工艺，破解施工难题，提升铺轨效率。
1: 参建单位广泛运用新工艺、新设备，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雄安特大桥、枣强特大桥、阳谷特大桥等一批重点工程。雄山高铁与运营繁忙的京九铁路多次相交，其中任丘特大桥跨京九铁路转体桥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单边桥体长126米，重1.01万吨，是全最大转体桥。为了保障线路安全运行，项目采用先建后转施工工艺，在既有线两侧先行完成桥体施工，再运用双转体技术实现桥梁在既有铁路上方精准合拢，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既有铁路运营的影响。
5: 期间我们也是运用了北斗卫星这个转体监测系统，实时监控万吨桥体在空中的一个转体姿态，做到过程可视化，控制自动化。期间我们也是研判预警，确保梁体在既有线上方精准平稳就位。同时呢，我们引入了智能工程线管理调度信息平台，配置了多线铺轨一体机，铺轨的效率也是较传统的施工工艺提升了50%以上。
6: 京港高铁雄商段自2022年9月开工建设以来，建设过程中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健全双重预防机制，创新标准化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压实各层级安全责任，实现了建设期间零事故、零伤亡，坚持精品建造理念，通过全过程精细管控，打造安全优质、高效智能的现代化新时代高速铁路标杆示范项目。
1: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
4: 一站一风貌，个个有巧思。新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全线16座车站，10座崭新亮相，站房设计藏着哪些地方特色，传统底蕴怎样邂逅现代建筑美学，一起解锁。
7: 任丘西站车站以雁行炉膛、凌雨飞章为设计核心，整体造型如同展翅腾飞的飞鸟，完美彰显任丘独特的地域人文气质。肃宁河间站主打悠悠五元城、千年汉武风的设计理念，用简约现代的设计手法复刻古韵风貌，整体庄重典雅、大气磅礴，尽显千年古城的厚重底蕴。深州东站站房挑檐的金属弯梁，勾勒出当地桃枝的柔美线条，屋檐起翘的造型又呼应了形意拳的刚劲风骨，一柔一刚相得益彰。衡水南站以衡

0: 水湖中荡漾的扁舟为设计理念，站房檐口两侧微微曲翘，轻盈灵动，立面造型从中间向两侧渐变舒展，如同层层散开的水波，韵律感十足。早墙南站深度传承本地求祖文化，石材与玻璃幕墙的搭配打造出简洁大气的城市门户形象，尽显城市新风范。清河西站模拟张弓拉弦蓄势待发的姿态，寓意这座城市蓄力腾飞，奋勇向前。临清东站依托千年运河文脉，将古韵风情与现代建筑质感完美融合，打造出属于临清的全新城市地标。阳谷东站深度融合水浒文化、狮子楼等本土元素，让千年古城的文脉底蕴在现代化交通枢纽中焕发全新活力。台前东站坐落于豫鲁两省交界之地，复刻本地渡河浮桥的经典意象，用现代建筑语言诠释古渡通途的底蕴。曹县西站整体仿照玄鸟展翅姿态，呼应上古玄鸟生商的经典传说，寓意曹县文脉绵延，振翅腾飞。十座全新车站，十张城市名片，它们不仅是一座座现代交通的枢纽，更是一幅幅地域文化的长卷。高铁飞驰，串联起冀鲁豫的锦绣山河，带来城市焕新的无限生机。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旅游景区、港口码头、节日市场等重点领域，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安全责任，筑牢节日安全屏障。
3: 连日来，省市场监管局组成六个专项监督检查组，采用暗查暗访方式，对各地区域性风险隐患和特种设备运行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对发现问题进行台账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和完成实现。
4: 围绕落实企业主体责任这个核心，狠抓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这三类关键少数，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保障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
3: 安全是旅游景区运营的生命线。在石家庄市鹿泉区，市场监管部门对新马王国游乐场、摩天轮、过山车、海盗船等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保护装置、运行参数、日常维保等进行逐项核验，重点检查设备应急制动、安全锁扣、限位装置等关键部位，
5: 加大现场巡查力度，落实24小时值班和应急值守制度，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
3: 秦皇岛祖山景区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安全总监、安全员作用，加强游乐设施和索道、缆车等特种设备巡检维护。秦皇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供电部门对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等公共区域用电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切实保障旅游安全。保定涞源县文旅、电力、救援等部门联动，对白石山景区索道、游客中心、景区商铺、电动汽车充电桩等进行全面排查，向景区运维人员、商户、过往游客发放安全手册，面对面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6: 我们重点核查使用登记，定期检验和维护保养，督促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绝不让设备带病运行。
7: 供电公司提前上门做拉网式排查，帮我们发现隐患，完善应急处置方案。有了可靠的电力保障，我们假期接的游客更有底气，
3: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在沧州黄骅港生产作业码头，各环节严格操作流程，落实防范措施。海事部门全面启动节前水上交通安全拉网式专项大检查，保障水上航行安全。
8: 落实专人专班、分级包保，紧盯重点船舶与航线，强化现场值守和动态巡查，快速处置突发险情，守牢黄骅港水上安全底线。
3: 节日市场同样是监管检查的重点，廊坊永清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米面油、肉蛋奶等节日热销食品，开展节前专项检查，同时严格核查药品经营门店资质、进货票据及进销货台账，严防不合格药品流入市场。
9: 截至目前，检查各类单位127家次，抽检节日热销食品67批次，对三品一特持续深化日常监管与普法宣传，不断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节日市场秩序。
2: 中秋假期

0: 我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商旅文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效应增强。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9月25号至2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增长6.8%；餐饮业消费金额10.2亿元，增长4.4%。
1: 这个假期，我省各大特色商圈人潮涌动，买买买气氛浓厚。9月25号，沙之船石家庄奥莱二期一开业便人气爆棚。这里突破传统奥特莱斯单一零售模式，围绕超级运动、超级儿童、超级体验、超级文旅四大核心 IP 布局业态，实现购物、文旅、休闲、亲子、潮流消费的有机融合。仅开业首日就实现客流30万人次，销售额4500万元。
2: 我们一家人带着孩子一起来看一看，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很新奇的东西，孩子很喜欢。
3: 看哪个品牌都有，还挺好的。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今天玩的还挺开心的。孩子肚子饿了，正好团了个券，还挺优惠，然后过来吃饭也挺好吃的。
1: 假日期间，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促消费活动，点燃消费热情。沧州河间依托本地特色资源，打造品美食、赏非遗、看大戏、去互动的沉浸式消费场景。秦皇岛市组织各大商贸企业推出中秋月饼大展销、把月亮带回家等系列中秋主题促销活动。邢台市仁泽区把乐队演出、非遗展演融入市集烟火，进一步激活假日消费活力。
4: 这边不仅有好吃的好玩的，还可以看看特产，给亲戚朋友顺便买点伴手礼。
1: 这个假期，以旧换新政策撬动效应进一步提升。中秋节当日，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3870.6万元，销售额3.5亿元，惠及消费者约6.3万人次，日均使用补贴额较节前增长12.6%。零售、餐饮、住宿等领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全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居民消费热度上升。从零售看，秦皇岛市假期期间家电和数码智能产品销售额合计超952万元，较平日提高20.0%。从餐饮看，邯郸市重点监测餐饮企业营业额742.0万元。从住宿看，保定市重点酒店假期平均入住率为81.2%，较平日提升26.0%，住宿总营收452.0万元。随着多业态融合不断深化，消费新动能加快集聚。从重点步行街看，石家庄市乐泰庄里街步行街客流量7.1万人次，销售额126.3万元；保定市惠博上古天街客流量5.8万人次，销售额980.0万元；衡水市衡百国际客流量15.0万人次，销售额1520.0万元；雄安新区雄安老字号商业街客流量2.2万人次，销售额126.0万元。从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看，不少消费场景出现了客流大幅增长。秦皇岛市阿那亚社区消费场景客流量4.4万人次，销售额3083.0万元；保定市白沟香包消费场景客流量10.0万人次，销售额1780.0万元；张家口市冰雪崇礼消费场景客流量34.2万人次，销售额146.8万元；定州市定州古城消费场景客流量12.7万人次，销售额164.0万元。
0: 金秋时节，河北涿州市的稻蟹种养基地迎来丰收，稻田蟹集中上市，不少游客来到田间体验捉蟹乐趣，邂逅田园丰收。
5: 在河北涿州市百尺干镇丁蒋庄村的家庭农场，连片稻田黄绿相间，稻穗沉淀饱满。不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钓蟹、捉蟹，感受田园丰收的乐趣。
6: 这里的螃蟹哈，就是肉质比较紧致，亲自垂钓啊，就是体验感非常十足，还能吃到原生态的那个稻田蟹，特别值得一来。
5: 为提升游客体验，农场配套推出螃蟹免费加工服务，一站式满足休闲垂钓、美食品尝、农产品采购等需求。依托本地水土优势，当地推广稻蟹共生模式，螃蟹除虫肥田，水稻遮阴护蟹，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实现一田双收。当地通过农旅融合，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家庭农场加农户的模式，万亩稻田变身乡村旅游打卡地，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0: 中秋假期，北京市重点监测的公园景区共接待

0: 游客493.91万人次，同比增长6.72%。300多场特色游园活动，半市民游客在秋色园林中感受传统佳节氛围。
1: 北京碧空澄澈，蓝天白云装点城市天际。在日坛公园南门，一只3.5米高的巨型橘猫绿貂鹏鹏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
2: 雅致藏于花间，喜庆融于秋色。中秋假期恰逢北京市花菊花的盛花期，那在日坛公园沉浸式的菊花谷，让市民游客体验到了松弛惬意的假日时光。
1: 菊花谷主打自然松弛、治愈野趣的沉浸式花海氛围，这里汇集100余种、30000余株观赏菊花，花簇连绵铺展，
3: 花就在这个古树的中间，然后所以呢也不需要拍照，就坐在这里就感觉到很放松。
4: 为了满足游客拍照打卡录视频的需要，我们也是设计了这种沉浸式体验的场景。这3天的日均游客量在30000左右，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0%左右。
1: 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还集中展出100余个品种、上千盆名贵菊花与造型异菊，并开展游客插花互动体验。朝外地区商户纷纷将自家的特色餐食和手作产品带到日坛市集中。中山公园将传统金鱼展也搬到了日坛公园。
5: 中秋期间，各公园通过举办各类各样的活动，公园的客流量都较往年有了明显的增长。比如说朝阳公园26号当天客流量就超过了9万人，带动周边商业营收较往年超过20%。
1: 中秋小长假期间，北京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493.91万人次。假期3天，纳客量排名前3的公园分别为地坛公园、天坛公园、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
6: 省检察院消息，近年来我省相继建成应用公益诉讼、民事行政、刑事诉讼监督3大检察数字平台。截至目前，公益诉讼检察数字平台通过履职发现、政务热线、随手拍等6大渠道收集线索的立案数占全部立案数的85%左右，有效拓展了公益诉讼线索来源。
7: 近日，省交通运输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电动港口装卸机械司机赛项在河北港口集团漕港股份举办，来自全省的13家单位共38名选手同台竞技。竞赛紧密结合港口行业发展实际，融入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为全省港口技能人才搭建起展示本领、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层林尽染，秋色绵延。